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
2: 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生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郭长达
4: 命人把八王千岁召得方压上八王擂，这一下就开了锅了。几万名老百姓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儿，很多人光听说八王压根就没见过，在这种场合相遇难免是又惊又喜呀。 大家一看呢，在20几名刀斧手的簇拥下，郑中央抓着个老头，可没捆着，不用捆呢，这老头都要散架子了，哆里哆嗦，颤颤巍巍，睁着一对食神的眼睛，面色灰白，是发髻蓬松。
5: 这就是八王啊，这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呀。哎呀，能有六七十了吧？这老头离远处的人就往前头挤，这一拥一挤，还有不少人受伤的，乱了好一阵，这才平息下来。单说郭长达用手一指，徐良，
4: 你看看吧，他是不是赵德芳？我们说对他软禁就是软禁，一点都没亏待，一日三餐有吃有喝，有专门人服侍，跟在安庆宫也没什么区别。这回你放心了吧？徐良一瞅，心里一翻个， 简直是怒满胸膛。现在他距离八王
1: 不到四丈远，凭徐良的能耐往前一纵，足可以把八王抢回来，但他没敢这么做，因为这种时候他要慎重再慎重啊。你知道人家郭长达怎么布置的？我要贸然行事，不但救不了八王，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我死是小事儿，八王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所以他心里着急，没敢动。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八王千岁，千千岁，你认得我是谁不？他要试试八王糊涂没？时间可不短了，压了多少日子了？哎呀，真不错，八王也没疯，还没傻。就见这老头身子一震，把发髻往后甩了甩，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徐良，看了好一会儿，八王爷哭了：“你不是徐良吗？”哎呀，徐良啊，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但是在这个场合不能哭啊，山西也把眼一瞪，这眼泪又回去了。不错，是我，王家千岁，你挺好吗？徐良啊，你们要能救我，最好把我救回去，要救不了我就算了，命该如此，谁也救不了我呀，你们就不必为我操心了。你看这老头越说这话呀，大伙心情越不好受。正在这时，八王擂的下头冲冲冲冲冲冲冲又窜上好几个来，不但窜上好几个来，啪还扔上一个来。被扔上来的是谁？细不大头鬼方树安。扔他的是谁？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不但自己上来，把方树安还得扔上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家都上了台了。郭长达一看，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趁火打劫呀？我告诉你们，哪个胆敢往前再迈半步，我立刻就宰了赵德芳。准备！再看那二十来个刀斧手，嘁啦嘁啦的，二十几把刀就架在八王的身上。郭长达说：“看见没？你们身法再快，有没有他们的手快？你们往前一蹭，这些人就下家伙，马上把赵德芳是碎尸万段。”吓得大伙果然在原地没敢动。方树安一咕噜身从地下站起来：“郭长达，我说两句啊，我们来可不是趁火打劫，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猜错了，你是贼，你竟想贼那套事儿，我们爷们儿能干那事儿吗？我们是来行君臣礼，来见见八王千岁，这又有什么不可呢？”方叔安，要真这样我不反对，有话你们可以说说。这就对了。众人离着挺远，一起十里见八王。赵德芳一看，这才叫咫尺天涯呀，面对面就离着这么近，想凑合的一块势比登天呢。八王爷又高兴啊，又难过，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想说话说不出来了，嗓子眼堵个麻团，不知道说哪句好了。白云瑞说话：“王家千岁，臣等无能，让您老人家吃苦了，不过请您放心，今天是最后的一天。 我们要能救了您，就把您请回安庆宫，要救不了您，就像您说的那样，就交给老天吧，咱们大家都平天由命，那谁也没有办法了，请您老人家再忍耐半天的时间。八王一听，说什么？今天就能救我啊？要救不了，今天也就是我的末日了。赵德芳一想啊，爱怎么怎么地吧，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呀早都活腻了。因此八王爷点了点头，郭长达一摆手，刚想把八王押走，方叔安眼珠一转，蹦起来了：“你等等，哎，郭长达，咱们商量商量行不？什么事儿说吧。”我说你呀，不用把八王藏在这儿藏在那儿的，那干什么呢？让老百姓看看，八王内有八王爷在这儿，故此得名。我说你搬把椅子，让八王爷就坐到前台。你要是不放心，怕我们人抢，那你让这些刀斧手在这围着。你不放心，再派点刀斧手，好不好呢？哎，让八王在这儿，然后咱们接茬打。如果我们赢了，你要话付千言，马上遣散刀斧手，把八王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打输了，八王爷不要了，好不好？归你说了算，你就在这个台上把八王爷千刀万剐，剁成肉馅儿，跟你没关系，有罪我们去担去。方叔安说这几句话还真敢进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好这么说，不然的话把八王爷又押走了，到了时候打成混战，哪儿找八王去？郭长达一听这个，回过头来，他问季承达和昆仑僧：“二位老前辈，你们说呢？这季承达是火爆性子的人，无量天尊。长达呀，就依他的话办，就把这赵德芳摆在前台上。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时候的活头了，好吧。季承达这一发话，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郭承达马上命人搬来把椅子，就靠着上场门这儿把椅子放好，让八王爷往这儿一坐，刀斧手左右围着。郭承达还不放心，他一看这个刀斧手除了砍人之外武艺不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倘若八王将人家抢回去，岂不前功尽弃？因此他到后台从几百名贼里头挑出俩来，一个叫李勇，一个叫李猛。这俩人都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武艺精通，手疾眼快。他让李勇和李猛专门负责看押八王。这哥俩每人一把三叉鬼头刀，从后台来到前台，往八王爷左右一站，刀压脖项，是面带冷笑，哼。那意思三侠五义，徐良、白云瑞，谁过来抢抢试试？哪个往前一凑合，噗，八王脑袋掉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郭长达样样都办好了，这才问徐良：“白眼眉，看看怎么样？我们莲花门的人。”向来办事就光明磊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全做到了吧？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有话就尽管都说出来吧。 徐良一想，这仗不能没完没散地往下打，干脆得有个约束。因此老徐提出来，郭察达，我看这样吧，天下的高人有的是，你们莲花盟的人也不少，我们请来的朋友也不少，这样的打下去恐怕打到月末也打不出头来。我看今天就是今天，咱们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就打三阵，你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赢了，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我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输了，我们马上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郭昌达必须得认罪打官司，但不知你敢不敢打赌。喂，呵呵，郭昌达一听步步紧呢，哦，三阵就赌输赢，这事儿他不敢做主啊，回过身来跟九头神雕和卧佛昆仑僧等人商议。这些人一看呢，三阵就三阵吧，要这么往下耗费时日，得不偿失啊。郭昌达受命二次来见徐良，白眼眉，贫道现在就正式答复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好了，咱们得让天下的老百姓大伙给做个见证，你也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以免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好了，简短结束，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徐良说了一遍，郭昌达说了一遍，老百姓一听这倒不错，哦，现在达到高峰了，三阵赌输赢，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啊！不用问，两方面都得派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登台，不然的话这一阵那是举足轻重啊，要输了就没法补偿。老百姓听完了鼓掌喝彩，两个人宣布完了往旁边一退，徐良率领众人是跳下八王擂。休息了片刻，这时候这日头似落似不落，徐良一算计啊，这三阵也差不多少啊，那么谁先登台，哪个先动手呢，这是事关重要的一件事儿。大家正在这商议呢，单说台上人家头一个伸手的就是九头神雕纪承达，因为郭昌达知道不派硬手这事儿麻烦他，因此九头神雕纪承达自报奋勇打着头一阵，为的是主个吉利。单说这个恶道啊，来到前台越无央威呀，呆父老乡亲们，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双方讲好三阵不输赢，贫道就是头一阵，现在我要请一位，哪个与贫道动手？三侠五义的，连你们请来的朋友登台吧，我在此奉陪。言还未尽，底下嗷一嗓子就蹦上一位来，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王源那脾气那沾火就着，为朋友两肋插刀，他跟徐良是忘年交，要说岁数他俩差得太悬殊了，怎么能说是朋友呢，但是他就看中徐良了，因此叫忘年交。 这次来他就冲白眉毛来的。他一看九头神雕纪承达登了台了，王源一想不派硬手不行，这硬手都是谁呀、啊？我看没几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得给徐良捧捧场，这头一仗我得打。因此徐良也同了意了，王老剑客这才登台。老百姓知道这野人才厉害呢，方才大显身手，已经打了大胜仗了，把那金面罗汉那秃脑袋愣给拧下去的，这位可真凶啊。看着啊，这阵不知道谁输谁赢，因此全场静静地看着。单说九头神雕，他一看蹦上个野人来，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哦，王源，好小子，我正想找你呢，你自己送到门上来了。纪承达想吧，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来的是王源吗？
2: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
1: 纪承达，这回咱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来过来，叫我把你脑袋拧下来。不是，没听说过，没伸手你就拧脑袋。王源呐，你也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你知道我纪承达什么身份？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师兄，武圣人于和是我老师，就凭你，慢说揪我的脑袋，你要能碰倒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服输认罪。
2: 哎，纪承达，这可你说的啊，但是我可也不会吹，今天我要把你这九根脑袋揪下俩来吧。
1: 小脑袋你记住啊，脖子后边那个，还有你那下巴底下那个，我给你薅下来，到了时候我看你说什么。好嘞。两人话说绝了，当场动手。哎呦，这俩人这一打，狂风暴雨呀、啊，互不让步，都使用了绝招。王源往上一纵，一丈七八尺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两只胳膊抡开了，像车轮似的挂定风声。让人看的眼都花了，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那九头神雕纪承达那是什么人物？你看，说是说，伸手是伸手。那纪承达身形转动开，就好像旋风相似，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八十回合没分上下。后来王源有点急了，先使了个黑狗钻裆，哎，纪承达把两腿一叉往空中一纵，滋溜，王源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纪承达落地，王源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嗨，抬起右手来，砰这一下，正好把九头神雕纪承达脖子后头那小脑袋给扣住。这小脑袋比馒头啊小不了多少，那么个肉瘤就不点儿连着，你是让他舍不得动手术把他拉下去。王源抓住之后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砰，这下可要了命了，鲜红的血水滋下溅起有多高了呀，把九头神雕纪承达疼得嗷一嗓子，由打前台就蹦到后台，有人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后面一看连皮都撕下去，这闹着玩呢，这是上最好的刀上要拿药布包裹。单说王源手里拖着这瘤子，哎，我这玩意儿不错呀， 回去剁吧剁吧，够一顿饭吃了。留着做个纪念吧。他拿出块油布来包吧包吧，揣怀里了。老百姓一看，哇，就乐开了锅了。王源这个人还不多贪，首开七门打上了头一仗，一抱拳撑跳到台下。梁子，怎么样，这回可没给你丢人呐。
3: 哎呀，多多感谢老剑客，您的手法果然太快了，这一仗打得太漂亮。
1: 书中代言，人呢有一乐就有一悲。王源这次在八王擂上掐掉了九头神雕纪承达一个瘤子，这脸算露足了，但是可得罪了纪承达。到了后文书，纪承达回到东海碧霞宫是搬弄是非，就怒恼了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一怒之下，在东海小蓬莱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可叹王源呐，在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之时就命丧绝命台，就今儿这事儿造成的。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且说飞云道长郭长达。哎呀，郭长达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心说完了，这三阵呢，头一阵输了，这至关重要的是第二阵呐，第二阵要输了就等于三阵都输了，2-1呀。因此他不敢轻易派将了，他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商议，师父，您看咱爷儿俩谁登台合适呢？你说这话问的，叫昆仑僧怎么答复？他能让郭长达出马吗？当然不能。昆仑僧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孩儿啊，你是莲花观的观主，你又是这里当家人，你好好主宰一切，别的你甭管，这第二阵交于为师。我多谢师父，您可得留神呐。你放心吧。就这样，卧佛昆仑僧是亲自登台。但是这昆仑僧可不傻，姜是老的辣呀，他一想，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要放任自流，随便来，你知蹦出哪个高人来，啪下把我打趴下，八王擂我们彻底失败了，不能干那种傻事，我得给他套个框子，得用点权术。因此他眼珠一转，有着主意了，来到前台，冲着台下先施完礼，阿弥陀佛，各位，贫僧就是卧佛昆仑僧，郭长达是我徒弟，我这次来到八王擂，主要想会一会天下的英雄。方才大家听着了，打赌机长三阵赌输赢，我们莲花观头一阵输了，我是第二阵，那么我要再输了呢，我们八王擂就算彻底失败，我们把八王爷双手献出，我们该什么罪我们领什么罪，说话肯定算数。但是打跟打不一样，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今天我打算开开眼，我想会一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就咱俩打，跟别人打我不奉陪，因为我是出家人，你也是出家人，我是和尚，你也是和尚，
3: 咱俩打是比较合适。
2: 欧阳普仲，请你登台，别人来我不奉陪啊。你看昆仑僧尖就尖到这儿了，他先把框子给框上了。他为什么叫欧阳普仲呢？因为他心里头有底，要跟欧阳普仲伸手，他是准赢不能输。况且欧阳普仲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二位，那也不低呀。欧阳老剑客在下边一听，哎呦，指名点姓叫我出头，我焉有不露面的道理？要是不言语话，当时就栽了跟头了，这第二阵就算输了，就宁愿死在台上也不能落后啊。因此欧阳老剑客整理衣服登台，要会斗昆仑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昆仑僧指名点姓叫欧阳普仲登台比武。欧阳老和尚一听，火旺上撞，人有脸树有皮，能让他叫住吗？老和尚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嘱咐欧阳春：孩子，此番登台不比寻常，倘若叔叔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的东西送到嵩山少林总院，见着你爹说明情况，让他给我报仇雪恨。欧阳春一听，这话多不吉利。他古人呢信迷信，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得说几句好听的话。像没打仗呢，先说这种话，把死摆在头前，让人听了实在是不痛快。欧阳春呢，就想劝叔叔别登台，但是又找不出适当的理由，就在一犹豫之间，欧阳老剑可是飞身登上八王擂。
1: 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一看欧阳普中真来了，心里高兴，嘿嘿，这一阵我算赢了。别看我们失败一阵，我再赢一阵，这还是平平，关键还有一阵呢，我们再想法胜了，这八王擂就算没白摆。想到这，昆仑僧往后倒退了两步，双掌合十，大问讯：“阿弥陀佛，欧阳老剑客，贫僧酒后多时了。”欧阳普中以礼相还。这俩大和尚这一见面，台下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瞅着这俩大和尚啊，太出奇了，个儿一般高，坨儿一边大，真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两个大和尚在台上一站，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两桶石碑。幸亏呀，这台子搭得结实，要搭得不结实，让这俩和尚一站就许压塌架，大伙就乐乐的是这个。俺且老百姓暂且不提，单说欧阳老剑客往前紧行半步，这才说：“昆仑僧，莫非你要与贫僧比试高低不成？”“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欧阳老剑客，别的话咱们甭说了，我久闻少林高僧的大名，可惜呢总没有时间伸手过招。今天这八王擂，咱们二人能遇到一块儿，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我昆仑僧打算开开眼，会一会少林的高手。请，请。”两个大和尚身形一转，唰唰就亮开门户。他们俩这一打呀，跟别人打可不一样。你看别人一伸手就是五八招，狂风暴雨，啪啪啪啪啪啪。他们俩不然，要不懂武术的人不爱看，一瞅这两位光比划不往一块凑合，这样打得不过瘾。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俩的身份太高了，对方一拉架子就知道他要发什么招，这一块就把这招数给封住了。对面一看他封住，赶紧改换招数。对面一看，哦，又使这招了，马上改变门户，又封住了。因此两个人就好像比划似的，始终不往一块凑，脚底下可没闲着，唰唰在台板上滴溜溜来回乱转，四只眼睛紧盯在一处。倘若对方稍微有点失神，稍微有点疏忽，那就发起猛攻。就这样，两个人斗到三十回合，突然昆仑僧发起进攻，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欧阳老剑客连躲都没躲，一看力劈华山这一掌来了，老罗汉使出达摩十三式，右臂往上一抬，接了昆仑僧一掌，开掌对掌，把昆仑僧的胳膊震起了三尺来高，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七八步。可欧阳老剑客身形也站立不稳，身子一摘位也退出去五六步，就觉着膀臂发麻呀。两个老和尚心里都清楚，知道对方这个力气可够大的，要多加谨慎。 往一块一凑，又打起来了。

格外的紧张啊。狗油壶也当了下来了，脑门子呼呼直冒凉汗。不单是他，老少的英雄把心全提到嗓子眼儿，没有一个不感觉紧张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凑到徐良身旁：“三哥，老兄的，注意啊，这一仗事关重要，如果欧阳老剑客要取了胜，你我弟兄趁势登台抢救八王爷。老兄的，我都想好了，你只管放心。别看他身边有不少刽子手，可你三哥我身上带着不少暗器，曹子高、江米条、大了火，软的硬的全有，我都给他准备好了。到了时候，我用暗器把这些人打退，就把八王爷救回来。希望老兄的助我一臂之力。三哥放心，这件事儿就是咱哥俩包下来，投拱地也得把八王爷救回来。这小弟兄啊，把主意就打定了。单说台上，欧阳老剑客跟昆仑僧打到100个回合，力量有点抵不住了。什么原因呢？前者他上了3尺地灵魔陆坤的当，一下病了不少天呢，消耗很大的体力。虽然说现在身体康复了，能说跟当初一样吗？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冒了大汗了，累得老罗汉是嘘嘘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昆仑僧大喜：“嘿，该着我上这一阵呢、啊、我得加紧进攻。嗨，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昆仑僧使了个反背倒藏花，这一掌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后背上，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就这一巴掌从擂台上就周到台下。还得说欧阳老剑客基本功扎实，不然这一掌就打废了。老罗汉一看不好，头朝下脚朝上，这要摔在地上命就保不住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嗨，李帆啪一个跟头，头朝上双脚落地，可是脚也粘到地上了，这一蹲的受不了了，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客再也控制不住了，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在外面，当时躺在地上背过气去了。老少的英雄赶紧抢过来，把老百姓撵到旁边去，把欧阳老剑客护住。幸好妙手回春江天达就在眼前呢，江老剑客赶紧把药箱子打开，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欧阳老剑客用下去，然后掐他的穴道把血给止住，这才救了欧阳老剑客这条性命，不然这人就交代了。欧阳普中把眼睛慢慢的睁开，又吐了两口，最后终于把血止住了。徐良就问老人家：“你救的怎么样？”徐良啊，死不了，我天生的皮糙肉厚，就照这样再挨2巴掌也咽不了气，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复原呢。哦，那就好，你赶紧回到迎宾馆休息。不，我可不能走。

0: 今天是关键时刻，我倒要看一看，咱们究竟能不能取胜。我宁愿死在八王擂台前，也不回开封府。老和尚还拧上了，他的命一点关系没有，也没做了伤。这打败仗这事儿不奇怪，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呢。说一竿子戳到底，总打胜仗没有？安下欧阳老剑客不说，单说昆仑僧，就像吃了槟榔顺气丸似的，把他乐的北都找不着了。阿弥陀佛，各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我打的这个人可不是无名之辈，乃是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二位，居然被老僧一掌揍到台下。现在我们扳回一局，跟开封府打了个平平，谁也没赢，谁也没输。现在还剩下关键的一仗，我问问开封府的，谁敢上来？哪个不服气，与贫僧较量？谁也没想到，在这个紧急的关头，肉蹦上一个人来。大伙一看，谁呀？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拍大腿，哎呦！心说三哥，你疯了。我承认你有能耐，但是分跟谁比？要跟卧佛昆仑僧比，你差得多得多呀。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你登台了？倘若要输了，不但把八王爷的命得搭上，你也活不了。哎呀，这要怎么说的？不但白云瑞着急，连翻江书蒋平，在场的老少英雄无不跺脚。房叔安急的直拉鼻儿，
1: 哎呦我的干老，干老哎，你真是我亲干老。
0: 我你登台干什么？
1: 这怎么说的来的？
0: 可是大家再着急晚了，不知道徐良怎么想的。书中代言，徐良一不疯二不傻，明知道不是昆仑僧的对手，他登台干什么？还有他的打算。徐良一看，这会儿日头跟山已经挨在一块儿，眨眼就要落了。八王爷就在台上呢，时间长了就得出变化。他一看八王爷身边20来个，手中都拎着鬼头刀，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了八王爷的命啊。因此徐良实在不放心，老心儿一想，干脆我离着八王爷近着点儿，我别在台底下待着了。我有天大的能耐，到时候出了事儿，远水不解近渴，这个我上台。至于跟昆仑僧的事情，我承认我不行，但是也不能伸手我就趴下，我能跟他磨蹭到天黑，我就能想办法救八王。这是徐良的打算。要不说这个小伙子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徐良啊，早就打定主意了，我打不过昆仑僧这是肯定的，可我栽在你手我不算栽，因为我们俩的身份差得太悬殊了，连我老师都跟他差着2辈儿，何况是我呀。但是呢，我要把他伤着一点儿，他就名声扫地，我的脸就露到天顶上去了。想到这，徐良一点儿也不恐惧，坦坦然然是嬉皮笑脸，伸着个脖子晃晃悠悠来到昆仑僧近前。啊，老和尚，这第三阵咱俩比比得了。昆仑僧也一愣，徐良， 你想跟老僧比试吗？
2: 啊，正是。
0: 你不是吃错药了，也不是老僧说句大话，也慢说是你呀。你老师金经好斗没两组，甚至你师爷太师爷排着队拉出来也不是贫僧的对手。你是个小毛孩子，别看你有点名誉，那你疯跟谁比呀？老僧绝不奉陪。
2: 为什么？
0: 我怕丢人，我把你赢了，别人也得笑话我欺负孩子。要叫你占了便宜，老僧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因此我不能奉陪。
2: 嗯，可绿悄悄的，昆仑僧，你不要说大话，你也不要自吹自擂，看来你是怕了我白眉大侠了，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伸手呢？昆仑僧，你服气不？假如咱俩要伸手，我是非赢不可，今天我摔你106个跟头
0: 啊！
2: 我你小子也太能吹了。
0: 乡亲们，大家都听见了啊，我可没叫徐良跟我伸手，这是他自己找上门来，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可休怪贫僧无情了。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从后台上来了。师父，您老人家到后台休息。长达，你要干什么？把他交给我。
2: 您身份太高了，能跟他伸手吗？他是个疯子，
0: 您可千万别上他的当，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他有徒儿足矣。其实郭长达呀一点儿都没吹，他要对付徐良，他自己认为都绰绰有余，还用得着我师父吗？
2: 昆仑僧一听也好，要不然也不像话了。
0: 这要回到昆仑山，或者到东海小蓬莱，人们一问你跟谁伸手，说跟徐良伸手，我也太丢人了。长达，多加谨慎，师父您放心吧，我打他呀，他得20个。郭长达信心十足，这爷俩就换了班了。昆仑僧退到台口这儿，往椅子上一坐，有人给大碗茶端上来，他这是喝水，一边喝着一边给郭长达观战。单说飞云道长来到徐良近前，无量天尊，白眼眉，我陪你走几趟怎么样啊？
2: 啊！
0: 徐良心里说都够呛，这郭长达是莲花门总门长，在这个地方除去卧佛昆仑僧就得数他呀。我要能把郭长达给赢了，那日子得在西边出来呀。老心儿自知不成，但是毫不气馁，要叫他给吓住，那不得栽跟头吗？徐良把脑瓜一晃，光盘里悄悄的，本来我想跟你老师伸手，没想到你当替罪羊了。好吧，既然你来了，三西人就陪你走几趟。郭长达，你说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死病人？ 你说呢？
2: 我看还是比拳脚的好。
0: 贫道放陪，你今朝吧。
2: 啊，不，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跟谁打仗叫别人想紧招，我不能想打别人。呵，
0: 你跟郭老剑客伸手还得叫我先紧招，可以。徐良啊，咱俩可把话得说清楚，到时候你无赖可不行
2: 啊。你请假吧。
0: 咱们刚才说的清清楚楚，三阵读书营 方才比过两阵去了，双方平平，没分上下，关键就看咱俩这一阵了。如果徐良你要输了，你怎么办？
2: 和我要输了的话，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
0: 不，我指的不是你，我指的是赵德芳。你打算怎么办？
2: 刚才不讲明白了吗？你要把我给赢了，八万千岁我不要了，我们大家都不要了，你乐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们还没有罪，我们开封府的人去到案打官司，我们替八王爷偿命去，你看怎么样？
0: 好，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这个白眼梅可是国家的二品将军，他说话不是代表他自己，是代表开封府。他要不是贫道的对手，他可不要赵德芳了啊！大伙儿都听见了吧？来吧，
2: 等一等，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
0: 好吧，徐良啊，你真把我给赢了，我也话付前言，把八王爷给你们了。你们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贫道跟你打官司，杀剐存留你们随便，该什么罪你们就定什么罪，我连跑我都不跑，你看怎么样？
2: 好嘞，乡亲们，大家听见没？郭长达红嘴白牙也是这么讲的啊，咱们就不必啰嗦了，请你进招吧。
0: 郭长达心中暗想，人走石器马走镖啊，该着我们莲花派门户不绝，该着时来运转，这叫神使鬼差，怎么这第三阵最主要的这一战让我碰上徐良了呢？我不用费劲我就把他给赢了。哎呀，看来我们莲花门迟早还得发扬光大呀。郭长达心中高兴，往前一跟步，左手晃徐良的面门，正手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前胸。徐良说了一声来得好，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郭长达一掌拍空，但是郭长达那个身法够多快，他使的都是三环套月的招数，别看这一掌没打上，他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噌噌噌就来到徐良近前，撤正手现左手啊，啪又是一掌。老兄徐良往旁边一闪，把第二掌躲开了。郭长达双掌往左右一分，啪就是一脚。徐良利用这个机会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这下蹦起了有一丈七八尺高。郭长达仰脸往空中一看，徐良一看妥了，这回我还得使八步赶铲，上一次我就用这个招赢得飞剑仙朱亮，我就不相信你郭长达比朱亮能高着多少，我也不相信我八步赶铲在你身上就不好使，胆小不得将军做呀，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要大胆一试。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肝癌、鼻咽癌，一群重症患者。
8: 他们身患重病，
7: 发票、小广告，一个连环陷阱，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8: 如果他们没有拿到医生证，
7: 他说是好心帮忙，他却无辜。
9: 帮宋家人就怕死了。
7: 法院的判决又将如何认定这一切？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是一起在农村发生的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件啊，涉案的人数特别多，27个人，而且这27个人呢还都是亲戚朋友。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负债人体，请发起床被告人的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83条之规定，仙居县人民法院今天由仙居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陈国宇27被告人诈骗罪依法公开开庭。
10: 关于这一起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的张新伟法官。有请张法官。
7: 张新伟，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审判员，2011年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并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新闻宣传工作优秀干部。2012年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2013年荣获个人3等功，2014年荣获个人2等功。
10: 好，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涉案人数众多啊，张法官，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情况？
12: 陈国民在本案中是起到主要作用的，也就是属于主犯，那么他也是参与骗保次数最多的被告人，其余的被告人呢，都属于从犯。
7: 陈国民是浙江省仙居县官路镇的一名普通农民，对他来说，人生的分水岭出现在2011年6月1日，当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13: 这个一开始在家里吧干活了，干活吧辛苦了，辛苦之后吧也得有个血流出来。
7: 陈国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为耳鼻咽喉恶性肿瘤之首。这一类的癌症不仅较难治愈，而且治疗费用也高得惊人，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不等。
14: 人那天晚上我回家，我是到家里人一个晚上都没睡，我说人都要发疯了。
7: 治病所需的高额医疗费很快让这一家人陷入困境。
13: 这是打电话了，哎呀，再上这种3APP吧，一拆机器嘛就是这么多吧，3几万，应该了解3几万吧。
7: 家里的那点积蓄很快就用完了，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13: 其实20几万自己的没有多少钱吧，
15: 全是靠借来
13: 的。哎，最后他借来的，趁他上病的时候，像我这种病啊，不是一次性拿走的，要一次几万，一个化疗几万，是这样子拿走。
7: 身为农民的陈国民，在身患鼻咽癌这种大病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通过合作医疗报销医疗费用呢？
14: 没有保，我们全家都没有保，农民保没有保了，他 其他很简约的，他说又不会生病，年轻人他说不会生病，为什么要保农民保啊？他说不用保，他说不需要保这个东西。
7: 既然没有参保，那么陈国民的医疗费用也就无法报销了。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国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是在医院的楼下，陈国民无意间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这个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让他陷入了深渊。
10: 应该说广告和传单在生活当中呢并不稀奇，但是陈国民看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让他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12: 是这样的，当时呢陈国民心情比较差，在这个医院治疗期间，陈国民无意间在电线杆上看到一个小广告，那么上面写着办各种假发票，下面呢还有联系电话，于是呢陈国民就联系了票贩子。
7: 但是陈国民并没有参加农村医疗保险，他会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给票贩子吗？
12: 陈国民打通票贩子的电话后，将自己的情况呢一一告诉了这个票贩子，那么在得知可以利用伪造的假发票假材料去报销之后，陈国民呢就赶紧办理了农医保，这样呢就准备去报销。
10: 如果按照正常的手续，陈国民在补办农医保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享受到农医保相关的这些福利？
12: 按照规定，这个陈国民投保之后所发生的医疗费是可以得到补偿的，但是陈国民想让自己投保之前发生的医疗费也得到补偿，于是呢陈国民就通过票贩子伪造了投保之后的住院病历、发票等材料去报销。
7: 几番通话后，票贩子已经完全取得了陈国民的信任，在他的遥控指挥下，陈国民将自己在投保前的票据材料交给了票贩子，票贩子将材料上的日期伪造成为陈国民投保后的日期，
14: 就是以为这个保不了多少，他把时间什么日期改付这样子改晚一点。
7: 陈国民拿着票贩子伪造的票据材料来到了当地的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进行报销，顺利拿到了报销款8000元。尝到甜头的陈国民多次找到票贩子购买伪造的住院记录、发票等材料，递交到仙居县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
14: 他是跟我这样子说，他说报点了吧，好像自己好自闭。
10: 按照刚才短片所讲述的内容，陈国民骗保的行为是否就是为了治病？
12: 的确，陈国民生病之后花了很多钱，那么一开始呢他这个骗保的目的呢就是想多骗一些钱治好自己的病，但是陈国民呢在多次顺利报销得手之后，尤其是出院以后，陈国民呢就慢慢的将这种骗保的手段作为了一种牟利手段、致富捷径
10: 啊，想用这招来挣钱了，对吧？已经不是他自己来治病了。那么陈国民的这种骗保行为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破绽？
12: 其实这个问题呢陈国民提前已经想到了，为了防止露出破绽，陈国民呢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被查出来。比如说陈国民呢不仅利用自己的名义去报销，而且呢还利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或者让亲戚朋友帮助他到农医保管理中心去报销。
7: 由于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跑得太勤，陈国民担心会露出马脚，于是他让自己的妻子为他递交伪造的报销材料。
14: 我去送过一次，我给他送过去，我说你自己病治好就可以了。其他后来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大，我一点都不知道了。
7: 最初帮助陈国民骗保的家人不仅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14: 小孩子嘛，他叫他送去，他以为他爸爸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他说你尽管送去好了，不要多说。
7: 然而随着报销次数的增多，陈国民的妻子也担心起来。眼看着陈国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他开始劝说陈国民收手。
14: 我说你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吧，不要去做。他说没有去做，没有，不瞒着我。那天跟他吵架就是晚上人晕过去不知道，他就怕我这样子，他后来就不跟我讲。
10: 好，陈国民让他的妻子和儿子去送材料， 这个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12: 是的，陈国民的妻子和儿子明知报销的材料是伪造的，仍然帮助陈国民去报销，在他们呢将这个材料送到农医保管理中心报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构成了本案的共犯。
7: 陈国民虽然表面上答应了妻子，但是实际上他却瞒着妻子开始寻找其他投保的亲朋好友帮忙。
9: 送下我的这个问题应该也不大，我如果不帮他送的话，他要说了，他说连这点小事情你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呢。他都这样的，就他外甥的外甥女嘛，叫他送他不送他还骂他呢。他这个人脾气就这样的，他已经得了癌症了，他说这个事情我你们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
7: 亲友们都知道，陈国民生病后，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在陈国民提出借用身份证和医保卡的时候，他们虽然有所犹豫，但还是碍于情面，将医保卡借给了他。
16: 陈国民他是叫我舅妈的嘛，清清楚楚，就是因为这个陈国民，陈国宪是他的妹妹，秋桂是他的妻子，方杰是他的什么，还有我外甥女儿儿子，加上我侄子。我老公的弟弟的女儿。
7: 高墙之内，他悔恨不已。是好心帮忙，还是另有隐情？
12: 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就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
7: 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陈国民的舅妈张碧云今年已经62岁了，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她。不经意间竟然触犯了法律，如今懊悔不已。
16: 这个材料是我拿的，收了3份材料，我出去好生，我就到城里骂菜去吧，我赶紧带点去啊，我不知道骂菜的，我真的也不知道的。
7: 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同情好心帮忙，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治疗，陈国民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附近的村民对此也都了解，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进行虚假报销？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
9: 送过去呢，他给你买点下一样什么东西的？
17: 中间是也该不是该多又多吧，一该那该那应该多的该都花回家了，一该我们要的了。
18: 不可能的，是，我就是自己这样猜测了。如果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绝对不可能。我可以断定，这样呢？哦。如果他们呢没有拿到一分钱，他何必叫我老公去给他发票弄来去报销呢？你何必呢？总是不可能的。
7: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在陈国民许诺的各种好处费的诱惑下，愿意帮忙报销的人越来越多。不到2年的时间，共有26人被陈国民拉下了水。
12: 那么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都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走了，小部分分给了这个票贩子和其余的被告人。比如说每次骗保前，陈国民都要先向票贩子支付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这个报销材料伪造费。那么如果是亲戚朋友帮忙报销的，或者以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的，还要向他们支付一定的好处费。
7: 2014年2月，陈国民又拿到了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并购买了一份假材料，让侄子去帮忙报销。农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核查时发现了材料中的问题。
9: 他说可能是你这个复印件不太明显，地址详细地址不好。他说你从这能不能给我送一张复印件过来？他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我都说错了。他本来报的是发票是开的是50000多，我说500多。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好像500吧。
7: 正打算再次核查确认时，陈国民的侄子因为做贼心虚匆忙离开了。工作人员觉得事有蹊跷，于是便报了案。
19: 在2014年2月21日的时候，我大队接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报案，反映称有人利用伪造的医学证明、住院记录、发票等，向该中心骗取医疗补助。
20: 这个案子呢是由仙居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然后移诉到我们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因为这个案子呢涉案人数很多，达到了27人，应该可以说是仙居历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案子，而且呢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7: 就这样，这个前后跨度2年多的特大农医保诈骗案最终露出破绽。2015年6月30日，这起共计27名被告人参与的涉案金额高达110余万元的诈骗案公开开庭审理。
10: 他们每个人参与的具体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2: 是这样的，从2011年10月份至2014年1月份，被告人陈国敏呢先后45次参与以虚假的材料去报销，那么共分得赃款80余万元。其余26个被告人，少的参与诈骗1万余元，多的参与诈骗8、9万元。
7: 在27名被告人中，有6旬老人，也有90后青年，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大多身患疾病，诈骗来的钱也多用于看病治疗。然而，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陈国民，却将大笔的报销款挥霍掉了。
12: 陈国民除了治病之外呢，还用于购买大量的冬虫夏草，甚至呢是赌博。
10: 还买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可以治他的鼻咽癌吗？
12: 因为陈国民了解到冬虫夏草有抗癌的功效，于是呢便大量购买，而且呢多次参与赌博，骗保得到的钱呢也很快被他挥霍了。
10: 其他的26名被告呢，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2: 其余26个被告呢，在案发之后，他们呢是全部退还了赃款。
7: 家人和他一起犯罪，
21: 他的时间呢太长，
7: 亲戚朋友为他拖下水，
12: 非属受害者弱势群体。
7: 特大医保诈骗案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
10: 法律上对骗保有什么规定？他们这种犯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12: 是这样的，2014年4月24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刑法第266条作出了新的解释，规定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当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7: 2015年6月30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2: 被告人陈国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而被告人陈凤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三，被告人张秋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7: 27名被告人均犯诈骗罪，陈国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0-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其余26名被告人，除3人被判处1年0-1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外，其余均被判处缓刑或管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国民、王美仙、张碧云不服，提出上诉。但是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3人又申请撤回上诉。
23: 陈国民了解到加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产生了一种恐惧，产生了一种人的本能的一种自由可能被剥夺10来年的那种恐惧之后呢，他申请人代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带他进行无罪辩护，通过我带他法律的押解以及引导，后来呢冷静呢战胜了他 可能冲动。平静下来之后呢，他撤回来搜索。
7: 当我们来到陈国民所在的村庄调查采访时，村民对此案的判决结果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0: 地灵家说他也有传火的，反正他是下线还有送线。
1: 判的时间呢太长了，给他判，他自己生病生的太严重了。
10: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啊。像村民的这些观点，作为法官您怎么看？
12: 其实呢，对于本案，作为一名法官，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心酸的审判过程。因为本案的被告人除了陈国民之外，他们的家庭条件呢都比较差，而且很多身患重病，应该说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一部分人参与骗保，完全呢是出于同情，是作为亲戚朋友去帮助被告人陈国民；还有一部分被告人参与骗保呢，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而且自己身患重病，为了贪图小便宜才走上犯罪的道路。
16: 花六千了，给我一万，这六千还没有给我，四万半去了，听国民拿了三万两千，这个三弟呢，拿了一万六千，算是两一万九千半，他给我九千半钱，后来送了一次的，他给我一万，他一万了，就是一万九千半的钱，另外多一分钱。
10: 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陈国民的这种情况啊，他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是否能够得到救济和相应的帮助？
12: 这个途径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呢一定要吸取本案的教训，在此呢提醒大家呢，就是说第一，我们一定要及时投保，那么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条件好就不会生病，为了省一点小钱就不参保。那么第二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在现在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因为根据农医保的政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大比例的补偿。
7: 改进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早在2002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了他。近年来此类犯罪时有发生。2012年，北京市廖某为救妻子刻章骗保17万元。2012年底，浙江省几十位村民冒充身患绝症骗保100余万。2013年9月，湖南省尿毒症女孩聂某骗保42万求生。2013年底，山东潍坊市下岗工人为发财将黑手伸向新农合基金。2014年10月，浙江省糖尿病患者老方骗保20万元。
10: 好，关于这起诈骗案，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这个案件里边的话，其实是暴露了这我们的话这个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农医保在报销环节上的一些问题。像这种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因为他这个犯罪手法都是通过购买这个假的发票来进行这个诈骗，来进行套取。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报销的环节，那么你设置一个这个发票的这个验证的一个程序，是吧，通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发票它都有号码，通过这个验证的程序，或者说你把这个你的医保卡啊和这个定点的这个医保单位能够有一个联网，是吧，或者说直接通过一种的话部分刷卡的形式，那么这种犯罪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的话，这种至少这种形式的这个犯罪基本上就可以杜绝。
10: 应该说随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广大的参保人从中得到了便利，也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看到就像本案当中陈国民等一些人呢，他们也利用一些空子啊在蚕食农村医疗保险基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损害的是广大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啊。今天呢，我们这起案件就为您讲述到这儿，特别感谢张法官和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感谢啊。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5: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4: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5: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5: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4: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5: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4: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24: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幼童住院5年，父亲为何拒绝接他回家？
15: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研就算了。
14: 重病患儿如何治疗？医患双方各执一词。
17: 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的。
14: 执行法官如何解开孩子父亲的心结？
25: 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
14: 法官搭桥，传导司法温度，社会各界如何帮他渡过难关？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小孩子从小呢就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有的孩子在懵懂无知的时候就缺失了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小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今年5岁了，他独自一个人在广州的医院里一住就是5年。成为了特殊住户，而且呢他也没有病，还有父母，他为什么不回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珠江新城本部，特殊住户小叶子被他的父亲接回了家。5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荔湾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医护人员和社工等人一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5: 都说血浓于水，小叶子的父母其实时刻地盼望着他能回家与家人相聚，可是为什么回家之路要需要5年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赵汝荣，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14: 赵汝荣，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4级高级法官，从事审判执行工作近30年，处理了各类执行重大疑难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执行工作经验。
5: 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早一点接他回家呢？
25: 说起这个案件的起源有点复杂。2012年的3月，小叶子才4个月大，因为重病他就被父母送到医院去治疗了。治疗结束之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他的父母却拒绝接他回家。
14: 小叶子的父亲老胡今年51岁，住在广州市荔湾区。5年前出生才4个月的小叶子因为持续发烧，被父母送到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进行救治。
15: 是感冒发低烧，有好几天不退，就是这样进去了。
14: 小叶子被初步诊断为爆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引发脓毒血症、毛细血管渗透综合症等7项病症，孩子的生命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17: 一般以前呢，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到1-2天就死亡了，很厉害，整个皮肤都是广泛的瘀斑， 就是那个毛细血管给堵了，那个严重的感染。
14: 可是在小叶子的治疗方案上，医院和家长产生了分歧，家长要求转院，并提出采取民间偏方进行治疗，而医院考虑到孩子的病情属于严重的急性传染病，不同意转院。
17: 第一个呢，这个回去肯定死，然后这样回去呢，你造成一个社会的恐慌嘛，这个很样子很难看。第二个，他就是一个传染病，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
14: 在近十天的抢救之后，小叶子的病情稍有好转，但是身上和大腿上出现了大片的皮肤斑痕，更为严重的是鼻部组织出现了坏死现象。
9: 他是全身都烂了，特别是鼻子啊，还有全身都是黑的坏疽的烂的皮肤，基本上没有一片完整的皮肤。来到当天我们发现他黑了，然后的话就给他换药，拿个棉签一碰他的鼻子，整个就掉出来了。
17: 他应该是那个毛血管堵了以后呢，那个皮肤局部的原组织缺血坏死。
14: 在医生的努力下，经过两三个月的治疗，小叶子的病症基本治愈，但是对于孩子治疗后出现的鼻部缺失和大面积疤痕，小叶子的家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和医院在医疗责任及后续治疗的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
15: 那个人看上去能看吗？你们去医院看一下那个孩子吧，全身上下由鼻子到皮肤全身怎么回事吧。他的没有鼻子，没有那个鼻中隔啊，这个防病的能力会，抵抗的能力会比较差的。
17: 这纠纷就是后来小孩存活了，但是留下那个皮肤的损害，所以呢，他认为是我们的医疗的不当造成的。
14: 2012年5月，医院组织专家在对小叶子进行全面复查后认为，小叶子已经具备出院条件，但老胡以孩子病情不稳定和医疗失败造成孩子失鼻毁容为由，不同意孩子出院，认为小叶子应当继续治疗。
18: 那这样的纠纷能成为老胡不接小叶子回家的理由吗？
25: 小叶子的父亲可能是一时无法接受孩子容貌上的变化，他们认为孩子这样子是因为医院的不当治疗造成的后果，所以不愿意接他回家。
14: 就这样，老胡夫妇把孩子留在了医院，小叶子从此成了重症监护室里的一名特殊住户。由于小叶子年纪还小，医务人员轮流给他当起了保姆。
9: 护士要慢慢的从叫他吃东西，然后带他学走路，慢慢的像就是带小孩子慢慢带着他来，从基本上的坐啊、走啊、吃啊，全部都要带他。后来到带他去大小便啊，也要带他去做这个东西。
14: 小叶子慢慢的长大了，记事以来，他的家就是一个放有很多医疗机器，还有很多张病床的白色病房。他的家人只有医生和护士，他的伙伴就是那些睡在隔壁病床不怎么说话，而且又很快会搬走的小病友。
9: 他会有时候会跟那些情况比较好的孩子玩几天，别人就走了，他就看着一个个的往外走，然后就回家了，他自己就永远在科室里面待着。
14: 在小叶子快2岁的时候，医院多次送他回家，但老胡担心女儿回家后因为鼻部缺失而容易患病，另外他也担心这样回来后孩子长大后的整容问题便没了着落，所以一直拒绝让孩子回家。为此，医院只好将小叶子从珠江新城本部转到了新院区住院部生活。此外，医院还专门为小叶子请了一个专职保姆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父亲偶尔会来医院看望他一下。
15: 以前就比较多一点，最近他想将小黑拿到南沙那边去，70-80公里也不好找，坐车来回都要5个小时以上。
14: 医院认为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是疾病并发症造成的，医院自身治疗不存在问题。在医疗费用上，小叶子的家人只缴纳了500元的医疗费，医务人员仍尽心尽力抢救并照顾孩子。5年来，医院实际支出医疗费近42万元。
17: 通过相关的找他，他是拒绝，然后后来就医院没办法，只能就通过法律诉讼，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15: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但是也暂时也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是吧？所以内心也很不好受。
14: 小叶子始终无法回家，无奈之下，2013年9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服务合同诉讼，要求老胡一家支付。

0: 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以医疗纠纷为理由拒绝接孩子回家，毕竟他们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1: 天伦之乐弥足珍贵，为何却让他如此抵触？
2: 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触这个小女孩。
1: 面对诉讼百般阻挠，是什么冰冻了亲情？
3: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接到诉讼后，老胡心里十分不舒服。原来每一次看望女儿，也让他心如刀绞。老胡也想为女儿讨个说法，于是2014年5月，老胡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赔偿后续整形医疗费等费用。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3: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恢复其他的地方吗？这样。
1: 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那么小叶子是否具备出院条件了呢？案件审理期间，荔湾区人民法院做了详尽的调查，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
4: 这个会诊的专家呢，都一致认为小叶的原发病已经是治愈了，已经是没有对原发病继续治疗的这个条件了。
1: 在医疗损害纠纷中，为了寻求公正科学的鉴定结果，司法鉴定通常由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可是小叶子的家人却拒绝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法院通过姚珠的方式聘请了专门的司法机构进行了鉴定。
4: 所以我们在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之后，那么认为呢，医院主张小叶已经具备出院条件的依据和理由是比较充分的。
1: 在审理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考虑到老胡一家的生活实际困难，减免了小叶子的医疗费用，只提出小叶子的家人尽快接孩子回家。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老胡一家拒绝接小叶子回家，导致小叶子在医院滞留多年，侵占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利于小叶子的身心成长。老胡一家应当切实履行对小叶子的监护责任，尽快办理出院手续，并将小叶子接回家。案件宣判后，老胡一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8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那小叶非常不幸，他缺失了几年的父母亲的陪伴。父母亲的陪伴对于一个孩子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自信心的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案件虽然有了结果，但是执行工作却陷入了僵局。老胡依然不同意接孩子回家，小叶子仍旧住在医院里，由医生、护士等人照看。为此，医院多次找到老胡，希望他履行判决，可是老胡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2016年8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
5: 现在当事人呢是拒不执行，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处理呢？
0: 最开始啊，我们感觉这个案件还是有点棘手的，毕竟他们双方当事人呢，这个案件已经纠缠了那么多年，存在的问题肯定很多。我们传唤老胡到庭，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拒绝接孩子回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比如说拘留、罚款，甚至呢通过法律的手段追究他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责，那么对孩子的这个携带抚养呢，也只能交由有关的医疗福利机构来对他进行代管。当然，这样就不能案结释了了。
1: 通过与老胡的面对面交流，执行法官发现老胡一家的现实情况确实堪忧。如果简单粗暴地动用司法强制力把小叶子送回家，小叶子面临的极有可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生活无着的家庭。可是怎样才能打开老胡的心结呢？
2: 如果这个老胡不是自愿的去接受这个小女孩，他现在他的抵触程序，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1: 经过了解，执行法官得知，老胡家。

0: 他是低保户，全家住在2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里。老胡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了固定工作，孩子住院后，妻子由于心理压力大， 在2015年和他离了婚。
1: 因为不带小孩，自己去找事干可以维持生活，但是带上小孩就比较麻烦。此外，执行法官还了解到，
0: 经济拮据并不是老胡拒绝孩子回家的主要原因，他考虑的主要因素还是孩子的健康，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他期盼的亲情与温暖能否获得。明明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生活困窘，孩子需要治疗，法官如何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他现在应该
2: 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那在我们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解开老胡心里的这些心结的呢？
3: 通过一次次的交心呢，就觉得他心中是有很多顾虑，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以后后续的生活问题，孩子的入幼儿园， 这个问题，教育问题，甚至是孩子的以后这个整容的问题，我们知道他这些顾虑呢，就想尽了办法打消他这些顾虑，希望他重塑这个生活的信心，特别是重新携带这个孩子回家，一起生活的这种信心。
0: 由于小叶子所在的医院离老胡家比较远，老胡已经很久没看到女儿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4: 2016年9月到11月期间，执行法官多次接送老胡去医院看望女儿，了解女儿的现状。就看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接受他。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转变过程，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不过，
0: 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需要年满18岁后才能进行整容，这成了老胡最担忧的问题。为了保障小叶子的后续治疗问题，法官们多方联系当地政府、人大代表和社会爱心人士，借助社会力量为孩子回家后的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帮助孩子顺利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他知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
3: 对他的帮助之后，他的态度开始有转变。那么接下来，你们法院还会继续关注小叶子的成长吗？因为帮助小叶子回家，我们只是帮助他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我们希望这个从冰冷的病房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后能够慢慢的感受到社会对他的
0: 关爱和帮助，以后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所期待的。这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院区的一间普通病房，执行局的法官曾经不止一次的来到这里探望过小叶子，不过这一次，法官们的心情格外轻松，因为小叶子今后的生活终于有了着落。
5: 不见你啊，你去哪玩了？哎呀，哎呦，你去哪玩了？爸爸有没有来？啊，没有。小叶子马上就要5岁了，他在病房里度过了1700多个日夜，他早已经习惯了白色的病房。但是当护工阿姨告诉他爸爸明天就要来接他时，他的心里依旧有着不小的期盼。明明你长得
0: 很漂亮，很漂亮。像是有很多小朋友逗我玩，很多小朋友都逗我玩。这是小叶子的家，屋内十分简陋。为迎接女儿的到来，老胡正忙着做准备。对于即将和女儿一起开启新生活，不善言辞的老胡此时心里也很忐忑。
1: 最主要担心就是他心理方面呢，会就是出来社会之后会自卑啊，会有没有自闭症啊，其他方面的是吧？2017年1月10日下午，
0: 在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主持下，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与小叶子的父亲老胡办理了交接手续，老胡顺利地将小叶子接出了医院，这才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1: 双方握骨的那种，那个是挺高兴的那个事情。
0: 离开医院后，执行法官与小叶子父女俩一同前往荔湾区南园街道办事处，交代小叶子的相关情况，实地解决老胡一家的困难。荔湾区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安置老胡就业。为了有利于小叶子的健康成长，街道等部门已经在积极帮助小叶子联系入读幼儿园，相关部门和热心人士也愿意为小叶子提供心理辅导，并为小叶子的家庭提供后续帮助。
2: 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人募集一些善款，就将来他18岁的时候能帮他整容，这才是最终解决的问题。
5: 从2月份开始，那么每个月给予小朋友1500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一笔呢是我们这一次直接给予小朋友的一个30000元的一个慰问金，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尽快的回归到他的家庭。
6: 我们看啊，小叶子呢现在是终于回家了。那么在执行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那赵法官一定有很多的感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与人身相关的行为执行案件呢、如果我们都用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去执行，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呢，每一起案件的执行都是对执行法官的经验和智慧的考验，他需要执行法官以人为本，采取合法合情合理的执行手段。对于小叶子这个案子呢，我们的执行法官也通过司法执行向人民群众传导了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6: 对于这样一起医疗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像本案的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呢会有很多负面作用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长期占据一个病床，导致医院什么呢无法接收其他的病人来治疗。第二个，这个孩子长期住在医院，医院需要派人照顾他的这个日常的吃喝撒拉，需要耗费人力和物力。那么第三个，很有可能会给社会的人造成一个负面的这个榜样，人家以后也依法炮制，只要跟医院有纠纷，那我也把病人留在医院。那么第四个，实际上对孩子本身的这个成长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希望的这个纠纷的解决，是既能从权利义务上解决当事人的这个纠纷，同时呢还能从内心上彻底的根本的就是平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是对峙。所以呢，只有既讲究法律又讲究情和理的判决，最后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2: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2: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2: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宋江三打祝家庄，这次战斗不但是空前激烈，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里外配合呀，不然的话祝家庄攻不破。你想，古上早时前紧抱的杨林、镇三山黄信、霹雳火秦明、火眼狻猊邓飞、石秀杨雄都是干什么的？这七只猛虎要给放出来，来了个中心开花，祝家庄不倒霉等什么呢？再加上孙新孙立带了这伙人，因此祝家庄里外都乱了套了，谁指挥也不好使了。那老家伙祝朝奉刚转到后庄门，一看他三儿子被堵到外头回不了庄了，这老家伙手扶庄墙扯嗓子喊：“儿啊，为父在这儿呢，快进来救爹爹，快点儿！”他要不喊呢还多活一会儿，这一喊让石秀他们在下边听见了。哎呦，朱朝奉杀！古上早、石谦等人顺着台阶登上庄墙啊，朱朝奉一看不好，陌身就跑，迎面正好遇上谢珍、谢宝，把祝朝奉抓住就摁到庄墙上，气球裤子噗噗噗噗噗被乱刀砍死。蓝廷玉你别看是总教习，平日作威作福的，到现在指挥不灵了，他打算突围，迎面正好遇上孙新和孙立。蓝廷玉用手点指：“孙立呀，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闹了半天你也投降了梁山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师兄，师兄，你呀，别埋怨我，埋怨朝廷无道，官逼民反呐。不错，我投靠梁山了，我是被逼无奈。念你我咱们师兄弟一场，希望你把家伙放下。你如果愿意上梁山，我可以推荐。宋头领人人君子，一定不怪你，还委以重任。你我师兄弟在梁山聚会，何乐而不为啊？不知师兄意下如何？啊呸！你想瞎了眼，我誓死不做反派。话刚说完了，李逵从后边窜上来了，砸中我，叫你不做反派，休走街斧子。本来蓝廷玉打仗打都没劲儿了，再遇上这么个黑爹，哪能招架得住呢？最后被李逵一斧子砍翻在地，军兵往上一闯，七窍噗呲，乱刃分尸。这李逵可得漏了，多少日子没打过这么过瘾的仗，眼珠子都红了，逢人便杀，见人便砍。当然咱得说清楚，自己人他是不能砍的。从前院杀到中院，从中院又杀到后院。正在这么个时候，穆春穆红哥俩赶到了，手里头拎着血淋淋的人头啊，迎面正遇上李逵。李逵就问：“我那拎谁的脑袋？”“哈哈哈哈，我们哥俩立功了，你猜这谁呀？”“这就是祝朝奉的二儿子祝虎的脑袋，碰到我们哥俩手下了，让我们把脑袋给砍起来了。见着宋哥哥前去请功，炸炸！”李逵一听，我怎么没这心眼儿？你看蓝廷玉让我给脑袋砍烂乎了，这怎么去请功？赶不上人家牧师弟兄心眼多，不行，我也得立个大功。李逵是这么想着，脚下加紧，杀到后庄门，迎面正好遇上花里魔王祝三儿，就那祝彪。前文书咱说了，祝彪叫小李广花荣射了一箭，那箭穿透了，就在身上带着呢。祝彪想回家回不了了，迎面又遇上李逵。祝彪一看完了，爹爹哥哥，这一家子全完了，媳妇儿也顾不得了，孩子也不要了，他是夺路而走啊，身边就剩下30余人，冒着危险杀开一条血路，是直奔扈家庄。你看这个祝彪啊，神志比较清醒，他一看祝家庄完了，离这8里地是扈家庄。扈家庄的老庄主是我未来的老泰山，少庄主扈成那是大舅哥，因为扈成的妹子一丈青扈三娘跟我定了亲了，只是由于时间紧迫还没有完婚。不管怎么的，我们是亲戚，双方都处得不错。祝家庄完了，还有扈家庄呢，我投奔那儿去吧，暂避一时，借着扈家庄的兵马，然后回来再报仇。他是这么想的，多惨呢！看了看后边追兵，紧追不舍，这30来人陆续都倒下， 最后就剩下五个人到了扈家庄啊。到了扈家庄，天都黑下来了，祝彪这才把马带住，仰起头来叫门：“开门呐，开门呐！”再看扈家庄的庄墙上，灯球火把亮紫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严阵以待。扈家庄虽然没有祝家庄大，但也有两三千人呢。少庄主扈城那也是一条好汉。扈城为什么没出兵啊？为什么没帮助祝家庄呢？咱前文书也说了，他妹子一丈青扈三娘做了梁山的俘虏，现在被押到水泊梁山，为这件事把他愁坏了。他跟他爹商议怎么办，他爹给出的主意：“你呀，带着八彩重礼，你去见见宋江宋头领，好好的哀求哀求，只要宋江高高手，你妹子的命就保住了。再者一说，二十来岁黄花

0: 二大姑娘落他们手里头，哎呀，不敢想象啊！但盼老天爷睁眼，那孩子别受什么委屈。护城为了妹妹着想，见的宋江，最后跟宋江达成协议。宋江提出要求来：凡是有人败得你们扈家庄，你得给抓住。只要是个头头，送到我的大帐之中，就可以走马换将换你妹妹。另外，不准你出兵，帮助祝家庄。扈城表态了，在宋江面前做了许诺，哪敢背信弃义？因此，这才按兵不动。扈城啊，最近这两天连觉都睡不着，一是担心妹子，二一则惦念这战场的事儿。不知道这个战争究竟打到何年何月，打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他又恨祝家庄的祝朝凤，又疼祝家庄的人。你不管怎么说，处的都不错。唇亡齿寒，祝家庄要完了，我这扈家庄也就孤立了。那下一步究竟什么程度，很难想象啊。他爹愁的也是唉声叹气，坐卧不宁。单说扈城正亲自巡逻呢，天黑起来了，有人向他禀报说祝家庄大火冲天呐，可能是失手了，有人投奔咱这方向来了。谁？不知道。扈城这心刷一下提到嗓子眼儿。等到了庄墙上面往下观看，正这时候花里魔王祝彪领着几个人到了。这一叫门，扈城就听出他的声音来了。有人给举着火把探出多远去，借着灯光他一看，可不是吗？未来的妹夫，哎，怎么这么惨呢？满身是血，哎呀，嘎吱窝那块还带支箭呢，受了重伤了。快开庄门，把祝彪他们接进来了。祝彪刚进扈家庄，一头从马上就摔下去，疲劳过度，失血过多呀。扈城命令把庄门关闭，把祝彪抬到屋里头。祝彪人事不行，扈城他爹也赶到了，儿啊，怎么回事？爹，你看怎么办？果然不出宋江所料啊。祝家庄的祝三儿跑到咱这儿来了，那你说怎么办？爹呀，到了现在就得为我妹子着想啊。我如果说话不算数，欺骗了宋江，我妹妹那条命就保不住了。这倒霉蛋既然自己来投，咱们只好把他送到宋江的大营。这事也别怪咱们父子不义气了，哎，这也是没法的事儿啊。孩儿啊，趁着祝三儿昏迷不醒，用一辆车拉着，快给宋江送去吧，能确保咱们扈家庄平安无事。
1: 哎，我现在就去。
0: 扈城骑了匹马，吩咐手下人把祝彪领来那几位全给收拾了，你不收拾怕他们跑方儿。就这样把祝彪抬到车上，也没给他起这支箭。庄门开放，扈城亲自押送赶奔宋江的大营。等出了庄子，还没走出一里地呢，迎面正好遇上黑旋风李逵。咱们刚才说了，李逵在后头追祝彪呢，就因为道路不熟悉，这才赶到。李逵嗷嗷怪叫啊，把双斧一分，高声断喝：“喂，对面来人是谁？”扈城一看，
1: 这黑大个，
0: 哎呦，是杀人的祖宗啊，身上被血都染红了。护城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对面这位英雄，你是梁山的人吗？
1: 正是，我乃黑旋风李逵师爷。
2: 哦，是李头领，别误会，别误会呀、啊，
0: 我是扈家庄的，我叫扈城，我见过你们宋头领，我这人说话算数，我把祝镖给你们送来了，你看就在车上呢。带眸观看，这李逵拎着斧子过来，往车上一看，哎，是祝镖。这车一咣当啊，祝镖还苏醒过来了，
2: 睁眼一看，怎么绑在车上了？
0: 听护城高声说话，全明白了。哎呦，
1: 他妈的姓护的，你可不仗义呀、啊！你为了自己，连亲戚都不顾了。好护城啊！
0: 他刚想发作，李逵到了他近前了。对，祝三儿是祝三儿，嘿嘿，小弟。
1: 认识我吗？你乃李逵？
0: 哎，对，正是你李爷爷。
1: 祝三儿啊，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的府下。祝我立见大功，闭眼吧！咔嚓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李逵抓住他的发髻，别到裤腰带上了。您说这个人脑袋别在腰上，来回直轱辘，这玩意儿有多别扭？护城吓得一闭眼，心说这爹可够狠的。本来我想把祝镖送给宋头领，他倒来得快的，赶紧过来一抱拳，黑旋风李大头领，那我怎么办？
3: 你吗？
1: 你叫护城啊？
0: 啊，
1: 你妹妹是不是叫护三娘？那小娘们长得挺俊。护城一听这都什么词儿啊，知道他是个粗野的人，也不敢跟他讲理。
0: 啊啊，是是，
1: 我说他妈你妹妹挺不是东西，把我宋大哥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从马上都摔下来了，鼻梁骨好像没卡折，磕膝盖病嘎嘎，到现在都没好。你们瞅到走道还一瘸一点的。另外，你妹子经手抓住了好几个梁山的头领。哦，现在你害怕了？那阵你干什么来的？哎，他妈你也不是好东西。
0: 哎，李头领，话不能这么说呀。当初是各为其主，现在呢，我已经认错了。
1: 待着吧，大兵压境，你不认错行吗？像你们他妈这号人留着有什么用啊？
0: 这多好，一斧子把护城脑袋给剥了下来。
1: 后边人一看，哎，我你不能这么干。
3: 谁说的？谁说的？
1: 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来人，冲进扈家庄给我杀！
0: 你说这些人都得听他的，知道李逵的脾气，不听一斧子相见，杀吧！冲进扈家庄，把扈城他老爹脑袋给剁碎了。扈家的人都斩尽诛绝呀，最后把扈家庄的珍珠、玛瑙、金银首饰、绫罗绸缎以及粮食装了30辆大车，拉出扈家庄。李逵吩咐一声：“放火给我烧！”一把火把庄村给烧了。这李逵往腰上一摸，好几个脑袋。心里头盘算着，哦，有祝三儿的，有护城的，有护城他爹的，哎，
1: 还有俩我记不清了。这五颗脑袋我肯定得立首功一件，谁也比不过我去，何况我还得了这么多东西。来呀，收兵回祝家庄。他领着人回来，等天亮到祝家庄了。到这儿一看呢，一场战争早都平息了，梁山的人正然救火的。等进庄村一看，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祝家庄东西两门外头全是营盘，都是梁山的兵马。一看李逵回来了，过来都打招呼，宋头领正找你呢，都急坏了。
0: 哎呀，回来了。
1: 哎呀，没想到祝家庄成咱的喽。迈步走进大厅，这就祝朝凤他们家，现在更换主人了。宋江以及各位头领进了祝家庄之后，宋江马上传令禁止杀戮，不能妄杀无辜啊。祝朝凤和老祝家不是东西，那么其他的人都不一定是坏人呢、有一些可疑的抓起来等待审问处置，没事的一概不问，而且让军兵敲着锣在祝家庄前后进行宣传，告诉老百姓各安生业，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梁山好汉杀富济贫，只要不反对梁山的咱就是朋友。而且宋江告诉穷苦的百姓一律救济，要开仓放粮，因为祝朝凤他们家是特大特大的大财主，良田千顷啊，连独龙山独龙岗这方圆100里地都是他们家的财产，这些年剥削穷人呢、压榨老百姓，所得的东西那也特多了，光他们家囤积的粮米养20000军兵能吃10年，得多少粮食，那大粮仓都跟山头一样，一座挨着一座，家里的金银财宝连他都不知得有多少，都在大库里头封存着，这回都成了梁山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吗？宋江跟吴用一盘算呢，这些东西拉到梁山，嘿，咱就抱着大腿干吃也能吃几年，更不怕官军打梁山了。再者一说，这钱有的是啊，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干什么都够用。各位头领纷纷前来报功，铁面孔目裴宣、铁扇子宋清在这儿主笔，把功劳挨个都给记下来了，那有赏啊。一看李逵没影了，正打算派人找去呢，李逵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
3: 各位各位，大家挺好，我回来了。
1: 宋江急得一拍桌子，你到哪儿去了，让我们等得好苦。
3: 哎，哥哥你别着急，我办大事儿去了。
1: 等等等等啊，你们先看看这是什么。他从腰带子上把这五颗脑袋拿下来了，往地上一摆，1、2、3、4、5。我给介绍介绍啊，这就是花里魔王祝彪的脑袋。
3: 哦，
1: 你把祝彪杀了，那能跑得了吗？把恶贯满盈啊，这坏蛋能放他走吗？那谁，这你猜谁？扈家庄的少庄主扈成，这老的带胡的这是他爹，扈老太公，还这也他妈可能是什么头头，我就记不清了，都是说了算的，让我一勺货全给杀了。
3: 啊！
1: 宋江这脸就变了色了。你到扈家庄去了？
3: 去了，
1: 杀了个痛快，把东西抢光了，放把火，把扈家庄我也给烧了。
3: 我看谁也没我功劳大吧？
1: 宋江一听，气得猛把桌子一拍，当！ 好你大胆的李逵呀，你怎么胡来呀？看我的令箭。
0: 哎哎，我哥哥，那怎么回事儿？我立功还有罪了？
1: 我且问你，护城给咱们送礼你知道不
2: 知道？
1: 跟我见面我们双方约定的事情你知道不
2: 知道？
1: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干？哎，那是咱的朋友啊，我已经当面许诺互不侵犯，他要抓着祝家庄的人就给咱送来处置，谁让你一勺会把人家一家子都杀了？你滥杀无辜太不像话了。
0: 哎哎，我大哥，
1: 合着我费力不讨好啊？
0: 哦，你们倒轻巧，我他妈是个傻蛋。
2: 行行行，
0: 反正事儿我也办了，你看着办吧。
1: 看着办？
0: 李逵呀，咱们私交是私交，公事可是公事啊，你竟敢抗令不遵，犯下死罪，
1: 来人把李逵推出去斩首示众。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当我
6: 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5: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黑李逵学习扈家庄，杀人无数。李逵心说：“这回我立下大功一件，谁也比不了我。”结果怎么样？宋江一见是勃然大怒，断喝李逵：“滥杀无辜，无法无天，你也不分敌友啊！扈家庄是我们的朋友，谁命令你去杀人？谁让你放火烧了扈家庄？要照这样下去，我们水泊梁山的威望是一落千丈。你还不知罪，你还舔脸邀功吗？啊！来人，把李逵推出去 杀！人们从来没见过宋江发这么大脾气，从来也没见宋江下命令要杀哪个首领，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底下的刀斧手也愣了，心说是真的这是假的，他为都站那儿没敢动。再看宋江的脸气的都青了，怎么你们因何还不动手？我再说一遍，把李逵推出去杀！大伙儿一看这是真的了，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不听？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要捆李逵。一开始李逵呀，认为宋江说他几句就拉倒了，没合计到能杀他。现在一看是真的，李逵不干了，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把膀子一甩，等等等等，哎，我说宋江，你别翻脸不认人呐，你允许我说话不？说吧，你有什么可以说什么。那好，我是宋江，你说我为什么火烧扈家庄？当然有原因，那老娘们儿一丈青扈三娘是好饼吗？哎，前些日子他帮着祝家庄的人拿住咱好几位弟兄，把你追得满山跑，有这事儿没？后来把你追得从马上摔下来了，脸也抢破了，腿也摔瘸了，有没有这事儿？你忘了，我没忘。你不恨他，我恨他呀。我想给哥哥出气，给各位首领报仇，因此我才学习了扈家庄。这有什么不对的？就是有错，你告诉告诉我，下不为例不就得了吗？还犯得上要我的黑脑袋吗？啊，我明白了。你看，你把扈三娘生擒活拿之后，哎呀，你是百般的温存呐、啊，好吃好喝好招待，连绳子都不上，还让些上年纪的人把他送到梁山，说什么交给你爹宋太公管束。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了，你安心不良，你想娶她啊做个老婆，对不对？哦，这回我把你大舅哥杀了，把你老泰山泯了，你心疼，你怕对不起你未来那小媳妇儿，你拿我黑李逵撒气是也不是？哎，你说这李逵当着满营众将一说这一套话，宋江能吃得消吗？把宋江气得是浑身力抖，嘴唇都青了。好好好好，来啊，把他推出去，杀杀杀，一定杀！把李逵推出去了。那么宋江还得下最后一道命令，吩咐开刀，刽子手才能下刀。如果这道命令没有，那只是把他先推出去，把架子都拉好了。满营众将你看我，我看你，心说打破祝家庄这是件喜事，都挺高兴。叫李逵一个人弄的一条鱼搅得满锅都腥，多扫兴啊！再者一说了，李逵头脑简单，人还不错，刚才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他的确恨扈三娘，当然后边说那些那都是胡说八道了，没人相信， 宋江是正人君子，也不可能有那种想法。大家心说给宋江下下台阶吧。豹子头林冲劈了火

0: 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你光徇私，将来就不好约束众人了。宋江回头看看军师，吴用一笑：“大哥，算了吧，点到为止。好吧，军师发话了。”宋江这才吩咐一声：“把他推回来。”把李逵推回来了。李逵还有点不服气呢：“怎么着，快杀呀！再过这么多年还这么大个，拿这玩意儿吓唬谁呀？我死了都不服。”李逵这一说，你还不认错，就认错也是假的，反正我心里头不痛快。那我要饶你不死呢？真的，我大哥，你真不要我的命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绑绳松开，把他的东西给他，撵出军营，永不再用。走。李逵一听不要自己了，傻眼了：“我军师，你给说出好话，把我留下呗，以后我不这样就得了，以后我留神就是了。”吴用晃晃头没说话。可满营众将呢，有心求情，抹不开张嘴了。刚才求过一回情了，眼睁睁瞅着把李逵的绑绳松开，双斧子给了他，他的东西给了他。宋江把头一歪：“走，别让我再看见你。”“
1: 好吧。”
0: 李逵一哈腰把自己的东西捡起来，斜背到身上，把斧子也拎起来。“
1: 我宋江哥哥，我先甭走，你再好好想想，你真忍心把我撵走吗？”“
0: 不用想，我意已决，无法更改。”“
1: 真的？好嘞好嘞，我告诉你，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也不能指着水泊梁山这棵树吊死。走了。”
0: 这李逵气呼呼的拎着大斧子转身走了，两个人送都没有。李逵走出一段来，回头瞅瞅，寻思万一有人给下下台阶呢，结果没人。
1: 嘿嘿，好嘛，
0: 一直离开祝家庄也没人送他呀，可把李逵气坏了。回过身来，叉着腰是破口大骂：“
1: 宋江，你忘恩负义！你忘了在江州的时候，是我李逵劫法场救你不死，你好了疮疤忘了疼。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说我不分是非，我看你才是不分是非呢，你个伪君子。吴用，你是个阴险的小人，光呲牙不给我说好话，暗中下刀子。好小子，我将来跟你要算这笔账。林冲、花荣等等等，一块好饼也没有，你们谁也不留我。”
0: 祝家庄庄墙上庄墙下都是梁山的弟兄，大家听得真真的，一个个捂着嘴偷着乐，心说这不跟小孩一样。李逵喊半天也喊乏了，心说：“走，不要我了，天下这么大，哪儿我吃不了一口饭呢？”拎着大斧子他真走了。其实宋江已经派人在后头跟着他，看看李逵说些什么，有没有悔过的表现。结果听弟兄们一说呀，呵，他还抓住理了，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宋江

0: 良心说，真把他撵走，让他到外头碰碰南墙，吸收吸收教训，再回梁山他也就老实了，所以也就不理他了。宋江在祝家庄休息了一天，跟军师一商议，马上撤回梁山，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祝家庄、扈家庄全完了，很快就得传到省里去，朝廷必然派大兵征讨，在这一带腹背受敌，所以必须快走。军师同意，命快马先到梁山禀报天王晁盖，然后班师回山。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几百辆大车是满载而归呀。那么宋江回梁山，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李家庄的庄主普天彪李英。前文书咱说了，李英为了要时迁没要来，恼羞成怒，跟祝家庄的人发生摩擦，跟那花脸魔王祝彪还见了一仗，结果中了一支冷箭，卧床不起。这些日子伤已经见好了，普天彪可以吃饭，可以正常活动了，但是他那心呢，提到嗓子眼儿啊，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祝家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他禀报啊。这一天他听说什么，祝家庄被梁山的人攻破了，扈家庄被血洗了，现在孤零零就剩下他李家庄。这三庄属他这庄的势力小，李英心说，我的命运该当如何呢？哎呀，宋江领着人求见我，我因为胆小驳了他的面子，闭门不见呢，他能不能恨我呀？他回过身来要报复怎么办呢？因此他是坐卧不宁。后来听说梁山大队人马撤走了，没理他这茬，李英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谢天谢地。这么看来啊，宋江度量还挺宽，没计较那件事儿。可是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朝廷对此绝不能袖手不管呢，要追究起来恐怕还追到我的头上啊。我跟祝彪还干过一仗，这是人所共知的，万一有人反咬一口，说我袒护梁山的人攻打祝家庄，那么梁山的人是不在乎，我可受不了。哎呀，李英说什么也吃不下饭去了，把他愁的俩眉当中拧成一个疙瘩，长吁短叹。大总管鬼脸子杜兴百般解劝，就在第二天报事的进来了。回庄主，运州知府萧大人领着人到了。嚯，知府大人到李家庄了啊，坐着大轿，打着指使，来了一百多人，您赶紧去迎接吧。好吧，来呀，打扫厅堂，开庄门迎接。这普天彪李英啊，不知迈的哪条腿呀，一边往外走一边琢磨这事儿，预感到情况不妙。我这归运州管呢，运州知府是国家四品黄堂， 轻易的上我这来吗？他要上我这来，肯定是大事情，肯定是朱家庄的事儿了。这要问到我的头上，我怎么解答呢？就这时候到了庄外了，一看好嘛，四人台大轿，肃静排、回避排、执事列摆，八班人役站立两旁，还有四个雨侯垂手赐立。知府大人从轿子里已经出来了，就见知府黄白镜子肩下壳，细条条的身材，满身官服，面沉似水。这个李英啊，广知的有这么个萧知府，没见过。李英这个人挺耿直，也不愿意结交官府，给他们打流须。一看知府今天到了他们家了，不敢小看呐，一躬到地，府台大人在上，小人李英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哼，你就是普天雕李英？正是。有话咱们屋里说去吧。知府一甩袖子昂然而入，李英在后头跟着。杜兴心里也直敲鼓。等进了厅堂，知府往正中一坐，八班人一分立两旁，李英垂手站在旁边。大人，不知因何来到毕庄，小人愿闻高论。李英，你可知罪？啊，小人何罪之有？求大人明示。李英啊，不用跟我在这块演戏了，有什么咱们说什么吧。要是一般的事，我能亲自来见你吗？我且问你，祝家庄的事情，扈家庄的事情，你知道不？小人听说了。是听说吗？那么简单吗？梁山的草寇学习祝家庄和扈家庄，其中有没有你的关系？大人，这跟我毫无关系啊。怎么证明跟你没关系？大人明鉴，我跟花里魔王祝彪发生口角，当场动武，我让祝彪射了我一箭。打那之后回到庄来，我是卧床不起呀，我根本就没参与此事。你是真能嚼理儿啊。那么我再问你，你因为什么跟祝彪翻脸？为什么动武？
1: 这个啊，是这么回事，因为小人有个朋友，他是安善的良民，误被祝家庄的人给抓起来，非要当成梁山的草寇问罪。我派我手下的人前去索要此人，他们三番两次借故不给，我觉着面子上下不去，因此找他们去辩理，跟祝彪言语不合，这才动的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那个人究竟是个好人呢，是个歹人呢？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我庄上的一个庄客。叫什么名？
0: 叫李英啊。一看问的突然，答不上来了。我替你说吧，此人叫古上早时迁，对不对？他就是梁山的人，你怎么说是你的朋友？你怎么说是你的庄客呢？李英啊，我知道的清清楚楚，你跟梁山的人勾搭连环，有个叫拼命三郎石秀的，病关锁杨雄的， 还在你庄上住过几天，你是带入上宾呢，就为了要时迁，你跟祝家庄的人才翻的脸，因此你才受的伤。你说你跟梁山毫无关系，这能解释得通吗？再者一说，你们三个庄子连庄之好，互相支援，这件事在官府备了案了。那么祝家庄战事紧急，你袖手旁观，在旁边看哈哈笑，这不是帮助梁山又怎么解释？李英啊，你现在犯下弥天大罪了，死有余辜。现在上线已经来了公事，要将你所拿到案从重问罪。对不起，来，把李英带来。李英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我就知道情况不妙嘛，怕什么来什么。”结果被人家五花大绑，往外带着就走。鬼脸子杜兴在旁边一看，赶紧过来了：“府台大人圣明，府台大人明断，我家主人冤枉啊！啊！”你是谁呀？我是李家庄的总管。总管，我听说有个叫鬼脸子杜兴的，是你不？正是小人。好，我还正想要找你呢。你跟梁山的人也是一伙儿。来人，把他也带走，把鬼脸子杜兴也给捆上了。别的都没动啊，外边准备两匹马，让他俩骑着，胳膊捆着，有人在寺外监押着，是赶奔运州。等离开李家庄，普天雕李英回过头去看了一看，媳妇儿、孩子、老娘都没见着，临被抓连个辞行的机会都没有啊。娘啊，恕而不孝啊！这要把我跟梁山并在一块儿，我是准死无疑呀、啊！好一会儿把咱家都得抄了，连全家的人都得受我的株连呐、啊！哎呀，我李英该如何是好？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拥有3儿4女，耄耋老人却无人赡养。
7: 我80多了，那电脑都没有了。
6: 庭审现场剑拔弩张，几名被告如何辩解？
8: 让你老母离，老母
9: 亲他不理他，
8: 是事啊，我不讲你我不理你，
7: 那也不是张三的味儿，那么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是吃我的味儿。
6: 老人生活费用成难题，法官如何调解？
10: 我年纪，谁收这个钱呢？谁收这个钱呢？你不是在能保证这个钱包？
8: 我家都是见过钱，我有钱呐。
10: 能不能有法好好说？
6: 八旬老人与儿女的赡养纠纷结局到底如何？法事天下为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家庭啊，儿女很多，但是呢，一牵涉到赡养老人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要讲的这个家庭，儿女不少，可是老人呢却没有地方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2月的一天，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官们一大早就从法院出发，准备到一个叫郭庄村的地方去专程看望村里一位叫朱长云的老人。
12: 这一去，这证明几个都去了，还是说咱去哪一去？
13: 王厂长，
12: 老大个老子，今儿去瞅瞅，然后看能见这个原来这个老太太。
14: 下雪了，哎，谁帮我招呼好？
13: 啊，
14: 这个出去别出去跑了，不管谁招呼，你有地儿住是吧？有饭吃。这不比你原来要待见的多啊，是不是？别哭了，身体不好，弄得那个年过得咋样？
13: 过得好，
14: 过得好
13: 啊。
14: 忠哥有啥了你曾跟俺们说
13: 啊，
14: 以前不说，只要是现在有孝心，这不比啥都强。
6: 法官们了解到朱长云老人现在居住的房子已经修缮好，法官们也放下了心。但是仅仅在一年前，这位87岁的老人还为住处发愁。虽然儿女们为他盖了这处简易房，但是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阴冷，让他无处安身。朱长云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郭庄村人，有3个儿子和4个女儿。可是这么多儿女，老人为什么还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原来老人的丈夫1978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跟3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是2016年春天，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7: 这个媳妇儿说啥也不叫我住，这搁他正在那勒住，这又闷死
6: 的。老人的3儿媳寻找各种借口，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在家住。老人的3儿4女中，3儿子因意外事故身亡，大女儿病故，3女儿生活无法自理，其他的2儿2女对老人也不管不问，都不赡养老人。老人和2儿2女以及儿媳妇儿经常去当地石桥镇司法所理论，石桥镇调委多次调解都没有成功。2016年9月，老人以要求子女提供住处和赡养费为由，将2儿2女以及儿媳妇告上法庭。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的王建业法官接手了此案。
11: 本来过得好好的，3儿媳为什么不让老婆婆继续住了呢？老人无处安身，赡养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建业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6: 王建业，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3等功，荣获河南省优秀调解之星等荣誉称号。
11: 王法官您好。
15: 你好。
11: 我们看到老人的孩子应该说是挺多的，但是为什么老人选择和3儿子一起住呢？
15: 像老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说让儿子养老，老人的爱人去世之后分了一些家产，老三在宅基地上然后盖了房子，但是老三媳妇和老太太生活上一些摩擦，最终导致了纠纷的发生，老太太被请了出去。
6: 实际上朱长云老人和3儿媳的矛盾早有端倪。2012年时，老人的3儿子不幸因车祸去世，仅仅几个月之后，3儿媳就提出不想再跟老人一起住。原本和睦的一家人，3儿媳为什么突然与婆婆闹起了矛盾呢？
16: 说实在话，这个媳妇儿呢比较年轻，牵扯个改嫁问题。
6: 老人认为儿子尸骨未寒，媳妇改嫁会使家庭不完整，因此 这件事成了两人的一块心病。时间一长，三儿媳便不愿意再赡养老人了，并且老人还说自己也为三儿媳抚养过孩子，对家里也有过贡献。
7: 俺那孙女儿，给叔叔的今年都9岁了。
16: 老太太认为说，那我搁这个老三的家儿住了，老三的小孩我经常带，经常入学，我还给他送。啊，我对他这个家里付出的比较多，他应该赡养我。
6: 老人的其他子女都认为三儿媳应该让老人继续居住，可是三儿媳经常锁门闭户，不让老人居住。
11: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人的儿子既然已经是不在了，那么这个三儿媳他有没有义务来赡养老人呢？
15: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三儿媳没有直接赡养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现在三儿子不在了，他媳妇协助赡养这个义务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老太太和三儿媳在这方面可能想法不一样。至于三儿媳是否改嫁，那是他个人生活，他一个选择的自由，老太太想通了。
6: 后来老人也明白三儿媳改嫁是个人的自由，自己没有权利干涉，所以老人把起诉的重点放在了两儿两女身上。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卧龙区人民法院决定在郭庄村开设巡回法庭审理此案，这样既能生动地教育在场村民，又方便原被告双方到庭。可是这件事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老人的几个子女都不愿意到庭。
7: 这个子女这个他考虑的久啊，他觉得这个事儿要丢人，因为他不愿意来啥呀。
6: 老人的大儿子在郭庄村，二儿子在临近的施庄村，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在石岗村和马岗村，距离郭庄村有50多公里。儿女们都不在同一地点，法官们多次电话联系被告儿女，可每次几名被告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7: 一个女的说我在郑州的，那个女的说我在外地打工的，回不去。可这个又一从哪呢？一直不响。
6: 为了不影响巡回法庭的审判，法院专门在开庭前一周派专车接几名被告到庭。2016年12月27日，卧龙区人民法院终于如期在郭庄村部正式开庭。法庭首先让老人陈述诉讼请求。
9: 你来晚点的了，身体有没有营养？你昨天来了，应该是临时起床。
7: 我这坐不动。
9: 我问你的，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本人的想法是不是这
7: 样
9: 的？
7: 啥子？不找了你。
6: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听力下降严重，经常听不清王法官的问话，因此经合议庭合议，由王建业法官为老人宣读起诉书。原告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儿女们为自己提供住处，履行赡养义务。每人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1000元，并承担原告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用。谁知法官刚宣读完起诉书，老人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就吵开了。大儿子埋怨二儿子没有照顾母亲，
13: 连理都不理老母亲。
17: 我不理他是事呀，我不嫌你话不理你。
7: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是不是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只是我的味儿。
6: 儿女们互相推诿，法官能否解决老人的赡养难题呢？儿女各有住处，谁来为老人提供容身之所？
7: 那被子我铺到那捏玩的，不叫我住了。
6: 法官如何化解矛盾，让老人顺心生活？
7: 老了不叫人生气，知不知道？孩子不养不给人各有
6: 管。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解决老人的住处是当务之急，经儿女们商量，他们同意让老人暂时住在老大家。
7: 老大家六口人，4间房，那个说完媳妇住2间，他住1间，住1间呐。我说你说咋叫我住的？房子顶上晒的那热的，那才是那不得都晒化。
6: 老人的大儿子说，当初分家产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过老人的一分钱，他现在所有的家产都是自己自食其力奋斗得来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11: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大有充分的理由哈，觉得他不应该赡养老人。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这种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至于分家产的多少，有没有分到家产，这不是他作为拒绝赡养的理由，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着脚的。老大是这样认为的，老大认为上这个老年人母亲应该由老二来养，
11: 为什么？
15: 老二和老三在老人原来的宅基地的基础上盖了房子，他认为老二和老三继承了老人的财产，所以说现在只能由老二进行赡养。
6: 据了解，老人没法在老大家里住后就被二儿子接到家里了，可是老人在二儿子家住过一段时间，因为二儿媳不习惯和老人一起生活，二儿子又不敢与媳妇争论，二儿媳妇也不让老人在家里住了。
7: 那被子我出到那捏玩的，不叫我住的。
10: 这老宅基地老房子，老二兄弟这要给他爸爸盖盖，盖后头给俺小兄弟又盖着平房，那本身就是那是不说啥遗产了，那至少来说这一地是老的，那都应该叫住的。这一地你占了，
17: 这一地我咋占了？
10: 你就是占没有？
17: 占了，
10: 是
17: 这一地我占了。
10: 房子你拔没有？
17: 拔了。
6: 二儿子也承认自己占了宅基地，那么这一次老人还有没有住进二儿子家里的可能呢？在庭审中，王法官不断与老人的二儿子进行沟通，就在这时，二儿媳突然插了一句话，打断了整个案件的进程。他
11: 这种现场插话的行为对我们案件的审理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15: 首先直接影响到老二对养老这个事情的判断，应不应该养老，怎样去养活老人，法律用一个协助这样一个字眼来规范赡养人配偶这样一个义务。如果老二愿意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住，那么至少老二媳妇不能拒绝，反而应该积极的配合。
6: 看来老人住进二儿子家也困难重重，那么老人的女儿们会不会履行赡养义务呢？老人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已病故，三女儿因病生活无法自理，自身也需要照顾，而另外两个女儿已经远嫁到其他村庄。
18: 这姑娘呢，有点时间回来照顾照顾她。
6: 在巡回法庭上，老人的这两个女儿并没有出现，只有老人的一个女婿作为委托代理人来到了现场。当法官问到老人是否愿意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时，老人表示不肯去女儿家住。
11: 那么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和自己的女儿一起住呢？
15: 这与当地的风俗、老年人的想法有很大的关系。我养儿为防老，然后儿子养活了，就不让闺女养活，不让女儿养活，女儿嫁出去了，本身对女儿有一种亏欠。
6: 据了解，两个女儿出嫁后，老人并没有给过女儿什么物质上的帮助，所以他也从未向女儿提出过任何要求。至此，老人的住处成了巡回法庭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7: 我八十多了，还能住多大时候了？
9: 你现在岁数大了，你首先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说一个人住不方便，还是说跟着他们其他方便，还是安全，你得综合考虑。
7: 孩子自己不跟人搁一块，
9: 就是愿意一个人还住在这个地方，这样还好。
6: 原来在开设巡回法庭之前，为了解决老人的住处，子女共同协商为老人盖了一处简易房。这就是现在老人住的简易房，墙是由铁皮做成的，虽然比较单薄，但总算是有个住处，至少不会再流离失所。可是房子盖好后不久，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7: 这炸完了给房子漏的，那住了个铁棒漏的喊口，我看到那儿，那么我心里想不说没有要人管呢。
6: 最让老人头疼的是住处里的水源得不到保证，他平时只能四处找水喝，
7: 都说要我打个井里去那儿见的。
6: 那么老人的用水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老人要求赡养费，儿女默不作声，法官怎样破解庭审僵局？
19: 一年不说多500块钱，不说多了，怎么别的我不要求人啥？
6: 出钱多少起争议，调解难点重重，意见如何才能统一？
10: 那也支付也可以。关键是
7: 检验
10: 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6: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在法庭上，针对老人的赡养问题，老人的两个儿子都辩称自己身体有病，经济能力有限，不能支付老人的赡养费，案件再次陷入僵局。于是在休庭的间隙，合议庭做了一次认真的讨论，
20: 都说表示说可以赡养老人，我们应付，但是你怎样应付呢？你每个月的这个赡养费是多少了？每个人表态，这个调解权很难。
6: 那么这几个儿女的家庭情况到底如何呢？他们真的负担不起老人的赡养费吗？事实上，在开庭前，王建业法官曾对老人的两个儿子家进行过实地调查。当时在村委会的协助下，王法官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找到了老人的大儿子。
21: 他大儿子王朝长呢，现在说了实在话，就是说原来人们也没有请假的啥东西啊，我就是出来的早，是不是？开始他也不理解了，是吧？这个付出的应该是你跟老的对小的哪个付出的多，哪个应该多管，他的观点是这。
6: 据了解，老人的大儿子一直在家务农，收入较低，生活并不富裕。
22: 咱们镇里村里也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安排他现在在咱们这个村小学做这个门卫工作，每月可能增加点收入。
6: 大儿子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元，而且还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每月买药要花费不少钱。同时，王法官还了解到二儿子也有心脏病，不能工作，家里的情况同样不宽裕。现在二儿子一家全靠岳父每月几百元的养老金生活。
11: 好，两个儿子都说我们自己条件不太好，也拿不出钱来啊，所以说逃避赡养这样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14: 老大老二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直接认定可以免除他的赡养义务。当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是说法律不会规定让你做不到的事情。你比如说老人对老人的赡养，可以根据赡养人的实际情况，应该积极的是和两个妹子进行协商，甚至可以和老太太商量一下。
9: 老太太，我跟你说，这个你想，你现在80岁了，辛苦一辈子了，你现在是啥？说的不像那个话，你现在都自尊一点，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有啥要求提出来。这是作为你子女的，他应该满足你。
19: 不说月月那的，他都是一年隔一回都中了，是不是？一年那都中了。
6: 显然老人也非常理解孩子们，不想他们承受太大的压力。
9: 一个月多少钱？
19: 一年不说多，拿500块钱。
6: 老人主动降低了诉讼请求，那么这一次儿女们是否都能接受呢？
9: 你是老大的，然后你的老的，你的妹妹，然后都做出了表态，主要你看你在咋想的，你再说一说。
10: 至于小孩钱，将来都是这个，那关键
9: 是支付，
10: 按年支付也可以，按月支付也可以。关键是
7: 检验
10: 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9: 我老太太把钱交给本人都可以。
17: 把签个合同算了，害怕我拿不出来，签个合同。
10: 那城市说没钱，没钱，其实都是没钱，
17: 目前
10: 都是见过钱。
17: 我得有钱呐，
7: 老大。
9: 你这今天是干啥的？
17: 知道啊，
9: 啥的啥的，养活你老了。
17: 我现在
9: 这是叫你叫你孩子搁那边吵吵。
17: 签个合同不会吗？签个合同就好了。
9: 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20: 因为我们在这个庭审中，这个充分的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耐心细致的也做了工作。当时跟他们说的意思，你这个王法官，都要从那审判台上下来， 法律的还是咋规定的？这几个老女们也很理解。
6: 经过协商，大儿子和二儿子同意承担老人的赡养费，老人的二女婿也当庭表达了意见。
0: 老太太这大岁数，反正咋管都中，都不管了，那我一个人也管不。
6: 作为老人女儿的委托代理人，女婿表示，两个女儿也愿意出钱赡养老人。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2016年12月27日，在开设巡回法庭的当天，原被告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规定，老人四个儿女，2016年每人向老人支付赡养费750元，其中包含打井费1000元。自2017年起，每人每年向老人支付赡养费500元。
11: 儿女们都同意给老人赡养费。那么这个数额我们怎么定呢？
14: 法院办案首先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赡养费的高低是根据当事的情况，老年人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数额会低，但随着老人实际生活的需要，可以做出相应调整。老人可以和子女商量解决，直接和儿女讲一讲，直接说出来，我想那几个儿女应该是能满足他的。
11: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梳理，您觉得对于赡养老人这样的问题未来有什么样的希望？
14: 愿全天下的父母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6: 据法官了解，自从案件结束后，老人用儿女给的钱又重新修缮了这处简易房，房子内有火炉，冬天暖和，房顶和四面墙也加固了水泥，不会漏雨。老人虽然生活在简易房里，但是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出来走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而且平时儿女们也常来看望老人。
11: 好，关于这样一起老人赡养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9: 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间呢，要把他的道德责任和他的法律责任区别开来。那么对于道德责任来讲，对吧，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对长辈对晚辈，对吧，父母对子女，那么当然应当是尽他最大的爱护，应当是处理事情公平，应当是让这个财产继承中间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到满意，对吧。但是倒过来讲，那么对于子女对父母来讲，也要意识到你的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是法定义务。不管你的父亲和母亲给你留下了遗产，还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给你留下遗产，那么或者说给你留下的遗产是多还是留下遗产少，这和你的法定的抚养义务是两码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2: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2: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1: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突遇车祸，少年成了植物人。
10: 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9: 医疗费用花费巨大，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
11: 那多少年，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9: 中奖500万，他却为何不履行33万余元的赔偿？法治天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河南省柘城县梁庄乡毛王村一个叫做王海洋的15岁少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的家庭负债累累，而且他也是一级伤残。那么让王海洋一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冷血的肇事者。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看见了，我可怜的，你看见了。
14: 饭吃饭吃饭，一会儿吐了，一会儿吐了。
13: 吃饭也行，
9: 吃饭也。这个孩子就是王海洋，他的颅骨骨折、脑挫裂伤导致脑组织软化坏死。经过漫长的治疗过后，海洋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丧失了语言功能，几乎瘫痪。
10: 你不喝，你又不能好了呢。你喝了，你看你都好了，咱们咋都能走了？
9: 按照康复治疗的要求，王海洋的妈妈杨新兰每天都要扶着孩子在院子里走一走，孩子迈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2015年9月11日，杨新兰背着儿子来到柘城县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一起刑事案件的审理。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给王海洋造成伤害的人。
15: 贺代征，柘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由柘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同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12: 好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的张淑琴法官，有请。
9: 张淑琴，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涉诉信访先进个人，被河南省政法委评为平安建设先进工作者。
12: 好的，张法官啊，我们看到这个在庭上，王海洋和他的妈妈是坐在这个法庭的旁听席上哈、啊。那么他和您这个审理的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5: 大家看到了，王海洋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颅骨骨折、脑积水、四肢瘫痪、丧失了语言功能，经法医鉴定为一级伤残。而他受到的伤害来自一场车祸，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这起车祸的肇事驾驶员。
9: 2012年1月21日，距离春节还有3天，人们开始打扫庭院，准备过节了。 当年的王海洋还不到12岁，他的妈妈杨新兰在家里整理家务，爸爸在北京做汽车修理生意，还没有回来。学校放假了，王海洋要去姥姥家玩。
13: 妈，我想你，我不管。哎，我就说这句，孩子就骑自行车去了。
9: 王海洋家距离姥姥家只有1公里左右，孩子曾经多次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姥姥家，杨新兰也就由他去了。与此同时，柘城县张小村的张同伟开着一辆面包车，带着家人进城购买年货。
16: 前两年吧，有个兄弟，有俺妹妹，俺老婆，一家人都跟上面走了。
9: 这里是柘城县梁庄乡好路口村，一条省道穿村而过。当天下午，王海洋从姥姥家骑自行车回家，张同伟一家人乘车进城，他们在这里交汇，一场惨祸发生了。
13: 小孩跟那听着，我也没敢看，我连下车我都没敢下，要下来盒子都下不下来了，撞昏迷糊去了，还有气儿嘞。
9: 急救车很快赶到了现场，将人事不省的王海洋送往医院抢救。
10: 也一人就告诉我，他说你哭吧，反正你儿子也活不了。当时我都想着，当时我就没法活了，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17: 刹车的这个起点呢，就在那个那两个民警站的那个位置，从那个地方啊到这个，通过测量的这个。制动的拖延呢是28米3。
12: 可以说这是一个交通事故哈。那么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
15: 一是肇事车辆的速度过快，超速行驶；二是肇事车辆的整体制动不合格，二轴没有制动，所以尽管刹车痕迹长达28.3米，还是撞到了被害人王海洋。第三，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责任，受害人骑自行车横过道路，应当注意直行的机动车辆，他也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12: 那么关于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我们的交警部门是给出什么样的责任划分？怎么样认定这个责任的呢？
15: 柘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这起交通事故进行了责任认定，张同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海洋承担次要责任。
9: 在医院抢救时，肇事者张同伟垫付了5000元医疗费，不足部分。王海洋的家人也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金。
16: 当时钱不够，第二天我就回来凑钱。
9: 经过医院抢救，王海洋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却成了植物人。让杨新兰没想到的是，儿子一直躺在医院急救室里，而肇事者张同伟却消失了，医疗费没了着落。警方了解到，肇事车辆车主并不是驾驶员张同伟，而是叫韩茂林，即张同伟的姐夫。
17: 他对这个劫车的这个事实陈述的也都比较清楚。当时呢，咱就是他亲手把这个车钥匙交给劫车人张同伟了。
9: 事故发生后，王海洋的舅舅曾经找到张同伟商谈赔偿事宜。
18: 你一把手给我拿过来50万，咱一笔勾销，从此不找你也不告你了。
9: 然而，张同伟没有答应王海洋舅舅的协商意见，对赔偿一事闭口不言。
18: 平常一个打工的，你一年能拿个2-3万块钱，能不能？你拿1块钱，你拿多少钱，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9: 事故发生9个月后，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柘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根据治疗需要，原告王海洋从商丘市转入北京几家医院治疗，各项损失加上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96万余元。
12: 其实看到这儿，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这样一个案子哈。那么这样一个民事案子，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15: 经过审理，我们发现涉主韩茂林投有交强险，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足额赔付了12万元。由于涉主韩茂林有过错，肇事司机张同伟承担主要责任，所以法院就判决他们二人承担连带责任，然后共同承担事故损失的80%，即67万余元。
9: 一审判决后，被告韩茂林不服判决，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相同，对上诉人关于赔偿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
19: 对各项赔偿数额没有予以变动，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这些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9: 二审法院判决韩茂林、张同伟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各赔偿王海洋33万多元。张同伟对二审判决结果依然没有异议。二审判决后，车主韩茂林主动履行了义务，而张同伟却拒不履行判决。官司胜诉，王海洋绝处逢生。
20: 几个月我儿子才有反应。
9: 买彩票中奖500万，张同伟却拒不赔偿。
21: 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9: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出事后几个月里，杨新兰带儿子在北京治疗，王海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曾一度劝他放弃。

0: 新兰夫妇应接不暇，多年的积蓄花光了，医疗费还是难以为继。
1: 那这个钱一共连车主带那个保险金40万嘛，40万块钱等于我们就在北京那时候就没出院就花完了嘛。我儿子我们所有的就是咱们存了那么多年嘛，给我儿子全都搁上完，我们把我们卖了又卖了，现在等于说我又借着钱不能再付了。这个小钱咱不光大账我都挣70万。
0: 由于肇事司机张同伟一直没有按照法院的判决支付赔偿款，2013年7月，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人员来到张同伟的家里，张家大门紧闭，张同伟不见踪影，多方联系也找不到他的下落，看来张同伟是有意躲避。难道是他实在支付不起这笔赔偿金，无奈之下离开了家？
2: 我离婚之前，我说你是我离了中那个对象，离婚之前，我说你，你我想你见怎么样？你把我也带上，你想你我可以想你，是不是？
3: 在走访他们村里的群众的过程中，就是得知他中了500万。
0: 执行人员找到了这家彩票店，店主证实张同伟曾经在隔壁开一家电脑专卖店，他中大奖确有此事。
3: 你想这个中奖50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店主就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0: 执行人员马上查询张同伟和他妻子的所有的银行账户，结果发现银行账户里没钱。执行人员又来到房管局查询张同伟的房产信息，张同伟在商丘市某高档小区拥有一套房产，竟然被他卖掉了，而卖房的时间就在法院的判决生效之后。
3: 穷尽了执行手段，已经他的财产也没有，人又找不到。
4: 他一定知道这个发现这种立了真案件，他对财产已经做了转移。
5: 好，那么应该说哈，我们法院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哈。
6: 生效的判决如果不能得到履行，就相当于法律打了白条，这样就失去了法律的权威。我们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一直是出重拳下大招。
5: 那么对于那些拒不执行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赖哈，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法院会尽一切的手段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例如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车辆、存款、房产等等，以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另外，最高法院还有一个信息录入系统，拒不执行判决的人将会录入到这个系统，也就是录入到黑名单。一旦录入，失信的被执行人将会被限制高消费。例如不能乘坐高铁，飞机，不能开办公司，不能进行银行贷款等等。本案的被执行人张同伟就被录入了这个黑名单，也就是成为本案的老赖。
0: 2015年6月2日，远赴广东的张同伟被柘城县公安局逮捕。张同伟被柘城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推上了被告席。张同伟曾经开货车为职业，后来嫌开车太辛苦，便到县城租了一间门面房，干上了卖电脑的生意。2008年，张同伟时来运转， 一下子中了500万元大奖。

0: 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1: 工作朋友也多，然后天天朝三晚五的，一天几千块钱，一天两三千吧，四五千，吃喝玩乐唱歌。
0: 领取奖金当晚，张同伟便关闭了电脑店，之后他来到商丘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到市里生活。
1: 我头几个生意都失败了，干我钢结构，开我洗衣中心，也包过工，都失败了。
2: 这个张通伟他自己买彩票中了500万哈，这么一个巨额的这样一个奖金，面对30多万的这样一个赔偿，他居然老赖着不去还这30多万。您在庭上询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解释的呢？
3: 张通伟中不中大奖和本案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生效的判决，张通伟一点也不履行义务，说明他主观有故意，他就构成了拒执犯罪。他说他在河北投资100多万元办公司，经调查根本没有开公司。他说他投资了20多万元办洗浴中心，结果只投资了10万元。他说他赌博输了，他说他还债了。赌博输了和谁赌的，不赌了多少次，输了多少钱，说不清楚，也就是说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说还债了，那还给谁中知道？哎，债主是谁你自己要知道，他说不出来。所以他说的这些话都不能得到印证，所以他当然就成为本案的老赖。
0: 东躲西藏，老赖挖空心思隐匿财产。
4: 谢主了，法院是能给判决裁定权威，
0: 拒不执行，法庭合议从重判决，
5: 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
0: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4: 被告人张同伟的行为不但侵犯了法院的正常活动，亵渎了法院适当的判决和裁定权威，而且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人身财产及经济损失。不过，人要说的是，被告人张同伟良心何在，于心何在？被告人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张同伟对您的犯罪行为自行辩护。
6: 希望政府对我判断书能处理我问题，主动给这个受害人医疗费，抱歉，希望能再过去。
0: 经过合议庭合议，法庭对此案当庭作出判决。
4: 被告人张同伟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被告人张同伟，您对以上判决听清楚了没有？是否上诉？
6: 不上诉。
2: 好，我们看到最终判决是张同伟啊被判处2年6个月这样一个刑期，而且呢张同伟他还不上诉啊，那么下一步他就要面临服刑，那么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又怎么来保障呢？
3: 有种说法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在法律上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是既打又罚。也就是说张同伟2年半出来之后，如果他有履行能力，法院还要继续执行，而且是一直执行下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在财产上绝不让他占到便宜。
2: 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赖案终于是经过法院判决了。 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5: 人民法院的判决是一个最高的，是一个法律文书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因为人民法院的裁判它可以胜杀一夺，所以法院的裁判是有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最后是判了两年多嘛，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作为法律人呢首先对这个法院点一个赞要加强执行，要拒不执行裁判的就是要果断地适应刑法，公平正义它要需要执行力，需要强制力，需要保障力。
0: 杨新南听说云南有个地方能治孩子的病，他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7: 这也跟我儿子有一些希望，我不想放弃孩子一生。
0: 海洋的几个姑姑听说要去云南给孩子治病，都来到了海洋家里，力所能及的凑些钱。海洋的舅舅正要去天津打工，临行前也赶了过来。
8: 晚上喝吗？
7: 晚上我一人还喝着有理。
8: 反正也都只要有钱帮钱，我有理出理，都是这样，是不是？
7: 我
8: 今儿个给他，我家有一点，我又给他借一点，我又给他拿2万块钱，下一步我领你下去，不过了，姊妹们再想法的嘛。
2: 在张同伟没有支付赔偿款之前，我们看到海洋的目前他的治疗费用是没有着落。那么看到海洋家庭非常的困难我们柘城县人民法院是发起了一个募捐，共募捐到了10000元钱，及时的送到了海洋家人的手中暂时解了海洋的燃眉之急。这个张同伟老赖曾经是中过500万的大奖，可以说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却想方设法的隐匿自己的财产，拒不支付海洋的医疗费用。那么可以说这样一个守财奴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那么我们的执行人员也向海洋家人表示，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执行到底，还他们最终的公道。好，感谢赵法官，谢谢，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我们的足部呢常常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 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对于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当前玉米进入拔节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面做好玉米田间管理，为玉米稳产丰收夯实基础。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威海市不断擦亮滨海文旅名片，景区持续推进景观提质与配套升级，让游客尽享精致舒心的滨海之旅。德州市宁津县金城街道提倡喜庆节俭办婚礼，倡树文明新风。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当前，玉米进入拔节期，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窗口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面做好玉米田间管理，为玉米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4: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5: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
4: 用语音来控制它的施肥、通水各个性能吧，不用再去弄那个手机进 APP，直接喊话就行了。
5: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可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
4: 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200斤。
5: 在青岛即墨，当地利用远程智能监测系统，指导农户针对当下极易发生的玉米鸣、年龄虫等病虫害开展飞防作业。
6: 以前吧，大概去什么时间后大月了，咱就大面月。现在那么咱经过这个有菜器，弄具体的什么虫子，所以说防止比较准确。
5: 远程智能监测系统通过在田间布设害虫诱捕设备，自动捕获并识别害虫种类和数量，数据实时回传至手机 APP 和电脑终端，管理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掌握虫情动态。
7: 害虫被诱捕之后，我们的设备呢能够对虫体进行处理，并且拍摄高清图片，利用大数据的方式对病虫的种类进行识别，并且能够统计数量，引导农户呢进行及时的防治。
5: 在滨州市惠民县，玉米下播以来，当地降水频繁，部分地块因积水导致玉米根系发育受到影响。
8: 往年这个根系都得到20-30公分了，今年不行，今年太短，根系扎不下去，发黄，营养跟不上。
5: 针对今年雨水较多的情况，当地建立农技专家定点指导和包片制度，根据玉米苗情和土壤伤情，指导农户及时做好排水、降湿、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9: 暴雨过后啊，田间出现积水，土壤拌结，造成人家脱肥、病虫害高发、倒伏等问题，需抓晴好天气啊进行管护，及时疏通沟渠排涝，种耕松土，分类不施肥料。同时要做好植株培土覆状，清理好田间杂草和弱苗，助力玉米稳健生长。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威海市不断擦亮滨海文旅名片。今年夏天，半月湾景区持续推进景观提质与配套升级，让游客尽享精致舒心的滨海之旅。
5: 半月湾的海上日出是来威海不容错过的浪漫美景，晨光破晓时分，碎金般的霞光铺洒海面，浪花翻涌间波光粼粼，白天的沙滩更是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游客们静坐岸边吹海风赏海景，尽享悠然惬意的海滨慢时光。
10: 我们走了好多沙滩了，这块体验感是最赞的一个，你知道吗？设施非常完善，而且就是吃啊、玩啊、什么休息的地方、娱乐这些设施，还有就是说休息的这些那个什么东西，布置的都特别好。
11: 威海这边整体的海都是很干净的，都挺完善的，然后道路也很干净，孩子玩的都挺开心的。
5: 山海相依的绝美风光让人流连忘返，除了沙滩漫步戏水，游客还可搭乘观光巴士穿行最美环海路，沿线观景平台设有裸眼 3D 海浪彩绘、多巴胺猫咪主题座椅等创意设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
12: 我们跨越千里从山西到猫头山嘛，看见咱们悬崖拥着大海，惊涛翻涌，开阔又舒心，真是不虚此行。
5: 今年以来，威海环海路沿线配套设施全面提档升级，从观景打卡装置、休憩遮阳设施到清洁便民设备，全域服务配套持续完善，让游客在赏山海风光的同时，感受周到细致的滨海文旅服务。
13: 沙滩补充了遮阳伞、座椅、冲淋设施，把猫头山观景台做成了多巴胺猫咪主题风格，加装了互动装置、纪念拍报机、自助导览图机，提升了智慧便民的服务水平，希望能给游客带来更好更舒心的滨海游玩体验。
3: 在济南市济阳区九曲黄河万里晴景区泼水狂欢嘉年华热闹启幕，为期45天的夏日狂欢精彩火热上线。
5: 本次泼水嘉年华涵盖泼水狂欢、趣味竞赛、民俗演绎等多元内容，每逢周末景区还会开启浑水摸鱼挑战赛，亲子携手全民参与，成为夏日的爆款游玩项目。
14: 泼水节的现场对战、泡沫比赛等项目特别丰富，带着孩子过来一起玩，既热闹又有意思。
15: 这里举办的泡沫跑、泼水互动这些东西都特别的过瘾，既有潮流玩法呢，还有黄河特色的民俗，当然有很大的参与感。
5: 作为济阳区重点打造的夏日文旅特色 IP， 景区不断升级游玩体验，精心打造沉浸式夜游场景、特色演艺舞台、网红打卡点位，同时配套休闲露营、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也激活了乡村夜游经济新活力。
16: 我们将持续引入特色的演艺业态，丰富文旅体验内容，完善景区配套服务，优化游玩体验，深度推进黄河流域龙文旅融合发展，以文旅次能产业提升，带动乡村振兴发展。
3: 为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推进科研成果赋能县域产业发展，优秀产学研合作项目比武交流暨第7届滨州人才节博兴专场活动举行。
5: 活动现场20个优质产学研合作项目同台竞技，各项目负责人围绕项目进展、核心技术优势及落地成效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充分展现了项目的科创价值与产业赋能潜力。其中鲍陈村的锂产业提升项目凭借显著的富民成效获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17: 鲍陈村拥有240亩的秋月梨，它存在的问题是产量低、效益差。我们进行技术支持之后，梨园每亩增加2300元左右的收入。
5: 近年来，为破解农业人才短缺、科技成果落地难等瓶颈，博兴县与省农科院开展产才一体院地合作模式，围绕设施果蔬、生态对虾、优质粮油等特色产业，以挂职科技干部为桥梁，先后引入14支专家团队开展技术攻关，目前已累计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30多个，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00多个，带动农民增收500多万元。
18: 稳步推动14个乡村振兴项目，通过嘉里科技示范院、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示范基地等，推动产学研合作向全域集成联动、向长期深度融合转变，形成了一批可量化、可复制的合作成果。
3: 暑假期间，各地整合多方资源，打造特色公益课堂，守护孩子们快乐安全度假。
5: 在菏泽曹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公益课堂，县检察院的志愿者正为同学们讲解防校园欺凌的法律知识，法制宣讲安全教育成为每期公益课堂的必修课。曹县还招募1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提供1:1课业辅导，
15: 带我们玩趣味游戏，学习相关的安全知识。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开心。
5: 目前曹县已举办6期假期加油站暑期公益课堂，使500余个家庭受益。这个暑假，东营市利津县科协走进利津县少儿暑期公益文化培训班，为青少年送上一场场精彩的航空科技盛宴。无人机蜂群展演精彩上演，多架无人机有序升空，引得孩子们阵阵欢呼。
19: 无人机飞行太酷了，今天学到好多新知识，我特别喜欢模拟操控环节，特别有成就感。
5: 暑期以来，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镇依托秦庄村民俗文化馆开展暑期月成长书屋育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为孩子们讲解楹联文化本土乡风故事，将家乡文化传统美德融入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增见识长本领。
20: 在这里既能看书讲故事，还能学习画画，参观好看的书法扇子，觉得很有意义。
21: 借助书画折扇手绘，传承传统民俗文化，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优质的文化活动。
3: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通知要求各地要从严压实主体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加工制作、贮存管理等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严防生产经营过程中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出现腐败变质、霉烂生虫的状况，及时清理变质污染的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不得销售污秽不洁、包装破损的食品。各地要全面落实监管责任，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粮食制品、蔬菜、肉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3: 婚礼怎么办？排场多大？随礼多少？这些问题曾是不少家庭的甜蜜负担。在德州市宁津县金城街道，一对新人不搞豪华车队，不摆铺张宴席，两辆大巴，几桌家宴，把婚礼办得既喜庆又节俭。
22: 首先第一句上菜，第二句开饭。
5: 没有长长的婚车队伍，没有震耳的鞭炮轰鸣，在宁津县金城街道，新郎于明涛和新娘刘欣欣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步入婚礼殿堂，私家车代步，租上2辆大巴，搭载亲友，径直开往酒店。仪式简朴，气氛却格外热闹。
23: 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响应咱们现在公益组的号召，给自己减轻负担。以前总觉得结婚必须得大操大办，花一大笔钱，其实挺累的。
24: 我们响应号召，把钱省下来去旅行，去经营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这比什么都强。
5: 新人的选择也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25: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一夫一妻嘛，长辈也是跟得上时代的，以前总怕办事办得不好丢面子，总想着风风光光的，现在不怕逼了，不折腾了，不仅给孩子们减轻了负担，我们两口呢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5: 从比排场到比幸福，当地积极引导年轻人婚事新办简办，为百姓卸下人情包袱，让文明乡风落地生根。
26: 仪式定规矩，指导各村把红白理事会建起来，把宴席的桌数、随礼的上限定下来，
0: 给大伙拒绝攀比的底气，二是抓引导，让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建办做宣传，像今天这对新人一样的身边典型，用身边事儿教育身边人，让大家从心里认同新风尚。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4: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4: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4: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盛夏七月，万物竞秀，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一场关乎吃出健康的农业变革正在悄然发生。那么如何让田间地头的功能性农产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硒经济呢？在刚刚落幕的济南起步区富硒农业创新研讨会上，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专家、企业及种植大户代表齐聚一堂，给出了清晰的路径和答案。
6: 本次大会以创新为核心主题，邀请行业专家、农业企业代表、合作社与种养大户共同参会，搭建政企研多方对接平台，共同破解富硒产业发展瓶颈，探索农业加大健康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7: 现在市场上很多产品呢标准不统一，有很多假冒伪劣的产品，大家对富硒农产品呢有概念，但是缺标准。我们希望通过起步区这个平台呢，通过一些专家，包括和我们的种植农户、企业家共同来把这个标准进行完善。
6: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居民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级，富硒产业已从特色农业细分赛道成长为兼具科技含量与品牌价值的朝阳产业。
8: 通过食品补硒啊，第一个好处是安全无毒，第二个呢可以是补硒适量，第三个呢富硒的这个动植物食品啊本身有营养作用，一加一大于二，作用会更好。
6: 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更要看实际的产业效益。富硒农业不仅关乎健康，更关乎农民的钱袋子。
9: 消灭富硒以后，第一个是增产，一般增产是8%左右。第二个呢是增加它的市场竞争力，因为消灭富硒以后，它就成了功能性的农产品了，所以市场上就好销了。
6: 为了把好产品推向市场，不少企业早已先行一步，探索出从差异化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10: 我们现在有10000多亩的种植基地，原料是富硒的，然后进行了加工，在加工过程当中啊，咱们就是形成了系列化，有桑葚汁，这是100%的纯桑葚汁，有那个桑葚酒，这是我们的这个桑葚酒，这是我们的这个桑葚浓缩汁，这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复合产品。
11: 作为起步区当地的养殖企业，很高兴参加了今天这个富硒产业培训会，我受益匪浅，对我们企业也是有很大帮助。
6: 从制定标准到打造品牌，从科学种植到精深加工，本次研讨会为济南起步区的富硒农业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蓝图。在政府、专家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这片希望田野正加速迈向兴旺实业，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注入全新动能。
3: 菏泽市东明县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可您知道吗？那里还有一款汤里煮的咸西瓜，百年非遗东明香肚，从大份传统香肚改良成为便携小食，那为的呀就是贴合大众需求，再到深挖本土文化，跨界联名打造系列文创，东明香肚紧跟市场迭代创新，老味道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26: 东明是全国闻名的西瓜之乡，但是你知道东明有两种西瓜吗？一种是在地里长的甜西瓜，另一种则是我盘中盛的这一种在汤里煮的咸西瓜，它叫东明香肚。东明香肚起源于1863年的南京冰糖小肚，后来在鲁菜技艺的改良下，将南京香肚由咸甜口味变为适合北方市场的咸鲜口味。东明香肚的主材料是冷鲜猪前腿肉，辅以绿豆淀粉，加入各种天然香辛料调味增鲜，制馅完成之后装入水发的猪小肚当中，以棉绳系口，纱布紧裹，放入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成品香肚呈琥珀色，香而不腻，是老少皆宜的鲁西南特产名品。以往每只香肚的重量大概到1.5到2斤之间，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通常情况也难以吃完。根据市场反馈，我们及时推出了这种非常便携的休闲小零食，香肚的销售半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与喜欢。东明是全国闻名的庄子之乡，所以我们也依据本土文化推出了多款以庄子为主题的国风礼盒等等，在传播美食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消费者了解到东明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款产品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制作技艺联合推出的文创小玩偶，展现的是游街串巷的香肚小货郎形象。制作这些东西的初衷是源于我们从市场上感觉到食品类的非遗有天生的短板，它对消费者产生的记忆点比较短暂，消费者吃完之后可能很长时间难以想起这项非遗记忆， 所以我们推出了以这款为代表的十来种文创产品，这些小的创意产品可以对他们产生长久的记忆，复购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利用乡土文化打造文创产品这一举措，在2025年也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非遗助力消费推广全省典型案例之一。非遗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期焕发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生命力。
12: 在德州市的宁津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多面手叫张凤然。最初呀，他对农业那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呢，他已经成为了集果蔬种植、电商团购以及生态餐饮于一体的女老板。张凤然呢，经常调侃自己是被赶着上架的笨鸭子，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笨鸭，只要肯努力、够坚持，也能够展翅高飞。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宁津，认识这位农业多面手。
13: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4: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5: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6: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7: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8: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7: 油盘冬枣有30多亩吧，这个菜是能吃的。这花田多玉米，三轮车、拖拉机、叉车都会开。
28: 凤然，你想过来地里劈玉米吗？
27: 凤然，你在街里开个店面吧。
28: 凤然，你开个餐厅吧，
27: 慢慢的学呗。我是张凤然，我现在做了一个从基地到餐桌的一个职工。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凤然这里他不是餐饮界的大佬，他只是把食品原来的样子重新搬回了餐桌，
28: 就感觉自己想吃从种植源头可控的这样的农产品，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了。
29: 淘的都买完了，再来就没有了都。
30: 大家块的周围的都知道，不打农药。
29: 我这汽车都别再掉了，我这左层右层的，你看看。
27: 这花田多玉米，它是甜玉米和黏玉米的一个杂交。在包地的第2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大雨，地里的水都是到这个小腿肚这样深的一个水。我们就是踩着这样的水去背那个玉米。我们的一个队长问我，凤然，你想过然后来地里劈玉米吗？还是这样的天气？我说我没有想过。2018年转型农业的时候吧，可以说是我是脱掉高跟鞋，然后踏入到农业当中。当时咱什么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经过失败呀，再总结。在种的过程当中吧，朋友们都说，凤然，你家的馒头啊，就是这个小麦粉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你开一家餐厅吧。我是一只笨鸭子，让大伙儿逼着上的架。在农业当中我不懂，但是我种了一片地。对于开餐饮我不懂，但是我开了一个餐厅。没有人干不到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去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我会与不会，逼到劲儿上你都会。这个黑小麦的面条哈，就是咱个人种的那个黑小麦做的，在这儿在这儿的黑小麦，就是这个黑色的小麦，然后做的这个黑小麦面条。它这个黑小麦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醋也是这个黑小麦做的，这儿这个酱油是咱个人地里种的这个黄豆然后做的，它就是老时候那个青酱。小米儿是咱在内蒙赤峰的基地上种的，这鸡蛋也是咱个人联合的这个养殖场养出来这个鸡下的这个蛋。
29: 什么吃？我这边嘛蔬菜也有，都是天然的，还不咸。
31: 几乎天天来吃，这第二波了，
32: 口感好，然后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我就是附近小区的，然后我经常上这来。你看早晨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来喝点豆腐脑，吃个鸡蛋，挺好。
27: 咱这餐厅就是咱农场产品的一个展示窗口和品尝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要的不是他一次性在这来消费，我要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上咱来吃顿饭，尝咱馒头好吃了，把他家里的馒头长期的面粉换成咱家的，咱要做供应链。 说小了，我就是种地卖菜开餐厅的，但说大了，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2: 五彩线绳巧手编桃，那么这般别致的手工艺品，各位您见过吗？在素有中国蜜桃之都美誉的山东省蒙阴县，当地绳编非遗传承人巧思赋能，将传统绳编技艺与本土蜜桃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匠心打造出多款精美桃形工艺品。小小非遗巧物不仅盘活了特色文旅资源，更是顺势发展成为了特色富民产业，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0: 这是用的丝光线绿棉线编织而成，这是我们因为蒙阴蜜桃而设计的文创产品。看着这小桃子吧，它不是讨你欢喜吗？我们这个产品的材质啊，就是用的丝光线来编织而成，也有垂棉线编织而成，采用系编穿挑引这样的工艺来编织而成。我们的品类呢，有手机挂件、手链，还有车挂件，还有家居挂件。因为桃子吧，代表着健康长寿，并且甜甜蜜蜜，特别好。你看这样的手机挂件是39一件，这样的家居产品呢是180一件。我们现在就20几个居家女性，带动她收入。哦，
1: 他们一般一个月能收入多少钱？
0: 也就赚个几千块钱。
12: 学生亲手操作不再是纸上谈兵，山东农业大学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将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
2: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四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第三部分就是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第四部分就是实时显示、在线显示，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这个就是我们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的一个组成部分。
1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11: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0: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1: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的盐碱地，一边预估亩产500斤，而另外一边呢苗弱苗黄，一边算着有2000元的收入账，而另外一边啊，这看着死苗是直摇头啊。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一场双碱示范田和对照田的对比测产活动，让老乡发出了后悔用少了的感叹。数据显示，示范田土壤盐分下降8个点，出苗率提升到了87%。那么这款源自南极科考技术的抗盐生根菌肥料，究竟是如何改良土壤，让作物起死回生的呢？那今天咱们就来算一算这笔盐碱地里的增收账。
13: 这事天气挺好，比往年是好多了，
14: 好的突出了。我发现在这儿最乏的地了，葵花以后的产量估计低不了。
15: 我们现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这是双碱示范田，这边是对照田，同样地块长势大不相同。双碱示范田这叶片还有这个茎粗啊，直接就能明显的就能感受到比咱们的对照田长势要好。
16: 我选的这样一个对照田的苗啊，在这个地里面都是好苗了，示范田对不对？选的都是这个中等的。首先咱们根系上它就发黄发黑，叶片也没有咱们的叶片长得好。
13: 那我这一共倒回5袋来，我用了4袋，你倒怎么样？这样倒着多好。
15: 后悔用少了是吧？
13: 啊，
15: 后悔了。双碱抗盐生根菌呢，就是南极科考队员带过来的这个原生菌种，把作物根系 环境营造出来，解决掉盐分去胁迫根系，可以让根系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最后它吸收养分反馈到这个叶片和茎梗上，显得它长得更粗壮有力。我们去实地检测咱们的这个葵花的这个茎粗啊、茎高、竹高、土壤的盐分和 pH 出苗率的数据的实地测量。
17: 你给他测了一遍，数据怎么样？你看到
14: 这不？挺好的，好苗啊！这地能长出真苗来呢？你好地方也就是这么个苗啊！你
18: 点抗盐生根菌示范田盐分呢，比咱们的对照田盐分整整就下降了8个点，
13: 碱很大，出来50%的苗已经死完了，双碱，今天就很成功，长成这个程度受益了嘛？最少比它等高2/3的苗多，像这块地啊，到了秋天打500斤是差不多。今年的葵花这两天4块多，
17: 这500斤的有2000块钱保证了，
13: 差不多吧？在当地凡是示范过的都起效果了，这边示范了一共是有2吨货，全是放示范田来的，回来的数据都是挺好的。
19: 减盐碱用双碱，耶！
12: 那一般来说呢，种植维纳斯黄金需要7到8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达到丰产期。记者苹果姐在打卡诸城市的一家苹果园的时候发现呀，同样是种植维纳斯黄金，这一家果园只需要4年时间就能够达到丰产期。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密州街道办事处的密州苹果基地。种植维纳斯黄金啊，第二年就能达到2000斤，第三年能达到4到5000斤，第四年就能够丰产了。不光结果多，整棵树的优质果率达到70%以上，全程机械化达到70%以上。以上这些啊，都跟树形与栽培模式相关，到底是一种什么树形？柯总，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我们这个树形称为地图地高光效树形。地图地高光效树形与传统的纺锤树形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把所有的枝条都均匀地分布在了两个平面上。每个平面呢，我们各设有5铜钢丝，每铜钢丝的间距是30公分。这样呢，我们每铜钢丝的竖起两侧各绑有了两个结果之堵。它的最大的优点呢，有效地截获更多的光能，有效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21: 葛中杰说，地图地树形是他们基地和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共同研发出来的，它能有效弱化树势，让树体变得更薄，从立体结构摇身变成平面结构，这样可以增加光截获面积，从而提高全园植株整体的阳光利用率。
22: 这种树形的话呢，可以使大部分的苹果都能见到光啊。我们知道这个苹果的在生长过程当中呢，这个光见光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它的果实的品质以及的果实的着色的形成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23: 它这个厚度因为比较薄嘛，它这个通透的光的通透比较好，这样的话病虫害发生也就是也小一些。
21: 这家基地栽种的是维纳斯黄金，同样是宽行矮化密植栽培，采用传统的高纺锤树形，每亩地能栽植160棵，而采用地图地树形，每亩地能栽植200多棵，栽植密度大，再配合科学的水肥管理，让这里的维纳斯黄金能提早进入丰产期。
20: 我们这个树形呢，可以实现第一年就可以挂果，少量挂果，第二年和第三年就可以实现初步的丰产期，能够达到5000斤以上，第四年就可以达到丰产期，达到8000斤以上。而传统的纺锤树形，它达到丰产期需要8年甚至更久。
21: 同时，这种树形也为机械化作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便利性。基地负责人说，开沟机、施肥机、除草机、打药机、采摘作业平台已在基地推广应用，全程机械化率达70%以上。800亩的果园日常管理只需4个人，大大节省了人工。
22: 对于这个树的品种来说呢，我们一般要求它的承受能力比较强一些。对于那些承受能力差的品种呢，不如这个承受能力强的品种，这种效果更加好一些。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品种吧，像现在这个品种呢，我们现在像维纳斯黄金呀、像王仁呀、爱妃呀，包括我们最近这几年推出的一些国产的

0: 还有它的固定位置，几乎每一个结果枝都要把它固定到铁丝上去。
1: 哦，
0: 这样的话呢，防止它徒长，防止它烂长。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形成花芽啊。
1: 嗯，
0: 那么对于顶部那些呢，那么这个铁丝呢还要逐渐的往上拉。
1: 嗯，
0: 啊，逐渐往上拉以后呢，也要把它们拉平开张，有利于它就是造作形成花芽。第三个方面呢，就要注意要更新。现在蔬菜三年生的树哈，随着以后的生长呢，这里边的结果枝一般的不要超过四年。
1: 嗯，
0: 这四年之内就要给它更新。
1: 嗯，
0: 啊，二年三年的这个枝结果是比较好的，啊，四年以上这就开始衰老了。对这种树型来说。
2: 云南省宣威市的农资经销商黄林深耕所田是品牌20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他不靠吹不靠骗，而是靠着产品质量、技术经验、用心服务这三招，赢得了广大农户的信赖。农资销量连年稳居所田市单线销量第一名。他坚信这三招做好了，就没有卖不好的产品。
3: 黄林姐，你的肥料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4: 我卖肥料不靠吹不靠骗，只靠三点。第一招靠产品质量，
5: 我信的是产品。
4: 首先信产品，才信我们公司。
5: 肯定有产品，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5: 我信人没用，我信你没有好东西给我，那没用，
4: 对
5: 吧？
4: 你说的非常好。研究这个厂家的那个产品，会在网络上搜索嘛？正面消息、负面消息，我都会搜索一下，就是会试着进少部分来，然后给那个农户用一下。效果好了，我才会那个大量的去采购他们产品。我们跟他们说怎么怎么好，他们都不信，拿下来用了试了再说。茎秆粗壮，叶片宽大，你看它这个宽度，最宽的一拃多了，它这是产量就上得去嘛。
6: 棵苗旺，到后期长到后面有人这么深，
4: 也不受冲插地的影响。另外一个中资大棚的，他就说，凡是用了左天式的肥料了嘛，在那个市场上的价格都要比别的高，而且很抢手。第二招，技术加经验。原来开始的时候常年都在地里面跑，一年365天有300天都在地里面跑，然后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然后再利用书本上的知识，就把这套配方传授给这些农户。种植户因为特别信任我们嘛，因为最先开始我们给他出了一个配方，他用的效果特别好。
5: 如果是种的时间长的，他懂了，不需要你指导，刚来的那种，对吧？有些地方出现什么情况，要用什么肥，只要跟他说，他会跟你搭配一点，哪样搭配哪样用，在什么时候效果好。
4: 第三招，用心去服务，要以心换心嘛，因为你用心对人家，人家也用心对你。
6: 一直用他们的肥料，对他们很信赖。
4: 哎，珍珍，你觉得我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6: 守信用，
4: 值得信赖吧？
6: 值得信赖，
5: 差不多应该有10年。啊，底肥追肥基本都是他这里拉的，服务也好，服务也好。啊，你要多少他跟着就送过来给你。
4: 客户打电话来说送货，不管是早上7:30还是到晚上10点，人家说送我们都送。然后人家说如果要来我们店里面提货的嘛，几点钟我们都等着他们来提。做农资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产品质量是第一位，技术经验是第二位，服务是第三位，这三者做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卖不好的产品。
2: 如今呢，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农事作业普及程度很高，如何打通农户与无人机飞手的对接壁垒，让农机服务高效落地呢？在烟台，陈道生带领团队深耕10年，倾力打造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精准搭建起农户与飞手之间的沟通桥梁，让智能农机赋能田间地头，全力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7: 飞机，飞机，这也是飞机。
8: 是一个凤凰的老头带着一群凤凰的年轻人，再做一件凤凰的事。
9: 上天入地巡检作业，无人机到底能干多少事儿？我在烟台的这家企业找到了答案。
8: 农民呢，他存在一个问题，我在打药的时候找不着飞机，作为一个飞手呢，我很难跨区去做药。
9: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道生10年磨一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个名叫植保联盟的 APP。
10: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师傅？
11: 到这个水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10分钟吧，一会儿就到了。
10: 哎，好嘞，好。这儿，
12: 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13: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边了。现在我那人工的话，我四个人得2天半，现在有6个小时，基本上就结束了。
7: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

0: 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1: 以前在家坐着的时间多，现在在家坐着的时间少，现在干这个不拖账，一户一算，非常爽快。
2: 我们之前没有加入植保平台，我们每天就是零零碎碎的十亩二十亩，多的时候五十亩。那加入这个植保平台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作业量不低于200亩。
0: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云都海英数据应用中心，大屏幕上呀，不仅有分手信息、农户信息、地块信息，还有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数据信息。一端连着农户，一端连着分手，可以说呀，有了这个 APP， 真正实现了一机在手，打药无忧。
3: 那我们平台也会把这种农机啊、设备啊，像一些收割机啊，都会纳入到我们平台去，这样也方便了我们的一些农机合作社，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去找。寻找这些设备，
4: 建一个类似于滴滴打车一样的滴滴打药，我们替农民来把关。你看，它这里边就这个架子，这个飞手，它就这个绿色的是合规的，这是红色的，全部是违规的。所以这个飞手，那你下个架子，如果你这个绿色的不变成都是绿色，那我们就停止你作业了。
5: 五大类目，60多种产品，云都海英的飞机涉及植保飞防、环保联排、渔业监管、景区建模等多应用场景。陈道生带着团队做出了各种疯狂的飞机，他也有着更加疯狂的设想。
4: 外卖这小哥全部用无人机来带，边缘的农村有些应急的农村全部是无人机，天天都在空中飞。探索是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这是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6: 信发集团是世界知名的铝业巨头，过去啊，提起信发集团不能不说铝，而如今呢，再提信发集团就不能只说铝了，还得说农业。他们投资建设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7: 俯瞰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150多个高档大棚鳞次栉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大棚的墙体全是粉煤灰建成的。
8: 那个墙体啊，主要是采用了咱们信发集团里的这个骨灰做成粉煤块，它这一个保温效果好，咱这个是有90公分的，咱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了，并且它还有蓄热功能，你可以摸一摸这个墙。
9: 哦，真是热乎，
8: 哎，
9: 热乎，
8: 对。
7: 燃煤发电是信发集团的一项主营业务，每年因此产生大量的粉煤灰，把它加工成建筑材料，摇身变成了建大棚的宝贝。像这样把工业废物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例子还有很多。再看这一排排管道，里面输送的都是发电厂的余热。
8: 工业上的余热搁来的，余热在这边以后，它我这边是用的越多，它那边效益越好。以前的使用的这个电机，比如是啊，1000千瓦的，现在我是800千瓦的就可以了，我这个电都节省了。再一个说呢，我们有这个蒸发量减少了，用水来降温，蒸发量大了，水一种浪费。
7: 用上免费的暖气，一点儿也不担心大棚里的温度。在这样的大棚里种樱桃，想什么时候上市就什么时候上市。
8: 我们能从咱那个12月份到咱的明年的6月份都可以有，大约在7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说了算，不是他给我多少钱，我要多少钱都有多少钱。
7: 植物的光合作用离不开二氧化碳，这个玻璃温室里的二氧化碳也是免费供应的。
8: 这个入管道就是输送二氧化碳的。我们现在我们控制的基本上都是在800到1000。二氧化碳这一块儿，它是工业上的一种废气，我们就是烟气回收，回收利用，把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做成食品级二氧化碳。
7: 用上二氧化碳气肥，既提高了果品的品质，还提高了产量。
8: 栽培密制度这个最高的，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23000株以上，要超过美国的8000斤，上10000斤以上。
7: 养鱼用的水也是经过净化的电厂废水，温度常年保持在24度，
10: 密度高，它的产出效益高。像这么一个缸，一年可以产3场，这一个缸可以产3万斤鱼，市场价10几块钱。
7: 把工业废物变成农业原料，用工业优势弥补农业短板，信发集团打造的工业反哺农业新模式，既绿了产业，也强了发展。
6: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

0: 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镇房主任。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屯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下播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
10: 具体措施包括：一、通过下播玉米与小麦倒茬，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将种子晾晒两天，用磷酸二氢钾溶液和50度以上温水浸泡2小时和催芽处理，对于播种后出苗防治病虫害也有积极的意义。
9: 二、需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和地理情况确定栽培密度，一般地力好耐密的品种栽培密度达到4800到5000株每亩，宽行距为80厘米，窄行距为40厘米，平均行距为60厘米。
10: 三、做好水肥管理，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根据每生产100千克玉米籽粒需要纯氮2.5千克、无氧化二磷1千克、氧化钾2千克，确定基础施肥量。
9: 播种时可以一次性使用缓释肥或控释肥，后期如果不出现脱肥现象，可以不用追肥，也可分3次施肥。
10: 最后应该注重玉米的苗期管理，保证田间玉米苗生长整齐和健壮。除此之外，在不影响小麦播种的情况下，玉米可以尽量晚收。
9: 晚收比早收增产15%左右，同时晚收玉米籽粒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更好。晚收玉米籽粒水分降至30%以下，利于存储和加工，同时减少因霉变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
15: 出去，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15: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肝癌、鼻咽癌，一群重症患者，
7: 他们的生活中
6: 发票、小广告，一个连环陷阱，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7: 如果他们没有拿到医生证，
6: 他说是好心帮忙，他却不知情。
8: 帮我送下来就怕死了。
6: 法院的判决又将如何认定这一切？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是一起在农村发生的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件啊，涉案的人数特别多，27个人，而且这27个人呢还都是亲戚朋友。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负责人请发请传被告人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3条之规定，先不县人民法院今天由先不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陈国勇等27被告人，诈骗罪依法公开开庭。
9: 关于这一起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的张新伟法官。有请张法官。
11: 张新伟，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审判员，2011年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并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新闻宣传工作优秀干部。2012年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2013年荣获个人3等功，2014年荣获个人2等功。
9: 好，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涉案人数众多啊，张法官，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情况？
12: 陈国民在本案中是起到主要作用的，也就是属于主犯，那么他也是参与骗保次数最多的被告人，其余的被告人呢都属于从犯。
11: 陈国民是浙江省仙居县官路镇的一名普通农民，对他来说，人生的分水岭出现在2011年6月1日，当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13: 这个一开始在家里吧干活了，干活吧辛苦了，辛苦之后吧也得有个血流出来。
11: 陈国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为耳鼻咽喉恶性肿瘤之首。这一类的癌症不仅较难治愈，而且治疗费用也高得惊人，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不等。
14: 人那天晚上我回家，我是到家里人一个晚上都没睡，我说人都要发疯了。
11: 治病所需的高额医疗费很快让这一家人陷入困境。
13: 这是什么？哎呀，再上这种3A A 零零吧，一拆机器那就是这么多吧，30几万，应该了解30几万吧。
15: 家里的那点积蓄很快就用完了，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13: 先生，二十几万自己的，能有多少钱吧？
16: 全是靠借来的。
13: 最后他借来的，趁他生病的时候，像我这种病啊，不是是一次性拿走的，要一次几万，有个化疗几万，是这样子拿走。
15: 身为农民的陈国民，在身患鼻咽癌这种大病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通过合作医疗报销医疗费用呢？
14: 没有保，我们全家都没有，农民保没有保了。他其实很节约的，他说又不会生病，年轻人他说不会生病，为什么要保农民保呢？他说不用保，他说不需要保这个东西。
15: 既然没有参保，那么陈国民的医疗费用也就无法报销了。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国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是在医院的楼下，陈国民无意间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这个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让他陷入了深渊。
9: 应该说广告和传单在生活当中呢并不稀奇，但是陈国民看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让他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12: 是这样的，当时呢陈国民心情比较差，在这个医院治疗期间，陈国民无意间在电线杆上看到一个小广告，那么上面写着办各种假发票，下面呢还有联系电话，于是呢陈国民就联系了票贩子。
15: 但是陈国民并没有参加农村医疗保险，他会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给票贩子吗？
12: 陈国民打通票贩子的电话后，将自己的情况呢一一告诉了这个票贩子。那么在得知可以利用伪造的假发票假材料去报销之后，陈国民呢就赶紧办理了农医保，这样呢就准备去报销。
9: 如果按照正常的手续，陈国民在补办农医保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享受到农医保相关的这些福利？
12: 按照规定，这个陈国民投保之后所发生的医疗费是可以得到补偿的，但是陈国民想让自己投保之前发生的医疗费也得到补偿，于是呢陈国民就通过票贩子伪造了投保之后的住院病历发票等材料去报销。
15: 几番通话后，票贩子已经完全取得了陈国民的信任，在他的遥控指挥下，陈国民将自己在投保前的票据材料交给了票贩子，票贩子将材料上的日期伪造成为陈国民投保后的日期，
14: 就是以为这个保不了多少，他把时间什么日期改付这样子，改晚一点。
15: 陈国民拿着票贩子伪造的票据材料，来到了当地的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进行报销，顺利拿到了报销款8000元。尝到甜头的陈国民多次找到票贩子购买伪造的住院记录、发票等材料，递交到仙居县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
14: 他是跟我这样子说，他说报点了吧，好像自己好自闭。
9: 按照刚才短片所讲述的内容，陈国民骗保的行为是否就是为了治病？
12: 的确，陈国民生病之后花了很多钱，那么一开始呢他这个骗保的目的呢就是想多骗一些钱治好自己的病，但是陈国民呢在多次顺利报销得手之后，尤其是出院以后，陈国民呢就慢慢的将这种骗保的手段作为了一种牟利手段、致富捷径
9: 啊，想用这招来挣钱了，对吧？已经不是他自己来治病了。那么陈国民的这种骗保行为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破绽？
12: 其实这个问题呢，陈国民提前已经想到了，为了防止露出破绽，陈国民呢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被查出来。比如说陈国民呢不仅利用自己的名义去报销，而且呢还利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或者让亲戚朋友帮助他到农医保管理中心去报销。
15: 由于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跑得太勤，陈国民担心会露出马脚，于是他让自己的妻子为他递交伪造的报销材料。
14: 我去送过一次，我给他送过去，我说你自己病治好就可以了。其他后来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大，我一点都不知道了。
15: 最初帮助陈国民骗保的家人不仅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14: 小孩子嘛，他叫他送去，他以为他爸爸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他说你尽管送去好了，不要多说。
15: 然而，随着报销次数的增多，陈国民的妻子也担心起来。眼看着陈国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他开始劝说陈国民收手。
14: 我说你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吧，不要去做。他说没有去做，没有，不瞒着我。那天跟他吵架就是晚上人晕过去不知道，他就怕我这样子，他后来就不跟我讲。
9: 好，陈国民让他的妻子和儿子去送材料，这个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12: 是的，陈国民的妻子和儿子明知报销的材料是伪造的，仍然帮助陈国民去报销。在他们呢将这个材料送到农医保管理中心报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构成了本案的共犯。
15: 陈国民虽然表面上答应了妻子，但是实际上他却瞒着妻子开始寻找其他投保的亲朋好友帮忙。
8: 送一下我的这个问题应该也不大，我如果不帮他送的话，他要说了，他说连这点小事情你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呢。他都这样的，就是他外甥的外甥女嘛，叫他送他不送他还骂他呢。他这个人脾气就这样的，他已经得了癌症嘛。他说这个事情你们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
15: 亲友们都知道，陈国民生病后，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在陈国民提出借用身份证和医保卡的时候，他们虽然有所犹豫，但还是碍于情面，将医保卡借给了他。
17: 陈国民他是叫舅妈的嘛，清楚的哦，就是因为这个陈国民，陈国宪是他的妹妹，秋桂是他的妻子，方杰是他的什么，还有我外甥女儿儿子，再还有我侄子。我老公的弟弟的女儿。
15: 高墙之内，他悔恨不已。
17: 他们三个人，我是好心。
15: 是好心帮忙，还是另有隐情？
12: 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就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
15: 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陈国民的舅妈张碧云今年已经62岁了。一辈子老实本分的他，不经意间竟然触犯了法律，如今懊悔不已。
17: 这个材料是我拿的，收了三份材料，我出去好心，我知道陈明妈才去吧，我赶紧带点去啊，我不知道发财的，我真的不知道的。
15: 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同情，好心帮忙，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治疗，陈国民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附近的村民对此也都了解。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进行虚假报销？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
8: 送过去那天，他给你买点下一样什么东西的？
18: 中间费也该不是该多又多吧？应该拿该能应该多的该都花回家了，应该我没有必要的了。
14: 不可能的，是，我就是自己这样猜测了。如果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绝对不可能。我可以断定，这样呢？如果他们呢没有拿到一分钱，他何必叫我老公去给他发票弄来去报销呢？你何必呢？总是不可能的。
15: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在陈国民许诺的各种好处费的诱惑下，愿意帮忙报销的人越来越多。不到2年的时间，共有26人被陈国民拉下了水。
12: 那么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都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走了，小部分分给了这个票贩子和其余的被告人。比如说每次骗保前，陈国民都要先向票贩子支付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这个报销材料伪造费。那么如果是亲戚朋友帮忙报销的，或者以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的，还要向他们支付一定的好处费。
15: 2014年2月，陈国民又拿到了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并购买了一份假材料，让侄子去帮忙报销。农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核查时发现了材料中的问题。
8: 他说可能是你这个复印件不太明显，地址详细地址不好。他说你重新能不能给我送一张复印件过来？他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我都说错了。他本来报的是发票是开的是50000多，我说500多。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好像600吧。
15: 正打算再次核查确认时，陈国民的侄子因为做贼心虚匆忙离开了。 工作人员觉得事有蹊跷，于是便报了案。
19: 在2014年2月21日的时候，我大队接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报案，反映称有人利用伪造的医学证明、住院记录、发票等，向该中心骗取医疗补助。
20: 这个案子呢，是由仙居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然后移诉到我们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因为这个案子呢，涉案人数很多，达到了27人，应该可以说是仙居历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案子，而且呢，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15: 就这样，这个前后跨度2年多的特大农医保诈骗案，最终露出破绽。2015年6月30日，这起共计27名被告人参与的涉案金额高达110余万元的诈骗案，公开开庭审理。
9: 他们每个人参与的具体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2: 是这样的，从2011年10月份至2014年1月份，被告人陈国民呢，先后45次参与，以虚假的材料去报销，那么共分得赃款80余万元。其余26个被告人，少的参与诈骗1万余元，多的参与诈骗8、9万元。
15: 在27名被告人中，有60旬老人，也有90后青年，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大多身患疾病，诈骗来的钱也多用于看病治疗。然而，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陈国民，却将大笔的报销款挥霍掉了。
12: 陈国民除了治病之外呢，还用于购买大量的冬虫夏草，甚至呢是赌博。
9: 还买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可以治他的鼻咽癌吗？
12: 因为陈国民了解到冬虫夏草有抗癌的功效，于是呢便大量购买，而且呢多次参与赌博，骗保得到的钱呢也很快被他挥霍了。
9: 其他的26名被告呢，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2: 其余26个被告呢，在案发之后，他们呢是全部退还了赃款。
15: 家人和他一起犯罪，
21: 他的时间呢太长，
15: 亲戚朋友被他拖下水，
12: 都属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15: 特大医保诈骗案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
9: 法律上对骗保有什么规定？他们这种犯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12: 是这样的，2014年4月24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刑法第266条作出了新的解释，规定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当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5: 2015年6月30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2: 被告人陈国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二，被告人陈凤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三，被告人张秋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15: 27名被告人均犯诈骗罪，陈国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0-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其余26名被告人，除3人被判处1年0-1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外，其余均被判处缓刑或管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国民、王美仙、张碧云不服，提出上诉。但是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3人又申请撤回上诉。
23: 陈国民了解到，加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
0: 产生了一种恐惧，产生了一种人的本能的一种自由可能被剥夺十来年的那种恐惧之后呢，他甚至对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对他进行无罪辩护，通过我对他的法律的加解以及引导，后来呢冷静呢战胜了他们的冲动，平静下来之后呢，他们撤回了诉讼。
15: 当我们来到陈国民所在的村庄调查采访时，村民对此案的判决结果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1: 地灵家说他也有重火的，反正他是下线还有送线。
3: 判的时间呢太长了，给他判，他自己生病生得太严重了。
9: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啊。像村民的这些观点，作为法官您怎么看？
12: 其实呢，对于本案，作为一名法官，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心酸的审判过程，因为本案的被告人除了陈国民之外，他们的家庭条件呢都比较差，而且很多身患重病，应该说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一部分人参与骗保，完全呢是出于同情，是作为亲戚朋友去帮助被告人陈国民，还有一部分被告人参与骗保呢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而且自己身患重病，为了贪图小便宜才走上犯罪的道路。
17: 一万六千了，给我一万，这六千还没有给我，四万块钱了，听国民拿了三万块钱，这个三弟呢拿了一万六千，这是两一万九千块，他给我九千块钱，后来送了一次的，他给我一万，他一万了，就是一万九千八百钱，另外多一分钱。
9: 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陈国民的这种情况啊，他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是否能够得到救济和相应的帮助？
12: 这个途径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呢一定要吸取本案的教训，在此呢提醒大家呢，就是说第一，我们一定要及时投保，那么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条件好就不会生病，为了省一点小钱就不参保。那么第二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在现在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因为根据农医保的政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大比例的补偿。
15: 改进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早在2002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了他。近年来此类犯罪时有发生，2012年北京市廖某为救妻子刻章骗保17万元，2012年底浙江省几十位村民冒充身患绝症骗保100余万，2013年9月湖南省尿毒症女孩聂某骗保42万求生，2013年底山东潍坊市下岗工人为发财将黑手伸向新农合基金，2014年10月浙江省糖尿病患者老方骗保20万元。
9: 好，关于这起诈骗案，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3: 这个案件里边的话，其实是暴露了这我们的话这个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农医保在报销环节上的一些问题。像这种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因为他这个犯罪手法都是通过购买这个假的发票来进行这个诈骗，来进行套取。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报销的环节，那么你设置一个这个发票的这个验证的一个程序，是吧，通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发票它都有号码，通过这个验证的程序，或者说你把这个你的医保卡啊和这个定点的这个医保单位能够有一个联网，是吧，或者说直接通过一种的话部分刷卡的形式，那么这种犯罪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的话，这种至少这种形式的这个犯罪基本上就可以杜绝。
9: 应该说随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广大的参保人从中得到了便利，也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看到就像本案当中陈国民等一些人呢，他们也利用一些空子啊在蚕食农村医疗保险基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损害的是广大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啊。 今天呢，我们这起案件就为您讲述到这儿，特别感谢张法官和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感谢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5: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4: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5: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5: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4: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5: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幼童住院5年，父亲为何拒绝接他回家？
26: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
25: 重病患儿如何治疗？医患双方各执一词。
27: 那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的。
25: 执行法官如何解开孩子父亲的心结？
28: 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
25: 法官搭桥，传导司法温度，社会各界如何帮他渡过难关？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2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小孩子从小呢就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有的孩子在懵懂无知的时候就缺失了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小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今年5岁了，他独自一个人在广州的医院里一住就是5年，成为了特殊住户。而且呢他也没有病，还有父母，他为什么不回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珠江新城本部，特殊住户小叶子被他的父亲接回了家。5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荔湾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医护人员和社工等人一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29: 都说血浓于水，小叶子的父母其实时刻地盼望着他能回家与家人相聚。可是为什么回家之路要需要5年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赵汝荣，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25: 赵汝荣，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4级高级法官，从事审判执行工作近30年，处理了各类执行重大疑难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执行工作经验。
29: 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早一点接他回家呢？
28: 说起这个案件的起源有点复杂。2012年3月，小叶子才4个月大，因为重病，他就被父母送到医院去治疗了。治疗结束之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他的父母却拒绝接他回家。
25: 小叶子的父亲老胡今年51岁，住在广州市荔湾区。5年前，出生才4个月的小叶子因为持续发烧，被父母送到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进行救治。
26: 是感冒发低烧， 有好几天不退，就是这样进去了。
25: 小叶子被初步诊断为爆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引发脓毒血症、毛细血管渗透综合症等七项病症，孩子的生命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27: 一般以前呢，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到一两天就死亡了，很厉害，整个皮肤都是广泛的瘀斑，就是那个毛细血管给堵了，那个严重的感染。
25: 可是，在小叶子的治疗方案上，医院和家长产生了分歧。家长要求转院，并提出采取民间偏方进行治疗，而医院考虑到孩子的病情属于严重的急性传染病，不同意转院。
27: 第一个呢，这个回去肯定死，然后这样回去了，你造成一个社会的恐慌嘛，这个很样子很难看。第二个，他还有他就是一个传染病，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里面。
25: 在近十天的抢救之后，小叶子的病情稍有好转，但是身上和大腿上出现了大片的皮肤斑痕，更为严重的是鼻部组织出现了坏死现象。
0: 他是全身都烂了，特别是鼻子啊，还有全身都是黑的，块具的烂的皮肤，基本上没有一片完整的皮肤。来到当天我们发现他黑了，然后的话就给他换药，拿个棉签一碰他的鼻子，整个就掉出来了。
27: 他应该是那个毛血管堵了以后呢，那个皮肤局部的原组织缺血坏死。
25: 在医生的努力下，经过两三个月的治疗，小叶子的病症基本治愈，但是对于孩子治疗后出现的鼻部缺失和大面积疤痕，小叶子的家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和医院在医疗责任及后续治疗的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
26: 那个人看上去能看吗？你们去医院看一下那个孩子吧，全身上下由鼻子到皮肤全身怎么回事吧。他的没有鼻子，没有那个鼻中隔啊，这个防病的能力会，抵抗的能力会比较差的。
27: 这纠纷就是后来小孩存活了，但是留下那个皮肤的损害，所以呢他认为是我们的医疗的不当造成的。
25: 2012年5月，医院组织专家在对小叶子进行全面复查后认为，小叶子已经具备出院条件，但老胡以孩子病情不稳定和医疗失败造成孩子失鼻毁容为由，不同意孩子出院，认为小叶子应当继续治疗。
29: 那这样的纠纷能成为老胡不接小叶子回家的理由吗？
28: 小叶子的父亲可能是一时无法接受孩子容貌上的变化，他们认为孩子这样子是因为医院的不当治疗造成的后果，所以不愿意接他回家。
25: 就这样，老胡夫妇把孩子留在了医院，小叶子从此成了重症监护室里的一名特殊住户。由于小叶子年纪还小，医务人员轮流给他当起了保姆。
0: 护士要慢慢的从叫他吃东西，然后带他学走路，慢慢的像就是带小孩子慢慢带着他来，从基本上的坐啊、走啊、吃啊，全部都要带他。后来到带他去大小便啊，要带他去做这个东西。
25: 小叶子慢慢的长大了，记事以来，他的家就是一个放有很多医疗机器，还有很多张病床的白色病房。他的家人只有医生和护士，他的伙伴就是那些睡在隔壁病床不怎么说话，而且又很快会搬走的小病友。
0: 他会有时候会跟那些情况比较好的孩子玩几天，别人就走了，他就看着一个个的往外走，然后就回家了，他自己就永远在科室里面待着。
25: 在小叶子快两岁的时候，医院多次送他回家，但老胡担心女儿回家后因为鼻部缺失而容易患病，另外他也担心这样回来后孩子长大后的整容问题便没了着落，所以一直拒绝让孩子回家。为此，医院只好将小叶子从珠江新城本部转到了新院区住院部生活。此外，医院还专门为小叶子请了一个专职保姆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父亲偶尔会来医院看望他一下。
26: 以前就比较多一点，最近他想将小黑拿到南沙那边去，七八十公里也不好找，坐车来回都要五个小时以上。
25: 医院认为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是疾病并发症造成的，医院自身治疗不存在问题。在医疗费用上，小叶子的家人只缴纳了500元的医疗费， 医务人员仍尽心尽力抢救并照顾孩子。五年来，医院实际支出医疗费近42万元。
27: 通过相关的找他，他是拒绝，然后后来就医院没办法，只能就通过法律诉讼，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26: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说，是不是？但是也暂时也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是吧？所以内心也很不好受。
25: 小叶子始终无法回家，无奈之下，2013年9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服务合同诉讼，要求老胡一家支付医疗费用，并将小叶子接回家。
29: 医院为什么以这种不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理由来起诉他们呢？
28: 医疗服务合同呢，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医疗服务，另一方当事人呢接受这个医疗服务并支付费用的合同。在小叶子这个案件当中啊，小叶子和他的父母在小叶子的医疗终结之后，他没有出院，那这显然是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以医疗纠纷为理由拒绝接孩子回家，毕竟他们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呢。
25: 天伦之乐弥足珍贵，为何却让他如此抵触？
12: 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25: 面对诉讼，百般阻挠，是什么冰冻了亲情？
26: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
25: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接到诉讼后，老胡心里十分不舒服。原来每一次看望女儿也让他心如刀绞，老胡也想为女儿讨个说法。于是2014年5月，老胡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赔偿后续整形医疗费等费用。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26: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恢复其他的地方吗？这样。
25: 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那么小叶子是否具备出院条件了呢？案件审理期间，荔湾区人民法院做了详尽的调查，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
1: 这个会诊的专家呢，都一致认为小叶的原发病已经是治愈了，已经是没有对原发病继续治疗的这个条件了。
25: 在医疗损害纠纷中，为了寻求公正科学的鉴定结果，司法鉴定通常由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可是小叶子的家人却拒绝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法院通过摇柱的方式聘请了专门的司法机构进行了鉴定。

0: 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利于小叶子的身心成长。老胡一家应当切实履行对小叶子的监护责任，尽快办理出院手续，并将小叶子接回家。案件宣判后，老胡一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8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那小叶非常不幸，他缺失了几年的父母亲的陪伴。父母亲的陪伴对于一个孩子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自信心的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案件虽然有了结果，但是执行工作却陷入了僵局。老胡依然不同意接孩子回家，小叶子仍旧住在医院里，由医生、护士等人照看。为此，医院多次找到老胡，希望他履行判决，可是老胡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2016年8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
2: 现在当事人呢是拒不执行，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处理呢？
3: 最开始啊，我们感觉这个案件还是有点棘手的，毕竟他们双方当事人呢，这个案件已经纠缠了那么多年，存在的问题肯定很多。我们传唤老胡到庭，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拒绝接孩子回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比如说拘留、罚款，甚至呢通过法律的手段追究他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责，那么对孩子的这个携带抚养呢，也只能交由有关的医疗福利机构来对他进行代管，当然这样就不能案结释了了。
0: 通过与老胡的面对面交流，执行法官发现老胡一家的现实情况确实堪忧，如果简单粗暴地动用司法强制力把小叶子送回家，小叶子面临的极有可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生活无着的家庭。可是怎样才能打开老胡的心结呢？
4: 如果这个老胡不是自愿的，不是自愿的去接受这个小女孩，他现在他的抵触程序，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0: 经过了解，执行法官得知老胡家是低保户，全家住在2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里。老胡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了固定工作。孩子住院后，妻子由于心理压力大，在2015年和他离了婚。
5: 如果不带小孩自己去找事干可以维持生活，但是带上小孩就比较麻烦。
0: 此外，执行法官还了解到，经济拮据并不是老胡拒绝孩子回家的主要原因，他考虑的主要因素还是孩子的健康。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他期盼的亲情与温暖能否获得？
6: 明明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0: 生活困窘，孩子需要治疗，法官如何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
7: 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2: 那在我们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解开老胡心里的这些心结的呢？
3: 通过一次次的交心呢，就觉得他心中是有很多顾虑，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以后后续的生活问题，孩子的入幼儿园这个问题，教育问题，甚至是孩子的以后这个整容的问题。我们知道他这些顾虑呢，就想尽了办法打消他这些顾虑，希望他重塑这个生活的信心，特别是重新携带这个孩子回家一起生活的这种信心。
0: 由于小叶子所在的医院离老胡家比较远，老胡已经很久没看到女儿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2016年9月到11月期间，执行法官多次接送老胡去医院看望女儿，了解女儿的现状。
7: 就看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接受他。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转变过程，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不过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需要年满18岁后才能进行整容， 这成了老胡最担忧的问题。

0: 为了保障小叶子的后续治疗问题，法官们多方联系当地政府、人大代表和社会爱心人士，借助社会力量为孩子回家后的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帮助孩子顺利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
1: 他知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对他的帮助之后，他的态度开始有转变。
2: 那么接下来你们法院还会继续关注小叶子的成长吗？
3: 因为帮助小叶子回家，我们只是帮助他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我们希望这个从冰冷的病房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后能够慢慢的感受到社会对他的关爱和帮助，以后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0: 这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院区的一间普通病房，执行局的法官曾经不止一次的来到这里探望过小叶子。不过这一次，法官们的心情格外轻松，因为小叶子今后的生活终于有了着落。
4: 不见你啊，你去哪玩啊？来，哎呀，哎呦，呵呵，你去哪玩啊？爸爸有没有来？啊？
5: 没有。
0: 小叶子马上就要五岁了，他在病房里度过了1700多个日夜，他早已经习惯了白色的病房。但是当护工阿姨告诉他爸爸明天就要来接他时，他的心里依旧有着不小的期盼。
5: 很漂亮，像是有很多小朋友等我玩，很多小朋友都等我玩。
0: 这是小叶子的家，屋内十分简陋，为迎接女儿的到来，老胡正忙着做准备。对于即将和女儿一起开启新生活，不善言辞的老胡此时心里也很忐忑。
6: 最主要担心就是他心理方面啊，会就是出来社会之后会自卑啊，会有没有自闭症啊，其他方面的是吧。
0: 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主持下，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与小叶子的父亲老胡办理了交接手续，老胡顺利地将小叶子接出了医院，这才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7: 生龙卧虎的那种那个是挺高兴的那个事情。
0: 离开医院后，执行法官与小叶子父女俩一同前往荔湾区南园街道办事处交代小叶子的相关情况，实地解决老胡一家的困难。荔湾区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安置老胡就业，为了有利于小叶子的健康成长，街道等部门已经在积极帮助小叶子联系入读幼儿园，相关部门和热心人士也愿意为小叶子提供心理辅导，并为小叶子的家庭提供后续帮助。
8: 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人募集一些善款，就将来他18岁的时候能帮他整容，这才是最终解决他的问题。
9: 从2月份开始，那么每个月给予小朋友1500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一笔呢是我们这一次直接给予小朋友的一个30000元的一个慰问金，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尽快的回归到他的家庭。
2: 我们看啊，小叶子呢现在是终于回家了。那么在执行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那赵法官一定有很多的感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与人身相关的行为执行案件呢，如果我们都用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去执行，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呢，每一起案件的执行都是对执行法官的经验和智慧的考验，他需要执行法官以人为本，采取合法、合情、合理的执行手段。对于小叶子这个案子呢，我们的执行法官也通过司法执行向人民群众传导了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2: 对于这样一起医疗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像本案的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呢会有很多负面作用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长期占据一个病床，导致医院什么呢无法接收其他的病人来治疗。第二个，这个孩子长期住在医院，医院需要派人照顾他的这个日常的吃喝撒拉，需要耗费人力和物力。那么第三个，很有可能会给社会的人造成一个负面的这个榜样，人家以后也依法炮制，只要跟医院有纠纷，那我也把病人留在医院。那么第四个，实际上对孩子本身的这个成长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希望的这个纠纷的解决，是既能从权利义务上解决当事人的这个纠纷，同时呢还能从内心上彻底的根本的就是平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是对峙。所以呢只有既讲究法律又讲究情和理的判决，最后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在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2: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2: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趁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2: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宋江三打祝家庄，这次战斗不但是空前激烈，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里外配合呀，不然的话祝家庄攻不破。你想，古上早时前紧抱的杨林、镇三山黄信、霹雳火秦明、火眼狻猊邓飞、石秀杨雄都是干什么的？这七只猛虎要给放出来，来了个中心开花，祝家庄不倒霉等什么呢？再加上孙新孙立带了这伙人，因此祝家庄里外都乱了套了，谁指挥也不好使了。那老家伙祝朝奉刚转到后庄门，一看他三儿子被堵到外头回不了庄了，这老家伙手扶庄墙扯嗓子喊：儿啊，为父在这儿呢，快进来救爹爹，快点儿！他要不喊呢还多活一会儿，这一喊让石秀他们在下边听见了。哟，朱朝奉上。古上早、石谦等人顺着台阶登上庄墙，朱朝奉一看不好，陌身就跑，迎面正好遇上谢珍、谢宝，把祝朝奉抓住就摁到庄墙上，气球哭直噗噗噗噗噗被乱刀砍死。蓝廷玉你别看是总教习，平日作威作福的，到现在指挥不灵了，他打算突围，迎面正好遇上孙新和孙立。蓝廷玉用手点指：孙立呀，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闹了半天你也投降了梁山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师兄，师兄，你呀，别埋怨我，埋怨朝廷无道，官逼民反呐。不错，我投靠梁山了，我是被逼无奈。念你我咱们师兄弟一场，希望你把家伙放下。你如果愿意上梁山，我可以推荐宋头领，人人君子，一定不怪你，还委以重任。你我师兄弟在梁山聚会，何乐而不为啊？不知师兄意下如何？阿呸，你想瞎了眼，我誓死不做反派。话刚说完了，李逵从后边窜上来了，砸中我，叫你不做反派，休走街斧子。本来蓝廷玉打仗打都没劲儿了，再遇上这么个黑爹，哪能招架得住呢？最后被李逵一斧子砍翻在地，军兵往上一闯，七球扑刺，乱刃分尸。这李逵可得漏了，多少日子没打过这么过瘾的仗，眼珠子都红了，逢人便杀，见人便砍。当然咱得说清楚，自己人他是不能砍的。从前院杀到中院，从中院又杀到后院。正在这么个时候，穆春穆红哥俩赶到了，手里头拎着血淋淋的人头啊，迎面正遇上李逵。李逵就问我，那拎谁的脑袋？哈哈哈哈，我们哥俩立功了，你猜这谁呀？这就是祝朝奉的二儿子祝虎的脑袋，碰到我们哥俩手下了，让我们把脑袋给砍起来了。见着宋哥哥前去请功，炸炸！李逵一听，我怎么没这心眼儿？你看蓝廷玉让我给脑袋砍烂乎了，这怎么去请功？赶不上人家牧师弟兄心眼多，不行，我也得立个大功。李逵是这么想着，脚下加紧杀到后庄门，迎面正好遇上花里魔王祝三儿，就那祝彪。前文书咱说了，祝彪叫小李广花荣射了一箭，那箭穿透了，就在身上带着呢。祝彪想回家回不了了，迎面又遇上李逵。祝彪一看完了，爹爹哥哥，这一家子全完了，媳妇儿也顾不得了，孩子也不要了，他是夺路而走啊，身边就剩下30余人，冒着危险杀开一条血路，是直奔扈家庄。你看这个祝彪啊，神志比较清醒，他一看祝家庄完了，离这8里地是扈家庄，扈家庄的老庄主是我未来的老泰山，少庄主扈成那是大舅哥，因为扈城的妹子一丈青扈三娘跟我定了亲了，只是由于时间紧迫还没有完婚。不管怎么的，我们是亲戚，双方都处得不错。祝家庄完了，还有扈家庄呢，我投奔那儿去吧，暂避一时，借着扈家庄的兵马，然后回来再报仇。他是这么想的。多惨呢，看了看后边追兵紧追不舍，这30来人陆续都倒下， 最后就剩下五个人到了扈家庄啊，到了扈家庄天都黑下来了。祝彪这才把马带住，仰起头来叫门：“开门呐，开门呐！”再看扈家庄的庄墙上，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严阵以待。扈家庄虽然没有祝家庄大，但也有两三千人呢。少庄主扈城那也是一条好汉。扈城为什么没出兵啊？为什么没帮助祝家庄呢？咱前文书也说了，他妹子一丈青扈三娘做了梁山的俘虏，现在被押到水泊梁山，为这件事把他愁坏了。他跟他爹商议怎么办，他爹给出的主意：“你呀，带着八彩重礼，你去见见宋江宋头领，好好的哀求哀求，只要宋江高高手，你妹子的命就保住了。再者一说，二十来岁黄花大姑娘落他们手里头，哎呀，不敢想象啊！但盼老天爷睁眼，那孩子别受什么委屈。”扈城为了妹妹着想，见的宋江，最后跟宋江达成协议。宋江提出要求来：“凡是有人拜的你们扈家庄，你得给抓住，只要是个头头送到我的大帐之中，就可以走马换将换你妹妹。另外不准你出兵帮助祝家庄。”扈城表态了，在宋江面前做了许诺，哪敢背信弃义，因此这才按兵不动。扈城啊，最近这两天连觉都睡不着，一是担心妹子，二一则惦念这战场的事儿，不知道这个战争究竟打得何年何月，打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他又恨祝家庄的祝朝凤，又疼祝家庄的人。你不管怎么说，处的都不错。唇亡齿寒，祝家庄要完了，我这扈家庄也就孤立了。那下一步究竟什么程度，很难想象啊。他爹愁的也是唉声叹气，坐卧不宁。单说扈城正亲自巡逻呢，天黑起来了，有人向他禀报说祝家庄大火冲天呐，可能是失手了，有人投奔咱这方向来了。谁不知道。扈城这心刷一下提到嗓子眼儿。等到了庄墙上面往下观看，正这时候花里魔王祝彪领着几个人到了，这一叫门，扈城就听出他的声音来了。有人给举着火把探出多远去，借着灯光他一看，可不是吗？未来的妹夫，哎，怎么这么惨呢？满身是血，哎呀，嘎吱窝那块还带支箭呢，受了重伤了，快开庄门！把祝彪他们接进来了。祝彪刚进扈家庄，一头从马上就摔下去了，疲劳过度，失血过多呀。扈城命令把庄门关闭，把祝彪抬到屋里头。祝彪人事不行，扈城他爹也赶到了，儿啊，怎么回事？爹，你看怎么办？果然不出宋江所料啊，祝家庄的祝三儿跑到咱这儿来了。那你说怎么办？爹呀，到了现在就得为我妹子着想啊，我如果说话不算数，欺骗了宋江，我妹妹那条命就保不住了。这倒霉蛋既然自己来投，咱们只好把他送到宋江的大营，这事也别怪 咱们父子不义气了。哎，这也是没法的事儿啊。孩儿啊，趁着祝三儿昏迷不醒，用一辆车拉着，快给宋江送去吧，能确保咱们扈家庄平安无事。
6: 哎，我现在就去。
5: 扈成骑了匹马，吩咐手下人把祝彪领来那几位全给收拾了，不收拾怕他们跑方，就这样把祝彪抬到车上，也没给他起这支箭，庄门开放，扈成亲自押送赶奔宋江的大营。等出了庄子，还没走出一里地呢，迎面正好遇上黑旋风李逵。咱们刚才说了，李逵在后头追祝彪呢，就因为道路不熟悉，这才赶到。李逵嗷嗷怪叫啊，把双斧一分，高声断喝：“喂，对面来人是谁？”扈成一看，这黑大个，哎呦，是杀人的祖宗啊，身上被血都染红了。扈成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对面这位英雄，你是梁山的人吗？
6: 正是，我乃黑旋风李逵是也。
5: 哦，是李头领，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是扈家庄的，我叫扈成，我见过你们宋头领，我这人说话算数，我把祝彪给你们送来了，你看就在车上呢。带眸观看，这李逵拎着斧子过来，往车上一看，哎，是祝彪。这车一咣当啊，祝彪还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怎么绑在车上了？听扈成高声说话，全明白了。
6: 哎呦，他妈的姓扈的，你可不仗义呀！你为了自己，连亲戚都不顾了。好，扈成啊！
5: 他刚想发作，李逵到了他近前了。
7: 对，祝三儿是祝三儿，嘿嘿，小弟，
6: 认识我吗？你乃李逵？
7: 哎，对，正是你李爷爷。
6: 祝三儿啊，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的府下，助我立见大功，闭眼吧！咔嚓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李逵抓住他的发髻，别到裤腰带上了。您说这个人脑袋别在腰上，来回直轱辘，这玩意儿有多别扭？扈成吓得一闭眼，爷，心说这爹可够狠的。本来我想把祝彪送给宋头领，他倒来得快的，赶紧过来一抱拳：“黑旋风李大头领，那我怎么办？
7: 你吗？
6: 你叫扈成啊？
5: 啊？”
6: 你妹妹是不是叫扈三娘？那小娘们长得挺俊。扈成一听这都什么词儿啊，知道他是个粗野的人，也不敢跟他讲理。
5: 啊，是是，
6: 我说他妈你妹妹挺不是东西，把我宋大哥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从马上都摔下来了，鼻梁骨好像没卡折，磕膝盖腚嘎嘎到现在都没好，你们瞅到走道还一瘸一点的。另外你妹子经手抓住了好几个梁山的头领，哦，现在你害怕了，那阵你干什么来的？哎，他妈你也不是好东西。
5: 哎，李头领，话不能这么说呀，当初是各位欺主，现在呢我已经认错了。
6: 待着吧，大兵压境，你不认错行吗？ 像你们他妈这号人留着有什么用啊？
5: 这多好，一斧子把护城脑袋给补了下来。
6: 后边人一看，哎，我你不能这么干。谁说的？谁说的？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来人，冲进护家庄给我杀！
5: 你说这些人都得听他的，知道李逵的脾气，不听一斧子相见，杀吧！
6: 冲进护家庄，把护城他老爹脑袋给剁碎了。护家的人都斩尽诛绝，最后把护家庄的珍珠玛瑙金银首饰绫罗绸缎以及粮食装了30辆大车拉出护家庄。李逵吩咐一声，放火给我烧，一把火把庄村给烧了。这李逵往腰上一摸，好几个脑袋，心里头盘算着，哦，有祝三儿的，有护城的，有护城他爹的，还有俩我记不清了。这五颗脑袋我肯定得立首功一件，谁也比不过我去，何况我还得了这么多东西。来呀，收兵回祝家庄。他领着人回来，等天亮到祝家庄了。到这儿一看呢，一场战争早都平息了，梁山的人正然救火的。等进庄村一看，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祝家庄东西两门外头全是营盘，都是梁山的兵马。一看李逵回来了，过来都打招呼，宋头领正找你呢，都急坏了。
7: 哎呀，回来了。
6: 哎呀，没想到祝家庄成咱的喽。迈步走进大厅，这就祝朝凤他们家，现在更换主人了。宋江以及各位头领进了祝家庄之后，宋江马上传令禁止杀戮，不能妄杀无辜啊。祝朝凤和老祝家不是东西，那么其他的人都不一定是坏人呢、有一些可疑的抓起来等待审问处置，没事的一概不问，而且让军兵敲着锣在祝家庄前后进行宣传，告诉老百姓各安生业，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梁山好汉杀富济贫，只要不反对梁山的咱就是朋友。而且宋江告诉穷苦的百姓一律救济，要开仓放粮，因为祝朝凤他们家是特大特大的大财主，粮田千顷啊，连独龙山独龙岗这方圆100里地都是他们家的财产，这些年剥削穷人呢、压榨老百姓，所得的东西那也特多了，光他们家囤积的粮米养20000军兵能吃10年，得多少粮食，那大粮仓都跟山头一样，一座挨着一座，家里的金银财宝连他都不知道有多少，都在大库里头封存着，这回都成了梁山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吗？宋江跟吴用一盘算呢，这些东西拉到梁山，嘿，咱就抱着大腿干吃也能吃几年，更不怕官军打梁山了。再者一说，这钱有的是，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干什么都够用。各位头领纷纷前来报功，铁面孔目裴宣、铁扇子宋清在这儿主笔，把功劳挨个都给记下来了，那有赏啊。一看李逵没影了，正打算派人找去呢，李逵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
7: 各位，各位， 大家挺好，我回来了。
5: 宋江急得一拍桌子，你到哪儿去了？让我们等得好苦。
6: 哎，哥哥你别着急，我办大事儿去了。
5: 等等等等啊，你们先看看这是什么。他从腰带子上把这五颗脑袋拿下来了，往地上一摆，一二三四五，啊，我给介绍介绍啊，这就是花里魔王祝彪的脑袋。
6: 哦，
5: 你把祝彪杀了，那他跑得了吗？把恶贯满盈啊，这坏蛋能放他走吗？那谁，这你猜谁？扈家庄的少庄主扈成，这老的带胡的这是他爹，扈老太公。还这也他妈可能是什么头头，我就记不清了，你都是说了算的，让我一勺火全给杀了。
6: 啊！
5: 宋江这脸就变了色了。你到扈家庄去了？
7: 去了，杀了个痛快，把东西抢光了，放把火，把扈家庄我也给烧了。我看谁也没我功劳大吧。
5: 宋江一听气的猛把桌子一拍，当，好你大胆的李逵呀，你怎么胡来呀？看我的令箭。
7: 哎哎，我哥哥，那怎么回事儿？我立功还有罪了？
5: 我且问你，扈城给咱们送礼你知道不
7: 知道？
5: 跟我见面我们双方约定的事情你知道不
7: 知道？
5: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干？哎，那是咱的朋友啊，我已经当面许诺互不侵犯，他要抓着祝家庄的人就给咱送来处置。谁让你一勺会把人家一家子都杀了？你滥杀无辜太不像话了。
7: 哎哎，我大哥，
5: 合着我费力不讨好啊？
7: 哦，你们倒轻巧，我他妈是个傻蛋。行行行，反正事儿我也办了，你看着办吧。
5: 看着办？李逵呀，咱们私交是私交，公事可是公事啊，你竟敢抗令不遵，犯下死罪，来人把李逵推出去斩首示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
8: 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9: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8: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9: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8: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黑李逵学习扈家庄，杀人无数。李逵心说，这回我立下大功一件，谁也比不了我。结果怎么样？宋江一见是勃然大怒，断喝李逵滥杀无辜，无法无天，你也不分敌友啊。扈家庄是我们的朋友，谁命令你去杀人？谁让你放火烧了扈家庄？要照这样下去，我们水泊梁山的威望是一落千丈。你还不知罪，你还舔脸邀功吗？啊，来人，把李逵推出去杀。人们从来没见过宋江发这么大脾气，从来也没见宋江下命令要杀哪个首领，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底下的刀斧手也愣了，心说是真的，这是假的，他为都站那儿没敢动。再看宋江那脸，气的都青了。怎么，你们因何还不动手？我再说一遍，把李逵推出去杀。大伙儿一看这是真的了，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不听？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要捆李逵。一开始李逵呀，认为宋江说他几句就拉倒了，没合计到能杀他。现在一看是真的，李逵不干了，把大黑脑袋一扑棱，把膀子一甩，等等等等，哎，我说宋江，你别翻脸不认人呐，你允许我说话不？说吧，你有什么可以说什么。那好，我是宋江，你说我为什么火烧扈家庄？当然有原因。那老娘们一丈青扈三娘是好饼吗？哎，前些日子他帮着祝家庄的人，拿住咱好几位弟兄，把你追得满山跑，有这事儿没？后来把你追的从马上摔下来了，脸也抢破了，腿也摔瘸了，有没有这事儿？你忘了？我没忘。你不恨他，我恨他呀。我想给哥哥出气，给各位首领报仇，因此我才学习了扈家庄。这有什么不对的？就是有错，你告诉告诉我，下不为例不就得了吗？还犯得上要我的黑脑袋吗？啊，我明白了。你看，你把扈三娘生擒活拿之后，哎呀，你是百般的温存呐，好吃好喝好招待，连绳子都不上，还让些上年纪的人把他送到梁山，说什么交给你爹宋太公管束。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了，你安心不良，你想娶她啊做个老婆，对不对？哦，这回我把你大舅哥杀了，把你老泰山泯了，你心疼，你怕对不起你未来那小媳妇儿，你拿我黑李逵撒气是也不是？哎， 你说这李逵当着满营众将一说这套话，宋江能吃得消吗？把宋江气得是浑身力抖，嘴唇都青了。好好好，好好来啊，把他推出去，杀杀杀，一定杀！把李逵推出去了。那么宋江还得下最后一道命令，吩咐开刀，刽子手才能下刀。如果这道命令没有，那只是把他先推出去，把架子都拉好了。满营众将，你看我，我看你，心说打破祝家庄，这是件喜事，都挺高兴。叫李逵一个人弄的，一条鱼搅得满锅都腥，多扫兴啊！再者一说了，李逵头脑简单，人还不错。刚才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他的确恨扈三娘，当然后边说那些那都是胡说八道了，没人相信。宋江是正人君子，也不可能有那种想法。大家心说给宋江下下台阶吧。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拼命三郎石秀、病关锁杨雄以及顾大嫂，众人全过来了。头领高抬贵手吧，下不为例，给他记大过一次，往后再犯杀他个二罪归一。头领大哥，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满营众将是苦苦求情。其实宋江啊也不忍心杀李逵，但是没有办法呀，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你光徇私将来就不好约束众人了。宋江回头看看军师，吴用一笑，大哥算了吧，点到为止。好吧，军师发话了。宋江这才吩咐一声，把他推回来，把李逵推回来了。李逵还有点不服气呢，怎么的，快杀呀，再过这么多年还这么大个，拿这玩意儿吓唬谁呀，我死了都不服。李逵这一说你还不认错，就认错也是假的，反我心里头不痛快，那我要饶你不死呢，真的，我大哥你真不要我的命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绑绳松开，把他的东西给他，撵出军营，永不再用。走。李逵一听不要自己了，傻眼了，我军师你给说出好话，把我留下呗，以后我不这样的得了，以后我留神就是了。吴用晃晃头没说话，可满营众将呢有心求情，抹不开张嘴了。刚才

不用想，我意已决，无法更改。真的，好嘞，好嘞。我告诉你，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也不能指着水泊梁山这棵树吊死。走了。这李逵气呼呼的拎着大斧子转身走了，连个人送都没有。李逵走出一段来，回头瞅瞅，寻思万一有人给下下台阶呢，结果没人。嘿嘿，好嘛，一直离开祝家庄也没人送他呀，可把李逵气坏了。回过身来叉着腰是破口大骂：宋江，你忘恩负义，你忘了在江州的时候是我李逵劫法场救你不死，你好了疮疤忘了疼，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说我不分是非，我看你才是不分是非呢，你个伪君子。吴用，你是个阴险的小人，光呲牙不给我说好话，暗中下刀子。好小子，我将来跟你要算这笔账。林冲、花荣等等等，一块好饼也没有，你们谁也不留我。祝家庄庄墙上、庄墙下都是梁山的弟兄，大家听得真真的，一个个捂着嘴偷着乐，心说这不跟小孩一样。李逵喊半天也喊乏了，心说走，不要我了，天下这么大，哪儿我吃不了一口饭呢？拎着大斧子他真走了。其实宋江已经派人在后头跟着他，看看李逵说些什么，有没有悔过的表现。结果听弟兄们一说呀，呵，他还抓住理了，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宋江心说，真把他撵走，让他到外头碰碰南墙，吸收吸收教训，再回梁山他也就老实了，所以也就不理他了。宋江在祝家庄休息了一天，跟军师一商议，马上撤回梁山，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祝家庄、扈家庄全完了，很快就得传到省里去，朝廷必然派大兵征讨，在这一带腹背受敌，所以必须快走。军师同意，命快马先到梁山禀报天王晁盖，然后班师回山。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几百辆大车是满载而归呀。那么宋江回梁山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李家庄的庄主普天彪李英。前文书咱说了，李英为了要时迁没要来，恼羞成怒，跟祝家庄的人发生摩擦，跟那花脸魔王祝彪还见了一仗，结果中了一支冷箭，卧床不起。这些日子伤已经建好了，普天彪可以吃饭，可以正常活动了，但是他那心呢，提到嗓子眼儿啊，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祝家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他禀报啊。这一天他听说什么，祝家庄被梁山的人攻破了，扈家庄被血洗了，现在孤零零就剩下他李家庄。这三庄属

0: 他这庄的势力小。李英心说，我的命运该当如何呢？
1: 哎呀，
0: 宋江领着人求见我，我因为胆小驳了他的面子，闭门不见呢，他能不能恨我呀？他回过身来要报复怎么办呢？因此他是坐卧不宁。后来听说梁山大队人马撤走了，没理他这茬，李英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谢天谢地，这么看来呀、啊，宋江度量还挺宽，没计较那件事儿。可是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朝廷对此绝不能袖手不管呢、啊，要追究起来恐怕还追到我的头上啊。我跟祝彪还干过一仗，这是人所共知的，万一有人反咬一口，说我袒护梁山的人攻打祝家庄，那么梁山的人是不在乎，我可受不了。
1: 哎呀，
0: 李英说什么也吃不下饭去了，把他愁的俩眉当中拧成一个疙瘩，长吁短叹。大总管鬼脸子杜兴百般解劝，就在第二天报事的进来了。回庄主，
1: 运州知府萧大人领着人到了。
0: 哦，知府大人到李家庄了
1: 啊，坐着大轿打着指使来了100多人，
0: 您赶紧去迎接吧。
1: 好吧，
0: 来呀，打扫厅堂，开庄门迎接。这普天雕李英啊，不知迈的哪条腿呀、啊，一边往外走一边琢磨这事儿，预感到情况不妙。我这归运州管呢，运州知府是国家四品黄堂，轻易的上我这来吗？他要上我这来肯定是大事情啊，肯定是祝家庄的事儿了。这要问到我的头上，我怎么解答呢？就这时候到了庄外了，一看，好嘛，四人抬大轿，肃静排、回避排、执事列摆，八班人役站立两旁，还有4个雨猴垂手次立。知府大人从轿子里已经出来了，就见知府黄白镜子肩下颌，细条条的身材，满身官服，面沉似水。这个李英啊，广知的有这么个萧知府，没见过。李英这个人挺耿直，也不愿意结交官府，给他们打流须。一看知府今天到了他们家了，不敢小看呐、啊，一躬到地，府台大人在上，小人李英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哼，你就是普天雕李英，正是，有话咱们屋里说去吧。知府一甩袖子昂然而入，李英在后头跟着。杜兴心里也直敲鼓。等进了厅堂，知府往正中一坐，八班人役分立两旁，李英垂手站在旁边。大人，不知因何来到敝庄，小人愿闻高论。李英，你可知罪？
1: 啊，
0: 小人何罪之有，求大人明示。李英啊，不用跟我在这块演戏了，有什么咱们说什么吧。要是一般的事，我能亲自来见你吗？我且问你。 祝家庄的事情，扈家庄的事情，你知道不？小人听说了。
1: 是听说吗？那么简单吗？梁山的草寇学习祝家庄和扈家庄，其中有没有你的关系？
0: 大人，这跟我毫无关系啊。
1: 怎么证明跟你没关系？
0: 大人明鉴，我跟花里魔王祝彪发生口角，当场动武，我让祝彪射了我一箭。打那之后回到庄来，我是卧床不起呀，我根本就没参与此事。
1: 你是真能嚼理儿啊。那么我再问你，你因为什么跟祝彪翻脸？为什么动武？
0: 这个啊，是这么回事，因为小人有个朋友，他是安善的良民，误被祝家庄的人给抓起来，非要当成梁山的草寇问罪。我派我手下的人前去索要此人，他们三番两次借故不给，我觉着面子上下不去，因此找他们去辩理，跟祝彪言语不合，这才动的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嗯，那么那个人究竟是个好人呢，是个歹人呢？
0: 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我庄上的一个庄客。
1: 叫什么名？
0: 叫
1: 李英啊。一看问的突然，
0: 答不上来了。
1: 我替你说吧，此人叫古上早时迁，
0: 对不对？
1: 他就是梁山的人。你怎么说是你的朋友？你怎么说是你的庄客呢？
0: 李英啊，我知道的清清楚楚，你跟梁山的人勾搭连环，有个叫拼命三郎石秀的病关锁杨雄的，还在你庄上住过几天。嗯，
1: 你是带入上宾呢，就为了要时迁，你跟祝家庄的人才翻的脸，因此你才受的伤。你说你跟梁山毫无关系，这能解释得通吗？哎，再者一说，你们三个庄子连庄之好，互相支援，这件事在官府备了案了。那么祝家庄战事紧急，你袖手旁观，在旁边看哈哈笑，这不是帮助梁山又怎么解释？
0: 李英啊，你现在犯下弥天大罪了，死有余辜。现在上线已经来了公事，要将你所拿到案从重问罪。
1: 对不起。哎，把李英带着。
0: 李英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
1: 心说我就知道情况不妙嘛，怕什么来什么，结果被人家五花大绑，往外带着就走。鬼脸子杜兴在旁边一看，赶紧过来了，府台大人圣明，府台大人明断，我家主人冤枉啊。
0: 啊，你是谁呀？
1: 我是李家庄的总管。
0: 总管？
1: 我听说有个叫鬼脸子杜兴的，是你不？
0: 正是小人。
1: 好，我还正想要找你呢。你跟梁山的人也是一伙儿。来人，把太爷带走。
0: 把鬼脸的杜兴也给捆上了，别的都没动啊，外边准备两匹马，让他俩骑着，胳膊捆着，有人在寺外监押着，是赶奔运州。等离开李家庄，普天雕李英回过头去看了一看，媳妇儿孩子 老娘都没见着，临被抓连个辞行的机会都没有啊！娘啊，恕儿不孝啊！这要把我跟梁山并在一块儿，我是准死无疑呀、啊！好一会把咱家都得抄了，连全家的人都得受我的株连呐、啊！哎呀，我李应该如何是好？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拥有3儿4女，耄耋老人却无人赡养。
7: 我八十多了，那爹娘都没有了。
6: 庭审现场剑拔弩张，几名被告如何辩解？
8: 连理都不理，老母亲
9: 不理他，
10: 是谁呀、啊？我不见你，我不理你。
7: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什么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只是我的味儿。
6: 老人生活费用成难题，法官如何调解？
11: 我年轻，
7: 年轻，
11: 谁收这个钱呢？谁收这个钱呢？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包？
10: 我钱不是见过钱，我得我有钱呐。
11: 能不能有办法说？
6: 八旬老人与儿女的赡养纠纷结局到底如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家庭啊，儿女很多，但是呢一牵涉到赡养老人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要讲的这个家庭，儿女不少，可是老人呢却没有地方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2月的一天，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官们一大早就从法院出发，准备到一个叫郭庄村的地方去专程看望村里一位叫朱长云的老人。
13: 这儿去，这自民几个都去还是什么？咱去哪一去？
14: 王朝长，
13: 王朝长，王朝长，王朝长，老大个老子，今儿就瞅瞅，然后看能见见这个原来这个老太太。
15: 下雪了。哎，谁把我招呼好？
16: 啊，
15: 这个出去白出去跑了，不管谁招呼，你有地儿住是吧？有饭吃。这不比你原来要待见的多啊？
16: 这不是，
15: 是不是？别哭了，身体不好，弄得那个年过得咋样？
16: 过得好，
15: 过得好
16: 啊！
15: 忠哥，有啥了？你曾跟俺们说
16: 啊？
15: 以前不说，只要是现在有孝心，这不比啥都强。
6: 法官们了解到，朱长云老人现在居住的房子已经修缮好，法官们也放下了心。但是，仅仅在一年前，这位87岁的老人还为住处发愁。虽然儿女们为他盖了这处简易房，但是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阴冷，让他无处安身。朱长云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郭庄村人，有3个儿子和4个女儿。 可是这么多儿女，老人为什么还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原来老人的丈夫1978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跟三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是2016年春天，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7: 这个媳妇儿说啥也不叫我住，这搁他正在那勒住，这又闷死
6: 的。老人的三儿媳寻找各种借口，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在家住。老人的三儿四女中，三儿子因意外事故身亡，大女儿病故，三女儿生活无法自理，其他的两儿两女对老人也不管不问，都不赡养老人。老人和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儿经常去当地石桥镇司法所理论，石桥镇调委多次调解都没有成功。2016年9月，老人以要求子女提供住处和赡养费为由，将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告上法庭。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的王建业法官接手了此案。
12: 本来过得好好的，三儿媳为什么不让老婆婆继续住了呢？老人无处安身，赡养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建业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6: 王建业，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荣获河南省优秀调解之星等荣誉称号。
12: 王法官您好。
9: 您好。
12: 我们看到老人的孩子应该说是挺多的，但是为什么老人选择和三儿子一起住呢？
9: 这老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说让儿子养老。老人的爱人去世之后，分了一些家产，老三在宅基地上然后盖了房子，但是老三媳妇和老太太生活上一些摩擦，最终导致了纠纷的发生，老太太被请了出去。
6: 实际上朱长云老人和三儿媳的矛盾早有端倪。2012年时，老人的三儿子不幸因车祸去世，仅仅几个月之后，三儿媳就提出不想再跟老人一起住。原本和睦的一家人，三儿媳为什么突然与婆婆闹起了矛盾呢？
14: 说实在话，这个媳妇儿的比较年轻，牵扯个改嫁问题。
6: 老人认为儿子尸骨未寒，媳妇改嫁会使家庭不完整，因此这件事成了两人的一块心病。时间一长，三儿媳便不愿意再赡养老人了，并且老人还说自己也为三儿媳抚养过孩子，对家里也有过贡献。
7: 俺那孙女儿，给叔叔的今年都9岁了。
14: 老太太认为说，那我搁这个老三那家儿住了，老三的小孩我经常带，经常入学，我还给他送。啊，我对他这个家里付出的比较多，他应该赡养我。
6: 老人的其他子女都认为三儿媳应该让老人继续居住，可是三儿媳经常锁门闭户，不让老人居住。
12: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人的儿子既然已经是不在了，那么这个三儿媳他有没有义务来赡养老人呢？
9: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三儿媳没有直接赡养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现在三儿子不在了，他媳妇协助赡养这个义务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老太太和三儿媳在这方面可能想法不一样。至于三儿媳是否改嫁，那是她个人生活，她一个选择的自由，老太太想通了。
6: 后来老人也明白三儿媳改嫁是个人的自由，自己没有权利干涉，所以老人把起诉的重点放在了两儿两女身上。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卧龙区人民法院决定在郭庄村开设巡回法庭审理此案，这样既能生动地教育在场村民，又方便原被告双方到庭。可是这件事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老人的几个子女都不愿意到庭。
17: 这个子女这个他考虑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给他丢人，因为他不愿意来拿呀。
6: 老人的大儿子在郭庄村，二儿子在临近的施庄村，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在石岗村和马岗村，距离郭庄村有50多公里。儿女们都不在同一地点，法官们多次电话联系被告儿女，可每次几名被告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17: 一个女的说我在郑州的，那个女的说我在外地打工的，回不去。可这个又一从哪呢？一直不响。
6: 为了不影响巡回法庭的审判， 法院专门在开庭前一周派专车接几名被告到庭。2016年12月27日，卧龙区人民法院终于如期在郭庄村部正式开庭。法庭首先让老人陈述诉讼请求。
18: 你来晚点的了，身边有没有该养活？你昨天来了，应该是理直气壮。
7: 我这做不动。
18: 我问你呢，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本人的想法，是不是？
7: 啥子？不找，不找了你。
6: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听力下降严重，经常听不清王法官的问话，因此经合议庭合议，由王建业法官为老人宣读起诉书。原告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儿女们为自己提供住处，履行赡养义务，每人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1000元，并承担原告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用。谁知法官刚宣读完起诉书，老人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就吵开了。大儿子埋怨二儿子没有照顾母亲，
8: 连理都不理老母亲。
10: 我不理他是事了，我不嫌你怕不理你。
7: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是不是？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是我的味儿。
6: 儿女们互相推诿，法官能否解决老人的赡养难题呢？儿女各有住处，谁来为老人提供容身之所？
7: 那被子给我铺到那夜晚的不想住了。
6: 法官如何化解矛盾，让老人顺心生活？
7: 老了不叫人生气，知不知道？孩子不想住了，不给人可以吗？
6: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解决老人的住处是当务之急，经儿女们商量，他们同意让老人暂时住在老大家。
7: 老大家六口人，四间房，那个说俺媳妇住两间，他住一间，住一间呐。我说你说咋叫我住的？房子顶上晒的那热的，那才是那不单都晒化。
6: 老人的大儿子说，当初分家产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过老人的一分钱，他现在所有的家产都是自己自食其力奋斗得来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12: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大有充分的理由哈，觉得他不应该赡养老人。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这种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
9: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至于分家产的多少，有没有分到家产，这不是他作为拒绝赡养的理由。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着脚的。老大是这样认为的。老大认为上这个老年人母亲应该由老二来养。
12: 为什么？
9: 老二和老三在老人原来的宅基地的基础上盖了房子，他认为老二和老三继承了老人的财产，所以说现在只能由老二进行赡养。
6: 据了解，老人没法在老大家里住后就被二儿子接到家里了，可是老人在二儿子家住过一段时间，因为二儿媳不习惯和老人一起生活，二儿子又不敢与媳妇争论，二儿媳妇也不让老人在家里住了。
7: 那被子给我铺到那夜晚的不叫我住
8: 了。这老宅基地、老房子、老二兄弟，这给他爸爸盖盖，盖后头给俺小兄弟又盖着平房。那本身就是那是，不说啥遗产了，那至少来说宅基地是老的，那都应该叫住的。宅基地你占了？
10: 宅基地我咋占了？
8: 你就是占没有？
10: 占了，
8: 是
10: 宅基地我占了。
8: 房子你拔没有？
10: 拔了。
6: 二儿子也承认自己占了宅基地，那么这一次老人还有没有住进二儿子家里的可能呢？在庭审中，王法官不断与老人的二儿子进行沟通。就在这时，二儿媳突然插了一句话，打断了整个案件的进程。
7: 在上边上打听，你再讲不搁这儿。
12: 他这种现场插话的行为对我们案件的审理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9: 首先直接影响到老二对养老这个事情的判断。应不应该养老，怎样去养活老人，法律用一个协助这样一个字眼来规范赡养人配偶这样一个义务。如果老二愿意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住， 那么至少老儿媳妇不能拒绝，反而应该积极的配合。
6: 看来老人住进二儿子家也困难重重，那么老人的女儿们会不会履行赡养义务呢？老人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已病故，三女儿因病生活无法自理，自身也需要照顾，而另外两个女儿已经远嫁到其他村庄。
14: 这姑娘呢，有点时间回来招呼招呼她。
6: 在巡回法庭上，老人的这两个女儿并没有出现，只有老人的一个女婿作为委托代理人来到了现场。当法官问到老人是否愿意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时，老人表示不肯去女儿家住。
12: 那么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和自己的女儿一起住呢？
9: 这与当地的风俗、老年人的想法有很大的关系。
12: 嗯，
9: 我养儿为防老，然后儿子养活了，就不让闺女养活，不让女儿养活，女儿嫁出去了，本身对女儿有一种亏欠。
6: 据了解，两个女儿出嫁后，老人并没有给过女儿什么物质上的帮助，所以他也从未向女儿提出过任何要求。至此，老人的住处成了巡回法庭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7: 我80多了，还能住多大时候了？
18: 你现在岁数大了，你首先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说一个人住着方便，但是说跟着他们其他方便，但是安全，你得综合考虑。
7: 孩子自己不跟人搁一块，
18: 就是原因一个人还住在这个地方，这样好。
6: 原来在开设巡回法庭之前，为了解决老人的住处，子女共同协商为老人盖了一处简易房。这就是现在老人住的简易房，墙是由铁皮做成的，虽然比较单薄，但总算是有个住处，至少不会再流离失所。可是房子盖好后不久，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7: 这咋了啦？给房子漏的，那住了个铁棒，漏的喊口，我靠那哈，那么我心里想着说，没有人管呢。
6: 最让老人头疼的是住处里的水源得不到保证，他平时只能四处找水喝。
7: 都说叫我打个井没存那儿见的。
6: 那么老人的用水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老人要求赡养费，儿女默不作声，法官怎样破解庭审僵局？
7: 一年不说多500块钱，不说多的，怎么别的我不要求人啥的。
6: 出钱多少起争议，调解难点重重，意见如何才能统一？
11: 那也是不可以。关键是
7: 检验
11: 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6: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在法庭上，针对老人的赡养问题，老人的两个儿子都辩称自己身体有病，经济能力有限，不能支付老人的赡养费，案件再次陷入僵局。于是在休庭的间隙，合议庭做了一次认真的讨论。
17: 都说表示说可以赡养老人，我们养活，但是你咋样养活的？你每个月的这个赡养费是多少的？每个人表态，这个调解权很难。
6: 那么这几个儿女的家庭情况到底如何呢？他们真的负担不起老人的赡养费吗？事实上，在开庭前，王建业法官曾对老人的两个儿子家进行过实地调查。当时在村委会的协助下，王法官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找到了老人的大儿子。
14: 他大儿子王朝长呢，现在说了实在话，就是说原来人们也没有请假的啥东西啊，我就是出来的早，是不是？开始他也不理解了，是吧？这个付出的应该是你跟老的对小的哪个付出的多，哪个应该多管，他的观点是这。
6: 据了解，老人的大儿子一直在家务农，收入较低，生活并不富裕。
19: 咱们镇里村里也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安排他现在在咱们这个村小学做这个门卫工作，每月可能增加点收入。
6: 大儿子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元，而且还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每月买药要花费不少钱。同时，王法官还了解到二儿子也有心脏病，不能工作，家里的情况同样不宽裕。现在二儿子一家全靠岳父每月几百元的养老金生活。
12: 好，两个儿子都说我们自己条件不太好， 也拿不出钱来

0: 啊，所以说逃避赡养这样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1: 老大老二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直接认定可以免除他的赡养义务。当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是说法律不会规定让你做不到的事情。你比如说老人对老人的赡养，可以根据赡养人的实际情况，应该积极的和两个妹子进行协商，甚至可以和老太太商量一下。
2: 老太太，我跟你说，这个你想，你现在89岁了，辛苦一辈子了。你现在在这啥？说的不像那个话，你现在都自责一点，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有啥要求提出来。这是作为你子女的，咱应该满足你。
3: 不说月月那的，他都是一年隔一回都中了，是不是？一年那点都中了。
4: 显然，老人也非常理解孩子们。不想他们承受太大的压力。
2: 啊，一个月多少钱？
3: 一年不多多，拿500块钱。
4: 老人主动降低了诉讼请求，那么这一次儿女们是否都能接受呢？
2: 你是老大的，然后你的老二、你的妹妹，然后都做出了表态，主要你看你咋想的？你再说一说。
5: 至于小伙儿钱，将来都是这个，那关键
2: 按年支付，
5: 按年支付也可以，按月支付也可以。关键是
3: 按年，
5: 谁收这个钱呢？谁收这个钱呢？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2: 我老太太把钱交给本人都可以。
3: 签个合同算了，可把我拿不出来，签个合同。
5: 那陈人说目前，其实都是目前，
3: 目前
5: 都是借目前。
3: 我有钱呐。
2: 老大，你这今天是干啥的？
3: 知道啊。
2: 啥的，养活你奶奶。
3: 我目前在哪？
2: 这是叫你爹们他们搁那边吵架。
3: 签个合同不会了，签个合同就好了。
2: 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6: 因为我们在这个庭审中，这个充分的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耐心细致的做了工作。当时跟他们说的意思，你这个王法官，都要从那审判台上下来，啊，法律上是咋规定的？这几个老女们也很理解。
4: 经过协商，大儿子和二儿子同意承担老人的赡养费，老人的二女婿也当庭表达了意见。
7: 老太太这大岁数了，反正咋管都中，都不管了，那我一个人也管。
4: 作为老人女儿的委托代理人，女婿表示，两个女儿也愿意出钱赡养老人。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2016年12月27日，在开设巡回法庭的当天，原被告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规定，老人四个儿女，2016年每人向老人支付赡养费750元，其中包含打井费1000元。自2017年起，每人每年向老人支付赡养费500元。
0: 儿女们都同意给老人赡养费。那么这个数额我们怎么定呢？
1: 法院办案首先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赡养费的高低是根据当事人的情况，老年人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数额会低，但随着老人实际生活的需要，可以做出相应调整，老人可以和子女商量解决，直接和儿女讲一讲，直接说出来，我想那几个儿女应该是能满足他的。
0: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梳理，您觉得对于赡养老人这样的问题，未来有什么样的希望？
1: 愿全天下的父母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4: 据法官了解，自从案件结束后，老人用儿女给的钱又重新修缮了这处简易房。房子内有火炉，冬天暖和，房顶和四面墙也加固了水泥，不会漏雨。老人虽然生活在简易房里，但是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出来走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而且平时儿女们也常来看望老人。
0: 好，关于这样一起老人赡养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间呢，要把他的道德责任和他的法律责任区别开来。那么对于道德责任来讲，对吧，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对长辈对晚辈，对吧，父母对子女，那么当然应当是尽他最大的爱护，应当是处理事情公平。

应当是让这个财产继承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到满意，对吧？但是倒过来讲，那么对于子女对父母来讲，也要意识到你的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是法定义务，不管你的父亲和母亲给你留下了遗产，还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给你留下遗产，那么或者说给你留下的遗产是多还是留下遗产少，这和你的法定的抚养义务是两码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2: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2: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2: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突遇车祸，少年成了植物人。
9: 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8: 医疗费用花费巨大，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
10: 那躲的呀，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8: 中奖500万，他却为何不履行33万余元的赔偿？法治天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河南省柘城县梁庄乡毛王村一个叫做王海洋的15岁少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的家庭负债累累，而且他也是一级伤残。那么让王海洋一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冷血的肇事者。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看见他喝的，我可怜的，你看见
12: 了？饭吃饭，一会儿吐了，一会儿吐了。
9: 吃饭也是，吃饭
8: 还有。这个孩子就是王海洋，他的颅骨骨折、脑挫裂伤导致脑组织软化坏死。经过漫长的治疗过后，海洋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丧失了语言功能，几乎瘫痪。
9: 你不喝，你又不能活了呢？你喝了，你看你都活了，咱们咋能走了？
8: 按照康复治疗的要求，王海洋的妈妈杨新兰每天都要扶着孩子在院子里走一走，孩子迈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2015年9月11日，杨新兰背着儿子来到柘城县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一起刑事案件的审理。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给王海洋造成伤害的人。
13: 贺代征，柘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由柘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同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11: 好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的张淑琴法官，有请。
8: 张淑琴，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涉诉信访先进个人，被河南省政法委评为平安建设先进工作者。
11: 好的，张法官啊，我们看到这个在庭上，王海洋和他的妈妈是坐在这个法庭的旁听席上哈。那么他和您这个审理的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3: 大家看到了，王海洋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颅骨骨折、脑积水、四肢瘫痪，丧失了语言功能，经法医鉴定为一级伤残。而他受到的伤害来自一场车祸，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这起车祸的肇事驾驶员。
8: 2012年1月21日，距离春节还有3天，人们开始打扫庭院，准备过节了。当年的王海洋还不到12岁， 他的妈妈杨新兰在家里整理家务，爸爸在北京做汽车修理生意，还没有回来。学校放假了，王海洋要去姥姥家玩。
14: 妈，我想你，我不管。哎，我就说这句，孩子就骑自行车去了。
8: 王海洋家距离姥姥家只有1公里左右，孩子曾经多次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姥姥家，杨新兰也就由他去了。与此同时，柘城县张小村的张同伟开着一辆面包车，带着家人进城购买年货。
15: 前两年吧，有个兄弟，有俺妹妹，俺老婆，一家的，都跟上面做了。
8: 这里是柘城县梁庄乡好路口村，一条省道穿村而过。当天下午，王海洋从姥姥家骑自行车回家，张同伟一家人乘车进城，他们在这里交汇，一场惨祸发生了。
14: 小孩搁那停着，我也没敢看，我连下车我都没敢下，要下这个河道就下不下来了，撞昏迷糊去了，还有气儿嘞。
8: 急救车很快赶到了现场，将人事不省的王海洋送往医院抢救。
14: 那医生就告诉我，他说你哭吧，反正你儿子也活不了。当时我都想着，当时我就没法活了，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16: 刹车的这个起点呢，就在那两个民警站的那个位置，从那个地方啊到这个，通过测量的这个。制动的拖延呢是28米3。嗯，
11: 可以说这是一个交通事故哈。
17: 嗯，
11: 那么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一是肇事车辆的速度过快，
11: 嗯，
13: 超速行驶；二是肇事车辆的整体制动不合格，二轴没有制动，所以尽管刹车痕迹长达28.3米，
11: 嗯，
13: 还是撞到了被害人王海洋。第三，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责任，受害人。骑自行车横过道路，应当注意直行的机动车辆，他也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11: 嗯，那么关于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我们的交警部门是给出什么样的责任划分？怎么样认定这个责任呢？
13: 柘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这起交通事故进行了责任认定，张同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海洋承担次要责任。
8: 在医院抢救时，肇事者张同伟垫付了5000元医疗费，不足部分，王海洋的家人也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金。
15: 当时钱不够，第二天我就回来凑钱。
8: 经过医院抢救，王海洋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却成了植物人。让杨新兰没想到的是，儿子一直躺在医院急救室里，而肇事者张同伟却消失了，医疗费没了着落。警方了解到，肇事车辆车主并不是驾驶员张同伟，而是叫韩茂林，即张同伟的姐夫。
16: 他对这个借车的这个事实陈述的也都比较清楚。当时呢，咱就是他亲手把这个车钥匙交给借车人张同伟了。
8: 事故发生后，王海洋的舅舅曾经找到张同伟商谈赔偿事宜。
18: 你一把手给我拿过来50万，咱一笔勾销，从此不找你也不告你了，
8: 然而，张同伟没有答应王海洋舅舅的协商意见，对赔偿一事闭口不言。
18: 平常一个打工的，你一年能拿个2-3万块钱，能不能？你拿1块钱，你拿多少钱，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8: 事故发生9个月后，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柘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根据治疗需要，原告王海洋从商丘市转入北京几家医院治疗，各项损失加上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96万余元。
11: 其实看到这儿，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这样一个案子哈。那么这样一个民事案子，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13: 经过审理，我们发现涉主韩茂林投有交强险，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足额赔付了12万元。由于涉主韩茂林有过错，肇事司机张同伟承担主要责任，所以法院就判决他们二人承担连带责任，然后共同承担事故损失的80%，即67万余元。
8: 一审判决后，被告韩茂林不服判决，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相同，对上诉人关于赔偿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
17: 对各项赔偿数额没有予以变动，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这些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8: 二审法院判决韩茂林、张同伟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各赔偿王海洋33万多元。张同伟对二审判决结果依然没有异议。二审判决后，车主韩茂林主动履行了义务，而张同伟却拒不履行判决。官司胜诉，王海洋绝处逢生。
19: 几个月把儿子才有反应。
8: 买彩票中奖500万，张同伟却拒不赔偿。
20: 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8: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出事后几个月里，杨新兰带儿子在北京治疗，王海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曾一度劝他放弃。
19: 在躺着，我现在一直都把我们撵的。说你走啊，你别搁这，你这压伤病人。他说的，你气不我。我说的，我不走。我说的。
8: 在杨新兰的坚持下，奇迹发生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海洋醒了过来。
19: 我儿子又一直躺着，闺蜜这溜达呀，这几个月我儿子才有反应。
8: 孩子终于捡回了一条命，然而巨额的账单又让杨新兰夫妇应接不暇，多年的积蓄花光了，医疗费还是难以为继。
21: 这个钱一共连车主带那个保险的40万嘛，40万块钱等于我们就在北京那时候就没出现就还完了嘛。我儿子，我们所有的就是咱们存了那么多年嘛，给我儿子全都搁上完，我们把我们卖了又卖了。现在东西付，我又借着钱不能再付了。这个小钱咱不光大账我都挣10万。
8: 由于肇事司机张同伟一直没有按照法院的判决支付赔偿款，2013年7月，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人员来到张同伟的家里，张家大门紧闭，张同伟不见踪影。多方联系也找不到他的下落，看来张同伟是有意躲避。难道是他实在支付不起这笔赔偿金，无奈之下离开了家？
22: 我离过你的钱，我说你是我你们中那个聚焦离过你的钱，我说你们钱，你我想你的钱，我想你把我也带上，你想你干什么，我可以想你的，是不是？
23: 在走访他们村的群众的过程中，就是得知他中了500万。
8: 执行人员找到了这家彩票店，店主证实张同伟曾经在隔壁开一家电脑专卖店，他中大奖确有此事。
23: 你想这个中奖50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店主就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8: 执行人员马上查询

0: 他一定知道这个发现真立了真案件，他对财产已经做了转移。
1: 好，那么应该说哈，我们法院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哈。
2: 生效的判决如果不能得到履行，就相当于法律打了白条，这样就失去了法律的权威。我们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一直是出重拳下大招。
1: 那么对于那些拒不执行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赖哈，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法院会尽一切的手段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例如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车辆、存款、房产等等，以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另外，最高法院还有一个信息录入系统，拒不执行判决的人将会录入到这个系统，也就是录入到黑名单。一旦录入，失信的被执行人将会被限制高消费。例如不能乘坐高铁，飞机，不能开办公司，不能进行银行贷款等等。本案的被执行人张同伟就被录入了这个黑名单，也就是成为本案的老赖。
3: 2015年6月2日，远赴广东的张同伟被柘城县公安局逮捕。张同伟被柘城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推上了被告席。张同伟曾经开货车为职业，后来嫌开车太辛苦，便到县城租了一间门面房，干上了卖电脑的生意。2008年，张同伟时来运转，一下子中了500万元大奖，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4: 各种朋友也多，然后天天朝三晚五的，一天几千块钱，一天两三千吧，四五千。吃喝玩乐，唱歌。
3: 领取奖金当晚，张同伟便关闭了电脑店。之后，他来到商丘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到市里生活。
4: 我们头几个生意都失败了，干我钢结构，开我洗衣中心，也包过工。都失败了。
5: 再一个问题，厂里的房产你实际卖了多少钱？
6: 税前一百五十万。
5: 你当时应该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王海亮，你为什么不支付赔偿款？
6: 那几年你给我自己考虑的，我给你们那么多钱。
1: 这个张同伟他自己买彩票中了500万哈，这么一个巨额的这样一个奖金，面对30多万的这样一个赔偿，他居然老赖着不去还这30多万。您在庭上询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解释的呢？
2: 张同伟中不中大奖和本案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生效的判决，张同伟一点儿也不履行义务，说明他主观有故意，他就构成了拒执犯罪。他说他在河北投资100多万元办公司，经调查根本没有开公司。他说他投资了20多万元办洗浴中心，结果只投资了10万元。他说他赌博输了，他说他还债了。赌博输了和谁赌的博，赌了多少次，输了多少钱，说不清楚，也就是说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说还债了，那还给谁？终知道 嗯，哎，债主是谁你自己要知道，他说不出来，所以他说的这些话都不能得到印证，所以他当然就成为本案的老赖。
3: 东躲西藏，老赖挖空心思隐匿财产，
7: 谢主了，大家是能给判决参与劝慰，
3: 拒不执行，法庭合议从重判决，
8: 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
3: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7: 被告人张同的行为不但侵犯了法院的正常活动，亵渎了法院适当的判决和裁定权威，而且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人身财产及经济损失。公诉人要说的是，被告人张同良心何在，于心何忍？
9: 被告人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张同伟对您的犯罪行为自行辩护。
10: 希望政府对我不判处并处以某位及周正宇给予受害人住院医疗费，抱歉，希望能再过几天。
3: 经过合议庭合议，法庭对此案当庭作出判决。
9: 被告人张同伟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被告人张同伟，您对以上判决听清楚了没有？是否上诉？
11: 不上诉。
1: 好，我们看到最终判决是张同伟啊，被判处2年6个月这样一个刑期，而且呢，张同伟他还不上诉啊。那么下一步他就要面临服刑。那么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又怎么来保障呢？
2: 有种说法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在法律上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是既打又罚。也就是说，张同伟2年半出来之后，如果他有履行能力，法院还要继续执行，而且是一直执行下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在财产上绝不让他占到便宜。
1: 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赖案终于是经过法院判决了，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8: 人民法院的判决是一个最高的，是一个法律文书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因为人民法院的裁判它可以胜杀一夺，所以法院的裁判是有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最后是判了2年多嘛，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作为法律人呢首先对这个法院点一个赞要加强执行，要拒不执行裁判的就是要果断地适应刑法，公平正义它要需要执行力，需要强制力，需要保障力。
3: 杨新南听说云南有个地方能治孩子的病，他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12: 这也跟我儿子有一些希望，我不想放弃孩子一生。
3: 海洋的几个姑姑听说要去云南给孩子治病，都来到了海洋家里，力所能及的凑些钱。海洋的舅舅正要去天津打工，临行前也赶了过来。
13: 晚上喝吗？
12: 晚上我一人还喝着有理。
13: 反正也都只要有钱帮钱，我有理出理，都是这样，是不是？我今儿个给他，我家有一点，我又给他借一点，我又给他拿2万块钱，下一步我领你下去，不过了，姊妹们再想法的嘛。
1: 在张同伟没有支付赔偿款之前，我们看到海洋呢，目前他的治疗费用是没有着落。那么看到海洋家庭非常的困难我们柘城县人民法院是发起了一个募捐，共募捐到了10000元钱，及时的送到了海洋家人的手中暂时解了海洋的燃眉之急。这个张同伟老赖曾经是中过500万的大奖，可以说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却想方设法的隐匿自己的财产，拒不支付海洋的医疗费用。那么可以说这样一个守财奴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那么我们的执行人员也向海洋家人表示，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执行到底，还他们最终的公道。 感谢赵法官，谢谢，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趁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王总房主任。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民，宁津县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奇伟，小郭村村民代表郭海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9: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民。张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宁津县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启伟，何站长，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小郭村村民代表郭海峰，郭老师，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今天来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同样呢，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也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建民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党支部书记张建民。我们本村党支部牵头于2013年正式注册成立的合作社，将村里有着200多年的苗木种植花卉的传统，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村里有老辈人讲，早在清朝时期，我们小郭村的先人就开始了苗木的培育，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扦插、栽培、管理技术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目前合作社以我们小郭村为核心，辐射带动了周边十几个村庄连片种植，种植面积达到1500余亩。合作社的主要品种包含石榴树、107杨树、172柳树。石榴树的品种涵盖了泰山红、蒙阳红、牡丹花石榴等品种。
8: 嗯，可以说咱们现在成立了咱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啊，村里啊确确实实发生了很多可喜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小郭村啊是一个这个苗木传统的一个专业村，等于说是不是？
13: 对
8: 啊，咱们这个村刚才您提到了一点，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很少能提到哈，是早在您这是早在清朝时期，就是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3: 对对对，
8: 是吧？啊，咱们村里那个时候就做苗木了，那时候主要是听过老一辈人说过嘛，是做盆景啊，还是也是就这么种这种树啊？
13: 主要是以石榴苗木各种花卉为主。
8: 哦，
13: 还有像果苗，绿化苗，
8: 嗯，
13: 那原来就是各种花草，
8: 嗯，
13: 随着社会的这个发展与进步，你像果园的建设了，还有这个人们对这个生活的这个期望值，你说庭院的绿化了，这种苗木也随着多起来了。
8: 嗯，咱们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朋友们如果说您对这个绿化这个比较感兴趣，或者对这个绿化产业是做这方面的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做客节目的合作社进行对接项目的洽谈啊，都可以的。我们欢迎大家来助力来支持咱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助力咱们集体经济产业的腾飞啊。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做苗木类的啊，刚才提到了有这个绿化类的呀，还有这个果树类的呀，可以说啊，我觉得您那边应该是在咱们整个德州地区都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在咱们德州当地一般提到农业产业想到的就是大田啊，玉米啊，小麦啊，啊咱们那里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哈。是不是您在整个宁津县里都是独一份啊？
13: 对，我们村可以说在全县或者说全市来说，是屈指可数的。
8: 屈指可数的啊，真的是，因为来我们节目的只要是德州地区的嘉宾，那真的是一提到都是基本上大田的会多一些哈。这个像您这样做绿化苗木的少不多啊，当然也有哈，但不是说没有啊，少不多。但是像您这样能传承上百年的，还真是特别特别的稀罕啊。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等于是一个老项目的新发展，那这可真是一个老

0: 项目了。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苗木的种类也特别的多啊，有这个刚才提到的石榴苗啊，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苗木是吧？还有什么苗？
1: 你像这个107速生杨，
0: 速生杨就是杨树，
1: 对，杨树172柳树速生柳
0: 啊，速生。
1: 但是我们以这个石榴苗为主
0: 哦，石榴苗为主。刚才提到了这个石榴苗的品种，我觉得还都是一些我听过几种啊。你像这个突尼斯软籽儿，这个我是在节目当中有听到过的。蒙阳红没有，泰山红也没有，还有这个叫牡丹花石榴。
1: 对，
0: 这几个品种我觉得都特别有特点，能不能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都有什么特点？
1: 你像这个泰山红
0: 啊，
1: 这个蒙阳红，它呢就是一个硬籽石榴。
0: 嗯，
1: 它这个果皮比较红。
0: 嗯，
1: 经过太阳的照射成熟以后啊，这个特别红。
0: 嗯，
1: 你像这个突尼斯软籽，它的特点与这个泰山红与蒙阳红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它那个籽粒比较软。
0: 嗯，
1: 如果吃石榴，你把石榴籽放到嘴里一嚼的话，它那个石榴籽是可以嚼烂了的。
0: 嗯，
1: 可以直接下咽。
0: 嗯，
1: 你像咱这种泰山红啊、蒙阳红啊，它这个籽粒比较硬。
0: 嗯，
1: 它是嚼不动的。
0: 嗯，
1: 咀嚼这些比较困难，嚼不动这种东西。你像这个牡丹花石榴来讲，它主要是以这个城市景观、园林绿化，
0: 嗯，
1: 它主要是做这一块。
0: 哦，
1: 哎，
0: 它能吃吗？
1: 它这个牡丹花石榴也结果子
0: 啊，
1: 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口感不好
0: 啊，
1: 它是一种嘛呢？
0: 观赏，
1: 一种观赏，它也结果子，结出来这个果子呢，口感没有那个甜
0: 啊，
1: 它含糖量比较低，
0: 哦，
1: 就是有点酸。
0: 就是一般绿化类用的话，就是用牡丹花这种是吧？
1: 嗯，对
0: 啊，
1: 它就是说什么呢？首先，做出这个效果来，
0: 嗯。
1: 而且它既可以观赏花期，
0: 嗯，
1: 也可以观赏果期。
0: 哦，观赏花期、观赏果期，等于在家做了一个小实验哈。
1: 对，它在这个城市园林绿化当中，
0: 嗯，
1: 观花观果，
0: 哎，
1: 它两个季节，
0: 嗯，
1: 你要开花时节，它可以看花，
0: 嗯，
1: 挂果的时节，它可以观果，
0: 嗯，
1: 所以说做出来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广大的这个园林建设，厂区啊，
0: 小区，
1: 小区啊，这种建设的这个认可。
0: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我在很多小区里都见到过，现在一些新盖的一些小区啊，他们里面的这个石榴树还是挺多的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石榴只要是挂枝头了，很多这个居民啊，有的就可能去摘啊，有的说很甜，有的说口感可能比较酸啊。我现在我明白了，甜的应该就是您说的那几种，
1: 对，
0: 酸的应该就是这个叫牡丹花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它这个品种不一样，
0: 嗯，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个这方面的知识的一个小科普啊。想问一下何站长，您是这个咱当地的农技站长，他们的石榴园区您去过吗？
2: 去过
0: 啊。怎么样？
2: 比较大，结的那个石榴树石榴也比较多。
0: 嗯
2: 嗯，
0: 这个口感呢您尝过吗？
2: 尝过
0: 啊。
2: 嗯，
0: 我觉得你肯定得尝，在这个看一看哈，农业技术这一块啊。其实今天咱们的村民代表郭海峰老师，为什么叫他老师呢？很多朋友这个说他是当老师的吗？其实不是，他呢是咱们村的这个老村党支部书记了啊。再有一个呢，是他是我们的这个地里的老把式，也是我们村里这个苗木类的一个老师傅、老专家，是吧？种了一辈子的这个苗木了，是吧？
3: 边学边干
0: ，很谦虚啊。这个确实是种了一辈子的苗木了。过一会儿节目当中啊，可以有请郭老师给大家来普及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当然呢，我觉得郭老师可能了解比较多的就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这样，郭老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郭村村民郭海峰。要说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来的变化，我们老百姓啊感受最深。以前咱们种苗木都是单打独斗，自己育苗，自己造小路，心里没底儿，价格呢也是人家说了算，赶上行情不好一年就算白忙活了。自从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张书记带着大家干，情况就不大一样了。首先是技术有了保障，合作社听来努

0: 及咱的专家，教我们怎么种、怎么管理，苗木怎么成活率高，和品质上都上去了。其次是销路不同了，合作社统一联系客户，我们的苗木卖到了北京、天津、内蒙、浙江等好多地方，价格呢比自己要卖的稳当，收入这块儿比以前呢，那一亩地几千亩啊，现在合作社种植的这个科学种植亩均收入啊，能达到上万块钱一亩。我说这两年呢，靠苗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翻盖了新房，添了新家具，这都是感谢党支部，感谢咱们村合作社。重要的是，村里的人精神面貌改变了，以前各顾各的，现在大家心里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家有技术困难，谁家有技术困难，大家都愿意帮忙，邻里关系更祥和了。我们村现在有个说法，叫“支部领着干，村民有钱赚”，这话一点也不假。
1: 嗯，感谢郭老师的这个介绍哈。郭老师，这个今年多大了？我想问一下。
0: 今年63岁。
1: 63岁了。
0: 嗯。
1: 这个做了多少年的老书记？
0: 15年。
1: 15年。这15年期间，这个合作社应该是您那时候成立的是吧？
0: 不是，张书记这。
1: 张书记来之后成立的。
0: 对。
1: 哦，那张书记带头成立这个合作社之后，您感觉刚才提到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果从您个人来讲的话，您感觉您自己家里从这个农业生产啊，到包括自己的生活，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好的变化？
0: 哟，原来可我这个村儿，它是种植这个苗木，它从老辈子就种植。
1: 啊，刚才提到了有上百年的历史。
0: 哎，对，它是从多少年？从老辈子种啊，它不是家家户户种。
1: 哦。
0: 当时是都是谁那个和。这个生产队嘛，你这个是一队或者二队、三队，你这一个队啊叫经济苗木，就经济作物，一个队上啊种上一亩或者二亩，那是不是到了这个一开始分开地以后，家家户户呢对这个东西、还没有认识，不那么大，每个户种一点儿，还得种点粮食，到了08年的时候，就开始大批的种植，通过张书记干上以后啊。就开始向外村包地，我这个村一共是400多亩地，现在你种植面积达到1500到2000亩、
1: 哦，
0: 都是张书记成立合作社以后那么飞速发展起来的。
1: 哎呀，真的是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飞速发展哈，像飞一样的，从08年到现在，那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扎实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么咱们可以说这个亩数不断的扩大。您那时候家里最开始种了多少？
0: 我那一开始我是4口人，我们村那个村
1: 啊，
0: 和这个亩数太少，一口人和一亩地。
1: 哦，
0: 但是呢。一开始种的时候只能种一亩地，那三亩地得种，咱得保证先有吃的
1: 啊，种粮食
0: 高经济。对，
1: 哦，
0: 这
1: 当时是种的什么？也是种的石榴吗？还种的别的品种？
0: 当时我那个村种的有这个石榴，有这个月季，这花卉一类的，当时赶集不方便，这个都是推着车子
1: 啊，
0: 或者是那时候肩膀头上搞一个扁担，一头一个筐，在赶集上集卖，它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大车往外运，那时候都骑着车子往赶集上天津，上这很多远的地方，人他这个销量也少，种的少，
1: 这个挣的也不多，还费时费力哈，
0: 对，
1: 所以说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开始探索这个规模化的种植，
0: 对，
1: 用汽车把我们的苗木运得更远啊，让大家呢都能来看到咱们的苗木，哎，来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浓浓的绿意和喜悦。那么咱们可以说啊，村子的集体经济的发展啊，咱们集体经济的产业，离不开咱们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大柳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其伟何站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大柳镇党委人民政府始终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助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政策引导与规划，结合我镇苗木花卉产业传统优势，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明确 以苗木花卉产业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整合资源，集中打造以小郭村为核心的苗木花卉基地，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对新建片区基地、创建品牌、引进新品种的合作社给予资金或物资支持。二是提供技术与人才支撑，镇农机站牵头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定期到田间地头为合作社和农户提供扦插、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同时积极对接省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邀请专家来镇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培训，帮助合作社提升科技含量。我们还注重培养本土的土专家，鼓励有经验的种植能手为社员传授经验。三是搭建信息与销售平台，我们建立了大柳镇苗木花卉信息交流平台，及时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和价格动态，帮助合作社把握市场脉搏，同时积极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苗木展销会、洽谈会，统一打造品牌，提升我们苗木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四是协调解决发展难题，针对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用地、资金等瓶颈，我们积极协调土地流转，并联合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争取惠农贷款，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近两年我们通过协调为合作社累计争取各类惠农贷款超过50余万元，有效缓解了资金的压力。
1: 也正是因为咱们当地各方的助力，加上我们自身的这个努力啊，我们的这个合作社啊，可以说蒸蒸日上的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采访录音啊，采访到了咱们村的村民代表，也是啊，是郭长青，也介绍了一下合作社成立之后啊，村民加入合作社改善生活方面的相关情况。
3: 以前啊，种16苗，凭感觉，收成啊，好坏看天吃饭。一年到头啊，忙下来，手里剩不下多少钱。加入合作社以后，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土地流转金加上务工工资，两份钱啊，让日子过得宽松了不少。现在村里环境也好了，大伙精神头都不一样了，家家户户比着过日子，谁家过得红火，大家都跟着高兴。
1: 嗯，确实哈，咱们这个日子好了，大家伙都开始这个比一比哈，看谁种的苗好，看谁卖的钱多啊，看谁把日子过得更加的红火。刚才呢，可以说何站长呢也是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当地是如何助力啊咱们集体经济发展的。其实何站长是咱们农技方面的一个站长哈，平常咱们一般在咱们这个乡镇上，是怎么去对接大家伙做这个农业方面的服务的？到田间地头嘛，还约着大家一块讲讲课什么的。
2: 我们大柳镇有专门的农技员，会根据组队或者是根据特殊这种相关的这种服务情况，我们根据那个实际情况，到田间地头或到农户家里进行相关的对接。
1: 听得出来哈，咱们是比较注重实践和实战的啊，主要让大家呢从实践当中啊能够摸索出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更好的来助力咱们苗木产业的发展。这样呢，光给大家说咱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相关内容了，还没有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郭村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建民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也认识认识，了解了解咱们小郭村。
4: 好嘞，我们小郭村为宁宁县城北13公里，大柳镇政府驻地北3公里，共有居民啊81户，281人，耕地面积419亩，村子很小，并不大，但苗木花卉种植历史非常悠久，有200多年的传承，可以说我们是真正的苗木世家。我们村90%以上的村民都从事苗木种植，可以说苗木就是我们的命根子。正因为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传统，我们村才有了花卉苗木之乡的美誉，并先后荣获2017年山东省 森林村局和2022年德州市乡土产业名品村的称号。现在我们拥有全国最大的石榴苗木种植基地，苗木市场覆盖10几个省市自治区。2022年我们村仅苗木一项人均亩收入达到6000元。除了苗木，村民也非常注重环境的维护。你像房前屋后啊，道路两旁啊，都种植各类花卉苗木，整个村庄掩映在这个绿树花草之中。生态环境非常优美。春天花开的时节，整个村子都弥漫着花香。欢迎大伙儿到我们村走一走转一转。
1: 哎，他这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很多年前做过一期德州的这个节目，当时呢也提到了村子里啊，当时是第一书记啊，利用咱们村子里的边边角角啊，就我们那些建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些公共用地吧，哎，可以这个种点这个绿化类的这个苗木，然后呢这些苗木呢也可以进行后期的这个村集体的这个销售啊，助力集体经济。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咱们村子也是有一些苗木种在村子里面是吧？
4: 对对对，房前屋后、
1: 啊、都有
4: 空闲的地方
1: 啊。那平常如果要是售卖的话也可以挖出来再去卖去。
4: 那可以
1: 哦，
4: 然后自己有小苗再种吧。
1: 哦啊，太好了，那这样就真的是和咱们产业融为一体了。我觉得您这真是把产业发展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哈。咱们家里就是我们的基地啊，基地就建在家里，而且呢咱们这个产业关键最好的是不止能够绿化，能给让大家带来这个愉悦的心情，还能够给咱们村集体进行增收啊。这样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给大家进行分享哈，这样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这样朋友们如果说想和您这边有这个贸易往来的，助力咱们集体经济发展的，或者是想到您村里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经验的，可以找到您。
4: 行，没问题、啊、没问题。朋友们可以记上我这个手机号，137-9133-6069。我再说一遍，137-9133-6069。这个也是一个微信号，
1: 也是一个微信号、
4: 啊、对，
1: 哎，加咱们这个书记的微信也是可以的啊，因为他那边确实这个生意铺得很大，节目前还告诉我呢，卖遍全国各地是吧？
4: 对对对，
1: 咱们现在都全国哪些地区都有。
4: 对，基本上
1: 远的，
4: 基本上全国基本上哪个地区都有，
1: 大西北西南都有哈。
4: 因为往南方或者西南、南方都有、
1: 哎、都有，这就是证明了咱们的实力啊，咱们的产业真的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好了，让更多的好的经验和好听的故事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回来。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4: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宁津县大柳镇小郭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民。张书记，欢迎您。
4: 主任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宁津县大柳镇农技站长何启伟。何站长，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小郭村村民代表郭海峰。郭老师，欢迎你。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呢也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也发布了我们的短视频哈，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的去观看一下我们小郭村的苗木产业发展情况。好了，上面的节目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很多的，也带领大家可以说了解到了咱们小郭村的产业特色、产业特点。当然在咱们产业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人进行了助力啊，才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很顺利的走到今天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的张建民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办了宁津县小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呢。
4: 好嘞好嘞，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当中，我们支部 主要发挥了三个核心作用，一是主心骨的作用。合作社成立之初，很多村民有顾虑，怕担风险。我们支部，全体班子成员跟大伙讲政策、算细账，把党员和群众拧成一股绳。我们坚持三会一课的制度，与合作社发展相结合，把支部会议开在田间地头，让党员成为产业发展的先锋。我们设立了党员示范田，由党员率先尝试新品种、新技术，成功后再向社员推广，有效降低了普通农户的试错成本。第二个是领航员的作用，党支部负责把握方向、管大局。我们研究确立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思路，依托我们村200多年的石榴种植历史，重点发展石榴产业，并成功将我们的石榴苗木打造成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指定绿化树种。这就是党建引领下的品牌的力量的体现。三是服务员的作用，党支部带头为合作社和社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统一采购农资，通过大批量的采购降低生产的成本，统一技术标准，提升苗木品质的一致性，统一开拓市场，抱团取暖，彻底改变了以往苗木单打独斗被中间商压价的局面，真正把利润留在了村里，留给了村民。
1: 哎，真正把咱们的利润留在了村里，留给了村民。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次节目前进行入村采访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村民都表达了他们对于合作社的感谢之情，也都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咱们合作社哎现在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特别是老百姓的收益越来越高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村民代表张玉贵，他呢也是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介绍了一下他加入了合作社以后自己的收益提高的相关情况。
20: 以前我们这儿种苗木全靠自己摸索，自己种植，规模小，碰上呢病虫害，不知道怎么咋办，也没办法想，也没这个机会，没这个能力，只能呢摸索着干。从咱这儿成立了合作社以后啊，我们都加入了合作社，技术上有专家指导，有嘛问题呢是能够随时的问、随时答，心里有了底气。合作社呢统一买农药、管理，成本也省下来了，苗子质量也上去了。现在呢在社会这是客商来的越来越多，都靠我们的苗木好，价格也自然上去了，我们的收益呢也自然上去了。今年呢我们的收入也高了，准备多种几亩，我准备明年多种要5亩到6亩，比以前收入更高。
1: 刚才这位张玉贵提到的增加苗木的种植面积，这种情况在咱们村里或者社员当中多吗？
4: 这个也很多，
1: 也很多啊。
4: 因为他这个种植多了以后，他增加他的收入了。所以说呢，他想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种植面积。
1: 其实咱们的这个亩数的扩大，产业的升级，与咱们村民不断的扩展自己的规模是有离不开的关系的啊。
4: 对，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何启伟站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大柳镇的优势资源。
2: 好的，我们大柳镇农业产业优势资源可以说是一张名片，最突出的就是苗木花卉产业。我们镇是山东省苗木花卉百强镇，省级森林乡镇。我们拥有以小郭石榴为核心的苗木花卉基地，尤其是小郭村的石榴苗，历史悠久，技术独到，品种齐全，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指定绿化树种，这是我们最闪亮的招牌。我们计划以此为依托，深入挖掘石榴的食用、药用和工业价值，发展深加工产业。其次，我们的木器家具产业也形成了集群效应，依托宁津县中国桌椅之乡的品牌优势，我们建有大柳镇家具制动制造绿动能共享园区， 被评为全国农村创业园区，园区内还有山东省木质家具质量检测中心，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的支持。此外，我们的五金机械产业和食品产业也初具规模，拥有像三菱汽车内饰、盛康源、回味德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了一南一北的食品产业空间格局。这些优势产业资源为我们镇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嗯，能听得出来咱们这里确实产业啊，这个离不开我们的这个木啊，木这个字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木制品家具啊，这肯定与我们的这个苗木产业是分不开的。那么优质的木材才能生产品质上乘的家具。那么合作社在种植管理方面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咱们的林业方面的科学技术，确保了我们这个苗木啊质量得到保证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郭海峰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嗯，
0: 我们那里这个在种植方面呢，
1: 嗯，
0: 我们的合作社现在可不是老一套了，在镇农机的和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是推广了标准化生产，以前大家种苗全凭经验，苗子高矮粗细都不一样，现在合作社给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操作规范，从插秧、施肥、浇水到修剪、起苗都有明确的标准，种出来的苗子规格一致，品质好。二是引入了科学的水肥管理，我们不再大水满灌，而是根据不同苗木的生长周期，土壤拌采用灌溉等技术，精准施肥，既节约了资源，也避免了过度施肥造成的土地拌结，苗木长得更健壮。比如我们培育的石竹苗，通过精准的肥准调控，根系更加发达，多栽的成活率也比传统式提高了10%。三是采用了先进的越冬技术，我们的石竹苗在立冬前后会统一起苗，然后放入专门的地窖里进行越冬处理，地窖的温度和湿度都经过严格的控制，这样避免了苗木冬季防冻伤，又能保证来年一栽的成活率。这几年我们的苗木因为品质好、成活率高，在市场特别受到欢迎，很多都是回头客。
1: 嗯，好的，感谢郭老师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点咱们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相关情况，那就是有请张建民书记为大家分享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4: 好，我们合作社采用的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党支部负责引领方向和整合资源，合作社运营主体负责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农户以土地和劳动力入股，参与日常生产管理。在分配模式上，我们实行保底加分红的机制。首先，社员以土地入股，每年可获得每亩800元的土地租金，保障了村民基本的收入。其次，合作社经营生产的利润，在扣除运营成本、提取了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按照社员入股的土地的面积和资金的比例进行二次分红，这就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同时，村集体也通过持股分红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实现了群众支付和集体增收的双赢。我们去年合作社净利润达到了80余万元。
1: 嗯，
4: 社员二次分红最多拿到了近2万元，村集体也增收了20多万元。这种机制让社员真切地感受到合作社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1: 嗯，刚才其实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了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采访到了大柳镇的副镇长郭超，他呢也是特别提出了啊，咱们合作社的这个经验是值得大家分享和借鉴学习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效果村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支部领办超市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路径，即通过将

0: 刚开始的时候啊，村民习惯了，打打赌赌，对于合作社，心存有顾虑，这是一个难题。第二是规模化与分散经营的矛盾。我们村的苗木种植虽然传统悠久，但过去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土地分散，品种呢也不一样。要搞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就必须进行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如何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各方都能满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难题。我们采用的是土地入股加包地分红的方式，既保障了村民的基本收益权，又让大家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第三是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有待提升。苗木花卉产业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价格起伏不定。我们合作社在品牌建设、市场开拓、风险预警等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面对这个苗木市场的这个急需的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或者是忽高忽低，这个风险呢，提前这个做出预案来。
1: 这是咱们可以说，在遇到困难当中，应该如何去一步一步克服的。那么下一步，咱们合作社在产业技术发展方面有没有更好的、更新的打算？我们还是有请郭海峰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对于合作社下一步的技术发展，我们村民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张书记和何站长也经常跟我们商量，首先我们想在品种上做文章。现在市场需要更多样化的苗木，我们打算在石榴树苗木的基础上多种一些像法桐、白蜡、彩叶树种这些市场更抢手的品种。同时，我们也要保留并优化我们传统的优势品种石榴苗，进一步细分市场，比如针对家庭园艺市场，培育一些观赏价值更高的盆栽石榴。其次，我们想提升苗木的大规格。以前我们为了快回本卖的多，一至二公分的小苗，现在有了我们合作社统一规划，我们有计划的培育一些五公分、八公分以上的大规格的苗木。虽然周期长点，但效益更高，市场竞争力也更强。我们准备拿出20亩地作为大规格苗木培育示范区，由合作统一管理，探索一套成熟培育模式。最后，我们希望继续把电商直播搞起来。我们村已有10来多户在做直播买苗，我们想借助合作社的平台把直播做大，培训更多的农民掌握直播技巧，建立我们自己的电商团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小国村的苗木。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何其伟站长来介绍一下大柳镇下一步又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3: 下一步，我们大柳镇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打造齐鲁样板的要求，从4个方面发力。一是做优做强特色产业，立足我镇苗木花卉产业的基础，以小果石榴为龙头，制定更完善的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合作社和种植大户调整品种结构，扩大彩叶树种、花冠木和低被植物的种植比例，培育大规模苗木，提升产品附加值。我们计划引导合作社建设一个占地100亩的精品苗木示范园，集中展示和培育市场前景好的新品种，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二是强化科技支撑，继续深化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苗木花卉新品种、新技术的实验示范基地，加大对土专家的培训力度，推行标准化生产，提高我镇苗木花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我们计划举办至少4期专题技术培训班，邀请 省农科院的专家来现场指导，培训内容涵盖新品种引进、病虫害防治、水肥一体化管理等方面。三是深化党建加产业融合，总结推广谢国村、蔡伯里村的成功经验，支持更多村庄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一村一品，整合资源，抱团发展。我们将重点扶持一批基础好、有潜力的村庄，帮助他们理清发展思路，对接外部资源。四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依托苗木基地和小国石榴品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生态观光农业，按照有道教圣地观万亩花海、品百年美食的思路，打造集苗木观赏、休闲采摘、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今年我们计划在小国周边修建一条贯穿苗木基地的观光环路，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大柳，了解大柳。
1: 嗯，好的，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大柳镇今年的发展规划吧。
3: 今年我们大柳镇的发展规划可以用三个举例来概括。一是聚力产业体质增效，在农业上重点围绕苗木花卉产业做文章，实施品种优化工程，引导苗农发展特色化、差异化种植，推进标准化生产，并积极申报小国石榴苗的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快土地适度经营、适度规模经营，与省供销社合作，新增规模经营土地5000亩以上。在工业上聚焦一斤一亩产业布局，推动家具制造五金机械产业提档升级，重点支持家具绿动农共享园区体质增效，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二是聚力项目攻坚突破，坚持项目为王的理念，依托家具制造绿动农共享园区和苗木花卉基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对接，引进一批符合我镇产业发展方向的好项目、大项目，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今年计划新引进三个投资过千万元的项目，力争实现外资利用新突破。三是聚力乡村和美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广小国村、蔡伯里村的成功经验，力争再培育一批市级以上的示范社和乡土产业名品村，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将实施一批农村道路硬化、污水治理、量化美化工程，让我们的乡村不仅产业兴旺，而且生态宜居。
1: 好的，那么节目咱们快接近尾声了哈，我们有请张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吧。
0: 好，今年我们合作社将围绕扩规模、有结构、强品牌、拓渠道这几个关键词来发展工作。一是稳步扩大规模，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引导和带动周边更多的村庄和农户加入合作社，力争苗木种植突破10000亩。我们将重点与周围的村庄进行对接，通过统一购苗、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的方式带动他们共同发展。二是优化产品结构，减少常规苗木的规格。第三，强化品牌的建设，在镇里的支持下统一注册和使用名流商标，并申报绿色食品或地理商标的认证，把我们小国苗木品牌打得更响。我们还要统一包装、统一宣传，讲好我们小国村200年的苗木种植故事，提升品牌的文化内涵。四，拓展销售渠道，一方面巩固传统的线下销售网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线上电商平台，培训更多的村民直播带货能手， 让我们的面目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计划今年组建一个五人左右的电商直播团队，力争上线，销售突破100万元。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你们最后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0: 最后，我代表合作社发布一下对接需求啊，全国范围内有意想种植这个石榴，这个不论是你果园建设还是你这个庭院种植，如果你有想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对接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是13791336069，欢迎个人或单位与我们联系。
1: 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远道而来的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分享了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哈，咱们的这个石榴苗木能够卖出更好的价钱，能够走得更远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5: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4: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5: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4: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5: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4: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现在是下午5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肝癌、鼻咽癌，一群重症患者。发票、小广告，一个连环陷阱，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16: 如果他那年又拿到医生钱，
15: 他说是好心帮忙，他却是欺骗无辜。
17: 帮宋家人就怕死了。
15: 法院的判决又将如何认定这一切？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是一起在农村发生的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件啊，涉案的人数特别多，27个人，而且这27个人呢还都是亲戚朋友。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负责人体，请发起床被告人的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3条之规定，仙居县人民法院今天由仙居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陈国宇27被告人诈骗罪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18: 关于这一起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的张新伟法官。有请张法官。
20: 张新伟，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审判员，2011年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并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新闻宣传工作优秀干部。2012年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2013年荣获个人3等功，2014年荣获个人2等功。
18: 好，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涉案人数众多啊，张法官，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情况？
21: 陈国民在本案中是起到主要作用的，也就是属于主犯，那么他也是参与骗保次数最多的被告人，其余的被告人呢都属于从犯。
20: 陈国民是浙江省仙居县官路镇的一名普通农民，对他来说，人生的分水岭出现在2011年6月1日，当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22: 这个一开始在家里边干活的干活吧，辛苦了，辛苦之后吧，也得有个血流出来。
20: 陈国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为耳鼻咽喉恶性肿瘤之首。这一类的癌症不仅较难治愈，而且治疗费用也高得惊人，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不等。
22: 人那天晚上我回家，我是到家里人一个晚上都没睡，我说人都要发疯了。
20: 治病所需的高额医疗费很快让这一家人陷入困境。
22: 这是打电话了，哎呀，再上这种3A A 零零吧，一拆机器那就是这么多吧，10几万，应该了解10几万吧。
20: 家里的那点积蓄很快就用完了，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22: 现在20几万自己的没有多少钱吧，
23: 全是靠借的。
22: 哎，最后他借来的，趁他上病的时候，像我这种病啊，不是是一次性拿走的，要一次几万。有个化疗几万，这样子拿着。
20: 身为农民的陈国民，在身患鼻咽癌这种大病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通过合作医疗报销医疗费用呢？
22: 没有啊，我们全家都没有。
0: 农民保、买医保了。他其实很节约的，他说又不会生病，年轻人他说不会生病，为什么要保农民保呀？他说不用保，他说不需要保这个东西。
20: 既然没有参保，那么陈国民的医疗费用也就无法报销了。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国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是在医院的楼下，陈国民无意间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这个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让他陷入了深渊。
18: 应该说广告和传单在生活当中呢并不稀奇，但是陈国民看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让他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21: 是这样的，当时呢陈国民心情比较差，在这个医院治疗期间，陈国民无意间在电线杆上看到一个小广告，那么上面写着办各种假发票，下面呢还有联系电话，于是呢陈国民就联系了票贩子。
20: 但是陈国民并没有参加农村医疗保险，他会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给票贩子吗？
21: 陈国民打通票贩子的电话后，将自己的情况呢一一告诉了这个票贩子。那么在得知可以利用伪造的假发票、假材料去报销之后，陈国民呢就赶紧办理了农医保。这样呢就准备去报销。
18: 如果按照正常的手续，陈国民在补办农医保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享受到农医保相关的这些福利？
21: 按照规定，这个陈国民投保之后所发生的医疗费是可以得到补偿的，但是陈国民想让自己投保之前发生的医疗费也得到补偿，于是呢陈国民就通过票贩子伪造了投保之后的住院病历、发票等材料去报销。
20: 几番通话后，票贩子已经完全取得了陈国民的信任。在他的遥控指挥下，陈国民将自己在投保前的票据材料交给了票贩子。票贩子将材料上的日期伪造成为陈国民投保后的日期。
0: 就是以为这个保不了多少，他把时间什么日期改付这样子，改晚一点。
20: 陈国民拿着票贩子伪造的票据材料来到了当地的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进行报销，顺利拿到了报销款8000元。尝到甜头的陈国民多次找到票贩子购买伪造的住院记录、发票等材料，递交到仙居县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
0: 他是跟我这样子说，他说报掉了吧，好像自己好自闭。
18: 按照刚才短片所讲述的内容，陈国民骗保的行为是否就是为了治病？
21: 的确，陈国民生病之后花了很多钱，那么一开始呢他这个骗保的目的呢就是想多骗一些钱治好自己的病，但是陈国民呢在多次顺利报销得手之后，尤其是出院以后，陈国民呢就慢慢的将这种骗保的手段作为了一种牟利手段、致富捷径
18: 啊，想用这招来挣钱了，对吧？已经不是他自己来治病了。那么陈国民的这种骗保行为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破绽？
21: 其实这个问题呢陈国民提前已经想到了，为了防止露出破绽，陈国民呢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被查出来。比如说陈国民呢不仅利用自己的名义去报销，而且呢还利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或者让亲戚朋友帮助他到农医保管理中心去报销。
20: 由于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跑得太勤，陈国民担心会露出马脚，于是他让自己的妻子为他递交伪造的报销材料。
0: 我去送过一次，我给他送过去，我说你自己治病治好就可以了。他后来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大，我一点都不知道了。
20: 最初帮助陈国民骗保的家人不仅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0: 小孩子啊，他叫他送去，他以为他爸爸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他说你尽管送去好了，不要多说。
20: 然而随着报销次数的增多，陈国民的妻子也担心起来。眼看着陈国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他开始劝说陈国民收手。
0: 我说你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吧，不要去做。他说没有去做，没有，不瞒着我。那天跟他吵架就是晚上人运过去不知道，他就怕我这样子，他后来就不跟我讲。
18: 好，陈国民让他的妻子和儿子去送材料，这个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21: 是的，陈国民的妻子和儿子明知报销的材料是伪造的，仍然帮助陈国民去报销，在他们呢将这个材料送到农医保管理中心报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构成了本案的共犯。
20: 陈国民虽然表面上答应了妻子，但是实际上他却瞒着妻子开始寻找其他投保的亲朋好友帮忙。
1: 送下我的这个问题应该也不大，我如果不帮他送的话，他要说了，他说连这点小事情你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呢，他都这样的，就他外甥的外甥年嘛，叫他送他不送他要骂他的，他这个人脾气就这样的，他已经得了癌症了，他这个事情我你们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
20: 亲友们都知道陈国民生病后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在陈国民提出借用身份证和医保卡的时候，他们虽然有所犹豫，但还是碍于情面将医保卡借给了他。
2: 陈国民他是叫我舅妈的嘛，亲戚多，就是因为这个陈国民，陈国宪是他的妹妹，秋桂是他的妻子，方杰是他的婶，还有我外甥女儿儿子，再还有我侄子，我老公的弟弟的女儿。
20: 高墙之内他悔恨不已，是好心帮忙还是另有隐情？
21: 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就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了。
20: 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陈国民的舅妈张碧云今年已经62岁了，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她不经意间竟然触犯了法律，如今懊悔不已。
2: 这个材料我拿来收了3份材料，我去咬谁，我知道陈明妈才去的，我赶紧带点去，我不知道发财的，我非得也不知道的。
20: 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同情好心帮忙，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治疗，陈国民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附近的村民对此也都了解，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进行虚假报销？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
1: 送过去呢，他给你马脚下一样什么东西的？
3: 中间是也该不是该躲又躲吧，一该拿该拿，我躲了该得还回家了，一该没有必要的了。
0: 不可能的，是，我就是自己这样猜测了。如果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绝对不可能。我可以断定，这样呢？哦，如果他们呢没有拿到一分钱，他何必叫我老公去给他发票弄来去报销呢？你何必呢？总是不可能的。
20: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在陈国民许诺的各种好处费的诱惑下，愿意帮忙报销的人越来越多。不到2年的时间，共有26人被陈国民拉下了水。
21: 那么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都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走了，小部分分给了这个票贩子和其余的被告人。比如说每次骗保前，陈国民都要先向票贩子支付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这个报销材料伪造费。那么如果是亲戚朋友帮忙报销的，或者以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的，还要向他们支付一定的好处费。
20: 2014年2月，陈国民又拿到了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并购买了一份假材料，让侄子去帮忙报销。农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核查时发现了材料中的问题。
1: 他说可能是你这个复印件不太明显，地址详细地址不好。他说你重新能不能给我送一张复印件过来？他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我都说错了。他本来报的是发票是开的是50000多，我说500多。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好像500600。
20: 正打算再次核查确认时，陈国民的侄子因为做贼心虚，匆忙离开了。工作人员觉得事有蹊跷，于是便报了案。
5: 在2014年2月21日的时候，我大队接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报案，反映称有人利用伪造的医学证明、住院记录、发票等向该中心骗取医疗补助。
6: 这个案子呢是由仙居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然后移诉到我们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因为这个案子呢涉案人数很多，达到了27人，应该可以说是仙居历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案子，而且呢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20: 就这样，这个前后跨度2年多的特大农医保诈骗案最终露出破绽。2015年6月30日，这起共计27名被告人参与的涉案金额高达110余万元的诈骗案公开开庭审理。
18: 他们每个人参与的具体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21: 是这样的，从2011年10月份至2014年1月份，被告人陈国民呢先后45次参与以虚假的材料去报销，那么共分得赃款80余万元，其余26个被告人少的参与诈骗1万余元，多的参与诈骗8、9万元。
20: 在27名被告人中，有60旬老人，也有90后青年，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大多身患疾病，诈骗来的钱也多用于看病治疗。然而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陈国民却将大笔的报销款挥霍掉了。
21: 陈国民除了治病之外呢，还用于购买大量的冬虫夏草，甚至呢是赌博。
18: 还买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可以治他的鼻咽癌吗？
21: 因为陈国民了解到冬虫夏草有抗癌的功效，于是呢便大量购买，而且呢多次参与赌博，骗保得到的钱呢也很快被他挥霍了。
18: 其他的26名被告呢，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1: 其余26个被告呢，在案发之后，他们呢是全部退还了赃款。
20: 家人和他一起犯罪，
7: 他的时间呢太长，
20: 亲戚朋友被他拖下水，
21: 封锁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20: 特大医保诈骗案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
18: 法律上对骗保有什么规定？他们这种犯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21: 是这样的，2014年4月24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刑法第266条作出了新的解释，规定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当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 2015年6月30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8: 被告人陈国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被告人陈凤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3，被告人张秋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20: 27名被告人均犯诈骗罪，陈国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0.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其余26名被告人，除3人被判处1年0.1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外，其余均被判处缓刑或管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国民、王美仙、张碧云不服，提出上诉。但是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3人又申请撤回上诉。
9: 陈国民了解到加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产生了一种恐惧，产生了一种人的本能的一种自由可能被剥夺10来年的那种恐惧之后呢，他申请人代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带他进行无罪辩护，通过我带他的法律的加解以及引导，后来呢冷静呢发生了，他 他们的冲动。平静下来之后呢，他们撤回来搜索。
20: 当我们来到陈国民所在的村庄调查采访时，村民对此案的判决结果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4: 地灵家说他也有重复的，反正他是下戏，还有送戏。
10: 判的时间呢太长了，给他判，他自己伤病伤得太严重了。
18: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啊。像村民的这些观点，作为法官您怎么看？
21: 其实呢，对于本案，作为一名法官，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心酸的审判过程。因为本案的被告人除了陈国民之外，他们的家庭条件呢都比较差，而且很多身患重病，应该说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一部分人参与骗保，完全呢是出于同情，是作为亲戚朋友去帮助被告人陈国民。还有一部分被告人参与骗保呢，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而且自己身患重病，为了贪图小便宜才走上犯罪的道路。
2: 一万六千了，给我一万，这六千块还没有给我，四万八千了，给国民拿了三万两千，这个三弟拿了一万六千，这是两一万九千块，他给我九千八千，后来送了一个吃的，他给我一万，他一万了，就是一万九千八百钱，里外都没费钱。
18: 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陈国民的这种情况啊，他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是否能够得到救济和相应的帮助？
21: 这个途径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呢，一定要吸取本案的教训，在此呢提醒大家呢，就是说，第一，我们一定要及时投保，那么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条件好就不会生病，为了省一点小钱就不参保。那么第二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在现在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因为根据农医保的政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大比例的补偿。
20: 改进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早在2002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了他。近年来此类犯罪时有发生。2012年，北京市廖某为救妻子刻章骗保17万元。2012年底，浙江省几十位村民冒充身患绝症骗保100余万。2013年9月，湖南省尿毒症女孩聂某骗保42万求生。2013年底，山东潍坊市下岗工人为发财将黑手伸向新农合基金。2014年10月，浙江省糖尿病患者老方骗保20万元。
18: 好，关于这起诈骗案，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1: 这个案件里边的话，其实是暴露了这我们的话这个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农医保在报销环节上的一些问题。像这种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因为他这个犯罪手法都是通过购买这个假的发票来进行这个诈骗，来进行套取。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报销的环节，那么你设置一个这个发票的这个验证的一个程序，是吧？通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发票它都有号码，通过这个验证的程序，或者说你把这个你的医保卡是吧和这个定点的这个医保单位能够有一个联网，是吧？或者说直接通过一种的话部分刷卡的形式，那么这种犯罪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的话，这种至少这种形式的这个犯罪基本上就可以杜绝。
18: 应该说，随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广大的参保人从中得到了便利，也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看到，就像本案当中陈国民等一些人呢，他们也利用一些空子啊，在蚕食农村医疗保险基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损害的是广大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啊！今天呢，我们这起案件就为您讲述到这儿，特别感谢张法官和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感谢啊！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4: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3: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4: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3: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4: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3: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4: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7: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1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3: 幼童住院5年，父亲为何拒绝接他回家？
24: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
23: 重病患儿如何治疗？医患双方各执一词。
25: 那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
23: 执行法官如何解开孩子父亲的心结？
26: 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
23: 法官搭桥，传导司法温度，社会各界如何帮他渡过难关？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小孩子从小呢就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有的孩子在懵懂无知的时候就缺失了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小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今年5岁了，他独自一个人在广州的医院里一住就是5年。成为了特殊住户，而且呢他也没有病，还有父母，他为什么不回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3: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珠江新城本部，特殊住户小叶子被他的父亲接回了家。5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荔湾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医护人员和社工等人一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27: 都说血浓于水，小叶子的父母其实时刻地盼望着他能回家与家人相聚，可是为什么回家之路要需要5年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赵汝荣，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23: 赵汝荣，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4级高级法官，从事审判执行工作近30年，处理了各类执行重大疑难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执行工作经验。
27: 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早一点接他回家呢？
26: 说起这个案件的起源有点复杂。2012年3月，小叶子才4个月大，因为重病他就被父母送到医院去治疗了。治疗结束之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他的父母却拒绝接他回家。
23: 小叶子的父亲老胡今年51岁，住在广州市荔湾区。5年前，出生才4个月的小叶子因为持续发烧，被父母送到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进行救治。
24: 是感冒发低烧，有好几天不退，就是这样进去了。
23: 小叶子被初步诊断为爆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引发脓毒血症、毛细血管渗透综合症等7项病症，孩子的生命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25: 一般以前呢，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到一两天就死亡了，很厉害，整个皮肤都是广泛的瘀斑， 就是那个毛血管给堵了，那个严重的感染了。
23: 可是在小叶子的治疗方案上，医院和家长产生了分歧。家长要求转院，并提出采取民间偏方进行治疗，而医院考虑到孩子的病情属于严重的急性传染病，不同意转院。
25: 第一个呢，这个回去肯定死，然后这样回去呢，你造成一个社会的恐慌嘛，这个很样子很难看。第二个，他还有他就是一个传染病，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的。
23: 在近十天的抢救之后，小叶子的病情稍有好转，但是身上和大腿上出现了大片的皮肤斑痕，更为严重的是鼻部组织出现了坏死现象。
0: 他是全身都烂了，特别是鼻子啊，还有全身都是黑的，坏疽的烂的皮肤，基本上没有一片完整的皮肤。来到当天我们发现他黑了，然后的话就给他换药，拿个棉签一碰他的鼻子，整个就掉出来了。
25: 他应该是那个毛血管堵了以后呢，那个皮肤局部的原组织缺血坏死。
23: 在医生的努力下，经过两三个月的治疗，小叶子的病症基本治愈，但是对于孩子治疗后出现的鼻部缺失和大面积疤痕，小叶子的家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和医院在医疗责任及后续治疗的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
24: 那个人看上去能看吗？你们去医院看一下那个孩子吧，全身上下由鼻子到皮肤全身怎么回事吧。他的没有鼻子，没有那个鼻中隔啊，这个防病的能力会，抵抗的能力会比较差的。
25: 这纠纷就是后来小孩存活了，但是留下那个皮肤的损害，所以呢，他认为是我们的医疗的不当造成的。
23: 2012年5月，医院组织专家在对小叶子进行全面复查后认为，小叶子已经具备出院条件，但老胡以孩子病情不稳定和医疗失败造成孩子失鼻毁容为由，不同意孩子出院，认为小叶子应当继续治疗。
27: 那这样的纠纷能成为老胡不接小叶子回家的理由吗？
26: 小叶子的父亲可能是一时无法接受孩子容貌上的变化，他们认为孩子这样子是因为医院的不当治疗造成的后果，所以不愿意接他回家。
23: 就这样，老胡夫妇把孩子留在了医院，小叶子从此成了重症监护室里的一名特殊住户。由于小叶子年纪还小，医务人员轮流给他当起了保姆。
0: 护士要慢慢的从叫他吃东西，然后带他学走路，慢慢的像就是带小孩子慢慢带着他来，从基本上的坐啊走啊吃啊全部都要带他，后来到带他去大小便啊，要带他去做这个东西。
23: 小叶子慢慢的长大了，记事以来他的家就是一个放有很多医疗机器还有很多张病床的白色病房，他的家人只有医生和护士，他的伙伴就是那些睡在隔壁病床不怎么说话而且又很快会搬走的小病友。
0: 他会有时候会跟那些情况比较好的孩子玩几天，别人就走了，他就看着一个个的往外走，然后就回家了，他自己就永远在科室里面待着。
23: 在小叶子快两岁的时候，医院多次送他回家，但老胡担心女儿回家后因为鼻部缺失而容易患病，另外他也担心这样回来后孩子长大后的整容问题便没了着落，所以一直拒绝让孩子回家。为此医院只好将小叶子从珠江新城本部转到了新院区住院部生活。此外医院还专门为小叶子请了一个专职保姆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父亲偶尔会来医院看望他一下。
24: 以前就比较多一点，最近他想将小孩拿到南沙那边去，七八十公里也不好找，坐车来回都要五个小时以上。
23: 医院认为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是疾病并发症造成的，医院自身治疗不存在问题。在医疗费用上，小叶子的家人只缴纳了500元的医疗费，医务人员仍尽心尽力抢救并照顾孩子，五年来医院实际支出医疗费近42万元。
25: 通过相关的找他，他是拒绝，然后后来就医院没办法，只能就通过法律诉讼，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24: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但是也暂时也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是吧？所以内心也很不好受。
23: 小叶子始终无法回家，无奈之下，2013年9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服务合同诉讼，要求老胡一家支付医疗费用，并将小叶子接回家。
27: 医院为什么以这种不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理由来起诉他们呢？
26: 医疗服务合同呢，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医疗服务，另一方当事人呢接受这个医疗服务并支付费用的合同。在小叶子这个案件当中啊，小叶子和他的父母在小叶子的医疗终结之后，他没有出院，那这显然是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以医疗纠纷为理由拒绝接孩子回家，毕竟他们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呢。
23: 天伦之乐弥足珍贵，为何却让他如此抵触？
1: 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23: 面对诉讼百般阻挠，是什么冰冻了亲情？
24: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
23: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接到诉讼后，老胡心里十分不舒服，原来每一次看望女儿也让他心如刀绞。老胡也想为女儿讨个说法，于是2014年5月，老胡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赔偿后续整形医疗费等费用。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24: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恢复其他的地方吗？这样。
23: 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那么小叶子是否具备出院条件了呢？案件审理期间，荔湾区人民法院做了详尽的调查，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
3: 这个会诊的专家呢，都一致认为小叶的原发病已经是治愈了，已经是没有对原发病继续治疗的这个条件了。
23: 在医疗损害纠纷中，为了寻求公正科学的鉴定结果，司法鉴定通常由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可是小叶子的家人却拒绝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法院通过摇柱的方式聘请了专门的司法机构进行了鉴定。
3: 所以我们在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之后，那么认为呢，医院主张小叶已经具备出院条件的依据和理由是比较充分的。
23: 在审理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考虑到老胡一家的生活实际困难，减免了小叶子的医疗费用，只提出小叶子的家人尽快接孩子回家。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老胡一家拒绝接小叶子回家，导致小叶子在医院滞留多年，侵占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利于小叶子的身心成长。老胡一家应当切实履行对小叶子的监护责任，尽快办理出院手续，并将小叶子接回家。案件宣判后，老胡一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8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那小叶非常不幸，他缺失了几年的父母亲的陪伴。父母亲的陪伴对于一个孩子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自信心的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23: 案件虽然有了结果，但是执行工作却陷入了僵局。老胡依然不同意接孩子回家，小叶子仍旧住在医院里，由医生、护士等人照看。为此，医院多次找到老胡，希望他履行判决，可是老胡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2016年8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
27: 现在当事人呢是拒不执行，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处理呢？
26: 最开始啊，我们感觉这个案件还是有点棘手的，毕竟他们双方当事人呢，这个案件已经纠缠了那么多年，存在的问题肯定很多。我们传唤老胡到庭，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拒绝接孩子回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 比如说拘留、罚款，甚至呢通过法律的手段追究他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责。那么对孩子的这个携带抚养呢，也只能交由有关的医疗福利机构来对他进行代管，当然这样就不能案结事了了。
23: 通过与老胡

0: 但是带上小孩就比较麻烦。
1: 此外，执行法官还了解到，经济拮据并不是老胡拒绝孩子回家的主要原因，他考虑的主要因素还是孩子的健康。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他期盼的亲情与温暖能否获得？
2: 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1: 生活困穷，孩子需要治疗，法官如何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
3: 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4: 那在我们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解开老胡心里的这些心结的呢？
5: 通过一次次的交心呢，就觉得他心中是有很多顾虑，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以后后续的生活问题，孩子的入幼儿园这个问题，教育问题，甚至是孩子的以后这个整容的问题。我们知道他这些顾虑呢，就想尽了办法打消他这些顾虑，希望他重塑这个生活的信心，特别是重新携带这个孩子回家一起生活的这种信心。
1: 由于小叶子所在的医院离老胡家比较远，老胡已经很久没看到女儿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2016年9月到11月期间，执行法官多次接送老胡去医院看望女儿，了解女儿的现状。
3: 就看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接受他。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转变过程，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1: 不过，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需要年满18岁后才能进行整容，这成了老胡最担忧的问题。为了保障小叶子的后续治疗问题，法官们多方联系当地政府、人大代表和社会爱心人士，借助社会力量为孩子回家后的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帮助孩子顺利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
3: 他知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对他的帮助之后，他的态度开始有转变。
4: 那么接下来你们法院还会继续关注小叶子的成长吗？
5: 因为帮助小叶子回家，我们只是帮助他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我们希望这个从冰冷的病房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后能够慢慢地感受到社会对他的关爱和帮助，以后更好地融入到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1: 这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院区的一间普通病房，执行局的法官曾经不止一次地来到这里探望过小叶子。不过这一次，法官们的心情格外轻松，因为小叶子今后的生活终于有了着落。
5: 不见你啊，你去哪玩了？来，哎呀，哎呦，你去哪玩了？爸爸有没有来？
2: 没有。
1: 小叶子马上就要五岁了，他在病房里度过了1700多个日夜，他早已经习惯了白色的病房。但是当护工阿姨告诉他爸爸明天就要来接他时，他的心里依旧有着不小的期盼。
2: 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像是有很多小朋友逗我玩，很多小朋友都逗我玩。
1: 这是小叶子的家，屋内十分简陋。为迎接女儿的到来，老胡正忙着做准备。对于即将和女儿一起开启新生活，不善言辞的老胡此时心里也很忐忑。
0: 最主要担心就是她心理方面呢，会就是出来社会之后会自卑啊，会有没有自闭症啊，其他方面的是吧。
1: 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主持下，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与小叶子的父亲老胡办理了交接手续，老胡顺利地将小叶子接出了医院，这才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6: 生门卧骨的那种，那个是挺高兴的那个事情。
1: 离开医院后，执行法官与小叶子父女俩 一同前往立。

0: 湾区南园街道办事处交代小叶子的相关情况，实地解决老胡一家的困难。荔湾区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安置老胡就业。为了有利于小叶子的健康成长，街道等部门已经在积极帮助小叶子联系入读幼儿园，相关部门和热心人士也愿意为小叶子提供心理辅导，并为小叶子的家庭提供后续帮助。
1: 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人募集一些善款，就将来他18岁的时候能帮他整容，那个这才是最终解决他的问题。
2: 从2月份开始，那么每个月给予小朋友1500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一笔呢是我们这一次直接给予小朋友的一个30000元的一个慰问金，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尽快的回归到他的家庭。
3: 我们看啊，小叶子呢现在是终于回家了。那么在执行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那赵法官一定有很多的感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与人身相关的行为执行案件呢，如果我们都用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去执行，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呢，每一起案件的执行都是对执行法官的经验和智慧的考验，他需要执行法官以人为本，采取合法合情合理的执行手段。对小叶子这个案子呢，我们的执行法官也通过司法执行向人民群众传导了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3: 对于这样一起医疗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像本案的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呢会有很多负面作用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长期占据一个病床，导致医院什么呢无法接收其他的病人来治疗。第二个，这个孩子长期住在医院，医院需要派人照顾他的这个日常的吃喝撒拉，需要耗费人力和物力。那么第三个，很有可能会给社会的人造成一个负面的这个榜样，人家以后也依法炮制，只要跟医院有纠纷，那我也把病人留在医院。那么第四个，实际上对孩子本身的这个成长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希望的这个纠纷的解决，是既能从权利义务上解决当事人的这个纠纷，同时呢还能从内心上彻底的根本的就是平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是对峙。所以呢，只有既讲究法律又讲究情和理的判决，最后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2: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1: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2: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2: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3: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我是王红，每天了解健康知识多一点，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健康山东。你听说过肠子变黑吗？肠子变黑是怎么形成的？哪些人容易肠子变黑？变黑后又有哪些的并发症？我们应该怎么办？今天呢，就请到了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普外科的丁应如主任为你一一解答我们今天的疑问。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好大夫。
4: 丁应如，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兼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胃肠外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快速康复外科学组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疼痛医学研究会精准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外科学组副组长，山东省抗癌学会胃肠肿瘤外科分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结直肠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减重与糖尿病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普外科学分会委员，胃肠外科学组委员，山东省神经内分泌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腹腔镜结直肠外科学院讲师，擅长胃癌、结直肠癌的开放及腹腔镜微创手术、减重手术、消化道肿瘤的规范性综合治疗、腹壁疝的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肥胖症与糖尿病的微创手术治疗。
3: 好的，这里是健康山东，热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主任丁主任。丁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首先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认不认识一种类似于小树叶一样的中药？其实它是一味中药是吗？主任，
5: 对，它是纯正的中药。
3: 纯正的中药番泻叶哈、啊，我估计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番泻叶也不是太陌生哈、啊。嗯，主任，首先请教一下，番泻叶是干什么用的？
5: 番泻叶其实好多人在平常可能也接触过它，它的模样呢就像平常我们喝的好多大叶的茶叶一样。
3: 嗯。
5: 一般来讲，在医院里如果有医生，给开了番泻叶这个药，那可能或者是用它去做一些个检查前的准备，把肠道泄干净，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便秘可能需要喝这个药去解决便秘，就是通俗的讲它是一种泻药。
3: 番泻叶等同于泻药啊，是一味中药啊。平时就是，外形就是小树叶啊，像大一点的茶叶那样啊，泡水喝就可以啊。可能几个小时过去之后，你可大便就通畅了，但是那是一种假象，是吗？
5: 好多人啊，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喝了番泻以后都能起到排泻的作用。也有一部分人啊，他对番泻叶可能喝了不敏感，起不到那种作用。
3: 为什么一上来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味中药哈，番泻叶哈，泻药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和番泻叶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哈。主任，番泻叶有很多老年朋友是有喝它的这种习惯，因为它可能就是长时间的便秘啊，哎，通过喝番泻叶，这每天都可以通畅啊，就形成了喝番泻叶的这么一种习惯，久而久之，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其实现在喝番泻叶，不光我们老年朋友们有一部分人在服用番泻叶，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好多这个中年人，甚至是青年人啊，他们有一部分也在这个长期的用这个药，
3: 也是因为便秘吗？
5: 对，老年人来讲呢，绝大多数是便秘。中年青年人啊，有一部分可能是出于美容，我要减肥控制体重，我喝点泻药，出于那个目的。现在这个从青年、中年到老年，都有服用这个番泻叶的这部分人群。
3: 排毒啊，就是服用了番泻叶以后啊，清一清肠，确实能够临时的起到一个排毒的作用吗？
5: 因为我们这个肠道里边，我们吃的食物，在肠道里边，经过这个消化，经过吸收以后啊，就剩下一些个代谢完的一些个产物，这些代谢产物里边有一部分，是对身体，包括对肠道黏膜有损害的。如果是在肠道里边积存时间太长了，那这种损害的程度相应就会加重。通过泻药把这部分及时的排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能减轻对身体的损害。但这个前提呢，不是长期应用泻药。如果长期应用泻药呢，就也会出现其他一些个问题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肠子变黑，我们术语叫结肠或者肠道的黑便病。
3: 就如果长期服用番泻叶的话，很容易得上这种疾病，是吗？
5: 对，一般来讲，如果是连续服上几个月到一到两年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服用番泻叶的这些朋友肠道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相应的问题。这些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肠道的黑便病。这个病具体来讲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正常的肠道黏膜正常颜色是非常红润的颜色，如果是出现黑便病以后呢，那整个肠道肠壁的颜色呢，外观上来讲就和正常的颜色大相径庭了，会变成颜色发暗，甚至是发黑。所以通俗的讲呢，就叫肠道的黑便病。
3: 这是因为泻药对它的长期刺激而形成的吗？
5: 具体的原因呢，有很多，有一些个原因现在还没彻底的研究透，但是比较认同的呢，就是长期服用番泻叶这一类这个泻药以后呢，结肠的黏膜上皮细胞会受到损害，它的凋亡，也就是它这个存活的时间会缩短。凋亡以后呢，这些死亡掉的上皮细胞需要我们身体把它清理掉。清理这些细胞呢，需要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啊，里边我们肠道黏膜里边还有这个有免疫作用的一些个吞噬作用的吞噬细胞。这些吞噬细胞呢，相当于清洁工，它把一些已经这个没有功能的上皮细胞吞噬掉以后呢，如果是天长日久，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些吞噬细胞的里边已经凋亡的上皮细胞含量增高以后呢，就会逐渐出现的肠道黏膜颜色的变化。 当然这种情况呢也可轻可重，也可以是影响到整个的这个大肠，像从直肠往上到这个结肠到盲肠都可以受影响。另外呢这个颜色深浅也可能每个人不完全一样，有的颜色变化稍微轻点，有的颜色呢变化比较重，看起来非常渗人。
3: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正常的大便就是比较理想的大便是条状黄色啊。据我所知哈，这个服用过番泻叶的朋友们，他通常都是溏稀的大便，就是不成个的大便，是不是这样的大便其实对于排毒还没有，其实并不是太好，完全把这个身体的代谢物排出来是吗？
5: 这个情况呢，可能得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看。一个是就是服用番泻叶以后呢，因为吃了泻药以后啊，整个肠道黏膜它的分泌的液体量要增加。我们这个吃了泻药以后拉肚子，也是这个原理，就是肠道里边液体多了，所以这个往外排的速度也快了，肠道的排出来大便，从这个外观上来讲呢，也不像正常的大便那么条状，它可能变稀了就，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情况呢，有一部分这个朋友他在服用番泻叶之前，他可能肠道就有一些个基础性的疾病，比如有一些个疾病它本身就可以引起这个排大便外观或者形状的一些改变，像溃疡性的结肠炎啊，或者是肠道上的一些其他的毛病，所以这个吃了番泻叶以后，大便形状变了，也可能是番泻叶自身起的作用，也可能是肠道还有自身的一些个病还没被发现。
3: 长期服用番泻叶啊，就会有可能得这个肠道黑便病是吗？这个名字这种病是从什么时候就有了？
5: 其实认识到这个病啊，时间不是太长。我印象中啊，就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这个病啊，应该在1825年左右啊，是国外的一个专家在做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解剖的这个标本肠道颜色和其他的不一样？他就认识到这种现象。正式的这个疾病的命名啊，是在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大约有20年，这个病呢才得到了一个正式的命名，叫肠道的黑便病。其实整个的历史啊，也不到200年左右的时间。
3: 但是目前我们临床上常就是能够经常发现有这个肠道黑便病，还有点绕口哈。大约越来越多，多起来的时候大约有多长时间？
5: 现在啊，这个在临床上，包括正常人的体检，还有这个住院病人的在做肠镜检查的时候，确实发现这种病就是肠道黑便病，他发现的这个人群啊数字也是越来越高了。我想这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呢？咱现在检查手段比以前提高了。以前呢，在这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那时候肠道有毛病呢，可能就只能做个背灌肠。那个时候结肠镜还没有，在很多医院没有普及。到后来这个结肠镜啊，现在在这个大的医院，甚至是基层医院都已经很普及了。做结肠镜啊，也不像以前想的这么复杂，这么的风险高。结肠镜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普通的检查。随着结肠镜开展的这个单位，还有这个针对的检查人群，越来越普及，这个黑便病发现的比例就越来越高。总体上来讲呢，在正常人群里边，就是做到医院做体检，或者是因为其他疾病做结肠镜，发现得肠道黑便病的这个比例，大约在0.06%到0.59%之间，虽然是百分之零点几，但是 一想的话，
3: 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呀，
5: 对对，人口基数太大了，
3: 所以0.几%，也就是说1000个人里边有50-60位，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存在哈。
5: 对，
3: 刚才我主任说了哈，你长期服用番泻叶就有可能会得这个肠道黑便病啊。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
5: 一般就是几个月到几个月到1到2年这个区间。如果再服用番泻叶到了这个时间段，那肠道黑便病基本上就能出现了。之所以能出现这个病呢，也是因为番泻叶里边包括其他一些药，它里边有一种特殊的化学成分叫恩昆，这种化学成分是造成肠道黑便病还有这个结肠黏膜上皮细胞损害的一个罪魁祸首。
3: 那照你这样说，主任，不只是番泻叶可以长期服用以后得这个肠道黑便病，其他的泻药也是一样的是吗？
5: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好多泻药，
3: 果导哈，我知道，
5: 对，
3: 是吗？
5: 像果导片、
3: 三黄片、
5: 果导片、三黄片、大黄这一类东西里边都有这一类的化学成分。所以说有的人说，可能有我没喝过番泻叶，为什么我一到医院做检查，肠道也变颜色了？他可能用过其他的泻药。
3: 那很多朋友就有这个顾虑了哈，万一这自己确实有过2年服用这种泻药帮助排泄的这种的历史哈，没有办法去改变了，他怀疑自己也得了这种肠道黑便病，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非常恐慌？应该怎么办呢？
5: 我们这个好多不是医学专业出身的朋友，自己身上得了毛病，确实可能比较紧张，但是如果是确实是，比如说以前有长期服用泻药这个过程，又担心自己得了肠道黑便病的话，其实也不用过于紧张，因为这个肠道黑便病，虽然这个肉眼看起来这个颜色黑乎乎的挺吓人，但是实际上这种病它本身它自己是一个良性病，而且这个病呢，如果是一旦发现有这种病，确实以前有长期这个服用或者滥用泻药这个病根，那把这个病根解决掉了，这个病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还可以自己好这个好转，是一个可逆性的疾病，所以哪怕我们做完肠镜发现有这种病了，也不用过于的紧张。
3: 就是它有一定的自限性，它是可逆的哈，可以自己经过时间调理，它就可以好的。
5: 对。
3: 但是很多人觉得啊，主任你这样说哈，它是个良性病，那我不管它了，它只是这个颜色有点黑，对我身体没有什么危害，我就继续在服用番泻叶。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它有的时候不服用的话，它可能真的是非常难受，就是不排泄，可能做了很多工作之后，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就只能借助外力。如果长时间不重视，治疗不及时或者改善不及时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患呢？
5: 肠道黑便病虽然它自身是一个良性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它是良性病就不重视它了，就不把它当成回事了。这个因为现在有这个医学中心国内的也有，国外也有，他们做过大规模的数据统计，往往一个人如果得了肠道黑便病以后呢，还容易同时伴发肠道其他的毛病，比如说像结肠的息肉，息肉呢有很多种，也有肿瘤性的息肉，也有这个非肿瘤性的息肉，我们这个比较担心的呢是这个肿瘤性息肉里面的腺瘤性息肉，因为往往这个腺瘤性息肉时间长了以后，它会逐渐的发生变化，会这个逐渐的出现这个异型增生、不典型增生，这些不典型增生呢，从轻度、中度到重度发展的话，其实就是结肠癌前期的一个阶段。腺瘤性息肉呢，现在我们也认为它是一种 结肠癌的癌前病变。那肠道黑变病这些人群到底有多少能这个得这个肠道息肉呢？这个比例还是挺吓人的。
3: 嗯，
5: 大约有40%的肠道黑变病的人群，它往往同时会存在结肠息肉。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哪怕这个肠道黑变病它自己是一个良性病，但是也不能轻视它、忽视它，因为它容易并存其他的一些个病，像先天性息肉，这种情况呢是一种癌前病变，还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3: 嗯，也就是说啊，我们主任的意思就是啊，这个肠道黑变病本身它可能自己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长时间不去管它，它可能会慢慢慢慢的继续往下发展，再往下发展可能就是一些息肉啊，一些结肠癌前病变之前的一些症状啊，时间长了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而且这种几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刚才说了，这肠道黑变病
5: 40%左右，
3: 肠道黑变病的这个并发率大约是千分之几啊，0.0%还是0.0%？
5: 因为这个数据呢是不同的医疗机构、医学中心统计出来的。最低的数据呢在0.06%左右。最高的数据呢已经到了0.59%。所以这个虽然这个悬殊比较大，但是考虑到这个人群的基数摆这儿的，换算成绝对数字的话也是比较吓人的。
3: 但是一旦你得了这个肠道黑变病的话，它这个慢慢的你长时间不管它啊，转化为息肉啊等等的，这个几率就大了啊，这个大约占到了40%。那说到这里了，我们就想知道哪些人是它的高发人群。我们刚才说了，这长期服用番泻叶等一些泻药的，比如说小年轻，他想这个减肥，想排毒，还有就是一些老年朋友，他确实有这个便秘的这种的问题存在，他有这种的需求。除了这些人群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人群容易得这种疾病吗？或者是在这些人群当中，谁又是高发中的高发呢？
5: 其实这涉及到这个肠道黑变病啊，它发病的一些原因，现在比较认同的呢就是长期服用泻药的这部分人群。但是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个人群，他可能没服用过泻药也会出现肠道黑变病，虽然占的比例比较低，但是那部分人群也是存在的。比如说这个常年便秘，常年便秘以后呢，这个肠道里边粪便里边一些个有毒的物质，对肠道黏膜也会造成损害，吞噬细胞呢也会把这些个损害的上皮细胞吞噬掉，也会出现这个肠道黑变病的这最终的结局。还有一种情况呢，你像这个一部分这个病人肠道上可能以前长过其他毛病，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长过其他一些个不好的疾病，像恶性肿瘤，手术以后呢，或者是没做手术，做了放疗了，那这部分放疗的这个人群呢，因为放疗本身对肠道黏膜也有损害，这个一部分放疗的人群也会出现肠道黑变病的这种情况，再就是什么呢？肠道上我也没长过恶性的肿瘤，我就长过炎症，比如说溃疡性的结肠炎，这部分病人时间长了以后呢，哪怕没有用过泻药，有一部分溃疡性结肠炎病史比较长的病人也会出现肠道黑变病。这是从肠道黑变病发病的原因来讲，但是绝大多数黑变病的病人还是和常年服用泻药有关系。那具体的哪部分人群来讲呢？现在从这个数据统计上来看，像这个
3: 年龄大的，
5: 对老年人，老年人有便秘史的，
3: 肥胖的，
5: 喝泻药的，肥胖的，这部分人相对来讲黑变病的比例要高一些。
3: 像刚才主任说到的，有一些客观原因或者是原发病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自行的去改变它，但是如果因为服用泻药而造成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结构的改变来调理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哈。也就是说本身这个肠道黑便病就有一定的自限性哈，就是可逆的，就是能够通过自己调理能够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哈。如果自我改变不能够改变的话，那只能交给大夫，但是能通过自己改变让自己的肠道更健康，这才是个良性的发展。
5: 对对，
3: 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减肥的小闺女，这个小伙子们，
5: 对，其实减肥也有很多的办法，这个喝泻药只是其中的一个办法，哪怕是最终，
3: 而且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办法啊。
5: 其实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几种泻药，你像大黄、还有果导片、还有番泻叶以外，这个泻药的种类也比较多，可以选用其他不含这个恩奎类这种化学成分的泻药。现在市面上这个医院也好，药店也好，也有这一类的泻药。
3: 甚至小年轻就不要服用泻药哈。很多减肥药里是不是也会存在这种物质？
5: 对，因为现在这个其实减肥药现在有的是药准字的，确实是药品，有的呢它可能就是食品号的，可能相当于保健品，这种保健品里边绝大多数多多少少都含有泻药成分。
3: 所以也会有一些减肥药也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这个肠道黑便病这么一种问题存在哈。其实我就想劝劝这个要减肥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哈，因为我也有过减肥的这种的经验啊。其实你要想年轻，想这个看起来好看，想这个排毒，你肠道健康了，自然而然这些就都能够做到了。怎么样使我们肠道健康呢？一定要给它一个良性的循环，利用这种的急功近利的方法，肯定是恶性循环将会越来越糟。
5: 这个情况还确实存在的。我们平常这个看新闻啊，上网啊，经常会有类似的新闻，比如说哪个地方一个这个小姑娘为了追求这个体型，这个节食喝泻药，最后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恶液质，
3: 甚至还有这种厌食症啊，
5: 对对
3: 等等啊，
5: 这种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健康山东的半点广告，广告很短，不要走开。下半个时段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讲怎么治疗、怎么检查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每天下午6点到7点与您相约的健康山东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普外科的丁应卢主任。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有关于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有请丁主任啊。主任，上半个时段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朋友们开了一个小小动员会哈，就是我们尽量的不去使用泻药，让我们的肠道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让它更健康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来检查，然后怎么样来治疗，好吗？
5: 嗯，好的。其实检查确诊肠道黑便病呢，方法现在应该是比较简单了。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到医院，这个很多朋友都有去过医院看病或者陪自己的家里人看病这种经历。到医院以后呢，可能不同的病会面临着好多检查啊 ，CT、超声、磁共振、拍片等等。但是对肠道黑便病来讲呢，那些个检查，就是刚才提到那些检查，是起不到很大的作用的。确诊肠道黑便病，需要做结肠镜检查。在做结肠镜的时候，通过这个镜头底下看到的肠壁直观的颜色的图像，可以有一个非常这个确切的诊断。如果是一座肠镜，整个肠道的黏膜从正常的比较红润的颜色变暗变黑，那就可以直接确诊肠道黑便病了。
3: 嗯，这除了做结肠镜，是不是就我们俗称的肠镜？
5: 对对，
3: 除了做肠镜这种方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简单一点的方法，能确诊这种疾病？
5: 从目前来讲呢，能够替代结肠镜诊断肠道黑便病的手段，暂时还没有。你像检查这个肠道的其他的一个方法。像背灌肠或者是喝点造影剂透个视，这些情况，这些手段呢，还达不到结肠镜检查的一个效果。
3: 嗯，达不到结肠镜检查的精准度是吗？
5: 对对。
3: 嗯，结肠镜检查的精准度是非常高的是吗？
5: 从诊断肠道疾病的角度来讲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肠道黑便病，这种呢，结肠镜有绝对的优势。再就是呢，我们刚才在节目里也提到过，往往呢，肠道黑便病的病人啊，会并存合并一些个其他的病，
3: 息肉啊，
5: 息肉。在做结肠镜检查的时候，除了能发现有没有肠道黑便病呢，还能发现肠子上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像我长没长息肉，有没有炎症，或者是长没长其他这个更可怕的东西，这些通过结肠镜呢，都能确切的发现。
3: 嗯，比如说结肠镜还能够取活检是吗？
5: 对，结肠镜呢之所以现在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就是因为第一，我能看到肠道里边到底有没有不正常的东西。
3: 嗯。
5: 第二呢，如果是看到以后呢，我还可以用 肠镜上的小钳子咬一点这个肠壁的组织下来，再做一个化验，通过最后的化验呢，就可以达到一个诊断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金标准啊。
3: 嗯，我是做过肠镜的啊，我是知道哈，这个在做肠镜之前，大夫会让签一个协议，就是一旦发现你有息肉的话，我们是不是大夫可以自行选择，就是给你把这个息肉直接取出来？你说肠镜也是有这个作用的，是吗？
5: 对，因为现在肠镜啊，这个技术呢，这些年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早些年，肠镜呢，可能只能进去看一下，取个活检。现在呢，肠镜除了原先那些作用以外呢，还可以在肠镜底下对一些个疾病直接做出治疗。比如说这个，体积比较小的，长的这个数量比较少的，肠道上的息肉，如果是息肉的根儿啊，不是太大的话，可以直接在做结肠镜的时候，把这些小的息肉，直接把它切下来，或者是在镜子底下把它烧掉，这都直接起到治疗作用。
3: 嗯，就除了检查以外，取活检以外，还有一定的治疗的作用啊。
5: 对，甚至考虑的这个更复杂一点，有一部分，这个结肠或者直肠上比较早期的肿瘤，现在都可以在结肠镜底下，对它进行手术切除。
3: 嗯，你说这样就起到了一个微创手术的作用，是吧？
5: 对对，
3: 创伤非常小，
5: 创伤非常小。手术完了以后呢，可以直接下床走路，对吃饭饮食啊没有大的影响。
3: 嗯。大家都知道哈，做这个胃肠镜哈，现在有很多种选择，有可以选择局部麻醉，甚至有选择不麻醉的哈，还有选择全麻啊，就是无痛啊，我们所说的这几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做肠镜呢，包括做胃镜啊，现在这些个办法都是存在的。一种呢就是在清醒状态下，整个医生啊，在操作过程中呢，被检查的这个人呀，始终都是明白的。
3: 嗯，
5: 这是一种情况。
3: 这属于是局部麻醉是吗？
5: 这种一般不用麻醉。
3: 嗯，不用麻醉，它没有一定的痛苦吗？
5: 在做检查的时候，比如说，做肠镜的时候，会在这个镜头上涂一部分有润滑作用的
3: 介质是吗？
5: 表面麻醉剂。减轻这个检查过程中的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做胃镜的时候呢，也会往胃镜的镜头上喷涂一些个这些个减轻痛苦的药物。检查过程中啊，被检查的这种情况是始终是明白的。当然这个每个人他耐受性不一样，我们也确实遇见过，有的他就要求一定我明明白白的给我做。还有一部分情况呢，他比如说是年龄非常大的病人，高龄的病人，如果是做无痛的胃镜或者无痛的肠镜，无痛胃镜、无痛肠镜都是需要用麻药的，要短时间内让被检查的人失去知觉。如果是用麻药的话，麻药本身啊，还有这个麻醉啊，本身会对人有一定的风险，考虑到这个风险比较大的情况下，对这部分人啊，也会直接采取不麻醉的状态，就是传统那种做法。
3: 嗯，我一直以为这个不麻醉和无痛啊，是病人自主可以选择的哈，这样看来也不是完全啊。
5: 对，有一部分被检查的是可能他自己我还想做个无痛胃镜或者无痛肠镜，但是这个他自身的有些个疾病呢又不允许用那些麻药，这种情况也只能做不是无痛的那种检查。
3: 嗯，首先大夫要评估麻药对你这个身体的一个风险哈。
5: 对对，
3: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选择无痛去做这个，还是尽量选择无痛啊。为什么呢？我自己感觉啊，首先有点尴尬吧，其次你可能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大夫也没有更好的 关注度给你看得更仔细啊，可能不是因为太官太傅的这个主观啊，可能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如果你在全麻的状态下，也就是完全放松的一种状态下，你也没有尴尬，你也没有疼痛，你也不会动，让大夫可能就是操作起来更方便一些啊。
5: 对，现在确实在医院里面做无痛胃镜、肠镜这些检查的占绝大多数。因为这种麻醉呢，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那种做开刀手术麻醉，虽然都属于广义的全麻，但是和那个手术的那种传统全麻还是不一样的。这种麻药呢，
3: 剂量非常小，
5: 剂量非常小，这个起效快，用上药之后呢，可能一分钟左右，被检查的人就睡着了，在检查完了以后呢，苏醒也特别快。一旦这个整个检查过程结束了，把药一停，很快就醒过来了，就像这个打了一个盹儿一样。但是在实际打盹儿的过程中呢，好多检查已经非常顺利的完成了。
3: 但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麻药是有副作用的，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危险性的。
5: 这个麻药啊，也有很多种类。这些年这个麻药它作为一种药物呢，作为一类药物，它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现在在临床上能够得到广泛运用的这些个药物呢，实际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一些个规模比较大的医院，每天开展这种无痛的胃镜也好、肠镜也好，这种检查数量非常大。麻醉师也好，这个检查的医生护士也好，经验非常丰富，处理各种情况的这个经验呢也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讲安全系数非常高的。
3: 在节目开始之前哈、和主任交流了一下这个全麻胃肠镜的一些情况哈、主任也是做过全麻这个胃肠镜的哈、我也是做过的，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做完就是全麻之后苏醒过来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醒过来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我就觉得睡得特别好，甚至我给主任说我会有一点做全麻上瘾的感觉，就觉得非常放松，就是在瞬间就深睡过去。
5: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现在
3: 做美梦啊，
5: 这个麻药的起效速度非常快。
3: 醒过来的时候全部都做完了，就觉得全身很轻松。但是主任做完了之后刚才跟我说，就是会有一点点晕的感觉，像喝了两瓶啤酒的感觉，是吧？
5: 对，因为每个人对药物代谢的这个速度、代谢的程度每个人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总体来讲，现在无痛的这些检查手段应该在很多医院都在大范围的这个得到了推广普及。因为确实它相对于原先那种清醒状态下做检查，给病人造成的痛苦要小得多。
3: 痛苦是一方面，尴尬是另外一方面。
5: 对，
3: 为什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全麻之后感觉哈、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完全没有感觉，而且觉得还非常好啊，一点都不惧怕，有一种做美梦的感觉，睡得特别好，睡得特别沉，好像就是休息得特别踏实的一大觉啊。还有就是主任这种情况会微微的有一点晕啊，这样两种不同的这种情况，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一旦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恐慌啊，你就放心的接受这个大夫的建议就可以了。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哈、你觉得哪些人可以适当的，之前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胃肠镜检查的哈、具备哪些条件的朋友们就可以到医院做一个这样的检查了呢？年龄上有限制吗？
5: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好多人啊，最担心的是啊，就是自己这个消化道长不好的毛病。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出发呢，你比如说这个到了人到中年以后，基本上就到了一个得病的，尤其是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年龄段了。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自己出现这个，比如说吃饭不好或 或者排便不好，排便不好有各种情况，或者是排不出大便来，或者是大便变稀，或者大便里边带血或者发黑，这些情况，那有这些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检查。如果没有这些情况，那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呢，最好要定期的检查，尤其是自己这个直系亲属啊，像父母啊，这个或者父母的更上一辈儿，自己的兄弟姐妹有得消化道这些疾病的，也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确实也遇见过这个一家人祖孙连续三代都是长的这个一样的毛病，这种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再就是消化道的其实好多的疾病啊，跟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往往一家人几辈人他可能这个
3: 口味啊
5: 都是一样的，
3: 包括这饮食卫生啊也都是一样的。
5: 你上边爷爷奶奶喜欢这一口啊，到了父辈也喜欢这一个吃这一口啊，到自己这一辈呢还是这一口，这种这个一样的饮食习惯可能对胃肠道的疾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3: 嗯，比如说不单单是遗传是吗？
5: 对，
3: 就是从你这个整个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家族性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啊，这个家族性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比较多啊，所以有这种病

0: 病变的一种情况。从这一点我可以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癌症不是一下子就成了癌症的，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过程。我们原本有足够的时间把一个小毛病这个轻轻松松的解决掉。
1: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这个疾病啊也是这个道理。任何这个不好的疾病，它从发生到发展到最后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可能这个长短不一，甚至时间长的，比如说现在研究的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从腺瘤息肉变成癌，它大约要需要几年到十几年，甚至时间更长的时间才能变到最后那个阶段。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注重自己健康的角度出发呢，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多加爱惜，做到这个定期的进行体格检查。
0: 刚才主任说啊，这可能从有这么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够演变成我们最不想听的那两个字儿哈。但是不用十几年，就是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有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它哈，把它这个扼杀在摇篮之中。其实接下来要给大家讲怎么治疗，我觉得治疗就是大夫的事儿了。不管你是得了任何的这个结肠癌也好，什么也好，那都是大夫去主导的一个问题了。你可能自己就没有办法去那什么去预防啊，去自己来改变它了。但是我觉得预防啊，说到预防了，我们完全可以从自我做起，从预防开始来改善，来改变它，是吗？
1: 对，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得病啊。如果是得病呢，我在早期这儿就发现它，尽量别到医院啊，到了这个手术啊，或者其他更复杂的治疗那个地步。我们这个医生啊，我们同行自己经常开玩笑，我们最大的幸福啊，其实整个医院都关门，所有这个医生都失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但是目前的情况，最忙的职业就是医生。
1: 对，现在其实这个从这个疾病上来讲呢，原因很多，有的病啊是可防的，有的病呢是早期发现可治的，但是还有一些个疾病呢，因为现在大家这个面临的社会环境、工作压力等等，有时候哪怕自己心里啊，我想着去注意这个事儿，但是限于客观环境，有些个情况也不能像自己想象那样，就很方便的去做到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怎样预防肠道疾病，好吗？
1: 好啊。肠道的疾病啊，其实很多，像有良性疾病，还有这个恶性疾病。良性疾病啊，大家都比较这个，怎么来讲呢？相对来讲，不像对恶性疾病这么担心。那从预防恶性疾病，就比如说吧，像结肠癌、直肠癌，预防这些疾病呢，遗传背景啊，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啊是没法改变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呢，一个是从饮食这方面注重一下。好多病从口入啊，像结肠癌、直肠癌，很大一部分呢是跟饮食也有关系的。常年的高蛋白、高脂肪饮食，就是我每天吃肉，我这个吃菜很少，这种情况下是危险比较大的。
0: 就是饮食结构、饮食卫生、都是预防肠道疾病必要的两个条件。
1: 对，还有一部分这个体重超标的肥胖人群，因为肥胖人得肿瘤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0: 主任，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肥胖的朋友呈逐年上升的状态？
1: 对，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咱中国有一个统计数字，超重的人大约已经接近1亿左右了，这个数字很吓人。还有呢，像这个运动，其实运动啊，从现在的研究来看，

0: 喜欢运动的人，他得病的像这个恶性肿瘤、消化道的恶性肿瘤的机会，就比整天坐办公室里以这个坐的时间比例为主的这部分人群啊，就要低一些。所以有机会啊，还要多活动一下，多活动活动胳膊腿，多运动一下。
1: 嗯，你看人家运动的那种瘦，是精瘦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这个精瘦，就不是那个精肉和肥肉那个精瘦哈，就是那种有那个精气神儿，就看着你就觉得很健康、很舒服。它不像就是病殃殃的那种瘦，或者是通过一种减肥药啊或其他的这种减肥手段饿瘦的那种的，就是
0: 那是明显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哈。所以，但是运动。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勤能补拙，你就必须
0: 这是完全靠自己毅力去坚持了。
1: 其实这个运动是非常好的哈，就有的时候你就哪怕走走哈，走个几公里，你这晚上睡得特别好，你就觉得全身这个好像是这个关节啊，筋儿啊，就我们说的这筋长一寸，
0: 拉开了，伸开了，
1: 对，寿长十年是吧？
0: 咱们中国有这么个说法。
1: 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很多这种食物哈，我们就日常吃的这种东西有对我们肠道就非常有帮助呢？
0: 这些食物啊，其实好多啊都是我们非常容易这个接触到的。这类食物呢基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就是一个是里边含这个纤维素，就是膳食纤维也比较多，像
1: 芹菜是吗？
0: 芹菜、韭菜、蘑菇、藕、地瓜等等啊，这些在这个市场、很容易能买到，
1: 而且很便宜、
0: 对，另一类呢，就是含维生素 C 这个比较多的，这类像水果啊，这个
1: 橙子，
0: 对对对，
1: 柚子，
0: 主要是如果是从饮食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是含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再就是
1: 含维 C
0: 比较多的一些水果啊，这些东西可以平常多吃一些。
1: 含双歧因子的也是可以的是吗？
0: 双歧因子它其实作用呢是把我们肠道里边的细菌的各种细菌的比例
1: 平衡，
0: 再平衡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肠道里边细菌比例失衡啊，研究也可以造成很多病，像肿瘤啊，还有肥胖啊，甚至高血压、老年痴呆，现在的研究都跟肠道里边菌群失调有直接的关系。
1: 很多这种的饮品，比如说酸奶啊这样的哈，都打出双歧因子这样一种广告语啊，它对我们身体有帮助吗？
0: 其实酸奶里边它的对身体有用的成分主要就是这些益生菌。现在我们其实好多人的身体内部菌群的是失调的，常喝酸奶呢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去补充这些失调的这个肠道菌群这些种类。
1: 目前有哪些症状的朋友更需要去预防肠道疾病呢？
0: 常年便秘，或者是隔三差五的今天便秘了，明天又拉肚子又拉稀了，这部分人群
1: 排便不规律的，
0: 对，这需要这个提高警惕。或者以前排便很正常，突然这段时间排便不正常了，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1: 小朋友需要预防吗？
0: 小朋友相对来讲啊，因为好多病啊，发病啊是在成年以后，儿童来讲，他得这些病的几率相对来讲要低得多，除非一些先天性的疾病。
1: 但是很多孩子的饮食结构有这种偏食的情况，
0: 对，因为
1: 比如喜欢吃肉，喜欢吃糖。
0: 孩子吃啥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被动的。这个有的情况下啊，是这个长辈或者父母啊疼孩子，确实好多东西，这个营养好啊，这个里边这个好东西多，就给孩子多吃，尤其是那种填鸭似的，这个猛给孩子这个吃，猛给孩子灌，
1: 甚至有富裕的家庭给孩子吃海参。
0: 对，其实这个情况对这个孩子以后生长发展都不一定是好事。我们也发现，你看， 常年吃五谷杂粮的，其实他这个身体啊倒倍儿结实，
1: 很壮实、啊、
0: 对对对，
1: 嗯抵抗力也好、啊、
0: 对对，
1: 所以从这点就足够说明啊，孩子就是一定要饮食均衡，什么都可以让他多吃一点。
0: 对，饮食均衡，不要以为这个每天给孩子吃一些个高的营养品、嗯、像给老年人补钙一样，就每天给孩子补那些东西，长久下去会适得其反，不会达到我们的给孩子那种期望、
1: 嗯、其实可以理解，有些家长希望孩子长大个儿哈、啊，觉得这个营养给他跟上，营养补够了，这孩子肯定能发起大个儿来啊。
0: 对，其实营养包括很多东西、嗯、不光这个
1: 五谷杂粮里边的碳水化合物啊，也是 VC 呀、啊
0: 嗯、
1: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纤维啊，都是必备的啊。
0: 对对，
1: 不只是精细的那些的营养物质是孩子们需要的啊。嗯，不管是老人孩子，有一个好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都是对我们一生健康有益的啊。好的，非常感谢丁主任为我们带来这期肠道健康的知识分享，期待您的下次做客直播间，好吗？
0: 好，谢谢，谢谢，也谢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嗯，那本频道的重播时间呢是每天的3点到4点，更多的节目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到这里了，健康山东明天见。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鲜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7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8: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是保障芯片质量的关键。那如何提高育种效率，培育优质种子？如何增加育种工作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些啊，成为了农业科研工作的新课题。伴随着农业4.0时代到来，数据驱动和智能技术将为育种决策和应用提供加速度，带领育种工作走上高效精准的新航道。那今天我们就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的刘平教授，深入了解智能辅助育种的魅力。
9: 老育种专家们都是依靠经验，就是用牙咬，用眼瞪，一把尺子一把秤去做这些事情。
10: 每年最重的任务就是查分镜。
9: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用机器来完成？
11: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很难的。
9: 我们要开始这件事情，再难我们也要去做。
10: 对育种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1: 这不是在挑战吗？
12: 使我们生活得更加体面，使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更有的幸福感、收获感。
13: 刘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根据我们的了解啊，您研发了一台田间小麦表型鉴定机器人，听上去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机器人啊不太一样。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台怎样的机器人吗？
9: 首先呢，就是在介绍这台机器人之前呢，简单的来说一下什么是小麦表型。小麦表型呢，其实就是小麦的性状，类似于人的身高胖瘦，就是对于不同的品种它有它自己的表型的性状，例如株高、出苗率啊、分叶数等关键表型信息。鉴定呢，就是把我们所谓的这些性状呢进行量化。而我们这台表型鉴定机器人呢，是融合了多款的高清晰的摄像头的传感器，同时呢集成了我们团队所开发的一些表型的解析模型。在田间按照我们规划的路线，就是走一圈的话，它能够获取这个小区当中的一些表型信息。
13: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去研究这个方向呢？
9: 2017年的时候，好像当时我们要去了解小麦的种植，要进行精准管理，发现了一个工作人员在一个3500幅材料的实验田当中来回的去调查一些信息。当时我们就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记录每个小区的开花期，有开花率多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用机器来完成。从那个时候开始，最早做的就是开花率的判定机器人。
14: 目前小麦育种专家获取小麦表型性状主要是人工获取，面对海量的育种资源，需要育种专家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付出较大的体力劳动，因此小麦表型性状数据往往存在主观性，鉴定标准也不统一，造成了数据难以利用、系谱难以追溯等问题。
10: 一颗小麦最多的时候100多个分镊，每年会查3回分镊，第一回是查基本苗，第二回查一个最大分镊，春季以后还会查一个分镊，查完了之后到快收的时候我们再查一个母穗数，这样式的就有一个成穗率，就是说到底我们看看多少个分镊是有效分镊，多少个分镊能够长出来一个小麦穗儿，所以查起来很费事，我们每年都会查，每年最重的任务就是查分镊。
14: 为了解决小麦育种专家面临的这些难题，刘平教授团队设计开发了小麦表型鉴定机器人。这台机器人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和算法，具备在不同环境和小麦生长阶段自动获取关键表型等功能。
9: 这台机器人呢，是用于田间表型调查的一个机器人。它的宽度是可以调的，对于不同的种植的宽度，我们有个10公分的间距的调整距离。这个末端呢是一个测分镊的一个梳爪，它们中间有个摄像头，它可以梳开我们这个小麦，用中间的摄像头来进行获取我们的分镊数的多少。如果不在小麦上，还可以左右来回的移动。这儿有一个双目相机，它可以测小麦的株高的。这边呢是两个，就是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高清度的摄像头，根据我们的需求往外旋转、往里旋转，也可以上下旋转。开花期是测的那个小麦那个穗的籽粒的个数，那个小穗数是非常小的。原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摄像头就能测出它的小穗数，同时能识别出那个小花数，根据那个 小岁数的个多少，还有这个花的多少是否达到65%，根据农业需求来判定每个小区是否到了开花期。另外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做胁迫，如果把我们的摄像头都换成高光谱的或者多光谱的，我们能够较早的发现这一块地是否是受到了胁迫，例如盐胁迫呀、碱胁迫呀，还有旱胁迫呀，对于他们进行抗旱的品种的筛选，还有耐腻的就是抗盐碱的品种的筛选，

0: 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把繁衍模型就是繁衍模型集成到我们的边缘计算当中去，它就可以能够适时的检测它是否耐逆。另外一个方面呢，还可以精准管理是否我们这里这一片小麦有没有那个虫害，如果有虫害的话，它也能繁衍出来，同时呢它也能告诉你的虫害到达了什么程度。我们那个母穗数的检测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单是就像在高空当中的无人机去测这个母穗数，或者这个田间的这个小麦的穗数，就是像现在似的有风的时候，它给它赋予了一个 ID， 就是每一个麦穗都有一个 ID 号，它来回摆动，它也不会重复计数，也不会漏检。就一开始用那个低成本的边缘计算的时候，它是卡顿的，因为它不单有这个识别的算法，它还有计数的算法，还有我们的 ID 的跟踪，一个视频流的一个跟踪的一个方法，所以它会卡顿。现在我们就是前段时间正好升级了这一个边缘计算，然后使得这些的数据的获取都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流畅。同时呢，我们所获取的全生育期的小麦的这些表型呢，也能传输到手机端，也能在手机上可以看，我们看看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我们想要的数据。然后数据呢还能存储，因为这个空间我们升级了，它就是内存是很大的，还可以存储，还可以远程上云端，然后传到我们办公室电脑上，随时可以查阅和调阅。这样子就可以节省了我们育种工作者的很大的一些工作量。
1: 这个机器目前咱们可以在市面上购买到吗？
0: 目前市面上是没有就是这样的机器的，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只能获取图像，并不能获取它的表型信息。我们不单获取图像，而且还能得到它我们所要的这个表型参数。我们会进一步就是完善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因为现在我们仅仅做了10个关键参数，例如它的株高呀、出苗率啊、分裂数，还有其他的一些关键信息还没有集成进去。后期呢，我们会进一步完善，把它集成，能够获取小麦整个全生育期的表型信息。目前我们这个表型机器人还是试制阶段，然后为我们下一步的就是转化、产业化推广以及形成产品奠定基础。
1: 这项技术和其他的相比较的话，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0: 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在国内目前据我了解是首台套，同时呢也获得了山东省的多项的重点研发的支持。对于这个表型获取之后呢，我们后期还要把我们的表型数据进行应用，然后开发相应的基于就是表型和基因型的这样的表型预测模型。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初步的模型，能够精准的预测未来特定环境下的表型。如果能够很好的应用的话，我们结合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获取的表型，还有我们这个模型，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小麦智能辅助育种体系。
1: 咱们的小麦智能辅助育种技术体系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目前已经取得了怎样的阶段性的成果呢？
0: 小麦智能辅助育种体系也是我们团队所提出来的这个名称，它是包含三块的。第一块是表型鉴定，第二块是表型预测模型，第三块是数据的存储。表型数据的挖掘就是从表型数据当中得到我们想要的小麦的关键表型性状，也就是说我们育种所关心的表型性状。例如有的育种专家他关注分裂数，那你就获取分裂数。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信息的挖掘，因为我们的环境信息是比较欠缺的，我们现在用的环境信息都是气候信息，并没有考虑小麦的管理的这外在的环境信息，例如土壤、肥料，还有我们的灌溉的水，这些外在的表型那个环境信息。所以这些环境信息呢，我们进一步的会收集，并且从这些环境信息当中挖掘出来我们所关注的关键的环境信息，然后基于特定的环境，还有我们目前的基因序列以及我们的表型数据，构建这样一个预测模型。这个预测模型呢，能够预测未来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个基因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性状，这样子为我们育种家提供一个指导。我们与公司一起来

0: 合作，然后就是开发了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还有这个辅助育种体系。然后在这个体系下呢，我们就是授权了发明专利5项，然后登记了软件著作权4项，然后数据存储和系谱的利用，就是加快了育种效率，辅助企业育成品种近15个小麦新品种，就是我们团队直接育成的品种有2个品种。朱总，今年咱这个就是表型的调查，我们的表型鉴定机器人啊，有没有提高我们的这个表型调查的效率呢？
1: 效率提高了很大。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把尺子一把秤，用眼摇用眼瞪，每天也最多人工就是5亩地一行一行看过来。现在用这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个多光谱相机或者高光谱相机，现在一天能飞200多亩地，并且处理的数据比较精准。现在呢，我们就用5分钟时间把这数据拿回去放电脑前，然后我们观看，在这舒适的环境当中，也可以躺着看，也可以趴着看，使我们生活的更加体面，使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更有的幸福感、收获感。
0: 特定环境下的这个基因型的表型预测，在咱们育种过程当中能不能提高这个育种效率呢？
1: 因为就是说利用这表型的预测，我们可以再回到实验室，再回到温室啊，可以进行设计育种，更加精准的、快速的选育出更加符合我们育种目标的品系或者品种。
2: 现在如果用这个系统的话，那就提前可以达到这个表型的简单预测哈，在幼苗期就可以啊进行预测，达到初步筛选，然后后期我们重点关注这几个品系，加快我们的育种，达到效率大大提高。
3: 那咱们的这套技术目前在其他的产品或者产业当中已经进行应用了吗？
0: 这项技术呢，不单是在小麦上可以应用，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作物，例如大豆、玉米、番茄。我们也在玉米转录组上的一个预测精度还是蛮高的，达到了87%。同时呢，我们在番茄的 SNP 的预测上也有一定的小小的突破，但是这些的生物学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验证。
4: 从会育种到会育种，刘平教授团队研发的智能辅助育种体系将助推小麦育种从试验选育向计算选育的全新转变，促进育种科学范式变革，提升育种家的幸福感，提高小麦育种的决策能力，形成智能化小麦育种新模式。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牛肉的品类这么多，那如何挑选出高品质的牛肉呢？为什么饭店烹饪的牛肉更加的鲜嫩？到底应该是买进口牛肉还是国产牛肉呢？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啊，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由他带领我们揭开牛肉背后的科学奥秘。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牛肉那些事儿。张教授你好，能为我们讲解一下不同部位的牛肉有什么区别吗？
7: 其实啊，这个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企业啊，都有自己的这个分割的方法。那么我们国家最新的牛肉分割方法是 GBT17238 2022这一版。那么根据这个版本的这个标准，它将一头牛能分成几十个品类。大家比较熟悉的腱子肉，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筋腱其实含量比较高啊。那么这类的肉呢，就是比较适合做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啊，它是做酱牛肉的最好的原料。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叫里脊啊，或者叫牛柳，是牛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做这个杭椒牛柳，就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原料啊。那么这几块其实都是背部的一块肉，从上边往下啊，其实就这3块肉 这一块呢叫上脑，然后是眼肉，这一块是西冷。那么这三块肉其实就我们称之为高档部位肉，它适合做这个煎啊、烤啊，还有这个涮啊，都可以。就这三块肉，如果是带一点这种这个花纹大理石花纹筋内脂肪，它的这个嫩度会更好，风味会更浓郁。后区的肉我们简称为三扒一鳞，这个就是一扒，其实这个是米龙，它也叫真扒。这个呢是大黄瓜条，它跟小黄瓜条就是合称为这个烩扒。这一块呢是臀肉也叫尾龙扒，那么这个呢是鳞肉，圆溜溜的这三扒一鳞这四块肉呢，它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也是长时间的炖啊、煮啊、涮那么也可以做成比如说牛肉饼这种肉馅类的。
4: 张教授，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怎样去挑选牛肉呢？
7: 那一般呢消费者会通过肉的颜色来判定它是否新鲜。新鲜的牛肉它就是呈现这种就是很鲜亮的这种红色，如果它出现了这种像褐色的斑点或者是整体呈现这种褐色，那肯定他觉得这个肉可能不新鲜了。那么还可以通过它判断一种这个品质比较差的一种肉，我们称之为黑切牛肉，或者是叫做这个 DFD 牛肉。那么这种肉它就是宰前可能受到了比较大的应激，颜色非常的黑就跟我们普通肉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皮脂比较高，它就容易滋生微生物，所以说它的货架期就比较短，就是放不住那么再一个你就是尝起来这个肉它有一种稍微的肥皂味，就是这种消费体验也比较差。我们国家的一些企业它的黑切牛肉的发生比例挺高的就是有的能达到20%以上，所以对企业造成一些很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团队通过对几万头牛的这个测定调研我们确定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黑切牛肉的判定阈值确定了一些这个黑切牛肉的快速判定的方法。那么最终我们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这个肉牛宰前管理规范通过这个标准的这个实施，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它的这个黑切牛肉发生比例的降低效果非常的显著所以说也是给企业降低了很大的这个经济损失除了颜色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大理石花纹来判定一块肉品质的高低什么是大理石花纹呢？其实这个牛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筋内脂肪、肌细胞周围富集的脂肪这些就是筋内脂肪就是因为它富集起来之后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大理石花纹，所以称为这个牛肉的大理石花纹。那么有时候它这个花纹富集量很大，我们也称为这个霜降牛肉。那么很多国家很多企业就是通过这个大理石花纹的含量来给这个牛肉来定级，就是它的大理石花纹含量越高它的等级就越高，当然对应的这个价格就越高那么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还可以考虑我们山东省非常出名的鲁西黄牛，我们的这个渤海黑牛，还可以考虑一些国产牛肉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山东的这个华盛源牛肉，我们的伊利源牛肉这两家企业都只做国产好牛肉那么另外还可以考虑这个内蒙古的科尔沁牛肉科尔沁牛肉是我们国家的冷鲜牛肉的第一品牌这些呢大家都可以考虑。
4: 张教授，咱们平时在饭店吃到的牛肉都是比较鲜嫩的但是我们从超市买回去的牛肉自己做出来有的时候还嚼不动，这是为什么呢？
7: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很多消费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个牛肉的嫩度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跟肉牛宰前的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它的牛的品种它的饲喂方式包括不同的部位它的嫩度是有差异的，还跟这个牛肉它宰后所处的这个状态，包括你烹饪之前你的处理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是刚刚宰杀之后不久，比如说5-6个小时之内的这个肉，那你炒着吃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比如说从农贸上买到这个肉因为农贸市场它这个牛一般是凌晨屠宰，那么到了我们消费者的手中再到你在家里到你烹饪的时候，那很可能已经是10几个小时甚至是20几个小时的这个肉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肉正好是处于一个僵直的一个状态，那你炒着吃肯定是比较硬，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嫩化技术了。 那么最有效最简单的一个嫩化的技术啊，它叫做低温成熟技术啊。那么低温成熟技术啊，是指啊，就将这个肉我们放到冷藏的条件下放置一段时间，让它成熟嫩化就可以。
4: 那张教授，我们放置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7: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啊，其实就是能把这个肉放2周的时间，它的这个肉啊就能达到一个很理想的这个嫩化的一个效果啊。其实我们消费者啊，你买回家这个牛肉就也可以用这个技术，最好是在这个有包装的情况下，你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就放2-3天。其实就能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啊。其实我们团队也开发了一些这个加快这个成熟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屠宰之后我们用这个电刺激技术，这个延迟冷却技术，还有这个盆骨吊挂技术，都能够大大的缩减它的成熟的时间。
8: 了解牛肉的基础知识后，相信大家都比较关心国产牛肉和进口牛肉究竟有什么区别，到底哪个更好呢？
7: 我们国家是一个牛肉生产大国。那么2024年我们国家的牛肉产量是779万吨。但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是一个牛肉进口大国。那么去年我们牛肉的进口量是287.5万吨。那么这个进口量啊，就达到我们整个的牛肉的消费量的26%。进口牛肉90%是以冷冻牛肉的形式进来。那么大部分呢是作为这个我们深加工的产品的原料和餐饮原料进行流通。那么再一部分呢，就是以零售的形式进入超市和我们传统的农贸市场以及这个电商平台。这些牛肉啊，分成这么2大类啊。一类是呢，就是带点大理石花纹啊，那么它的品质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相应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另一部分就是这个普通的啊，这种进口的牛肉。那么这部分牛肉啊，它大部分是从巴西、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啊这样一些其实是产草饲牛的一些国家进来的。那么这些牛呢，因为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啊，所以说它的牛肉的这个纤维比较粗啊，其实吃起来是比较硬比较柴的啊，所以说它的品质并不是很好。它是以这个冷冻形式进来，那么到了消费者手中，那么解冻过程它有一些汁液的损失，如果这个肉它冻的时间很长，那么它也发生氧化，发生氧化之后它的这个整体的风味其实就比较差，那么放的时间更长呢，颜色还会发生这个黑变。那么说到我们的国产牛肉，我们国产牛肉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的新鲜。那么如果是你购买到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些黄牛啊，比如说我们的鲁西黄牛，那么它的纤维是非常细腻的，然后口感也非常的好，你细细去品的话，那还有一种甜甜的后味儿啊，所以说也是建议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优先考虑我们的这个国产牛肉。
8: 通过对牛肉基础知识的深入了解，我们不难发现，一块优质牛肉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如何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正是张一敏教授这样的科研工作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带领的团队将理论研究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他们的科研成果正在悄然改变着牛肉产业的未来。
4: 梁教授，那咱们面前的这台设备主要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9: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现在是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台光谱设备。现在对我们肉品领域来说，它应该说是一个多功能的。主要的呢，它可以我们做到一个肉品品质的快速检测，还有一个快速预判。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肉品当中的一些异常肉，像黑切肉啊，还有 PSE 肉等等，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获取这个大量的样本的光谱信息，通过对这个信息的一个数据模拟，然后最终做出一个判断模型来。还有一个它一个主要的功能，像我们可以判断那个肉的货架期，我们也可以通过前期大量的数据采集、光谱采集，然后获取这个样品的微生物信息，通过我们建模等，最终做出这个产品那个货架期的快速预判。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帮助我们产业当中快速的决定这个产品那个货架期，辅助我们产业的生产等等。
10: 围绕着消费者与产业发展需求，我们团队在肉的嫩度、颜色、货架期等控制 肉的分级、肉的致病菌溯源与控制、肉的智慧化生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想要牛起来，还得吃中国自己的牛肉。张一敏教授团队致力于探索国产牛肉、黑切牛肉控制、牛肉嫩度改善、牛肉综合保鲜等关键技术，破解了颜色差、嚼不动、放不住的难题，为牛肉加工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今天的山农大家说，我们就来聊一聊茶。陆羽曾在《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但今天啊，要带您看的是在北方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茶叶。那茶叶是怎样在山东落地生根的？那山东茶凭啥能享誉全国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探究竟。
13: 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他就不收，农民着急呀。他那个这么好的原料，哇，白白就长在树上了，没有利用啊。高价茶并不等于高端茶。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丽霞教授，一起聊一聊山东茶产业那些事儿。张教授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4: 张教授，从茶经中说呀，茶者南方之佳木也，那咱们北方的这个气候呀，还有土壤都和南方有着很大的差异，那为什么山东也要种茶呢？
13: 茶叶产业的发展就主要就是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解决的就是没茶喝的民生问题。刚刚解放的时候呢，茶叶主要是作为出口创汇的物质，大量出口，而山东作为茶叶消费大省，当时是缺茶喝的，所以毛主席亲自指示要保障山东人民有茶喝，在当时就启动了南茶北引这样一项工程。第二个阶段解决的就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没好茶喝的问题。到了90年代，我们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以企业为主导，以市场为主导，大量的都市生产这个名优茶，价格高，产业效益好。我们的日照产区啊，就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大力发展起来的。到了现在，应该说是第三个阶段了。山东人民不缺茶喝，也不缺好茶喝。茶产业的发展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同时和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发展时期。
4: 张教授，那山东茶与南方茶的区别是什么呢？作为消费者，我们怎样才能辨别出真正的山东茶呢？
13: 山东茶总体的品质特点和南方的高山茶是相似的。有一句话叫高山云雾出好茶，定义所谓的高山茶就是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在气象学上哈，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向北推进一个纬度相当于海拔提升100米。山东的纬度大概是35-36度，我们就算35.5吧，我们粗略计算一下，你看这里相差有多少个纬度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这高山茶有什么特点呢？它就具有香高味浓耐冲泡的特点。无论你是做绿茶、做红茶、做白茶，它的香气都是非常浓郁的，而且它的滋味也是非常醇厚、回甘、鲜爽的。除了和南方高山茶的这个共同的品质特点以外，我们山东的绿茶的茶汤就会有绿，其中有一种对心血管有益的黄酮类化合物比南方茶要高。我们这边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光照是强的，所以我们另外把它加工成红茶，它那个甜香度非常好。如果山东的红茶茶汤加牛奶，它会是比较好的姜黄的奶色，这种中小叶种的有姜黄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选购到真正的山东茶呢？山东茶和南方茶相比的话，它采摘期要晚，因为南方呢它春季回暖比较早，在选购绿茶的时候一般都以明前茶、雨前茶为最佳，而我们山东的话可能要晚20多天到1个多月，当然大棚里面的会早一点，但是露天的这种一般都会要在谷雨以后才陆陆续续的采摘，头轮茶都要加工到5月20号左右。所以我们在选购山东茶的时候，你一定要耐着性子选准时期。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会品鉴茶叶它的香气啊，它的滋味啊，同时呢山东茶的价位也会比较高。为什么价格会高呢？第一个是它的茶园栽培管理的成本高，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它的土地的这个租金成本也会高，比西南地区还有人力成本的一个投入，所以导致它原料的价格会比较高。在早春的时候，我们的鲜叶价格就是别人成品茶的价格了。
8: 为了更全面了解山东茶的种植和加工情况，我们跟随张教授来到了泰安茶溪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山东茶的现代栽培种植模式，也了解了茶叶是如何从茶园到茶杯的过程。
4: 张教授，咱们面前的这片泰山脚下的茶园啊，与我印象当中的南方的茶园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
13: 这是由于山东的气候条件与南方有显著的不同。山东冬季的话，低温干燥强光对茶树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来进行防护。大家看到旁边的这一排松树就是构建的越冬防护林。第二项技术就是进行茶树的设施化栽培，把茶树种在大棚里，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给它覆上膜，提温保湿。同时呢，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可以进行接水灌溉。
4: 您刚才说咱们大棚可以覆膜哈，现在我看到的大棚覆的是这个遮阳网，这是为什么呢？
13: 主要是减轻强光对茶树叶片的伤害，低温强光容易导致茶树叶片的一个灼伤。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比如说黄桦的品种，它要求弱光，强光呢也会使叶片灼伤，所以需要遮阴网覆盖。同时呢，在夏天好覆盖遮阴网也可以提高茶叶的品质，减轻它的苦涩味。
4: 张教授，我们熟悉的山东茶主要是绿茶，那还有哪些比较优质的茶品吗？
13: 我们国家的茶叶品类是非常丰富的，有绿茶、黄茶、黑茶、 白茶、红茶、清茶，其实每一类茶都有它的特性。山东消费者的话，从过去单一喝茉莉花茶，然后到喝山东的绿茶，现在什么茶都愿意尝试一下，都愿意喝，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龄段选择一款最适合的，其实这样才是最养生的。所以呢，茶类的丰富度应该说是越丰富是越好的。山东农大茶学系成立哈，刚开始就主要是做绿茶嘛，但是后面我们发现有几个点促使我们就是坚定不移的推进山东多茶类发展、多茶类生产的格局。我们山东做绿茶虽然有品质优势，但是没有季节的这个优势。那别人的新茶都已经上市了，我们的还没动呢。我们山东因为它与热同济，在夏天，而且温度呢又没有南方那么高，而雨量又充沛，所以这个时期是产量最高的，树的长势也是最旺的，鲜叶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加工成绿茶，就只能是中档以下的这种品质，滋味也比较苦涩，价格也不高。农民他不会做茶的，他就需要把原料去送到企业，而这个时候茶叶加工厂一些讲究高端的他就不收，农民着急呀，他那个这么好的原料，哇，白白就长在树上了，没有利用啊，没有产生效益啊。所以我们就研究了在山东这种中小叶种哈，原先是制绿茶的这些茶树品种，夏季的原料它如何加工成优质的红茶。
4: 与传统的绿茶相比，咱们的这些多茶类的这些品种，它们是品种不太一样的，还是加工的这个技巧不太一样？
13: 首先应该说是工艺不同。从理论上讲哈，同一片茶园的原料我们可以加工出六大基本茶类，但你可能采摘的原料的嫩度要求不一样，就是说有一些可能采1A1A1A2A这种原料会比较多一些哈。比如说做清茶，也是大家熟悉的乌龙茶，3A4A就会比一般的1A1A1A2A的要老一些。但是还要讲究有一个最适宜，最适宜的话就有品种的要求了。你像我们红茶要求做出那个汤非常的红艳，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茶多酚的含量就要的很高。而我们做绿茶一般要求它那个品质哈，要比较鲜爽比较清新，我们就要求氨基酸的含量要比较多。你要做出非常优异的品质来，比如说我们的名优茶，我们的高端茶，那就还是从品种到生态环境到栽培管理到后面的加工，哪一个地方都要非常的讲究。
8: 20多年来，张丽霞教授团队开创性的利用山东夏秋鲜叶，成功研发出优质红茶、清茶、黄茶、白茶等多茶类产品，改变了山东仅有绿茶的单一生产格局，为山东茶产业效益显著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团队受企业委托开发了提升山东地域特色鲜明的代用茶，如荷叶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等，并将玫瑰花、金银花与观光茶园建设和山东花茶新品研发有机结合，助推山东茶产业转型升级。
14: 我们跟这个平阴的一家公司合作呢，开发了一款这个玫瑰红茶产品，它是借鉴我们红茶的工艺来进行生产的。相比于传统的这个玫瑰茶产品，香气滋味会比较浓郁，然后呢滋味比较耐泡，这个浓度会比较高，它的存储空间呢相对要缩小很多，也解决了他们这种产品存放的这个问题，可以延长它的保质期，每斤呢能提高100到200元的这种价格。
4: 那张教授，您刚才也一直提到咱们现在也做一些高端茶哈，现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价格非常高的茶叶，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如何去分辨高端茶，然后怎么样去选购它呢？
13: 高价茶并不等于高端茶。那么我们评判什么是高端茶呢，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个，它的品质肯定是要很优异的品质， 就是你挑不出它的毛病来。我们在茶叶的品鉴上是有一套科学方法的，从五个方面去评判它。首先看它的外形，冲泡以后看汤色、闻香气、尝滋味，还要看它冲泡以后的那个液底，我们专业术语叫液底，大家知道的就是那个茶渣。第二个应该说它还是非常稀缺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它的价格肯定也不会低，所以是高价茶和高端茶，它的关系就是高价茶不一定是高端茶，但是高端茶它的价位肯定要比一般的茶要高，所以大家在选购茶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自己提升自己对茶叶的一个品鉴，并不一定要被那些噱头哈所左右，自己要具有判别力。
4: 张丽霞教授带领山农大茶学系攻克山东茶产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瓶颈难题，从创建山东省首个茶学学科到实现山东茶产业的提质增效，23载光阴，他致力研究山东茶产业发展这一大课题，将论文写在了山东茶园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5: 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是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防治这是林业的命脉。目前森林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如何实现对病虫害的快速检测和绿色防控，有效解决生产中的难题？森保人为林业病虫害防治的攻坚克难带来了哪些助力呢？今天的山农大家说，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齐鲁学堂的刘慧香教授一起了解重大林果病虫害防治背后的故事。
4: 刘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们了解到呀，您的科研方向是森林植物病理学方向，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是研究森林植物生病的问题呢？
16: 森林病理学它是一门研究森林病害发生发展规律以及绿色防控的一门科学。那么我们的任务呢，主要呢就是研究病害为什么发生了，它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科学的防控。
4: 目前森林植物病害主要的防治方法是什么呢？
16: 总体来讲的话呢，应该有6大防治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叫植物检疫。植物检疫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种检疫性的病害，比如说一些外来的，它属于一种法规检疫。那么我们在我们国家来说呢，专门有这个防治的机构。那么第二种防治方法呢，我们就叫林业技术措施。那么林业技术措施呢嘛，主要是通过一些林业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措施，它也是一个长效的措施。但是当一个病害发生的时候，林业技术措施呢，它的缺点就是说不能立即的奏效，但是呢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三个防治方法呢，就是说植物抗病的品种的选育，是一个高效的措施，但是育种的过程需要艰辛的这个劳动。在我们林业上来说，这个抗病育种的工作主要是我们从事抗病育种的人来做。第四种防治方法呢，就是我们叫物理防治方法。物理防治方法呢，主要是用光啊、热呀、电呀，针对这个边物啊，它的一些气味啊，有一些敏感等等的这种措施。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物理防治措施也是非常高效。那么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化学防治措施，对于环境的要求相对比较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当病害大量发生的时候呢，它能够快速的去实现长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防治措施。那么生物防治措施来说呢，它就是利用生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那么它们的相生相克呀，它们的互相的促进呀等等，那么来发挥作用。在应用比较好的呢，就是在土壤病害。那么土壤病害，因为土壤呢它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现在在生物防治里面，像利用这个木霉菌呀、粉红粘稠霉呀这些来讲的话呢，就是效果非常好。现在也一直在讲这个 生态调控，就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把上面我谈到的六大措施有的结合，就能够有效的这个实现持续的防控。这是也是现在我们的一个整个的森林病害防控的一个趋势。

0: 2024年4月成立的。那么这个小院呢，就说是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啊，这样的一个宗旨。今年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对于板栗园啊病虫害的这个本体的调查，明确了目前咱们泰山板栗上主要的病虫害，特别是最近板栗上的一个种实病，今年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板栗的产业影响非常大，很多老百姓呢，就是说我估计这个收成呢都能降80%，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呢已经我们鼎鼎室内的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以后，已经初步明确了它的整个的发生的原因。明年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按照这个季节要进行防控啊，我相信明年的板栗的这个整个板栗食腐病的问题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你看我们这两个的特点都是很亮，是吧？你看这个果子很亮，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来讲的话呢，这个上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果子呢就不亮，特别中间的这个地方呢有点发红，有点发红。那么这个的话呢，就说明它已经感染了这个食腐病。那么如果我们把食腐病拔开之后，大家可以看，那么先出现黑点，慢慢的扩张，到最后整个果子，特别是在储藏期，那么一旦发生之后就不能食用，就直接就是老百姓呢，很多时候就绝书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课题组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可立小院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课题，目前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明确了这些病害呢，它的原因，特别是这个病害，大家看这是在果实里面，从果实里面的话呢，就说明它在田间的时候，它的侵染应该是花期侵染，所以明年的话，我们在防控上就是要紧抓花期的这个关键的时候，目前我们也是围绕这个病害呢进行了很好的这种生物源的一些药剂以及生防的一些制剂的研发，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紧抓防控的关键时节来进行科学的防控。我们现在所看到呢，主要呢就是在板栗的枝干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病害呢，我们叫板栗疫病，这个板栗疫病呢，被称为世界三大病害之一。正常的这个板栗的，你看这个树皮呢是比较暗一点的，但是感染到板栗疫病之后，树皮发红，树皮纵裂，它的木质部都出来了，它的韧皮部就是会形成这种凹陷，这是典型的溃疡性的症状。那么它产生了之后，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营养的传输，因此感染了板栗疫病的这个板栗树，它的果实的产量质量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对于板栗上呢来说呢，是一个毁灭性的病害。
1: 林院长呢，他们是从2019年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呢我们搞了一个党建联合活动，因为刘院长问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想了解一下我们产业，当时呢我就给他讲了我们这个栗食病特别严重，而且每年因为这个损失不少，就我自己的情况下，就因为一个企业当时签合同，这栗食病我就损失了一单，就损失了20多万，所以那时候可以说特别心痛，然后我说也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刘院长呢就从2019年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基地来看了一下，然后呢走访了各个山区，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些基地，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他们现在已经都完全的掌握差不多了。而且每年的情况下，我们都根据咱这个栗食病的一些变化什么的，然后再跟刘院长这块儿，他再来采集一下样本，然后收集一些数据。再加上刘院长的理念比较好，他一直希望我们为了环境的这样事呢，尽量呢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所以说呢，这两年给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工作，可以说提质增效，不但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然后呢还有社会效益。
2: 那刘教授，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杨树的细菌溃疡病也是由您的科研团队首次报道，那您能为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病害的一些成因啊，或者解决方法？
0: 杨树啊，是我们北方的重要的一个造林树种。那么在杨树上的这个细菌的溃疡病呢，它是2005年到2006年的时候，在我们山东的菏泽地区就发现了这个病害。当时来说呢，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呢，从远处一看，流脓。所以首先我们判断呢，它肯定是细菌性溃疡病，野外表现的症状就是在主干上形成那种流脓之物，树体就出现溃烂。那么如果它危害枝小的枝的话，又肿胀，所以说它一旦发生之后，对于这个大树来讲的话，一旦遇到风啊，就会出现风折，一吹就倒了。那么对于小树危害的话，这个树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它对杨树上呢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针对这些病害来讲的话呢，经过我们的反复的研究，也明确了它的病源。那么我们通过文献的检索呢，确实是一个新的病害。 那么这个病害的

0: 发生来讲的话呢，它呢主要呢就是通过媒介昆虫来传播。一般的细菌性病害来讲的话，很多呢都是通过风和雨，媒介昆虫是一种，但是呢在这个病害来讲呢，媒介昆虫呢在传播病害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这些媒介昆虫啊，那么主要取食的植物部位都比较高，杨树的它的上部呢比较嫩。这个病害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细菌流脓，它有气味，所以它会吸引很多的昆虫在这里取食。取食完之后，它要到其他的健康的树井上，要进行取食的过程中，就把细菌传上去了。由于它传播的位置比较高，所以一旦这个病斑出现了之后，树体的这个脓呢，就从上面一直朝下流，啊，流下来之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树呢，流到哪里，这个病斑就出现到哪里，树就溃烂到哪里。所以这个病害来讲呢，核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它的危害呢，比较威胁大的，就是因为它呢媒介昆虫的传播。那么有的时候干旱的年份啊，这个按说有些病害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呢由于媒介昆虫它在干旱的年份它的繁殖还效率更高，所以这个发生的更为严重。从这个病害发生的时间上来讲，基本上是从每年的四五月份一直到每年的十月份都可以持续的这个发生。所以对于这个病害的防控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呢就是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控。我们研制了早期的监测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野外昆虫飞的时候啊，我们呢建立了一个 LAMP 技术，这也是目前我们叫一种恒温等位检测的一个技术，能够快速的检测一些在林间飞翔的昆虫，以及在树体还没有感病的，我们都能够迅速的检测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我们后续的这种精准的病害的防控呢，提供了依据。通过这个抗病品种的选择，以及呢就是这个林间的这个树种的合理的配置，以及环境友好性药剂的这种防控。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发现呢，就是说如果轻的话，它感染了以后，这棵树呢就不再感染，明显的表现出这个菌侵染之后，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导寄主的抗性。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就这个研发了针对这个病菌的低毒的菌株诱抗剂，就像咱们人一样，这个先打疫苗我们就能抵抗了。针对这个杨树细菌溃疡病啊，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啊，就是形成了一套防控的措施。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哎，我觉得整天都很开心。我们在不断的去探索林子里面这些一些新的动向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健康的林子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很开心。当我们看到这些有病啊有虫的时候，我们说实话来讲，从心里来讲呢，就是很沉重啊，我们都会快速的啊迅速的去研究它，提出有效的措施，为我们这个保护我们这个森林的健康啊，我们作为森保人出一份力量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坚守的。
1: 吾往森保初心，牢记青山使命。刘慧香教授团队28年来致力于重大林果生物灾害的成灾机制、快速检测预警技术研发和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林果病虫害防治的一线生产问题，促进了林果业的健康发展。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高温酷暑 防灾减灾。
8: 在高温防范方面，要重点做好田间遮阴降温、保伤护苗工作。对于蔬菜、瓜果等作物，可以覆盖遮阳网，减少阳光直射，降低田间温度。对于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可在早晚错峰灌溉，适量补充一些磷钾肥，增强作物的抗高温、抗逆能力。
7: 在暴雨风灾防范方面，要提前检查田间的棚架、支架、围栏等设施，对于不牢固的地方及时加固，比如给蔬菜大棚的骨架加设支撑，给果树的枝条绑上牵引绳，防止大风来临后设施倒塌、作物倒伏。
8: 另外，要清理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确保排水畅通，应对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万一突发冰雹、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造成作物倒伏、折枝，大家不要慌张，也不要盲目操作。
7: 首先，等天气完全转好，土壤烧干以后，再进入田间处理，避免在泥泞的地里踩踏，造成二次伤害。
8: 对于轻微倒伏的植株，轻轻托起植株，在根部培土压实，帮助其恢复直立生长。对于严重倒伏或者已经折断的植株，及时清理出田间，减少病虫滋生的源头。
7: 另外，灾后土壤容易板结，要及时浅耕松土，增加土壤透气性。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现在是晚上八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1: 当前玉米进入拔节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面做好玉米田间管理，为玉米稳产丰收夯实基础。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威海市不断擦亮滨海文旅名片，景区持续推进景观提质与配套升级，让游客尽享精致舒心的滨海之旅。德州市宁津县金城街道提倡喜庆节俭办婚礼，倡树文明新风。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当前，玉米进入拔节期，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窗口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面做好玉米田间管理，为玉米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12: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13: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
12: 用语音来控制它的施肥、通水各个性能吧，不用再去弄那个手机进 APP，直接喊话就行了。
13: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可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
12: 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节约个六七十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13: 在青岛即墨，当地利用远程智能监测系统，指导农户针对当下极易发生的玉米鸣、棉铃虫等病虫害，开展飞防作业。
14: 以前吧，大概去什么时间后大雨了，咱就大面雨。现在那么咱经过这个有测器，弄具体的什么虫子，所以说防治比较准确。
13: 远程智能监测系统通过在田间布设害虫诱捕设备，自动捕获并识别害虫种类和数量，数据实时回传至手机 APP 和电脑终端，管理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掌握虫情动态。
15: 害虫被诱捕之后，我们的设备呢能够对虫体进行处理，并且拍摄高清图片，利用大数据的方式对病虫的种类进行识别，并且能够统计数量，引导农户呢进行及时的防治。
13: 在滨州市惠民县，玉米下播以来，当地降水频繁，部分地块因积水导致玉米根系发育受到影响。
16: 往年这个根系都得到20-30公分了，今年不行，今年太短，根系扎不下去，发黄，营养跟不上。
13: 针对今年雨水较多的情况，当地建立农技专家定点指导和包片制度，根据玉米苗情和土壤伤情，指导农户及时做好排水、降湿、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17: 暴雨过后啊，天天出现积水，土壤板结，造成人家脱肥、病虫害高发、倒伏等问题，需抓晴好天气啊进行管护，及时疏通沟渠排涝，中耕松土，分类不施肥料，同时要做好植株培土覆状。清理好田间杂草和弱苗，助力玉米稳健生长。
11: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威海市不断擦亮滨海文旅名片。今年夏天，半月湾景区持续推进景观提质与配套升级，让游客尽享精致舒心的滨海之旅。
13: 半月湾的海上日出是来威海不容错过的浪漫美景，晨光破晓时分，碎金般的霞光铺洒海面，浪花翻涌间波光粼粼，白天的沙滩更是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游客们静坐岸边吹海风赏海景，尽享悠然惬意的海滨慢时光。
18: 我们走了好多沙滩了，这块体验感是最赞的一个，你知道吗？设施非常完善，而且就是吃啊、玩啊、什么休息的地方、娱乐这些设施，还有就是说休息的这些那个什么东西，布置的都特别好。
19: 威海这边整体的海都是很干净的，都挺完善的，然后道路也很干净，孩子玩的都挺开心的。
13: 山海相依的绝美风光让人流连忘返，除了沙滩漫步戏水，游客还可搭乘观光巴士穿行最美环海路，沿线观景平台设有裸眼 3D 海浪彩绘、多巴胺猫咪主题座椅等创意设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
20: 我们跨越千里从山西到猫头山嘛，看见咱们悬崖拥着大海，惊涛翻涌，开阔又舒心，真是不虚此行。
13: 今年以来，威海环海路沿线配套设施全面提档升级，从观景打卡装置、休憩遮阳设施到清洁便民设备，全域服务配套持续完善，让游客在赏山海风光的同时，感受周到细致的滨海文旅服务。
21: 沙滩补充了遮阳伞、座椅、冲淋设施，把猫头山观景台做成了多巴胺猫咪主题风格，加装了互动装置、纪念拍报机、自助导览图机，提升了智慧便民的服务水平，希望能给游客带来更好更舒心的滨海游玩体验。
11: 在济南市济阳区，九曲黄河万里晴景区泼水狂欢嘉年华热闹启幕，为期45天的夏日狂欢精彩火热上线。
13: 本次泼水嘉年华涵盖泼水狂欢、趣味竞赛、民俗演绎等多元内容，每逢周末景区还会开启浑水摸鱼挑战赛，亲子携手全民参与，成为夏日的爆款游玩项目。
22: 泼水节的现场对战、泡沫比赛等项目特别丰富，带着孩子过来一起玩，既热闹又有意思。
23: 这里举办的泡沫跑、泼水活动这些东西都特别的过瘾，既有潮流玩法呢，还有黄河特色的民俗，当然有很大的参与感。
13: 作为济阳区重点打造的夏日文旅特色 IP， 景区不断升级游玩体验，精心打造沉浸式夜游场景、特色演艺舞台、网红打卡点位，同时配套休闲露营、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也激活了乡村夜游经济新活力。
0: 我们将持续引入特色的演艺业态，丰富文旅体验内容，完善景区配套服务，优化游玩体验，深度推进黄河流域龙文旅融合发展，以文旅次能产业提升带动乡村振兴发展。
10: 为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推进科研成果赋能县域产业发展，优秀产学研合作项目比武交流暨第七届滨州人才节博兴专场活动举行。
13: 活动现场，20个优质产学研合作项目同台竞技，各项目负责人围绕项目进展、核心技术优势及落地成效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充分展现了项目的科创价值与产业赋能潜力。其中，鲍陈村的锂产业提升项目，凭借显著的富民成效，获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2: 鲍陈村拥有240亩的秋叶梨，它存在的问题是产量低、效益差。我们进行技术支持之后，梨园每亩增加2300元左右的收入。
13: 近年来，为破解农业人才短缺、科技成果落地难等瓶颈，博兴县与省农科院开展产才一体院地合作模式，围绕设施果蔬、生态对虾、优质粮油等特色产业，以挂职科技干部为桥梁，先后引入14支专家团队开展技术攻关，目前已累计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30多个，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00多个，带动农民增收500多万元。
4: 文部推动14个乡村振兴项目，通过嘉里科技示范院、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示范基地等，推动产学研合作向全域集成联动、向长期深度融合转变，形成了一批可量化、可复制的合作成果。
10: 暑假期间，各地整合多方资源，打造特色公益课堂，守护孩子们快乐安全度假。
13: 在菏泽曹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公益课堂，县检察院的志愿者正为同学们讲解防校园欺凌的法律知识，法制宣讲、安全教育成为每期公益课堂的必修课。曹县还招募1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提供1对1课业辅导，
5: 带我们玩趣味游戏，学习相关的安全知识。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开心。
13: 目前曹县已举办6期假期加油站暑期公益课堂，使500余个家庭受益。这个暑假，东营市利津县科协走进利津县少儿暑期公益文化培训班，为青少年送上一场场精彩的航空科技盛宴。无人机蜂群展演精彩上演，多架无人机有序升空，引得孩子们阵阵欢呼。
24: 无人机飞行太酷了，今天学到好多新知识，我特别喜欢模拟操控环节，特别有成就感。
13: 暑期以来，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镇依托秦庄村民俗文化馆开展暑期月成长书屋育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为孩子们讲解楹联文化本土乡风故事，将家乡文化传统美德融入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增见识、长本领。
24: 在这里既能看书讲故事，还能学习画画，参观好看的书法扇子，觉得很有意义。
25: 借助书画、折扇、手绘，传承传统民俗文化，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优质的文化活动。
1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3: 通知要求各地要从严压实主体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加工制作、贮存管理等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严防生产经营过程中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出现腐败变质、霉烂生虫的状况，及时清理变质污染的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不得销售污秽不洁、包装破损的食品。各地要全面落实监管责任，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粮食制品、蔬菜、肉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10: 婚礼怎么办？排场多大？随礼多少？这些问题曾是不少家庭的甜蜜负担。在德州市宁津县金城街道，一对新人不搞豪华车队，不摆铺张宴席，两辆大巴，几桌家宴，把婚礼办得既喜庆又节俭。
1: 首先第一句，上菜；第二句，开饭。
13: 没有长长的婚车队伍，没有震耳的鞭炮轰鸣，在宁津县金城街道，新郎于明涛和新娘刘欣欣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步入婚礼殿堂，私家车代步，租上两辆大巴，搭载亲友，径直开往酒店。仪式简朴，气氛却格外热闹。
3: 我们选择了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响应咱们现在公益组的号召，给自己减轻负担。以前总觉得结婚必须得大包大办，花一大笔钱，其实挺累的。
6: 我们响应号召，把钱省下来去旅行，去经营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这比什么都强。
13: 新人的选择也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7: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一夫一妻嘛，长辈俩也是跟得上时代的，以前总怕办事办得不好丢面子，总想着风风光光的，现在不怕逼了，不折腾了，不仅给孩子们减轻了负担，我们两口呢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3: 从比排场到比幸福，当地积极引导年轻人婚事新办简办，为百姓卸下人情包袱，让文明乡风落地生根。
8: 仪式定规矩，指导各村把红白理事会建起来，把宴席的桌数、随礼的上限定下来，给大伙举家攀比的底气。二是抓引导，让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建办，多宣传像今天这对新人一样的身边言行，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大家从心里认同新婚上。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3: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7: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6: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7: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6: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7: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 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6: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盛夏七月，万物竞秀，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一场关乎吃出健康的农业变革正在悄然发生。那么如何让田间地头的功能性农产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硒经济呢？在刚刚落幕的济南起步区富硒农业创新研讨会上，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专家、企业及种植大户代表齐聚一堂，给出了清晰的路径和答案。
12: 本次大会以创新为核心主题，邀请行业专家、农业企业代表、合作社与种养大户共同参会，搭建政企研多方对接平台，共同破解富硒产业发展瓶颈，探索农业加大健康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4: 现在市场上很多产品呢标准不统一，有很多假冒伪劣的产品，大家对富硒农产品呢有概念，但是缺标准。我们希望通过起步区这个平台呢，通过一些专家，包括和我们的种植农户、企业家共同来把这个标准进行完善。
12: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居民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级，富硒产业已从特色农业细分赛道成长为兼具科技含量与品牌价值的朝阳产业。
15: 通过食品补硒啊，第一个好处是安全无毒，第二个呢可以是补硒适量，第三个呢富硒的这个动植物食品啊，本身有营养作用，一加一大于二，作用会更好。
12: 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更要看实际的产业效益。富硒农业不仅关乎健康，更关乎农民的钱袋子。
16: 消灭富硒以后，第一个是整产，一般整产是8%左右。第二个呢是增加它的市场竞争力，因为消灭富硒以后，它就成了功能性农产品了，所以市场上就好销了。
12: 为了把好产品推向市场，不少企业早已先行一步，探索出从差异化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17: 我们现在有10000多亩的种植基地，原料是富硒的，然后进行了加工，在加工过程当中啊，咱们就是形成了系列化，有桑葚汁，这是100%的纯桑葚汁，有那个桑葚酒，这是我们的这个桑葚酒，这是我们的这个桑葚浓缩汁，这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复合产品。
18: 作为起步区当地的养殖企业，很高兴参加了今天这个富硒产业培训会，我受益匪浅，对我们企业也是有很大帮助。
12: 从制定标准到打造品牌，从科学种植到精深加工，本次研讨会为济南起步区的富硒农业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蓝图。在政府、专家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这片希望田野正加速迈向兴旺实业，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注入全新动能。
10: 菏泽市东明县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可您知道吗？那里还有一款汤里煮的咸西瓜，百年非遗东明香肚，从大份传统香肚改良成为便携小食，那为的呀就是贴合大众需求，再到深挖本土文化，跨界联名打造系列文创，东明香肚紧跟市场迭代创新，老味道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19: 东明是全国闻名的西瓜之乡，但是你知道东明有2种西瓜吗？一种是在地里长的甜西瓜，另一种则是我盘中盛的这一种在汤里煮的咸西瓜，它 它叫东明香肚。东明香肚起源于1863年的南京冰糖小肚，后来在鲁菜技艺的改良下，将南京香肚由咸甜口味变为适合北方市场的咸鲜口味。东明香肚的主材料是冷鲜猪前腿肉，辅以绿豆淀粉，加入各种天然香辛料调味增鲜。制馅完成之后，装入水发的猪小肚当中，以棉绳系口，纱布紧裹，放入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成品香肚呈琥珀色，香而不腻，是老少皆宜的鲁西南特产名品。以往每只香肚的重量大概到1.5到2斤之间，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通常情况也难以吃完。根据市场反馈，我们及时推出了这种非常便携的休闲小零食，香肚的销售半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与喜欢。东明是全国闻名的庄子之乡，所以我们也依据本土文化推出了多款以庄子为主题的国风礼盒等等，在传播美食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消费者了解到东明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款产品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制作技艺联合推出的文创小玩偶，展现的是游街串巷的香肚小货郎形象。制作这些东西的初衷是源于我们从市场上感觉到食品类的非遗有天生的短板，它对消费者产生的记忆点比较短暂，消费者吃完之后可能很长时间难以想起这项非遗记忆，所以我们推出了以这款为代表的10来种文创产品。这些小的创意产品可以对他们产生长久的记忆，复购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利用香肚文化打造文创产品这一举措，在2025年也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非遗助力消费推广全省典型案例之一。非遗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期焕发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生命力。
0: 在德州市的宁津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多面手叫张凤然。最初呀，他对农业那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呢，他已经成为了集果蔬种植、电商团购以及生态餐饮于一体的女老板。张凤然呢，经常调侃自己是被赶着上架的笨鸭子，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笨鸭，只要肯努力、够坚持，也能够展翅高飞。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宁津，认识这位农业多面手。
2: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4: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1: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20: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21: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2: 油盘冬枣有30多亩吧，这个菜是能吃的。这花田多玉米，三轮车、拖拉机、叉车都会开。凤然，你想过来地里劈玉米吗？凤然，你在街里开个店面吧。凤然，你开个餐厅吧，慢慢的学呗。我是张凤然，我现在做了一个从基地到餐桌的一个职工。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凤然这里他不是餐饮界的大佬，他只是把食品原来的样子重新搬回了餐桌，
23: 就感觉自己想吃从种植源头可控的这样的农产品，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了。
28: 好的都买完了，再来就没有了都。
29: 咱这块的周围的都知道，不打农药。
28: 我这汽车都别再掉了，我这左一层右一层的，你看看。
22: 这花田多玉米，它是甜玉米和黏玉米的一个杂交。在包地的第2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大雨，地里的水都是到这个小腿肚这样深的一个水。我们就是踩着这样的水去背那个玉米。我们的一个队长问我，凤然，你想过然后来地里劈玉米吗？还是这样的天气？我说我没有想过。2018年转型农业的时候吧，
2: 可以说是我是脱掉高跟鞋，然后踏入到农业当中。当时咱什么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经过失败呀，再总结。在种的过程当中嘛，朋友们都说，凤然，你家的馒头啊，就是这个小麦粉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你开一家餐厅吧。我是一只笨鸭子，让大伙儿逼着上的架。在农业当中我不懂，但是我种了一片地。对于开餐饮我不懂，但是我开了一个餐厅。没有人干不到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去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我会与不会，逼到劲儿上你都会。这个黑小麦的面条哈，就是咱个人种的那个黑小麦做的，在这儿的这个黑小麦，就是这个黑色的小麦，然后做的这个黑小麦面条。它这个黑小麦，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醋也是这个黑小麦做的。这儿这个酱油是咱个人地里种的这个黄豆然后做的，它就是老时候那个青酱。小米儿是咱在内蒙赤峰的基地上种的。这鸡蛋也是咱个人联合的这个养殖场养出来这个鸡下的这个蛋。
1: 那蔬菜也有，都是天然的，还不咸
3: 鲜。几乎天天的吃，这第二波的
5: 口感好，然后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我就是附近小区的，然后我经常上这来。你看早晨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来喝点豆腐脑，吃个鸡蛋，挺好。
2: 咱这餐厅就是咱农场产品的一个展示窗口和品尝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要的不是他一次性让人来消费，我要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上咱来吃顿饭，尝咱馒头好吃了，把他加了的。馒头长期的面粉换成咱家的，咱要做供应链。说小了，我就是种地卖菜开餐厅的，但说大了，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0: 五彩线绳巧手编桃，那么这般别致的手工艺品，各位您见过吗？在素有中国蜜桃之都美誉的山东省蒙阴县，当地绳编非遗传承人巧思赋能，将传统绳编技艺与本土蜜桃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匠心打造出多款精美桃形工艺品。小小非遗巧物不仅盘活了特色文旅资源，更是顺势发展成为了特色富民产业，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6: 这是用的丝光线对面线编织而成，这是我们因为蒙蜜桃而设计的文创产品。看着这小桃子吧，它不是桃李欢喜吗？我们这个产品的材质啊，就是用的丝光线来编织而成，也有垂面线编织而成，采用系、编、穿、挑、引这样的工艺来编织而成。我们的品类呢，有手机挂件、手链，还有车挂件，还有家居挂件。因为桃子吧，代表着健康长寿，并且甜甜蜜蜜，特别好。你看这样的手机挂件是39一件，这样的家居产品呢是180一件。我们现在就二十几个居家女性，带动她收入。哦，
7: 他们一般一个月能收入多少钱？
6: 也就赚个几千块钱。
0: 学生亲手操作不再是纸上谈兵，山东农业大学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将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
8: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四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第三部分就是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第四部分就是实时显示、在线显示，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这个就是我们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 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施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11: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0: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1: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的盐碱地，一边预估亩产500斤，而另外一边呢，苗弱苗黄；一边算着有2000元的收入账，而另外一边啊，这看着死苗是直摇头啊。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一场双碱示范田和对照田的对比测产活动，让老乡发出了后悔用少了的感叹。数据显示啊，示范田土壤盐分下降8个点，出苗率提升到了87%。那么这款源自南极科考技术的抗盐生根菌肥料，究竟是如何改良土壤，让作物起死回生的呢？那今天啊，咱们就来算一算这笔盐碱地里的增收账。
13: 做事感觉挺好，比往年是好多了，
14: 炒得突出了。我发现在这儿最乏的地了，葵花以后的产量估计低不了。
15: 我们现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这是双碱示范田，这边是对照田，同样地块长势大不相同。双碱示范田这叶片还有这个茎粗啊，直接就能明显的就能感受到比咱们的对照田长势要好。
16: 我选的这样一个对照田的苗啊，在这个地里面都是好苗了，示范田对不对？选的都是这个中等的。首先咱们根系上它就发黄发黑，叶片也没有咱们的叶片长得好。
17: 那我这一共倒回5袋来，我用了4袋，你倒怎么也叫倒了，多好。
16: 后悔用少了是吧？
17: 啊，
16: 后悔了。
15: 双碱抗盐生根菌呢，就是南极科考队员带过来的这个原生菌种，把作物根系 环境营造出来，解决掉盐分去胁迫根系，可以让根系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最后它吸收养分反馈到这个叶片和茎梗上，显得它长得更粗壮有力。我们去实地检测咱们的这个葵花的这个茎粗啊、茎高、竹高、土壤的盐分和 pH 出苗率的数据的实地测量。
18: 你给他测了一遍，数据怎么样？你看到之后，
19: 挺好的，好苗啊！在地能长出真苗来，你好地吧，也就是这么个苗啊！你
20: 点抗炎生根菌示范田盐分呢，比咱们的对照田盐分整整就下降了8个点，
21: 碱很大，出来50%的苗已经死完了。双碱今天就很成功，长成这个程度受益了嘛？最少比它等高2/3的苗多。像这块地吧，到了秋天打500斤是差不多。今年的葵花这两天4块多，
18: 这500斤的2000块钱保证了，
21: 差不多吧。在当地凡是示范过的都起效果了，这边示范了一共是有2吨货，全是放示范田来的，回来的数据都是挺好的。
22: 减盐减用双减耶。
12: 那一般来说呢，种植维纳斯黄金需要7到8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达到丰产期。记者苹果姐在打卡诸城市的一家苹果园的时候发现呀，同样是种植维纳斯黄金，这一家果园只需要4年时间就能够达到丰产期。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密州街道办事处的密州苹果基地。种植维纳斯黄金啊，第二年就能达到2000斤，第三年能达到4到5000斤，第四年就能够丰产了。不光结果多，整棵树的优质果率达到70%以上，全生机械化达到70%以上。以上这些啊，都跟树形与栽培模式相关，到底是一种什么树形？
23: 葛总，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4: 我们这个树形称为地突地高光效树形。地突地高光效树形与传统的纺锤树形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把所有的枝条都均匀地分布在了两个平面上。每个平面呢，我们各设有5铜钢丝，每铜钢丝的间距是30公分。这样呢，我们每铜钢丝的竖起两侧各绑有了2个结果之堵。它的最大的优点呢，有效的截获更多的光农，有效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25: 葛中杰说，地突地树形是他们基地和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共同研发出来的，它能有效弱化树势，让树体变得更薄，从立体结构摇身变成平面结构，这样可以增加光截获面积，从而提高全园植株整体的阳光利用率。
26: 这种树形的话呢，可以使大部分的苹果都能见到光啊。我们知道这个苹果的在生长过程当中呢，这个光见光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它的果实的品质以及果实的着色的形成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27: 它这个厚度因为比较薄嘛，它这个通透的光照通透比较好，这样的话病虫害发生也小一些。
25: 这家基地栽种的是维纳斯黄金，同样是宽行矮化密植栽培，采用传统的高纺锤树形，每亩地能栽植160棵，而采用地突地树形，每亩地能栽植200多棵，栽植密度大，再配合科学的水肥管理，让这里的维纳斯黄金能提早进入丰产期。
24: 我们这个树形呢，可以实现第一年就可以挂果，少量挂果，第二年和第三年就可以实现初步的丰产期，能够达到5000斤以上，第四年就可以达到丰产期，达到8000斤以上。而传统的纺锤树形，它达到丰产期需要8年甚至更久。
25: 同时，这种树形也为机械化作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便利性。基地负责人说，开沟机、施肥机、除草机、打药机、采摘作业平台已在基地推广应用，全程机械化率达70%以上。800亩的果园日常管理只需4个人，大大节省了人工。
26: 对于这个树的品种来说呢，我们一般要求它的承重能力比较强一些。对于那些承重能力差的品种呢，不如这个承重能力强的品种，这种效果更加好一些。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品种吧，像现在这个品种呢，我们现在像维纳斯黄金呀、像王仁呀、爱妃呀，包括我们最近这几年推出的一些国产的一些品种，应该说大部分品种呢，应该说都适合于这种树形。关键是呢，我们这种树形呢，前期呢，这个配合着我们的矮化枕木，以及它这个流质量，以及我们通过拉枝，都可以整成这种树形。
25: 据了解，地突地苹果树形适用范围比较广，目前国内的各苹果主产区都可以采用这种树形。
28: 要保持这个中央领导干的干性，这个主干。这个干性，对，干性要强。干性强呢，才能把这个树这个带起来。第二一个呢，就是，每一个枝儿要开张， 还有它的固定位置，几乎每一个结果枝都要把它固定到铁丝上去。这样的话呢，防止它徒长，防止它烂长。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形成花芽啊。那么对于顶部那些呢，那么这个铁丝呢还要逐渐的往上拉。逐渐往上拉以后呢，也要把它们拉平开张，有利于它就是造作形成花芽。第三个方面呢，就要注意要更新。现在蔬菜三年生的树哈，随着以后的生长呢，这里边的结果枝一般的不要超过四年。这四年之内就要给它更新。二年三年的这个枝结果是比较好的。四年以上这就开始衰老了。对这种树形来说。
12: 云南省宣威市的农资经销商黄林深耕所田氏品牌20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他不靠吹不靠骗，而是靠着产品质量、技术经验、用心服务这三招，赢得了广大农户的信赖。农资销量连年稳居所田市单线销量第一名。他坚信这三招做好了，就没有卖不好的产品。
1: 黄林姐，你的肥料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2: 我卖肥料不靠吹不靠骗，只靠三点。第一招靠产品质量，
4: 我信的是产品。
2: 首先信产品才信我们公司，
4: 肯定是产品，对吧？
2: 对。
4: 我信人没用，我信你没有好东西给我，
2: 对
4: 那没用，
2: 对
4: 吧？
2: 你说的非常好。研究这个厂家的那个产品，会在网络上搜索嘛？正面消息、负面消息，我都会搜索一下，就是会试着进少部分来，然后给那个农户用一下，效果好了，我才会那个大量的去采购他们产品。我们跟他们说怎么怎么好，他们都不信，拿下来用了试了再说。茎秆粗壮，叶片宽大，你看它这个宽度，最宽的一拃多了，它这是产量就上得去嘛。
5: 棵苗旺，到后期长到后面有人这么深。
2: 也不受冲插地的影响。另外一个种植大棚的，他就说，凡是用了左田氏的肥料了嘛，在那个市场上的价格都要比别的高，而且很抢手。第二招，技术加经验。原来开始的时候，常年都在地里面跑，一年365天，有300天都在地里面跑，然后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然后再利用书本上的知识，就把这套配方传授给这些农户、种植户，因为特别信任我们嘛，因为最先开始我们给他出了一个配方，它用的效果特别好。
4: 如果是种的时间长的，他懂了，不需要你指导。刚来的那种，对吧？有些地方出现什么情况，要用什么肥，只要跟他说，他会跟你搭配一点，哪样搭配哪样用，在什么时候效果好。
2: 第三招，用心去服务，要以心换心嘛，因为你用心对人家，人家也用心对你。
6: 一直用他们的肥料，对他们很信赖。
2: 哎，珍珍，你觉得我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5: 守信用，
2: 值得信赖吧？
5: 值得信赖，
4: 差不多应该有10年。底肥追肥基本都是他这里拉的，服务也好，服务也好。你要多少，他跟着就送过来给你。
2: 客户打电话来说送货，不管是早上7:30还是到晚上10点，人家说送我们都送。然后人家说如果要来我们店里面提货了嘛，几点钟我们都等着他们来提。做农资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产品质量是第一位，技术经验是第二位，服务是第三位，这三个做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卖不好的产品。
12: 如今呢，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农事作业普及程度很高，如何打通农户与无人机飞手的对接壁垒，让农机服务高效落地呢？在烟台，陈道生带领团队深耕10年，倾力打造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精准搭建起农户与飞手之间的沟通桥梁，让智能农机赋能田间地头，全力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7: 飞机，这也是飞机。
8: 是一个疯狂的老头带着一群疯狂的年轻人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9: 上天、入地、巡检、作业，无人机到底能干多少事儿？我在烟台的这家企业找到了答案。
8: 农民呢，他存在一个问题，我在打药的时候找不着飞机。作为一个飞手呢，我很难跨区去做药。
9: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道生10年磨一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个名叫植保联盟的 APP。
11: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师傅？
29: 到这个村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10分钟吧，一会儿就到了。
11: 好嘞，好。这儿，
30: 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31: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边了。现在我的人工的话，我四个人得2天半。

0: 有分手信息、农户信息、地块信息，还有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数据信息。一端连着农户，一端连着分手，可以说呀，有了这个 APP， 真正实现了一机在手，打药无忧。
1: 那我们平台也会把这种农机啊、设备啊，像一些收割机啊，都会纳入到我们平台去，这样也方便了我们的一些农机合作社，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去找寻找这些设备。
2: 建一个类似于滴滴打车一样的滴滴打药，我们替农民来把关。你看他这里边就这个架子，这个飞手，他就这个绿色的是合规的，这是红色的全部是违规的。所以这个飞手，那你下个架次，如果你这个绿色的不变成都是绿色，那我们就停止你这样了。
3: 五大类目60多种产品，云都海鹰的飞机涉及植保飞防、环保联排、渔业监管、景区建模等多应用场景。陈道生带着团队做出了各种疯狂的飞机，他也有着更加疯狂的设想。
2: 外卖这小哥全部用无人机来带，边缘的农村有些应急的农村全部是无人机，天天都在空中飞。探索是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这是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4: 信发集团是世界知名的铝业巨头，过去啊，提起信发集团不能不说铝，而如今呢，再提信发集团就不能只说铝了，还得说农业。他们投资建设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3: 俯瞰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150多个高档大棚鳞次栉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大棚的墙体全是粉煤灰建成的。
5: 那个墙体啊，主要是采用了咱们信发集团的这个骨灰做成粉煤块，它这一个保温效果好，咱这个是有90公分的，咱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了，并且它还有蓄热功能，你可以摸一摸这个墙。
6: 哦，真是热乎，
5: 哎，
6: 热乎。
5: 对。
3: 燃煤发电是信发集团的一项主营业务，每年因此产生大量的粉煤灰，把它加工成建筑材料，摇身变成了建大棚的宝贝。像这样把工业废物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例子还有很多。再看这一排排管道，里面输送的都是发电厂的余热。
5: 工业上的余热搁来的，余热在这边以后，它我这边是用的越多，它那边效益越好。以前的使用的这个电机，比如是啊，1000千瓦的，现在我是800千瓦的就可以了，我这个电都节省了。再一个说呢，我们有这个蒸发量减少了，用水来降温，蒸发量大了，水一种浪费。
3: 用上免费的暖气，一点儿也不担心大棚里的温度。在这样的大棚里种樱桃，想什么时候上市就什么时候上市。
5: 我们能从咱那个12月份，到咱的明年的6月份都可以有，大约在7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说了算，不是他给我多少钱，我要多少钱都有多少钱。
3: 植物的光合作用离不开二氧化碳，这个玻璃温室里的二氧化碳也是免费供应的。
5: 这个入管道就是输送二氧化碳的。我们现在我们控制的基本上都是在800到1000。二氧化碳这一块儿，它是工业上的一种废气，我们就是烟气回收，回收利用把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做成食品级二氧化碳。
3: 用上二氧化碳气肥，既提高了果品的品质，还提高了产量。
5: 栽培密植度这个最高的，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23000株以上，要超过美国的8000斤，上10000斤以上。
3: 养鱼用的水也是经过净化的电厂废水，温度常年保持在24度，
7: 密度高，它的产出效益高。像这么一个缸，一年可以产3场，这一个缸可以产3万斤鱼，市场价10几块钱。
3: 把工业废物变成农业原料，用工业优势弥补农业短板，信发集团打造的工业反哺农业新模式，既绿了产业，也强了发展。
4: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9: 我是东南山黄店镇毛镇黄石滩。
1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3: 我们党支部林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1: 打造乡村振兴歧路样板， 党支部

0: 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下播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
6: 具体措施包括：一、通过下播玉米与小麦倒茬，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将种子晾晒两天，用磷酸二氢钾溶液和50度以上温水浸泡2小时和催芽处理，对于播种后出苗防治病虫害也有积极的意义。
5: 二、需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和地理情况确定栽培密度，一般地理好耐密的品种栽培密度达到4800到5000株每亩，宽行距为80厘米，窄行距为40厘米，平均行距为60厘米。
6: 三、做好水肥管理，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根据每生产100千克玉米籽粒需要纯氮2.5千克、无氧化201000克、氧化钾2000克，确定基础施肥量。
5: 播种时可以一次性使用缓释肥或控释肥，后期如果不出现脱肥现象，可以不用追肥，也可分3次施肥。
6: 最后应该注重玉米的苗期管理，保证田间玉米苗生长整齐和健壮。除此之外，在不影响小麦播种的情况下，玉米可以尽量晚收。
5: 晚收比早收增产15%左右，同时晚收玉米籽粒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更好。晚收玉米籽粒水分降至30%以下，利于存储和加工，同时减少因霉变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12: 快！
1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7: 人在，什么都在。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潍坊调频106.4，济宁中波999，聊城中波621，滨州调频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啊。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是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的政策措施， 19项硬核的举措直击行业痛点，就不同于标准化的商品服务，这个家政服务呢个性化比较强，场景呢差异比较大，呈现出了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使得这家政服务的质量难以统一量化还有标准化的评判。那作为雇主，也就是说消费者，最担心的往往是啥呢？咱就是花了高价买到不好的服务了。对此呢，新政明确，未来要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花得更放心。
3: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4: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1: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质量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3: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1: 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那更重要的，那就得维权有依据，对此家政新政也做出了明确，咱们继续往下看。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 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校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 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4: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用缺失的问题。
0: 刚才呢，我们谈了很多是从雇主的角度出发的啊，新政新规。那么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说从业人员来说，又有哪些保证呢？咱继续往下看。
1: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2: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以为天上掉馅饼，不料一步一步落入陷阱。商家号称加盟可年入百万，投资人血本无归。
5: 你要再投八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营业额从那个最开始的四万，一直到八万，到十六万。
3: 购车半年，福田领航 G6 发动机故障无法启动，问题咋解决？
6: 要么给我换一台新车，要么给我五年给我保60万。
3: 管控要暗流，瞄准青少年。记者调查发现完整黑色供需链条。
7: 早上晕了，然后很爽，然后晕了，喝酒的感觉完事儿，喝酒跟强烈一点，然后解决了一些幻觉。
8: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9: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10: 是敢，
11: 是冲，
12: 是不设限，
13: 是追光，
14: 我是发光。
9: 生活帮
15: 二十岁了，
9: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0: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6: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8: 有事儿您说话。
16: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0: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9: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9: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0: 20年，7300多个日夜， 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

0: 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误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向你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它呢，能减肥，能治病，甚至呢，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收入百万千万。哎呦，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家住长沙的王先生的妻子就没能抵挡住这美丽的诱惑，以为遇上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但是实际上一步一步掉入了陷阱。
2: 它里面有个人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3: 这款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上架售的能量石在哪儿。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而是这款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0000元可以6.5折拿货，交80000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百万甚至千万。
2: 我试完以后，要持续现在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那个东西，你投的40000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0000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入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0000，一直到80000到16万。
3: 实际上，这款每套标价为6000-7000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困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积蓄，还负债10几万元。家住昆明的张女士也是经过朋友介绍，交了80000元成为加盟商。
4: 我把我身边有钱的、条件好的要列50到100，然后把名单列出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货也没来嘛，我就要求退货。他当时就说，哎，不怕不怕，你卖不掉呀，我全额退款给你。但是到现在他一直也不理这个事情，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现在人也找不到。
3: 如今张女士交款的体验中心已经人去楼空，货物也没有拿到，交的80000元打了水漂。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5: 发展团队的话，公司还要给你钱。
6: 发展一个提成是多少？
5: 发展一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你现在还进都没进来，我们怎么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了，你也听不清楚。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他为记者介绍了九级真美的商业模式。
7: 我是一个加盟商，我拉你进来，你加入80000，我就能分9000，我上面一个一星的就能分到1800。二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三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皇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1: 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层层分钱，这种伎俩是不是有点眼熟啊？根据我国禁止传销条例啊，九级真美它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不过呢，销售人员并不承认啊，他说我们有直销的拍照，这又怎么回事呢？
8: 有人说你们是传销？
5: 对，肯定有人说呀。
9: 因为他不了解嘛。
5: 他不了解嘛。确确实实有货呀，我们有授权牌呀、执照这些都有。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不合法的话，你早就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越干越好。
3: 销售人员所说的执照，是指九级真美的生产企业广东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一个直销牌照。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13年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这也是公司人员在发展下线和面对投诉时拿出来的挡箭牌。
10: 像我们各个部门了嘛，去反映，他们都说他都没用，他们就是有那个直销牌照嘛。
3: 那么九级公司是否属于合法的直销呢？
7: 要能加入，要加盟费， 直销是不能收加盟费的。第二呢，他说培训从一开始跟他说也是不要钱的，等你加进去之后一级一级开会都要收你的门票，所以说那从这两点就跟直销他就相反了。
3: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九级真美的产品和销售体系其实出自另外一家直销企业，南京中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中麦因违反直销管理规定被多次处罚和媒体曝光后，操盘团队一直在寻找新的马甲。此时九级生物因经营困难濒临破产，急于找资本盘活，双方一拍即合。2020年，南京中麦的操盘团队以9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九级生物公司股份，但在转让直销牌照时因涉嫌违规被市场主管部门叫停，随后双方转入暗箱操作，南京中麦使用九级真美的直销牌照和商品继续进行传销活动。为了规避监管，九级生物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却在全国范围内不定期召开所谓财富大会，为拉人头造势。
11: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3: 据知情人提供的内部资料，2022年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元。在整个体系中，底层加盟商则完全是被收割的韭菜。
7: 这个传销，它只有最上头的人才能赚到钱，其他的基本上赚不到钱。然后这个模式为什么吸引人？比如说数字上一算，那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是纸面上的钱啊。
3: 那么对于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该如何进行监管呢？因为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在广州，记者找到了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2: 九级的确有他的一个投诉公单
13: 啊，
12: 我当时找到
13: 对他那有个投诉他传销吧，
12: 都有
13: 哈。
12: 对，
13: 那对他处理过吗？
12: 有处理。
3: 就在记者采访结束后，九级公司依然在全国各地活动。6月26日、27日，他们在陕西咸阳又召开了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购车半年，福田领航 G6 发动机故障无法启动，问题咋解决？
15: 要么给我换一台新车，要么给我5年给我保60万。
14: 管控要暗流，瞄准青少年。记者调查发现完整黑色供需链条。
16: 哦，早上晕了，然后很爽，然后那个喝酒的感觉完事，比喝酒更强烈一点，然后有感觉，然后出现幻觉。
17: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8: 20岁是什么样子？
19: 是敢，
20: 是冲，
18: 是不设限，
21: 是追光，
22: 我是发光。
18: 生活帮
23: 20岁了。
18: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9: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6: 有事儿您说话。
24: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9: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8: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9: 20年。
27: 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0: 有事儿您说话。
1: 我们是中国的20岁，
2: 青春不畏。
4: 20岁，
6: 无限可能。
20: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带来的不适啊，选择了拖延就诊了，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潍坊的黄女士啊，向我们反映啊，今年一月份买了一辆福田领航 G6 的货车，这车辆呢仅使用了半年就出现了发动机的损坏、无法启动等问题。这经销商还有厂家有什么说法呢？这个事情如何解决呢？咱们一起来看。
15: 2020年一月份买了一台四代领航卡车，七月份这辆车突然之间打不着火了。我到那里让他一看，他说这个车坏了大零件，得换发动机。我是不愿意的，我是让他要么给我换一台新车，要么给我5年给我保60万
21: 购车合同。那你能给我弄一份吗？
22: 我现在给你开不了啊，我公司就是订车，只有订车合同，没有购车合同啊。其他东西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就是直接开发票，然后给你挂牌。
28: 这一批车故障率它就是高，你不管多少钱，你这个车在这放着，我一个老客户也是过来过，他说这个车换发动机，我说对呀，他那个车补了3万多就已经换了。
29: 就是气门密封闭啊，那这个件儿就是坏了，然后呢导致了他的车发动机就燃烧不好，我们现在就给他中国保修，并且呢我们是给他换了新的发动机。那我们现在整车新车出厂的保修标准是5年20万，所以说我们没法按照他的诉求给他保修。
30: 行，好的，那他的这个诉求我这边了解了，然后稍后呢我会安排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和您对接，可以吗？
20: 买车遇到这样的事儿啊，车主啊很郁闷啊，也非常的着急，希望这件事情啊尽快的解决吧。那接下来呢是生活帮银铃6:30，夏天呢吃夜宵喝冰啤酒，真的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医生提醒各位，夏季呢也是这个阑尾炎高发的季节，要注意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阑尾炎为什么会找上门呢？很多年轻人也会得。这是怎么回事呢？如何治疗和预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胃肠与疝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猛，给大家伙一起来讲一讲。王主任你好。
3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20: 咱就刚才我说的那些问题啊，就夏季呢确实是猛吃猛喝挺爽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好像就阑尾炎要找上门了。这为什么阑尾炎会找上门呢？
31: 因为这个主要是和阑尾炎的结构有关系。阑尾是在人体的右下腹的一个细长管状器官。它是一端连着盲肠，另一端是封闭的，它是一个盲管。所以说呢，当如果说这个阑尾的管被这个粪便啊或淋巴组织啊或一些其他异物阻塞的话，里面东西排不出来，压力越来越大，然后细菌繁殖就会引发炎症。那么阑尾炎呢又分急性阑尾炎和慢性阑尾炎。对于急性阑尾炎呢比较常见，来得特别快。如果说急性阑尾炎不早处理，很快它就有可能引起穿孔啊，后果比较严重。
20: 这个夏季阑尾炎高发为什么呢？这个季节为什么高发？
31: 因为夏季有它的特殊性。首先就是夏季这个生冷啊，包括食物不洁啊，隔夜食物，它容易滋生细菌。这个细菌呢它会扰乱这个肠道蠕动，引发肠道痉挛，同时这个冷热交替啊，包括这个饮食呀或者暴饮暴食这个习惯不好啊，会刺激胃肠道，造成阑尾管腔的这种阻塞呀或狭窄，细菌大量繁殖，从而引发这个阑尾的炎症。但是呢，大多数患者因为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啊，甚至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容易被忽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
20: 你看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好像现在年轻人成了一个阑尾高发的这个人群了，这是为啥？
31: 因为主要是和这个饮食有关系。
20: 嗯
31: 啊，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还有这个其他这种运动之后啊、嗯、运动之后觉得热，然后喝冷饮，
20: 哎
31: 啊，包括人体出汗之后呢，这个肠道的血管扩张，突然喝冷水之后呢，这个会强烈刺激肠道啊，肠道蠕动就会受到影响了，进而诱发阑尾炎。还有这个饮食不规律啊，不卫生，这个同样要需要得到重视。夏季高温容易起这个食物变质，
20: 嗯，
31: 有些经常这个吃路边摊不卫生啊，或者是这种隔夜饭菜啊，还有辛辣刺激食物会加重肠道负担，引发这个肠道的感染。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年轻人啊，熬夜比较厉害，熬夜之后会免疫力下降，
20: 嗯，
31: 破坏肠道的细菌屏障啊，
20: 嗯，
31: 这个大幅度降低了这种阑尾的防御能力。还有就是久坐不动啊，饭后啊，或者是即刻运动也会导致这种阑尾发作。还有就是这种，尤其是静坐不动的时候啊，这个粪石啊容易在阑尾腔内这个形成一个淤积，阻塞阑尾、
20: 哦，
31: 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容易引起这份阑尾炎的一些原因。
20: 嗯、
31: 所以说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腹痛啊一旦出现之后，不要就是简单的把它当成一个胃病啊，或者是因为吃坏肚子的了、来做处理，这样的话容易造成一定的误诊率。
20: 嗯嗯。王主任，您刚才说完，其实好多注意事项我们也得注意一下，特别是这个夏季啊，运动之后真是想喝点冷饮，觉得爽。
31: 对，
20: 就这个真的是不好的习惯。那真的是阑尾炎有哪些症状呢？也给大家提个醒。
31: 其实阑尾炎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叫转移性淤血腹疼痛。
20: 嗯，
31: 这个什么叫转移性淤血腹疼痛？因为它这个区别于其他的这个腹痛、
20: 啊，
31: 它刚开始呢就在这个上腹部或脐周。
20: 嗯，
31: 啊，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呢。它可以转移到右下腹了，
20: 哦，又
31: 在右下腹，
20: 右边
31: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会觉得重视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呢，会当胃痛来处理啊，有些人觉得吃点胃药，就能缓解，但是它缓解不了，
20: 不是很疼，
31: 对，
20: 哦，
31: 刚开始它症状不典型，它比较轻，
20: 啊，
31: 但是吃药之后它没缓解，
20: 嗯，
31: 这个就开始出现这个右下腹的症状了，
20: 嗯，
31: 这时候病情逐渐加重，
20: 嗯
31: 啊，后边会变为这种持续性疼痛，
20: 嗯。
31: 然后呢，按压这个位置啊，按压右下腹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疼痛加重啊。当一松手瞬间，这个疼痛这个也会重，这叫反跳痛啊。医学上讲叫反跳痛，这就是阑尾炎的典型的体征。
20: 嗯，
31: 如果说大家或者家人呀、出现这种类似于刚才说的转移性右下腹疼痛的这种特点，
20: 右下腹
31: 啊，所以说一定要警惕阑尾炎这个疾病啊。还有一些伴随症状吧。比如说什么呢？恶心、呕吐
20: 啊，
31: 不愿意吃饭，但是吐出的东西也不一定太多，如果说这个恶心呕吐很厉害的话，说明这个炎症啊还是比较重的，还有一些患者会伴随着发热，一些体温可以达到38.5度，甚至39度，尤其到了39度这种体温啊，可能是腹腔感染比较重了，还有一些人会伴随着寒战高热，有的人超过40度也有，还有其他人。还有其他少数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出现右下腹压痛的同时啊，可能还会有这种，下腹部的坠痛或者腰疼，这种情况，容易被误诊为其他疾病。
20: 是不是得了阑尾炎之后，就以上你说的这些，都是这种典型的表现，都是这些吗？
31: 也不是啊，还有一些不典型的啊，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有这种，特别典型的症状。你看，对于儿童来讲，儿童阑尾炎它发病及进展快。症状可能没那么典型，可能只是表现为他哭闹不止，这个不吃东西，然后呢还恶心吐，腹痛位置不固定，容易被误诊为这个肠胃炎，这个家长需要格外注意孩子，对于老年人呢，老年人反应比较迟钝，疼痛感觉就是没那么重，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转移性疼痛特点，仅表现为低热啊、乏力啊、腹胀，等一旦出现这种。明显症状的时候，可能病情也很重了，甚至出现阑尾穿孔了。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孕妇啊，孕妇呢，由于子宫增大，它是顶着阑尾上移，所以上移之后呢，会引起这个
20: 位置不太一样，
31: 对，疼痛非常像这个胆囊炎所以说有些也会像这个肾结石的表现会出现右上腹疼痛，从而呢容易延误这个诊疗
20: 这以上三类特定的人群，
31: 对，
20: 这得格外注意。
31: 对，
20: 那得了阑尾炎之后呢，一般都怎么治疗呢？
31: 治疗上阑尾炎的治疗其实主要也分两大类。
20: 嗯。
31: 第一个就是手术治疗，第二就是非手术式的保守治疗。按照进行阑尾炎的这种诊疗指南建议呢，其实只要是阑尾炎诊断明确了，
20: 嗯，
31: 绝大多数呢还是优先推荐手术治疗。
20: 嗯。
31: 因为手术它能够直接把病灶切掉。
20: 嗯。
31: 啊，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些情况下呢，可以采取保守治疗，比如说，比较轻的阑尾炎，它比较轻，症状比较轻，
20: 嗯
31: 啊，炎症反应也比较轻，就是发病时间也短，啊，进展也慢，
20: 嗯，
31: 这个时候呢，经过医生的全面评估，啊，并且呢，要和患者充分的交流，讲清这个利弊，
20: 嗯，
31: 如果患者就是不愿意做手术，那么咱们也可以选择非手术办法，
20: 嗯，
31: 非手术办法呢，主要是用抗感染治疗，可以配合中医药治疗，啊，大家记住。但是保守治疗也是暂时的啊，压住这个炎症，
20: 还会复发。
31: 以后可能再反复。
20: 哦、嗯，
31: 而且治疗过程中呢，需要全程的关注。一旦这个病情加重啊，那么就需要改为手术治疗。
20: 嗯、
31: 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发病好几天了，这个形成脓肿了，就在这个下腹的阑尾这个位置形成脓肿、
20: 嗯。
31: 这个时候呢，这个阑尾和周围的肠子呢就比较脆啊，又粘连。
20: 嗯，
31: 这时候手术风险非常大。
20: 嗯、
31: 啊，一旦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般选择保守抗感染治疗加中药治疗，
20: 嗯，
31: 如果这脓比较多，
20: 嗯，
31: 那么可以穿刺放管把脓引出来，
20: 嗯，
31: 等到这个炎症呢控制稳定后，过上大概3个月左右，
20: 嗯，
31: 这个一般医生呢还会建议再把阑尾切掉、嗯，防止这个疾病的复发。
20: 哦，那如果说我们在平时，我们说这个病啊，咱都得最好是先防，别让它出现。那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这种预防，让它尽量不要犯这个阑尾炎？
31: 对对，
20: 嗯，
31: 所以说呢，这个阑尾炎呢，
20: 嗯，
31: 它就是叫未病先防啊，疑、病防变
20: 是。
31: 那么怎么来这个防止这个问题呢？
20: 嗯，
31: 就是不要就是轻视它、
20: 嗯、
31: 啊，不要轻视它。
20: 嗯，
31: 对于饮食来讲呢，要吃一些清淡饮食啊、
20: 嗯，
31: 吃清淡饮食呢之后，然后呢少吃油腻的。啊，
20: 嗯，
31: 少吃辛辣的，
20: 嗯，
31: 啊，少吃这种，这个过夜的食物，啊，
20: 嗯，
31: 同时呢，要增加这种纤维素多的，
20: 嗯，
31: 啊，包括要保证这个充足的水量，
20: 嗯，
31: 因为吃这些东西之后，它能够清洁肠道，
20: 好、
31: 啊哦，促进肠道蠕动，
20: 嗯，
31: 同时能够预防便秘啊，
20: 嗯，
31: 减少这个阑尾形成粪石的机会，
20: 嗯，
31: 啊，同时呢，就是每天水量最好达到1500毫升到2000毫升、
20: 嗯，
31: 啊，
20: 嗯，
31: 然后呢，让这个粪便能够。非常通畅的排出去啊、
20: 嗯，
31: 还有就是规律的运动，
20: 嗯，
31: 规律运动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
20: 嗯、
31: 啊，比如说像这个散步啊、慢跑、游泳、太极拳啊、
20: 嗯，
31: 它不需要太剧烈啊，但是它能够调节胃肠道功能，
20: 嗯
31: 啊，还有就是增强提高免疫力，别熬夜啊、
20: 嗯，
31: 还有就是养成良好排便习惯，
20: 嗯、
31: 定点排便啊、
20: 嗯，
31: 每天这个不要等有便意再去上厕所啊，每天定时去排便啊。否则呢，就这种，如果这个憋大便呢，容易造成肠道高压、
20: 嗯、
31: 啊。还有一点就是餐后不要剧烈活动，因为刚吃完饭，这种血供都往胃肠道进行供应、
20: 嗯，
31: 这个时候呢，需要先休息半小时到一小时，
20: 嗯、
31: 再进行一些这种活动或工作劳动啊。
20: 嗯嗯，好，非常的感谢啊，王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也给我们讲了好多夏季我们如何预防这个阑尾炎，包括一旦犯了阑尾炎，我们应该怎么及时的进行治疗。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科普的这个知识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再次感谢王主任。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管控要暗流，瞄准青少年，记者调查发现完整黑色供需链条。
16: 哦，咋说晕了，然后很爽，然后又有那种喝酒的感觉，完事以后就更强烈一点，然后又解决了一些幻觉。
17: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8: 20岁是什么样子？
0: 是敢，
3: 是冲，
18: 是不设限，
4: 是追光，
5: 也是发光。
18: 生活帮
4: 20岁了，
18: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0: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 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 有事儿您说话。
24: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8: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27: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2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3: 有事儿您说话。
1: 我们是
0: 活宝宝。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20: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向我们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10:06专栏，邀请专家是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为观众朋友们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啊、健康医疗啊、饮食营养啊、反诈维权等方面呢，有这个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或者传递真实的一些知识啊，欢迎您加入到我们10:06的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一旦脱离了医疗的用途啊，被不法分子啊通过网络进行倒卖，再经青少年滥用寻求致幻的快感，那就演变成为危害极大的社会隐患。近期呢，记者也是调查发现啊，普瑞巴林单方制剂还有郁美制剂这两类的管控药啊，借助网络暗语还有伪装传递线下私售形式，完成了黑色的产业链这种供需的需求，一些青少年呢深信药物滥用的泥潭。
5: 普瑞巴林单方制剂临床用于带状疱疹神经痛、癫痫、纤维肌痛、焦虑障碍镇痛治疗。郁美制剂针对感冒、支气管炎引发的咳嗽咳痰，具备镇咳祛痰功效。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全年共发现滥用位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较2024年增加4.3万人次。郁美片和普瑞巴林有一定数量的滥用人群。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检索相关药品，评论区有很多隐晦求购留言。联系留言用户，多名青少年滥用者坦言，过量服药可以带来麻痹、幻觉等非正常快感。
6: 我刚买什么呀？
16: 一年了，你是一个24就早上晕了，然后很爽，然后那种喝酒的感觉完事儿，比喝酒更强烈一点，然后就有一种幻觉。
7: 这种出于非医疗目的过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药物的行为就称为药物滥用，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和代谢器官造成损伤，正在毒害青少年群体，在网络社群和线下隐秘的角落形成以 OD 为暗语的圈子。
5: 目前普瑞巴林、郁美制剂尚未列入麻经药品目录，不属于法定毒品。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等药品管理的通告》，要求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的管理， 切实规范购销行为，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而在与药物滥用者的进一步交流中，记者得知这两种药在网络平台上仍然可以买到。
16: 就把那药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盒子里面，那盒子就开始给你，只要我想拿就可以拿哟。
5: 在他们口中，这两种药都有专属的网络暗语，普瑞巴林被称为 P280， 郁美制剂则以玉米片代指。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检索两组暗语关键词，大量违规引流内容扑面而来。记者通过平台私信接触到一名线上药贩，添加微信后，对方立刻发送库存实拍视频，报价玉美片每盒35元，普瑞巴林每盒80元，全国均可邮寄，支持顺丰货到付款。
2: 我卖这种药，我后面有药房，到地方你先验货，验完货完事儿，那个把钱直接给顺丰快递员，他们顺丰再给我。
5: 为核实供货渠道真实性，记者提出两类药品各采购2盒。数日后，从辽宁抚顺发出的快递送达，拆开包裹可见，药品原厂外包装全部拆除，仅剩零散药板，共8板普瑞巴林，4板郁美片。
2: 这是伪印品，你想啥呢？还能拿盒给你有？因为快递查有盒的药必须得检查，他过安检过不了，他扫描机器到安检的你就直接给打开了，过就给你扣了。
5: 依据三部门通告，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强化对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生产经营各环节的监管，严防流入非法渠道和滥用。接着随即将这条跨区域售药线索移交发货地抚顺市市场监管局。
8: 他就是打游击战的，我们找不到他，我们最多可以给他打电话，他没有实际店铺，他只是在网上代销的。即使能找到这个人，他如果不来配合，就是这个事儿呢就非常难办。至于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没有那种侦查强制手段，对这个事儿依据法律，我们就是尽力而为。
20: 治病良药脱离了监管，成了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沦为青少年滥用成瘾的精神药物。想要彻底斩断非法的兽药黑色链条啊，这药监部门要压实药店主体的责任，网络平台要升级关键的这种词语暗语的识别啊，还有快速清理违规的引流账号。公安禁毒部门呢，也要展开跨区域的联合办案，补齐线上涉药违法的侦查短板。只有多方共治，织密监管防护网，才能守护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近日，江苏无锡女子张某因跟丈夫吵架，情绪失控，从这个8楼2次抛下2个头盔，砸中了楼下的车辆，挡风玻璃啊，还有行车记录仪啊，都损毁了，损失1000多元。
9: 案件发生在2025年底，当晚9点，被告人张某和丈夫因阳台堆放杂物等问题爆发争吵，张某心中烦闷，情绪彻底失控，拿起家中2个头盔，直接朝着楼下绿化带、小区道路2次抛掷，
10: 造成被害人停靠在楼下的车辆，挡风玻璃和行车记录仪损毁。被害人报警之后，警方通过监控找到了张某，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的。经过鉴定呢，这辆车辆的损失大概有1000多元，张某也是以高空抛物罪被提起公诉。
9: 面对公安机关询问，张某说当时只顾生气，完全没有考虑坠物伤人、毁物的风险。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造成他人财物损毁，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高空抛物罪。考虑到张某归案后坦白全部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事后还主动赔偿车主7500元，取得被害人书面谅解，具有多项从轻处罚情节，最终依法判决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0: 提醒广大的居民群众，要从自身做起，坚决抵制高空抛物行为。如果实施了高空抛物行为，造成了人员或者是财产上的损害，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这些罪名。
9: 此外，记者获悉，如今不少小区已安装仰拍监控，即便暂时没有直接影像线索，公安机关也能够通过走访排查、痕迹比对等方式溯源锁定责任人。不要心存侥幸，别让一时冲动酿成违法后果。
20: 万幸没伤到人，太危险了。高空抛物从来不是家务小事，更不是没伤人就没事儿。情绪上头了，咱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个人一时的怒火不能让整个小区的居民为你承担风险。奉劝一些人， 克制冲动，别等着闯了大祸再后悔。近日呢，东阁县一位老人傍晚啊，独自去黄河大堤附近呢去捕金蝉，没想到迷路了，家人啊这个焦急之下报警求助，一场深夜搜救就此展开。
14: 警铃响起时已是午夜零时许，桐城派出所民辅警立即着手搜集老人信息，同时兵分两路寻找老人下落。
11: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按照傅女士提供的信息前往高东高速寻找老人的踪迹，另一路通过提供的照片在视频平台上寻找，仅发现老人下午七点左右在小区附近活动的轨迹，后续老人去了哪里监控上看不到。
12: 我们是公安，
13: 我
12: 在
13: 在
12: 哪里啊？高速公路啊。
13: 啊，
12: 你在哪里上去的啊？
13: 我在超速里边看到人。
14: 通过与老人电话沟通，民警判断老人有可能在高东高速附近，他们立即驾驶警车前往高速口。期间民辅警一直试图与老人保持通话，安抚他的情绪，指示他利用身边的手电筒制造光源信号，看能否发现他的位置。一路上民辅警仔细寻找，不放过任何细节，同时联系高速管理部门查找监控，但始终没有发现老人的踪迹。
12: 这有灯亮的地方，树林多的地方，我们开始在找，哎，沿周围一直在找。
14: 凌晨一点半左右，老人向民警反馈，自己走到了一处大约四五米宽的公路旁。民警判断这条路旁边一定会有村庄。
12: 现在呢，你都顺着那个路走，绝对会有村庄的。你走到一个村庄，是吧？你敲开一户人家，你说你具体位置，让那个这户人家说，这是哪里。我们住在附近，能接着赶过去。
14: 历经两个多小时，民辅警终于在大桥镇慰问村找到老人。相见的一刻，双方悬着的心都落了下来。随后，民辅警开车将老人送到派出所与家人团聚。
15: 非常感谢咱民警，然后回来的时候，那民警也都浑身都是汗，就特别感谢咱桐城公安局这边那天晚上呢，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17: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18: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19: 是敢，
21: 是冲，
18: 是不设限，
4: 是追光，
22: 我是发光。
18: 生活帮
4: 二十岁了，
18: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4: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25: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3: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 有事儿您说话。
25: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9: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

0: 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 有事儿您说话。
3: 我们是成功。
4: 20岁，青春无畏。
5: 20岁，无限可能。
6: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入汛以来啊，涝岭市啊强降雨过程是频繁，防汛形势呢严峻复杂。当前呢正值7下8上的防汛期关键时期，涝岭市呢是坚持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
7: 今年入夏以来，降雨偏多，极端性突出。连日来，涝岭市对辖区水库、涵闸、堤防及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清理雨水井壁，疏通排水通道。
8: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金顶关键部位，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立即处置，做到先清不过夜，隐患不拖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7: 面对今年严峻汛情，涝岭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防洪调度平台，形成精准调度一张图。骨干河道和重点枢纽工程布设水位计、流量计、雨量站及监控摄像头等感知设备，24处涵闸实现远程一键操控。平台数据同步接入德州市智慧防汛系统，实现信息互联、资源共享，为精准研判水情雨情、科学调度防洪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9: 平台能够实时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科学统筹涵闸泵站的启闭时机，既保障防汛安全，又兼顾蓄水需求，真正实现一瓶关水一网调度。
7: 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原则，涝岭市已储备30千瓦发电机组、移动式排水泵车、编织袋等关键物资，并与社会力量协议储备渣土车、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备及砂石料，同时足量配备食品、饮用水等生活保障物资，确保应急状态下调拨快捷、运输通畅。
10: 我们建立了物资动态台账和快速调运机制，所有物资定点存放，专人管理，确保遇有险情能够运得出、用得上，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后盾。
7: 针对高空坠物风险，涝岭市拉网排查10000余处点位，整改245处隐患，并逐一落实责任人。同时配强抢险设备物资，组建260余人的专业应急队伍，实行防汛人员与井盖绑定式管理，确保强降雨期间快速排水、道路畅通，全面消除城市内涝风险。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高空坠物、农田排涝、危房排查等重点领域，联合相关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安全督汛这场硬仗。
6: 一到暑假呀，不少家长就犯愁了，这孩子放假手机不离手啊，熬夜打游戏、刷短视频，喊吃饭听不见，写作业一拖再拖，是软硬说教全没用，亲子争吵成了家常便饭了。往年呢，很多家庭啊只能干着急，今年不一样了啊。位于济南市大明湖畔的济南天使儿童医院全新开设了山东首家网瘾手机瘾熔断门诊，破解孩子们网瘾难题，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济南天使儿童医院今年全新增设山东首家网瘾手机瘾熔断门诊，其他3个门诊细分方向精准区分，学习困难门诊主攻专注力、读写记忆短板，融合门诊兼顾心理与学业双重问题，特需门诊主要解决厌学与情绪障碍问题，网瘾特需门诊聚焦网络成瘾、电子产品依赖引发的行为、情绪、作息紊乱问题。
12: 我们门诊重磅推出12天的网络熔断住院专项行动，也是门诊的核心特色优势，采用封闭式住院干预模式，从根源切断无节制上网的恶性循环。
7: 记者了解到，网瘾、手机瘾。

0: 断门诊12天熔断住院行动，包含全套系统化干预手段、脑功能物理调节、中医针灸穴位调理、行为矫正训练、团体心理辅导、一对一情绪疏导、体能运动、家庭教育同步指导等多种方式。医生会根据孩子成瘾、轻重、年龄、情绪状态定制专属干预计划，住院期间全天候专人看护，科学规划每日作息，循序渐进降低孩子对电子产品的心理渴求，重建自律生活习惯。
1: 每年暑假是调整孩子网络成瘾、重塑自控力的黄金窗口期，不少家长等到开学孩子状态崩盘才着急，白白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我们的网瘾、手机瘾熔断门诊12天住院熔断行动，就是利用完整的假期集中矫正，短时间实现行为、情绪、作息多重改善。不少孩子出院后能够自主管控手机使用时间，亲子关系明显缓和。
0: 济南的初三学生一名就是首批参与12天熔断住院行动的孩子，暑假前整整一年，一名每天抱着手机通宵打网游，成绩直接跌至班级倒数。
1: 接诊一名后，我们先做完整的脑功能测评、成瘾程度的评估、一对一的心理深度访谈，依托住院12天熔断的体系，每日安排规范作息、专注力康复训练、中医的穴位调理、团体的心理团辅、心理老师全程一对一疏导，同步矫正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
2: 青少年手机成瘾并不是简单的贪玩不听话，本质是大脑节律紊乱、情绪宣泄缺失、自控能力薄弱引发的综合性行为问题。单纯说教、没收手机、短期心理咨询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极易反复。济南天使儿童医院开设的网瘾、手机瘾熔断门诊非常有创意意义，这种短周期、全维度、闭环式的暑假干预方案贴合青少年成长规律，为全国青少年网瘾规范化诊疗提供了优质的山东样板。
3: 屏幕前的各位家长，如果您家的孩子也有沉迷于手机、昼夜颠倒、抵触沟通、无心学习的情况啊，不要一味的指责打骂、盲目的说教啊，治标不治本，还是要有科学正确的引导方法。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

0: 扶持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最近这段时间高温高湿的天气啊，让人们都习惯了在室内啊是家里有这空调和风扇的陪伴。那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朋友就感觉到这个关节呀、背部啊、腰部疼痛，怕冷，那甚至会出现这种酸痛难忍，影响到了工作与生活。那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出现疼痛又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骨科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好，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王守辉王博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骨科的话题。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王主任做客直播间。王主任，最近这段时间感觉这个天气既闷热又高湿，那很多这朋友都感慨这是空调的发明是给了自己第二条命。但是由于这个空调这个室内温度比较低，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温的空间中啊，再加上夏天很多朋友都喜欢穿一些像是短裙啊、短裤啊，我们的这个身体骨骼关节就暴露在外，受到一些冷的刺激，这时候就会引发一些骨骼的疼痛，像是腰痛啊，像是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最近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发病率是不是高了很多呢？
1: 是的啊。我也是刚刚在诊室啊下班结束工作之后呢，来到了这个直播室啊。那么我们每天最近啊，由于高温空调反而呢由于空调引发了大量的颈肩腰腿痛的这种患者。那我们说本身夏天并不是一个骨关节脊柱病

0: 发生的一个主要的时节。但是其实呢和大家想的不一样，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大家都这个喜欢这种舒适的生活条件，所以呢在这种低温控它当中呢恰恰成了另一个的高发季节。所以最近在临床上，在门诊上呢，很多患者他就是出现了这种颈椎病啊，压迫神经啊，像腰椎啊，动不了啊，不能活动啊，起不来床啊，所以呢
1: 这种患者反而由于空调的过度使用增多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受凉会让我们产生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些骨骼的一些疾病啊，疼痛这样的症状呢？我们说颈腰椎病啊，包括膝关节一些炎症啊，往往在寒冷的条件下，凉的条件下容易诱发。第一，由于热胀冷缩， 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热的环境当中大范围当中突然进到冷的空间，办公室啊或车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会收缩，因此呢会造成啊代谢循环变差。本身如果您颈腰椎不好或者膝关节就是个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炎性，由于循环代谢差，这种炎性的产物啊会积累会产生，然后呢它刺激啊 周围的神经末梢就会出现局部的酸疼胀疼，出现了症状。那因此我们说颈腰椎病的患者包括关节病的患者最担心凉啊，对凉非常敏感。最近有一个朋友说啊，虽然我年轻，但是我的这个腰椎啊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只要是近日啊，由于这个全国各大地区啊，包括我们济南市啊， 很多雨季来临了啊，多场雨，下雨之前我的腰就酸胀沉，我就有预感了。这也是中医所说的天人相应啊。当我们天气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说身体限制啊，身体就会有变化啊，尤其是循环代谢变差之后啊，它就容易啊让我们这个炎性产物代谢不走，大量的聚集在局部啊，因此呢就会产生这种酸胀痛
0: 麻的感觉。是，那您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炎性产物，这个炎性产物就所谓的我们说的炎症是不是呢？对，那么我们所有的病啊，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种炎症啊，一种炎性啊。那么比如说大家常熟悉的名称肩周炎啊，大家听说过啊。那么其实呢像腰椎啊，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的本质也是一种神经根的炎症，神经根发炎。那么膝关节呢，我们把它叫做骨性关节炎，甚至是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们都听到了这种病的名称后边都有一个什么字呢？炎字。炎就是发炎的炎，炎症的炎。当然我们这个专业的炎症呢，主要是指的是无菌性的炎症。
1: 无菌性的炎症。
0: 无菌性炎症。 所以有的朋友说了，我既然腰腿疼，我有炎症，我是不是应该吃一些消炎药呢？比如我经常感冒咳嗽，经常吃一些消炎的像阿莫西林等。其实呢恰恰相反，大家注意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颈肩腰腿疼这种脊柱病的炎症是一种无菌性炎症。
1: 它和我们生活当中的感冒咳嗽肺炎这种有菌性炎症是有完全区别的。是，那是不是炎症都是由受凉引起的呢？
0: 炎症主要原因第一个是运动损伤，比如说这个朋友说，我今天扭了腰了，我腰肌拉伤了。那么另一个朋友说，由于我 锻炼不小心造成了韧带的损伤，这也是诱发炎症的第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外力外伤。第二种呢像这种劳损，日常的劳损。那么经常由于您的这个姿势发力姿势不正确，反复一个动作，这种长期慢性的损伤也可以诱发炎症。第三个呢就是受凉，像肩周炎吧，比如露肩当风。 很多朋友夏天开车喜欢这个膀子放在车外头非常的清凉吹着，其实呢这就容易诱发肩周炎。说临床上我们很多大车司机，
1: 开大车司机的光着膀子，这个车这个锁肩膀露在窗户外边，就容易受风受凉啊，诱发这个肩周炎。因此呢，寒凉啊是诱发炎症的个主要原因。
2: 是
1: 这是诱发炎症的原因。
2: 是。那生活中像是运动损伤啊、受凉啊，哎这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出现这种炎症啊，是层出不穷的。但在如果我们出现了像是这种损伤也好、受凉也好，哎，我们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让我们来辨别一下呢。
1: 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啊以腰疼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哈。那我们说腰啊，很多人说是因为受累啊，或者是椎间盘有突出，受压迫啊，出现了腰部疼痛。因此呢，我们说，哎，腰喜欢休息，腰喜欢养着啊。如果养是休养的养啊，那么如果累了，肯定会加重啊，像我们熟悉的腰椎劳损。但是呢，今天我们说第一种腰疼啊，恰恰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最近啊，像主持人所说的啊，由于阴天下雨潮湿啊，空调，哎，就有好多朋友说我腰疼。腰疼什么特点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后疼，早晨起来啊歇了一晚上，本来以为腰疼一个缓解，哎，没想到早晨的时候啊起床困难，腰疼更加重。他又怪了啊，我歇了一晚上啊，平躺着睡觉嘛，为什么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却更加厉害了？这种腰疼啊，我们一听就是一种炎性的表现啊，一种炎症。那么简单说的话，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病啊，比如说风湿病，大家都知道啊，它有什么沉僵现象，沉僵现象啊，早晨起来会重会僵硬。那我们现在说的这种腰疼呢，虽然不是风湿，但它也是一种炎症。在临床上把它诊断为什么病呢？叫腰肌纤维炎。腰肌纤维炎啊，那么我们说这个腰肌纤维炎啊，就是和受凉有关系。为什么晚上睡觉之后啊，早晨起来更重呢？因为晚上啊，人是静止的，循环代谢差，这个时候啊，腰肌由于它有炎症，分泌了大量的炎性产物啊，代谢不走，都聚集在局部，刺激腰部的神经末梢，所以呢，哎，他歇一晚上，早晨起来反而重。起床之后啊，活动活动之后啊，人由于运动啊，加快了循环代谢啊，那因此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炎性产物啊，能尽快的代谢走，能够吸收走，哎，所以呢，它反而呢症状变轻了，啊，这就是啊第一种腰疼，大家所熟悉的有炎症啊，可以出现这种腰肌纤维炎，就是腰肌纤维广泛的由于受凉啊，出现这种弥漫性的无菌性的这种炎症，因此呢，我们说腰也会有炎症引发的这种疼痛啊。当然这种疼呢，腰部的面积比较大啊，不是一个疼点啊，那往往呢疼势啊不会太重，会出现这种酸胀坠疼的感觉，那么这种腰疼往往在中医上辨认为寒湿性腰疼。中医认为啊，寒性凝滞不通则痛，湿性重浊，因此的患者描述的啊和我们中西这种诊断完全相符。患者说了，哎呀，我这个腰酸啊，我这个腰坠，我这个腰胀，哎，就符合炎性腰疼的这种特点。对，这是第一种啊，炎症引发的，
2: 炎症引发的这种哎腰疼。哎，您前面说到了，如果说是炎症引发的腰疼，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通过稍微运动运动就能够缓解这个症状呢？
1: 是。那么我们说，根据他得病的这种特点啊，当然通过运动啊，运动可以干嘛？出汗。通过出汗可以加快代谢，所以代谢快了。身体发热了，代谢快了啊，把炎性产物能够迅速的排出或代谢走，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一样，这运动，尤其是这种出汗的运动啊，可以让您的这种受空调受凉这种腰呢，得到迅速的缓解。
2: 是。那除去您刚才说的这种是炎症引起的腰痛，是吗？
1: 对。
2: 那还有常见的，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引起腰痛呢？
1: 那这个时间呢，好多朋友现在目前正在回家的路上啊。那么回家的路上，很多朋友说了，哎，我很长久的开车，我腰也容易疼。
2: 嗯。
1: 那么还有朋友说了，我早晨起来刷牙，啊，弯一会儿腰，腰就疼痛直不起来。还有的朋友说啊，我干一会儿活，拖一会儿地，哎呀，腰就疼，就直不起来。像这种腰疼，我们一听，哦，它和这种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的劳作有关系啊。因此呢，这种腰疼啊，我们把它叫做是腰肌劳损，腰肌劳损。
2: 哦，
1: 啊，
2: 劳损。
1: 劳损。那么劳损什么意思呢？哈，就是我们腰椎啊两旁的肌肉啊，它有弹性，它可以帮助我们腰椎承担分担力量。啊，所以每天我们弯腰啊，动作劳动啊，我们的腰肌啊都要通过这种弹性来辅助的，起个帮助作用。但如果我们的负重太多，或者说实话啊，您发育太瘦，你的肌肉薄弱啊，这个时候呢，肌肉的承担力啊就有点过重了。
2: 嗯，
1: 所以这种肌纤维啊反复牵拉牵拉之后呢，就失去弹性。那因此呢，它的这种承受力啊，耐久力也就弱了。啊，因此呢，哎，时间一长，他腰又开始出现疼痛。那么在我们专业上呢，我们把它叫做是腰肌纤维化了。纤维化不是好词儿啊，纤维化就说明有弹性的、柔软的，它就怎么着变硬了。
2: 哦。
1: 因此呢，它就容易不堪负重，失去弹性。
2: 嗯。
1: 说这叫腰肌劳损。
2: 嗯
1: 嗯。那么腰肌劳损得了之后呢，根据刚才我讲的这个原理啊。啊，大家应该知道，哎，怎么治疗啊？怎么自我治疗啊？怎么自我康复啊？
2: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要把腰肌适当的做一些拉伸，让这个失去弹性的肌肉逐渐的恢复它的弹性，增加肌肉的延展性。
2: 嗯，
1: 啊，延长的延，展开的展啊。那我们说，由于长期劳损，然后包括我们长期坐。这个肌肉受挤压，那么受挤压之后呢，这个肌纤维容易变短变收缩，
2: 嗯，
1: 啊，所以让我们的腰觉得哎呦邦邦的硬啊，没有柔韧度，没有柔韧性，这个腰肌劳损。
2: 嗯，
1: 啊，再厉害的很多朋友说我腰两侧和两根棍子一样，哎呀，又胀又疼又板又硬啊，这种腰，哎，因此呢要倒过来，我们要把肌肉给它拉长，做腰部的拉伸。
2: 嗯，
1: 啊，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不要练那个像有些朋友所知道的什么五点支撑啊，
2: 嗯，
1: 练这种什么叫飞燕式啊，
2: 小燕飞
1: 啊，小燕飞 啊，小燕飞。你比如说有一些他小燕飞就是说让向后伸，向后伸，
2: 嗯，
1: 啊，这不行啊，这对腰形成这种挤压啊。所以我们的是建议什么呢？哈，我们建议的是要做一些拉伸动作，拉伸动作就是相反，就是要做腰的哎这种啊反攻动作。反攻
2: 、哦，锅腰动作，
1: 啊，腰
2: 是吧，
1: 哦，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卷腰法，哎，躺在床上啊，两个腿蜷起来抱膝啊，抱膝之后啊，向胸部压啊，向胸部压，压向这个背面啊，压向我们的背面啊，把压向我们的腹部，
2: 有点像刺猬的感觉，
1: 哎，头就够膝盖去一次两次，
2: 哦，
1: 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种动作呢，把我们的腰椎还有这个腰周围的韧带、肌肉，
2: 嗯，
1: 拉长啊，让关节呢得到松解。
2: 像您说的这个姿势，如果说我们去弯腰的话，嗯，可不可以呢？
1: 弯腰也可以，
2: 哦，
1: 啊，弯腰也可以哈。所以在社会当中啊，有好多误区啊，自我康复的误区还是比较多的哈，
2: 嗯。
1: 那什么误区呢？就很多人腰疼之后啊，不敢弯腰。
2: 对，弯腰会疼，啊，
1: 不敢弯腰啊。这个为什么不敢弯腰呢？比如像腰椎间盘突症的患者，
2: 嗯，
1: 腰突症的患者啊，
2: 嗯，
1: 大家都比较关注啊。那么这种病例啊，说我不敢弯腰啊，医生不让我弯。
2: 嗯，
1: 为什么不敢弯呢？说我怕一弯腰往前，说后边椎间隙啊拉开了，椎间盘再向后再出来的。
2: 哦，
1: 要出来
2: 会再突出，
1: 所以他不敢弯腰，
2: 哦，
1: 啊，
2: 嗯，
1: 所以他这种理念，这种理论呀是错误的，
2: 哦，
1: 是错误的啊，是错误的啊。恰恰相反啊，弯腰没事，不要仰腰，
2: 嗯，
1: 越向后伸腰、伸懒腰这种锻炼方式呢，反而会让椎间隙呀，啊，变窄，啊，对椎间盘形成挤压，
2: 嗯，
1: 会加重椎间盘突出的情况，
2: 嗯。
1: 我们说科学的康复啊，正确的指导啊，这是对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是有利的啊。如果错误的呢，结果呢，往往这个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啊，不但没有利于康复啊，反而加重了病情。
2: 哎，是，那刚刚通过王主任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其实像是这个腰肌劳损，它其实是可逆的，通过我们的一些哎一些康复的一些疗法，可以进行一个缓解。哎，像您前面说到这个腰突，腰突它属不属于劳损的范围呢？
1: 好，那么我们说腰肌劳损啊，是肌肉的问题。
2: 嗯，
1: 还是比较浅的，
2: 表浅
1: 啊，像我们腰部啊、皮肤啊、黏膜啊、肌肉，
2: 嗯
1: 啊，长期的腰肌劳损，
2: 嗯
1: 啊，由于腰肌对腰椎这种保护力啊变弱，
2: 嗯，
1: 那么因此呢，它就会病情会向深由表到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椎间盘了，
2: 嗯，
1: 那么椎间盘如果不断的受到椎间隙的这种挤压啊、碾压、摩擦，所以随着年龄增长啊，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了椎间盘的突出。那么椎间盘突出之后，如果是压到了神经啊，那么它就会形成椎间盘突出症，
2: 嗯
1: 啊，就会压迫坐骨神经啊，出现了症状了啊。那因此呢，我们说椎间盘突出啊，也是啊临床上引发腰腿疼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嗯，
1: 一个主要原因。
2: 嗯，
1: 所以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我们说它有一个发展的先后关系，
2: 先后关系 彼此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的 所以我们说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啊，往往会伴有啊，会伴有腰肌劳损的发生。
2: 是。那刚刚通过王主任讲说，让我们了解到，如果说是哎，大家在这个工作了一天的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坐了一天，觉得这个腰啊，哎，受力啊，觉得有些不适的感觉。哎，缓解腰部的最佳的方式，其实是以这种过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为最佳，不是说去这种，哎，向后延伸，是吗？
1: 是的啊。
2: 啊，
1: 尤其是在广播前啊，和在我的直播室前的很多朋友呢，就是腰突症的病号啊。
2: 嗯。
1: 刚才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啊留言啊，说我椎间盘突出啊4个月了啊。那么他为什么一直没得到康复呢？啊，就第一个，我们建议啊，大家有时候呢治病也不一定求医啊，通过我们今天通过广播啊，通过这个视频啊，给大家也传播一些健康的自我康复知识。
2: 嗯，
1: 椎间盘突出啊，它的原理啊都是向后突，所以呢往往我们在影像学会发现椎间隙的后间隙会变窄，所以它挤压了椎间盘。因此当你得了病之后锻炼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办法把突出这一侧的椎间隙拉宽去，拉宽。那因此呢，你的康复方法，今天我们简单说，教你两招啊。那么第一招呢，要把后间隙拉宽，后间隙，椎间盘都往后突啊，你后边越宽，它也不挤它啊。如果你后边越窄，那我们想象一下啊，当你的腰向后仰的时候，
2: 嗯，
1: 像我这样向后仰，那么向后仰的时候呢，我腰椎后面的间隙啊，关节缝会变窄，会变小，
2: 哦，
1: 会加大对椎间盘挤压，
2: 嗯，
1: 所以患者呢会越练越厉害。这就所谓的临床上我们经常听有一些不正确的指导，让你练什么小燕飞啊，让你练什么拱桥式啊，哎，让你练什么5点支撑啊，越练越厉害啊。包括很多朋友说了，我腰椎不好，我练这个俯卧撑，
2: 嗯
1: 啊，我腰椎不好啊，按照原理的话呢，我要锻炼一下这个腰背肌力量，
2: 嗯
1: 啊，所以呢我要练俯卧撑啊，我要练在健身房练一种负重力量啊。我劝你不要练啊，这时候练弊大于利了啊。那么我们说腰肌力量不可能是从一时来上来的，你犯了病练这个去越来越厉害。因为当你练力量的时候呢，你的腰肌一定会用力啊，会这个配合，会收缩，这样呢反而加大了对椎间隙、对椎间盘的挤压。
2: 嗯
1: 啊，因此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康复不了，首先是您练错了，
2: 嗯
1: 啊，您练错了，首先是啊，所以你要学会正确的锻炼方式，
2: 嗯
1: 啊， 那么椎间盘突出呢，第二个呢是要科学治疗。我们在临床上经常提到科学治疗的问题啊，很多朋友说，哎，您是搞中医的啊，你搞中医整骨啊，搞这种整脊，中医是科学的啊，那么西医对我们这个病也有它的长处，因此呢，很多朋友说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对了，那我们一定要科学治疗啊，像椎间盘突出，从我们讲解我们知道了它的主要原理是因为力学来回挤压啊，受力人直立行走啊，因此呢它形成了这个对椎间盘纤环破裂，让它椎间盘这个出来了，从力学造成了疾病。那因此我们说它的治疗一定要通过力学来治疗通过力学改变突出的方向，通过力学改变突出的这个程度，避开对神经的压迫，那这个样呢才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那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详细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讲解和普及啊。
2: 是。那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啊，再邀请王主任给我们仔细来讲解一下如何通过力学来缓解我们这个腰部的一些像是疼痛啊等腰突等这样的一类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医学博士、国家名导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王少辉王博士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腰椎疼痛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通过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可以有问题发送过来与我们与专家进行互动交流，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聊。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王少辉王博士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腰椎疾病疼痛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王主任吗？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王主任，这个老年人这个膝关节这个疼痛应该怎样预防和治疗呢？
2: 老年人的膝关节，好。那现在呢，我们在接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他提出一个问题来，膝关节的问题啊。那么膝关节，首先他说如何预防和治疗啊，包括自我康复的方法啊。膝关节第一个呢，和年龄有关系啊，在临床上大部分患者啊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因为人直立行走啊，我们说膝关节呢，承受着人体的重量啊，其中膝关节也是全身啊关节运动频次最高的，人只要一动，它就会首先我们说这个叫兵马未行啊，这个膝关节会先动的啊，因此呢，磨损负重是它引发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倒过来，我们一定要减轻对膝关节的负重。第一个呢，我们建议患者保持一个尽量的轻的体型。在临床上，膝关节厉害的患者往往都是些体重大啊，个子高啊，这样膝关节会加重它的退化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体重的问题啊，不仅对你的体型好啊，对你的膝关节也会好啊。第二个呢，膝关节它得病的原因啊，就是过度磨损。什么叫过度磨损啊？很多朋友非常时尚说，我喜欢马拉松啊，我喜欢爬山啊。我们说过度的运动、过度的爬山，包括羽毛球、跳跃，那对我们这种膝关节的损伤是最大的啊。所以呢，可以减少这种啊走不平的路啊、高低不平啊、爬山哎这种运动，尤其到了中年之后要减少哎，这都是我们如何预防保护啊。当然第三个还可以让我们要防止受凉啊，哎，防止一些意外的损伤啊，哎，这是回答了的第一部分啊。怎么得的啊，怎么预防呢哈、啊、倒过来我们根据它的病因就可以找到预防的方法了啊。这个预防康复或者得了怎么康复啊，所以膝关节第一个康复方法啊，就是一定要加强股四头肌的锻炼。哪是股四头肌啊？就是大腿前面啊，膝关节的上方啊。那么这个肌肉啊，它起一个提膝动作，它收缩时候可以提膝。如果这个肌肉发达了，它可以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负重。那因此在办公室没事的时候，你把大腿伸直，大腿啊来回向上做一下两下哦，一次做30下到50下，通过来回的高抬腿锻炼我们大腿的肌肉啊，这样它发达之后呢，它就会更有力量来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这个受力啊。那么第二个呢，那我们的膝关节呢还要这个注意啊保暖，寒凉是诱发它的主要原因啊。你比如说最近说空调凉啊，空调凉之后我们贪凉结果呢第二天呢膝关节马上就会疼，甚至会肿，因为寒凉可以诱发滑膜炎，有积液会产生啊。对，这是一些自我保护啊和这个康复的方法啊。当然你说了，那我们通过什么锻炼啊，能不能通过走路啊。膝关节如果没有症状，锻炼不影响；如果出现症状了，我们建议要减少活动。我们很经典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关节要节约着用，要节省着用。所以你越磨损越厉害，而不是越练越好。对。所以有了这个病，这种膝关节病之后啊，我们再谈一下治疗啊。治疗的话呢，第一要对症啊，这个人是滑膜炎。滑膜炎的话就是滑膜有炎症啊，然后厉害之后会有关腔的积液 啊。那么还有呢是半月板损伤，老年人啊，半月板劳损、嗯、啊。第三个呢，我们说，哎，还有的是肌腱的问题，哎，很多这个患者啊，年龄大了，腿伸不直，腿弯子伸不直，腿弯子的筋变短了，有个病叫腘囊肿、嗯、啊。所以呢，我们说膝关节的病啊，一定要辨证施治，不可能一把钥匙开一把把锁，一定要辨证啊，精确诊断之后来对症治疗。所以好多朋友说我膝关节疼，到了医院做了个片子，说是半月板损伤啊，有的说是年龄大了，没有油了，因此呢，我到了医院之后给我注射了什么玻尿酸钠润滑油，就没效果。嗯、我们一诊断、他方向错了。啊，虽然老年人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今天他疼痛的原因，啊，其实是他膝关节后边一个腱鞘囊肿的问题，啊，根本不是关元腔的问题。那你在关元腔打药，他怎么有可能呢？啊，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了解一下膝关节的这种科学常识，我们就知道如何科学治疗了。这个样呢，治疗起来也少走弯路，好吗？
1: 嗯，好的，谢谢专家。
0: 好的，您的问题解答
2: 谢谢，
0: 就再见。
2: 嗯，
0: 好，我们下个时间段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喂，你好，什么问题？请讲。嗯，
2: 听到了，
3: 王主任吗？
2: 是的啊，听到了啊，请讲你的问题。
3: 我是咨询你一下。嗯、
2: 好的，
3: 我这个腰啊，就是腰椎的两侧，这个就是说这个肌肉这两半疼
2: 啊。
3: 他这个疼痛呢，就是咱我原来到省立医院做过这个叫个神经回髓说是说 ASS， 就做过那个这个还做了一个银质针
2: 啊。嗯，
3: 做过以后啊，不是、做过以后啊，
2: 嗯。
3: 他就给开了一些止疼的药，再来西部，再就是说还有开了那个泰赖牛
2: 啊，
3: 现在就是吃着那个，但是他现在啊，就是个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还是两侧，就是、还是两侧疼。
2: 嗯，
3: 后来以后我儿子又带我上那个齐鲁医院
2: 啊，基本听明白了
3: 啊，叫个七点那个足治，又打了三次。
2: 嗯。
3: 又打了三次呢，就现在呢，他就说现在就有养着。现在我这个腰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2: 好，
3: 你像你睡觉啊，如果就是睡觉睡的姿势不好
2: 啊，
3: 有时候就是说左侧疼，有时候右侧疼
2: 啊，
3: 它变位。
2: 啊、
3: 再一个呢，就是你站的时间长了，它后面两边以后，它就是说腰椎两侧的到屁股那个地方的那两块肉，那两块肉都感觉就是肉疼，
2: 好的，
3: 不是说或者是骨头疼。
2: 好的，好的，
3: 啊，
2: 所以你看你的腰疼啊，走了很多路子啊，去了很多医院啊，但是呢，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就是现在还是有点疼。
2: 所以你说了半天啊，我们会问你一句话，最后您的腰疼啊，诊断的是什么病呢？
3: 他的就是说他的诊断结果是一个什么叫肌筋膜疼痛综合症。
2: 好，
3: 后面他就是个腰部肌筋膜疼痛综合症。
2: 好的啊，那因此呢，我们第一个要搞清您的诊断，就您腰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像您所说的呢，像腰椎的两侧的肌肉疼，啊，那么肌肉疼呢是，那我一听就是个腰的筋膜、肌肉问题，那么这种腰疼的性质啊，这是个小病，啊，这不压神经，啊，这也不会让你有什么严重后果，说是这肌肉的问题啊，那么肌肉什么问题呢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吧，开始问你了啊，问诊了啊。第一啊，你早晨起床疼不疼啊？这个腰？
3: 早晨起床啊，起的时候起床以后就是晚上休息好了，早上起床不疼，什么时间疼呢？就是到下午的时候疼得严重，疼得厉害。
2: 好的，
3: 你活动的少多一点。
2: 好的啊，那么这就说明了你的腰的特点不符合节目一开始我讲的炎症的特点啊。如果您是一个腰的炎症，往往啊早晨起来反而疼得厉害，活动活动之后反而轻。您早晨休息一晚上，哎，是轻的。下午由于人直立行走嘛，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是吧？结果压了一天，压了大半天，腰疼反而加重了。哦，我们就知道了，哦，您的腰和受力有关系，和受力有关系啊。这个第二个呢，你也说了一个问题。那么严重之后啊，从腰是不是可以 影响臀部啊，两侧的臀部啊。
3: 还到不了那个地方。
2: 嗯，
3: 就是说，就是到靠下一个，就是捏着的这两块肌肉。
2: 我知道了。说您这个情况，我们又往下的话，又会排除一下骶髂关节的问题了。哪是骶髂关节呢？就是您说的，我们这个腰的下部啊，两侧腰带这个位置，尤其扎腰带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腰带掉不下气啊？哎，正好呢是这个两侧的髂骨和后面的这个关节呢，把腰带挡住了。所以好多朋友说腰疼呢，它不是真正的正中，不是腰椎疼啊，它是啊腰椎横着的地方，横着啊，横着疼啊。那因此呢，我们说。有些这个患者他横着疼，我们也会怀疑他骶髂关节的问题啊。所以呢，整个来说哈，您这个腰椎病啊，这是一个小问，就您是个小问题啊。刚才说不压神经，不牵扯血管狭窄，像你说的，就是个肌筋膜或肌肉的问题啊。定位这个。
3: 那他为什么？那王主任他为什么得疼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一年了吧？
2: 因为刚才说了，可能还没准确找到原因。刚才我给你分析了一个啊，一个两侧的肌肉再往下来影响两侧骶髂关节啊，那么再就是呢，我们还要问一下，比如说你腰椎两侧那个疼点离腰椎比较近呀、啊，还是比较远？
3: 王主任，我说一下我这个疼点，
2: 嗯，
3: 就是我这个腰在疼的时候，一开始疼的时候
2: 啊，
3: 它就在这个腰就是脊柱的两侧有一个发热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点，
2: 我知道，
3: 它不是说哎有一个点，它是整个的疼，而且呢就是说越疼面积越大，越疼面积越大，它没有一个，你想一按就是我这个地方由于我用手指一按这个地方疼，
2: 对对，
3: 我就这个地方故意的就防御着它，它找不到那一个疼点，
2: 好，
3: 大面积，
2: 面积大，
3: 对，
2: 面积大啊，符合肌肉特点，肌肉肌纤维弥漫性的面积大啊。但是我问的关键是啊，你这个疼的面积啊，我就假设这个疼点了，面积啊，那这个面积离腰椎是比较近还是离腰椎比较远？左右两侧的话，
3: 就在这个腰椎的两侧大约的话，有一指立着腰椎的话，就有一指到一指半，大约的话就是说，两厘米左右吧。
2: 我已经听到了啊，我已经听到了哈，对，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通过。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最好了，啊，中医什么意思呢？哈，第一个，您的腰肌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呢，疼会引发这种肌肉的痉挛，所以呢，通过中医的手法，要对这个肌肉啊进行充分的松解，因为它毕竟一年多了啊。第二个呢，肌肉啊附着在骨骼上，那么光通过软手法来松解肌肉啊，效果呢只是个临时作用，啊，还要通过整肌。通过脊椎的矫正，把这个错位的啊，或者是一些变形的一些脊椎啊，或者一些这个偏外的脊椎呢，理正，中医叫骨正筋柔。哎，这个时候您的这个肌肉啊就松弛下来了。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提出了很重要一个论点来，就是很多人的腰疼啊，累了之后腰疼。不要光找外因啊，说我是工作性质我累了，要找内因啊。为什么同样情况下坐办公室，哎，这个人腰不疼，那个人老腰疼呢？就是他结构有问题，腰椎的结构，腰椎本身是一个力学支柱啊。当这个力学支柱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形啊，会比如说生理曲度消失了啊，比如说椎体这个对位不正确，它就会让这种力学是错误的。因此呢，会增加腰肌的受力啊！你说筋膜也好，肌肉也好，受力增大。说这第二个要整脊，第一个治肌肉，第二个要整脊，第三个呢要结合刚才说了中西结合。哎，那么你的腰如果有疼点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用刚才说了，哎，像穴位注射啊，这中西结合了啊。像纯西医，在这个腰的局部，我们可能做像你说的一些，肌肉的神经的阻滞啊，做一些。炎症的消炎，肌肉的炎症消炎，消炎止疼，哎，这个样呢，会效果好。现在呢，很多的医疗模式啊，都是单打独斗，比如我是搞手法的，光说手法；我是搞针灸的，我就光说针灸；我是搞西医的，我光跟你谈这个神经阻滞啊，跟你谈这个，怎么用药。其实呢，这都不全面啊。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啊，联合作战。综合治疗反而效果会好， 所以我总结起来，我认为您的腰椎啊，这不是个大毛病，刚才说了，这不是个疑难病症啊，这是个小毛病，但小毛病它困扰你一直没有解决啊，所以有机会啊，你也可以啊到我的单位来啊，诊室来，我来给你看一看啊，争取给你快速解决。
0: 嗯，好吗？
3: 你现在你这个地方就是王主任是在什么地方？我怎么要去的话，我怎么跟你联系？
2: 这样哈，你关注我的。
0: 您把这电话留给导播，在节目之后我们再和这位听友联系一下，好吗？
2: 我们在广播里面就不说这种
0: 事情了，
2: 对，节
0: 目中，节目中不方便，
2: 对对对，
0: 啊，好吗？嗯，
3: 对对，
0: 好好，您的问题，嗯，王主任解答的非常详细了。那再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和我们联络。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很多这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那我们看最下面这位网友想问到，说是这个在月子里啊，
2: 嗯，
0: 受寒了，
2: 哦，
0: 肩膀这一抬肩膀会疼，
2: 对，
0: 膝盖也疼，
2: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去缓解？
2: 好的啊，正好这个朋友啊问到这个问题了啊，月子里冻着了啊，这个月子啊，我们说这个国内外也不同的争论是吧，哎，很多人说，哎，国外可能没有这种说法是吧，啊，中国有种说法啊，
0: 嗯，
2: 其实我们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啊，因为月子里这个人啊刚生了孩子啊，免疫力啊体质力是弱的，
0: 嗯
2: 啊，包括气血会虚弱，说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身体啊受到外界的影响，尤其是受凉啊，可以诱发我们节目开始说的一些炎症，像你说的肩膀疼啊，就是由于肩关节循环代谢差啊，诱发炎症，厉害之后会有肩周炎啊。当然您现在没这么严重哈，可能会局部疼痛，活动并不受限哦，
0: 嗯，
2: 也不能也抬胳膊酸疼了哦，是，那膝盖也是啊，尤其夏天，那么膝盖呢受寒凉之后呢，也容易诱发炎症啊。刚才说了，表浅的啊，像韧带肌肉炎症。啊，如果深层的像关节腔隙的滑膜会有炎症啊，所以呢月子里受凉受寒引发一些颈肩腰椎疼，这真的是很正常啊。反过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时期呢要注意啊合适的保暖啊，合适的保暖。
0: 嗯
2: 嗯，
0: 好，那这个时间段导播示意，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在等待，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嗯，啊，听到了，
0: 问题想咨询王主任吗？请讲
4: 啊。那请教一下这个王老师，对这个骨折以后如何进行辨证诊断？
2: 骨折之后如何进行辨证诊断啊？
4: 啊，对，
2: 对，您的这个问题呢？

0: 刚才说了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一个科普健康栏目啊，因为这不是我个人在直播，这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啊，有一个健康栏目啊，我们会给更大的、更广大的观众呢，可能输出一些健康的普及知识啊。那如果呢，你有关心，那么我们的专业问题，那我们那成了专业讲课了，对不对？
1: 可以给这位朋友简单介绍，这位朋友是咱们的一位乡村医生。
0: 这我们
1: 是非常好的机会，能连线到我们王主任。
0: 对，因为我还担心我们电台有些要求哈，可能不能讲一些个人的特长。
1: 简单讲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制啊。
0: 那我们说这个关于骨折。关于骨折的问题呢，那么简单说的话呢，大家在临床上遇到的啊，就是这个四肢关节是比较多的啊。那么骨折之后啊，第一个我们中医的长处啊，就是小夹板保守治疗啊。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啊，是要在复位的情况下啊。这是一种常见情况啊，在复位的情况下啊，如果说这个四肢骨，比如说，是个小腿啊，以小腿为例啊，那么这个骨折呢，现在呢是裂开了啊，但同时呢又错开了啊，现在又错开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再长也长不上来啊，那因此呢，我们怎么办呢啊？可能要通过这个手法啊，拔伸啊，然后呢让它。这个没有这种错端啊，没有这个错位的情况下呢，哎，给它上边打小夹板啊，把它固定住啊，这样呢可以促进骨折的愈合啊，这是这种啊，这是适合啊这个保守治疗的啊这种骨折啊。那么还有些情况呢啊，由于这个骨折端比较复杂啊，那么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种骨折呢，它不好固定啊。像我们最近有一个患者是脊柠患者啊，锁骨骨折。那锁骨骨折的话呢，那么在当地啊也是想采取啊保守疗法啊，让这个锁骨能不能这个能不能自己长上锁骨骨折啊。但是呢，这个患者有一个困难啊，虽然给他保守治疗，可是呢，他一回家一躺床上，一下子这个地方就鼓起来了啊，就变形了。啊，因此呢，到了济南，到了医院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患者呢，这个部位啊，已经认为他不适合啊，不适合这种保守了啊，这个位置啊，他不好固定，那因此呢，我们会建议啊，手术啊，因此我们说这个种遇到这种骨折的情况啊，虽然我们是中医，我们也是中医传统的整骨整脊的医生，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科学，会根据患者的部位、患者的年龄，啊，那么你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最害怕摔倒啊，如果80岁老人在浴室突然摔倒了，啊，有时候我们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就是我们常了解的大腿骨骨颈的骨折，啊，所以有的患者我们说，哎，通过静躺，通过固定，通过打牵引，哎，愈合很好。但有老年人呢，他由于骨质疏松啊，这种自愈能力差，啊，因此呢，他可能效果呢，通过保守比较差了啊。那因此呢，我们面对骨折啊，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医这种康复啊，这种治疗啊，哎，我们会根据啊这不同的情况。所以说大方向啊，这个骨折我们会看啊，作为临床大夫来会看的话，第一个，哎，他能不能保守啊，还是不能。保守啊，它属于这个这种简单的啊断啊，还是这个复杂性的粉碎啊，然后呢它有没有脱位，有没有移位啊，还有没有伴随着周围啊韧带啊肌肉的这种撕裂，那因为我们会跟这个来判断这个患者他的治疗和愈后啊。
1: 好吗？
2: 谢谢王老师啊。
1: 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解答一下平台上的网友的问题。
0: 好的。
1: 那有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腰突怎么去治疗？
0: 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对啊，刚才您说也可以康复，用力度来治是吗？
0: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怎么治啊？我们说一定要采取啊对因治疗。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啊？椎间盘突出啊，它是和椎

0: 我说话很严谨的啊，就要避开做了强对照啊，通过 CT 做强对照，通过我们的手法治疗完全好的患者可以明显改善，明显改变，这是第一点啊，力学复位啊。那么第二点呢，很多患者在发病初期啊，往往会伴有啊明显的椎间盘压迫神经会出现神经根水肿，神经根的炎症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还要对这个局部啊迅速的消炎消肿止痛。 所以我们会中西结合，我们会在突出的神经和椎间盘压迫的地方呢，我们会借助这个X光也好，借助我们的经验也好，我们这个针呢一针进去啊，会把这个药推送到神经根周围，让神经根迅速的消炎消肿，这样这种压迫啊挤压会减轻，因此呢症状歘就下来了啊。那第三点呢，我们也配合 中医的康复针灸，通过针灸比如说疏通经络调整神经功能，椎间盘突出本身是个神经性的疾病啊，会引发下肢疼和麻啊，所以通过借助一些辅助的中医的外治法啊，这样呢会取得更好的方法。因此椎间盘突出呢，我们认为呢，如果保守治疗啊，一定要采取这种综合这个治疗的方式。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也不能跟朋友们聊得更多了。那节目之后呢，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微信号来进行联络，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时间关系，今天聊到这里，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那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2: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缘。
2: 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20来个步骤。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3: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5: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6: 大家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5: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

0: 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0: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1: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0: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1: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0: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1: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现在是晚上11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牛奶营养丰富，这是最接近人体天然需要的食品了，也被称之为白色血液。咱现在的生活水平呢是越来越高了，对于优质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而奶牛作为乳制品的主要生产源头，怎么科学养殖和管理，对于保障人民健康和推动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起去了解一杯牛奶是如何从牧场到餐桌的。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王中华教授，来为我们讲一讲一杯牛奶是如何从牧场到餐桌的。王教授你好。
7: 哎，你好。
6: 王教授，您能为我们讲一下牛奶从牧场到餐桌中间需要哪些关键的技术环节吗？
7: 牛奶呢，从牧场到餐桌呢，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吧。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原奶的生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牛奶的加工，第三个呢那就是这个销售和配送。那么原料奶的生产呢，这是在牧场完成的，应该是用这个正在产奶的牛到挤奶厅把奶挤出来啊，然后呢放在这个低温罐里边。那么第二个环节呢，那就是这个牛奶的这个加工，加工厂呢有专门的冷藏的奶罐车，这所有的过程都是密封的，通过这个不同的生产线加工成不同的产品。那么加工完了之后，那就是通过这个一些销售网络配送销售。那么最后呢，就是到这个每个家庭的餐桌上了。
6: 那咱们接下来就去咱们的牧场里看一看。
7: 好的，
8: 在泰安市金兰乳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牧场，王中华教授为我们讲解了牛奶生产的关键环节。
7: 产奶周期大概就是一年生一头牛，产300天的奶，4年，这个用平均用4胎，这个牛群的平均产奶量，它需要有个按照营养标准，给它有个专门的配方，那个营养标准规定的很细，能量、蛋白、纤维、矿物质、维生素，那都是有数量的。有数量以后呢，那么它牧场自己呢、就是、需要主要是把这个全株玉米青素做好，粗饲料准备好，然后其他的粮食我们叫精饲料，那个呢都是饲料厂专门的饲料厂给它配合好的、加工好的，然后呢到了它这个地方来之后呢，它把这个各种粗饲料和精饲料混在一起，我们叫全混合日粮，也就是说是营养全价的饲料。脖子上戴的这一个叫颈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它可以记录这个牛的这个运动量，就可以这个预警好多事情。你比如说这个牛呢突然运动量增加了，产奶量突然下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了这个牛呢就是到了给它配种的时候了，所以说呢就发情诊断是用这个东西。那么另外呢，这个牛的这个有的时候它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很多，那就是可能呢就是这个牛可能又有病了啊，这可以诊断好多东西。现在包括这个牛的每天翻出的次数、体温啊，这个都可以记录，包括这些风扇呢，这个自动控制呢，现在都可以做到。夏天的牛特别怕热， 那么这个到了什么时间就需要给它降温，你看这些喷水的喷透的都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么都可以自动控制，保证这个牛的舒适度。到了进来的时间吧，这个你看有栏杆的，这都是牛的这个通道。打开栏杆之后呢，它顺沿着通道，它自己呢就会走到进来亭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多少个奶位，进去这一批牛挤完了，下一批牛再进去。完了以后，它从这边进，从对面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它自己就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6: 那它就是这个奶牛就会自行了，非常有秩序的去进来。
7: 对，也就是说呢，进来呢是它的需要。它这个非常愿意到进来亭来。进来的奶呢，直接就进到这个奶罐。这个奶罐呢，你看它是有温度记录。温度记录就是挤进来的奶，要求呢一个小时之内就是要降到4度或者4度以下。这个地方呢是识别牛号的，也就是说这头是哪头牛站在这儿，这个牛身上带着就是带着它的这个点子标签，就知道是哪一头牛。哪一头牛之后呢，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产量记录，这一次进来挤了多少，这个数据呢马上就到了计算机里边就存好了。一般是一个乳出一个毛巾，要这个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它这个要用这个东西消毒，这是消毒液，挤出来呢它是消毒，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就挤出来之后它是不能回流的，你一般的一头牛用完了之后呢，这个得重新往上挤一部分，这个消完毒之后呢，要用一头牛一个乳头一个纸巾或者是毛巾呢给它擦干净，开始套上这个就是挤奶杯，挤完奶之后呢，消一遍毒。再用这个消毒液给它封住乳头，封住乳头以后呢，这个牛就出去了。也就是说，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一些这个很标准的这个操作方法，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奶的质量。所有的奶牛场都是这样做，都是通用的标准。奶业呢，它就是一个，我把它叫成畜牧业里边的重工业，也就是说，它对这个管理啊，对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标准化程度呢，要求是特别高的。
6: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这个均衡营养，那和肉蛋菜谷物等等相比较，咱们的牛奶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7: 说起牛奶来啊，我觉得它有两个特点很突出。第一个呢，就是它是营养最均衡的食品。这个简单的讲可以这样，一个人呢可以完全单独的依靠牛奶很好的生存，也很健康，而且呢它的蛋白和脂肪那都是优质的蛋白和优质的脂肪，不同类型的脂肪不一样，有些脂肪呢它其实呢是对人的健康有利的。乳汁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酸的种类特别多，那理论上讲有300多种，它呢有一半的是短链脂肪酸，16碳以下的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对人体是有益的。而且呢牛奶里边有一种呢叫反式顺时二共轭亚油酸，这种共轭亚油酸呢有这个保健作用的，强烈的抑制这个体脂肪的沉积。第二个特点呢，我就觉得呢它是在畜产品当中啊可以说是天然的低碳节粮的畜产品，千克奶的耗粮量是最低的，大概比其他的畜产品最低的畜产品，比如说禽蛋、禽肉，它大概只需要它的1/4的粮食就可以生产出来，而且呢，这个碳足迹很低，也就是说呢，我们生产牛奶呢，整个这个生产周期啊，全寿期的这个碳排放是最低的畜产品。
6: 那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像巴氏奶、常温奶、复原乳等等这样一些奶制品，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应该如何选购这些奶制品呢？
7: 巴氏奶指的是叫低温消毒奶，它的这个加工的时候因为需要加热消毒嘛，最高的温度是不超过85度，三种消毒制度，一个是加热到60度半个小时，还有一个呢是加热到72度左右十几秒的时间，还有一种呢就是最高不超过85度，然后马上就冷却，保存一部分奶当中的鲜活的一些对人体有利益的生物活性的物质。这个巴氏奶呢生产出来之后呢，一直到你喝进去，全程呢要放到冷链当中4度保存。那么我们把这个常温奶呢，实际上它叫高温灭菌奶，通过高温把里边的所有的细菌都给杀死，瞬间把奶加热到120度，马上呢就要冷却，然后呢这个无菌包装，常温保存，一般的可以保存6个月以上。那么这个复原乳的概念是这样，生产出了原奶过剩了怎么办呢？为了保存，我先把它做成奶粉，我们回家自己去冲开，调配的和奶的这个成分差不多，看起来也像是这个液态奶。
6: 有很多的消费者也很喜欢在农贸市场去买一些现挤的鲜牛奶，饮用的话是安全了吗？
7: 它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有个牵扯到生物安全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奶挤出来之后呢，它要和空气接触，也要和容器接触， 而且奶那里边的营养成分很丰富，所以说它就是很好的培养基，环境当中各种菌都有啊，进去之后呢它就有可能繁殖，有可能啊有这种风险进入人的体内，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是不提倡这种做法的，因为它有潜在的风险在里边。
9: 那有一部分的消费者会认为这个奶粉啊它和纯牛奶相比会更有营养，那这种观点是科学的吗？
7: 这个奶粉呢和这个简单消毒的这种鲜奶比较起来呢损失了一些东西啊，比如说

0: 那这个奶粉喷粪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短链的脂肪酸，它是挥发性的，就可以挥发掉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损失的这点量呢，可以说微不足道吧。主要的养分奶粉、鲜奶是差不很多的。
1: 网上有一些声音会说，有一些牛奶保质期比较长，这些牛奶里呢增加了很多的防腐剂，是不能喝的。这个观点的话是真实的吗？
0: 这个观点是假的啊，因为牛奶的这个延长保质期呢，它不是靠加防腐剂，而是靠高温灭菌、靠无菌包装，是任何东西都不添加的。超高温灭菌奶高温灭菌之后结合无菌包装就可以做到常温保存，而且这个技术呢非常成熟，根本不需要加防腐剂。
1: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家庭来说，买完鲜牛奶之后应该如何进行保存呢？
0: 常温奶你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只要是在保质期之内啊，你就是常温下保存，然后打开就可以喝。80消毒奶的低温消毒的奶需要在4°C下冷藏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冰箱的冷藏箱里边保存。正规的加工厂出来的这个80消毒奶呢，打开就可以喝，凉了都可以喝。
1: 网上有一些网友说呢，他喝了牛奶之后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容易拉肚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喝了鲜奶以后不舒服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喝酸奶呢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边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鲜奶里边呢它的糖是乳糖，不经常喝奶的人他的这个消化道里边的这个乳糖酶呢活性比较低，那么这个乳糖消化不了，跑到我们的后段消化道，就是比如说大肠里边有细菌就开始发酵了，肠道的内环境变化了，把体内的水分就吸出来了，然后呢就造成腹泻。很多人呢就会把只要是一喝奶一腹泻就会说，哎呀我有点乳糖不耐症。但是呢我想大部分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人呢并不是真正的乳糖不耐症真正的这个乳糖不耐症呢是指呢你遗传上你就没有这种酶，所以说呢任何时候你喝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孩子生下来一般都要喝母乳啊，母乳里边呢也是乳糖，但是你很少见到哪个刚生出生的婴儿喝了奶之后说腹泻，很少。如果说他有腹泻的话，一般的就是乳糖不耐症了。但是长大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喝奶，突然喝一次奶，我胃不舒服，然后呢腹泻腹胀，实际上就是乳糖酶活性低。像这种情况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循序渐进吧，实际上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1: 有一些消费者会更关注奶粉的奶源的问题，认为进口的会比国产的好一些，这样的观点的话是对的吗？
0: 这种观点呢目前来看呢应该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奶源呢各个国家情况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国家的奶源啊，因为中国的这个奶牛养殖技术水平呢应该说是在世界前列的，我们的现在原奶的质量标准可以说达到或者超过欧盟的标准，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原奶就是最好的原奶，国外的比我们好的肯定是不对的。
2: 我们走进了蒙牛乳业泰安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自动智能化车间，这里正在用智能制造与低碳技术推动奶制品加工与生产的未来。对于未来的产业升级，王中华教授说出了他的展望。
1: 一杯好牛奶除了奶源要好，那在生产加工环节有哪些比较关键呢？
0: 在生产加工环节呢重点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把生奶当中，就是原料奶当中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病原微生物，要把它杀死。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的减少或者是避免奶当中的对人体有益的一些活性成分还有营养成分的损失，通过均质机把里边的脂肪球给它破碎掉，避免呢这个做成常温奶之后呢脂肪球会上浮，然后粘到这个容器的管壁上，人就喝不到了，这是必须有这个工艺。所以说有好多人讲呢，从超市里边买的鲜奶和我直接这个从奶牛场原奶我自己煮的味道不太一样。那么这里边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工厂里边呢它首先要均质把脂肪球破碎掉，目的呢是保证养分你能喝到嘴里面去。
1: 未来推进奶业的发展有哪些方面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在未来的研究重点是什么呢？
0: 我感觉就是从整个奶业的角度来讲呢，未来的重点让大家认识到呢奶是一种呢低碳节粮营养全价的一种非常优质的畜产品。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喝奶呢是把它做成一种保健品，我们要把它当成食品扩大消费也就是说呢告诉大家要多喝奶这应该说是整个行业的重点。
3: 山东农业大学团队的支持下呢，无论是在营养啊还是在育种方面呢，我们都得到了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嘛。现在我们也是全国的奶牛核心育种场，山东农大省畜牧总站我们联合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引进，可以说吧，这个农大为我们金兰乳业腾飞啊插上了一个翅膀。
4: 深挖牛奶价值，更好地满足国民的营养需求，是王中华教授始终追寻的目标。他带领团队聚焦奶牛养殖科学化管理、精细化管控等核心技术攻关，实现了奶牛饲喂降本增效，使牛奶产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用科技赋能奶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每一个人的健康梦。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中华蜜蜂是我国传统的蜜蜂种类，已经存在了上亿年。而蜂蜜是一种常见的保健食品，中蜂蜂蜜采自百花精华酿造成熟，营养价值很高，那么在市场上呢也很受欢迎，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好帮手。然而百年前西方蜜蜂的引入，让中华蜜蜂一度濒危。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起了解中华蜜蜂是如何通过保种扩繁技术手段恢复种群数量，酿造更高品质蜂蜜的。
7: 中华蜜蜂是我国特有的蜜蜂种植资源，在沂蒙山区已经存续了一亿多年。在蒙阴县的规模化蜂场，徐宝华教授为我们讲解了什么是中华蜜蜂以及与外国蜜蜂的区别。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徐宝华教授，来聊一聊他和中华蜜蜂的故事。徐教授您好，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中华蜜蜂吗？它有什么特点呀？
8: 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这个蜜蜂的品种呢，在我们沂蒙山区已经是存活了一亿多年的历史。蜜蜂和这个沂蒙山区的被子植物它是协同进化的。沂蒙山区目前有植物是上万种，主要的蜜蜂源植物200多种。几千万年的过程中，中华蜜蜂对于沂蒙山区的植被生态做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2010年以后呢，我们山东省采取了对中华蜜蜂的一些保种的一些措施。目前呢，在我们山东省啊，中华蜜蜂的数量已经发展到5万多群，仅仅我们在蒙阴县，这个中华蜜蜂就有2万多群。和西方蜜蜂相比，这个中华蜜蜂呢，就是它善于利用零星的蜜源啊，尽管它个体比较小，另外呢，它耐低温，还抗病，因此呢，目前就是在沂蒙山区，农民饲养中蜂的热情呢，在不断的提高。我们面前的这种蜂呢，我们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蜂农一年也就取蜂蜜啊，也就是2到4次，有的呢也就取1到2次。因此呢，中蜂蜂蜜往往是叫百花蜜，蜂蜜呢来源于不同花期的植物，因此呢从营养上来说，它含的营养成分应该更丰富一些。西方蜜蜂呢往往是集中大蜜源，就是刺槐蜜，就是刺槐蜜，荆条蜜就是荆条蜜，枣花蜜就是枣花蜜，里边含的植物的成分相对来说啊不是那么丰富。中蜂它这个蜂蜜的浓度很高，作为蜂蜜来说，浓度越高啊，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越好，它越成熟。中华蜜蜂的蜂蜜在市场上那个价格呢，要应该说是远远的高于西方蜜蜂的蜂蜜。那么这些年呢，我们在沂蒙山区还推广了一个技术，就是浅的蓟箱生产巢蜜，生产成熟蜜。这个技术正常的这个巢体呢大概就是26个公分高度，浅的一个巢体15公分左右的吧。这个呢就是蜜蜂呢上蜜的速度成熟的速度变快了啊，这样呢也能够提高成熟蜜的 产量。另外呢，就是对于农民来说，他到底是用喜欢土坯啊作为蜂房，还是用木质的蜂箱，就是根据他的情况啊，根据他的情况
9: 都可以，
8: 都可以，都可以。从中蜂的生物学来说，他更喜欢这一种。这个土坯的蜂箱呢，对于它这个保温、保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得需要70%-90%的湿度，它才能产卵，这个幼虫才能发育。实际是做这么一个土坯的蜂箱，这个成本不会低于，那个木质的蜂箱那个成本。蜂上盖这个蜜怎么取出来呢？我们一般是用这个割蜜刀把这个蜜盖给它割除，蜂蜜就暴露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摇蜜机里边，利用离心利润把这些蜂蜜呢给它自然甩出。
4: 蜜蜂它除了采蜜，还有酿蜜，还有授粉等等这样一些的功能之外呢，它在整个生态环境当中还有什么作用呢？
8: 这个蜜蜂这个产业呢，在农业中它被称之为就是农业之翼，也就是农业的翅膀，整个自然生态中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授粉的一个昆虫。尤其是目前呢，在农业的生产中，无论是果树还是蔬菜啊，包括还有其他作物，由于蜜蜂授粉的作用呢，都能够对这些作物、蔬菜和果树呢提质增产。比如说给苹果授粉啊，不单能够提高苹果的产量，而且还能提高果实的口感和品质。
7: 在一处山坡上的蜂场，我们在这里见到了真正的土蜂蜜生产现场。周厂长夫妻是徐宝华教授的忠实学生，多年来徐教授坚持亲身下乡为蜂农普及科学养蜂的专业知识。在他的帮助下，周厂长夫妻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致富，家中培养了三位大学生。对于徐宝华教授的无私助农付出，他们打心底里充满了感激。
10: 可是
11: 个大人呢，就给他打的家里请讲课的时候，哎，俺两口子都得去，一听到同自己的不管有什么活得往后推，俺得去听课，一年得来几回，俺得去。真是的，
10: 对我这个蜂巢是真是真正的大恩人了，
11: 这个很大的帮助。
10: 然后我养到这个程度，人听这个徐教授的这个啥，这个结束是
11: 很好。哎呀，这现在发展的好了，也收越高了。去年好像连蜂加蜜这一块搞蜂巢的，弄了点收入，还是得10几万吧。
8: 夏天了吧，就是尤其是这个蜜蜂呢，要注意那个喂水的时候啊，不能缺了它的水，因为你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就是不能缺了它的水。还有呢，现在就是这个。成熟蜜啊，卖那个浓度高的蜜呢，卖价格比较好。哎，你们呢，就是尽可能的取点这个浓度高的。
11: 咱是得41度以上呗。
8: 啊，41度以上封盖那个蜜，将来呢，就是咱们逐步把那些不封盖那个蜜，咱就不生产那个蜜了。
10: 是
8: 啊，就生产这个成熟蜜。成熟蜜咱可以比那个不成熟蜜那个卖价呢，高它50%高。一倍价钱咱都能够卖出去，这个成熟蜜销路是一点问题没有，它价格高啊，营养价值也高。行啊，就是你们把蜂养好是不是啊，你们逐步家庭收入提高了，这就是你们的全家都小日子过得红火火是吧，越来越好是吧，通过养蜂这个发家致富对吧，
11: 是
8: 这样你们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政府也高兴，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
7: 在蒙阴蜂蜜产业的龙头企业山东蒙田蜂业有限公司的蜜蜂文化科普馆内，徐宝华教授为我们科普了消费者应该如何科学地选用蜂蜜产品。
8: 消费蜂蜜的时候，你每次把这个蜂蜜呢把它取出来以后，你得立即把这个盖呢给它旋紧，你否则的话它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吸水的话，这瓶蜂蜜很快稀释掉，就容易发酵啊，容易变质。通过这样外观呢看它的粘稠度，粘稠度越高，这瓶蜂蜜呢质量呢就越好。它随着时间的延长，因为它这个蜂蜜它在里边会发生一些物理的和化学的作用，它同时在进行啊，就是超过2年以上，它会产生一些羟基胺康醛。蜂蜜呢，它是既是我们这个也算保健产品吧，我们最好是能2年内啊把它消费掉。消费者有时候误解，就是我一瓶蜂蜜完全结晶了，或者是下边结晶上面没结晶，
9: 认为这个蜜好像不能用了，实际是没有不洁净的蜂蜜，只是时间的快和慢的问题。嗯，作为消费者在选择蜂蜜，如果在市场上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嗯，洁净比较完整的，啊，又有花香的，放心的选用。尤其是市场上啊，看着这种是哎琥珀色的蜂蜜，它贴了个枣花蜜的标签，浓度又高，你闻起来呢又有枣花的香气，这个蜜呢也是质量是非常棒的。用水把它搅匀了以后呢，放在玻璃杯里边，你可以看到半浑浊的。蜂蜜里边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种的蜜，它都带有两个类型的蛋白质，蛋白质是不溶于水的，蜂蜜滴到什么水里边都是半浑浊这个状态，因此它是不能完全溶解的。如果是瞬间就溶解透明状，那个蜂蜜那是值得怀疑的。
7: 徐宝华教授和他的团队积极挖掘中华蜜蜂的优异种源特性，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加强中华蜜蜂的抗蜜性优势。
12: 徐老师每年至少要那个一次到两次来我们这个蒙一这边这个举办这个培训班，我每次我都去参加，而且我手机里也存了这个徐老师很多这个讲话的这个当时我讲课的一些这个照片的视频了哈，我后续回来以后我要反复的要琢磨，像我们是这个原工厂嘛，后来然后又申请了个包装厂，像这个档案材料的整理了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设立了哈，都是我们徐老师包括我们这个农大这边帮我们这个审阅了，给我们这个出的技术材料嘛，给我们做指导。
8: 技术也好，知识或是观念，他们能够消化了、听了、看了，再消化吸收了，他又转化成他的对中蜂的饲养，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过程。
12: 绝对实在的，没有徐老师的这么多年给我们的这个授课，我们这个养蜂技术啊、也提高不了这么多，也养不了这么多的蜂群，对吧？这是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我们这个个人这个经济收入。
8: 就你这个作为省级的包装厂，你还是要再多推广优秀的蜂种啊，推给其他县、其他区、其他市啊，让农民食用这些好的种。
4: 徐宝华教授带领团队深耕蜜蜂优质高产抗逆资源挖掘与保护利用相关研究，夯实了中华蜜蜂抗逆生物学基础和实践应用，有效推动了中华蜜蜂种质资源的保护和中蜂产业的健康发展。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6: 好家乡。
1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16: 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日照调频103.8，
2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在追求粮食安全与绿色农业的今天，科技创新正成为关键驱动力。在山东农业大学，李培强教授团队成功研发了一种新型的纳米材料，它不仅能够捕捉阳光和二氧化碳，还能够显著提升作物产量和品质。那这项技术怎么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呢？它又将如何改变传统农业模式呢？今天啊，让我们一起探秘农业科技上的这项新突破。
7: 10年前，李培强教授在实验室里埋下了一颗创新的种子，如何将纳米材料应用到作物上，让作物更高效地生长。如今这颗种子已破土成荫，从几十毫克的小试样品到吨级量产，团队不仅攻克了新材料稳定性、结构差异性大等难题，还实现了生物质纳米量子点规模化高产率生产。
21: 就是它能够把太阳光里边的这个紫外光吸收以后呢，然后转化成这种蓝色的荧光，蓝色荧光的话，然后再被这个植物的话就是利用。而且呢，我们把材料结构的这个表面的一些电荷的一些分布啊，然后它怎么样就说是固定二氧化碳，然后进行了一个模拟。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李培强教授，聊一聊他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最新探索。
21: 很高兴哈，用这么一种方式哈，有这样一个机会，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和我团队的这个工作哈。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呢，主要是聚焦在什么呢？就是说新型纳米材料的这种设计。这个材料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一个是能够高效的吸收和转化光，同时呢还具备这种高效的固定和转化二氧化碳的这个功能，把它主要是用在作物的生长和发育方面。一方面呢提高作物的这产量啊，改善作物的品质，同时呢对作物的这种抗逆性的话也有非常这种明显的效果啊，特别是在耐盐碱上面，还有一些抗病毒上面。
4: 李教授，那您的这项研究成果，它的创新和突破的关键点是什么呢？您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和瓶颈呢？
21: 前期的话，我们做的二氧化碳这个催化还原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光合的一个仿生的一个工作。当时就想，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再应用到这个作物的生长上，提高植物的这个光合。但是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研究的话是非常少的啊。那你来介绍，用我们的材料去做了一个初步的验证，我们发现呢，就是能够将你来介的话这个生长的话表型生长增加的话非常明显啊，这样呢就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 底气啊。在做的过程里边呢，还牵扯到什么呢？我们做了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植物体内，怎么样能够有效地提高这个光合啊。你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个硅的一个材料，这硅的材料呢刚做出来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放置的过程里边的话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说硅的这种纳米材料呢，在放置过程里边的话会粒径变大啊，从几个纳米会变到几个微米，粒径增大了以后呢就不能够进入植物的这种体内。为此呢我们想到就是怎么样把原先做好的这个纳米材料然后进行有效的防护啊，保持这种颗粒的这种稳定性啊，使它不再聚集。另外呢我们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用酒糟做这个事情，把酒糟的话转化成这种碳点。其实呢其他的生物质呢也可以转化这种碳点，但是呢就说酒糟啊，其他的这种生物质啊，你包括一些蔬菜啊菜叶啊，不同的生物质来源的时候组成是不一样的，但最后的话我怎么样就说让它最后形成一样的物质，具备同样的有效的功能，也是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啊。我们最后的话是先破后立啊，先把它做成一样的，然后在上边嫁接改性啊，最后就是把这个问题一点点的去这样解决了。
4: 那李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的新材料会应用于农作物的生产当中，那会不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危险呢？
21: 做这个科研的过程里边，首先也是考虑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做到纳米级嘛，纳米级的话就是说很多纳米材料是在环境里边有潜在的这种风险和危害的。我们通过前期做细胞独立学实验呢，就是说目前我们做的就是说碳的这个纳米材料和硅的这个纳米材料呢，对环境细胞这个独立呢是安全的。
4: 在今年的4月份，您有一项政协的提案被采纳了，那在这项提案当中您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建议呢？
21: 这个提案的话是被民间中央和全国政协采用，作物在生长的过程里边的话会把土壤的有机质的话是一查的话能带走的话30%到40%，我们这个秸秆呢然后把它犁田，犁田以后的这个生物质就带走了啊，怎么样让这个土壤的话就是说充分的保持这个碳平衡啊，提了这样一个建议啊，就怎么样去制定标准，怎么样让我们的土壤更健康，怎么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和生产。
7: 当传统农业还在为酒糟农业废弃物处理发愁时，李教授团队与国家农产品装备研发分中心普瑞特联合攻关，建立了一条酒糟高效制备碳量子点智能生成线，将生物质高值资源化利用，实现生物质碳量子点吨级规模化，高产率量产。我们跟随李教授来到普瑞特中式生产线车间。
4: 李教授，那在咱们面前的这条酒糟有机质的中式生产线，它的主要一个作用和流程是什么呢？
21: 就是咱们这个酒糟呢是在白酒啊红酒啊这整个生产加工过程里边就是产生了一个大量的一个相当于固废啊，固废呢就是它的特点呢就是量大，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水分含量也高。以前的时候用的话都是干什么呢，就是主要你像做饲料啊，然后这么去使用，但是呢饲料的这个附加值也低，咱们就想着什么怎么样把酒糟或者是什么农业生物质然后做成高附加值的。实验室里边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反应釜啊，然后把它就是说通过水热然后加工成几个纳米的材料，但产量很低，产率也很低，整个国内来讲的话就实验室里边做不到公斤级，咱们这个整个生产线的话一天的话就超过1吨这个量。从这个地方的话先是整个的话就是上料以后呢，然后第一步的话就先把它就是建起，把原来很大的这个粒径先通过机械加工纯物理的先把它就是做到几个微米。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淹没的一个过程，一个淹没一个沙漠的一个过程，沙漠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到后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 一个微波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说整个我们就是水热的方式。通过这两个步骤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到了多少呢，就说是2到5个纳米这个尺寸。到了这个尺寸还不行，它就是它不一定符合我们那个达到我们那个预期的那个功效，它能够就说吸收光转化光，能够吸收这个空气里边的这个固定这个二氧化碳。就要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话，再给它修饰修饰，修饰以后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这本的话，就是可以像到了成品就冠状了。后期的话，在后边这个地方，这个天井这个地方和这个楼顶这个地方，包括外边的话，我们会建起这个阳光棚。阳光棚以后呢，我们把大田作物、小麦啊、水稻啊，然后大豆啊，或者是一些蔬菜啊，我们就说再把它就说用这个材料去施加在这些就是作物和蔬菜上，然后把整个效果的话就是对比出来展现出来。这个呢是中式放大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展示的一个功能。
1: 那咱们的这条中式生产线它只能应用于酒糟吗？它还可以应用在其他的方面吗？
21: 实际上呢，就是咱们这个生产线的话还可以处理，就是基本上针对所有的这个废弃的农业生物质都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就说是设施棚里边，设施棚里边这个苇菜，苇菜的话就说也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生产线上去处理。但是呢，这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酒糟啊和这个苇菜啊，它前期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成分的话肯定是有差别的。像到了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做到这一步以后，做到一个统一的一个尺寸，我们用后边这两个罐的话，就是说再去用化学的方法给它去修饰，修饰就是修饰成最后具有同样的功能和功效的这样一个材料，然后最后的话才能形成最终的一个产品啊。主要是前面有差异，所以后边的话还得就是说把它就是修饰成一样的一个材料。
1: 这条中式生产线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农作物和农产品方面。
21: 是啊，就是我们这个你看苇菜里边的话，它这个大棚里边几茬作物，这茬作物收完了以后，它这个苇菜啊，甚至包括它这个叶啊、根啊，都可以放到这个生产线上来。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整个的临沂的话，它现在发展就是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临沂的这个蓝山区的话，它这个苇菜的话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今年吧，就是我们拿着临沂的蓝山区作为一个试点，然后把它那个苇菜拿到咱这条线上来做，做完了以后再用到它的这个设施棚里边的这个作物的这个生长上去。
1: 那它的效果怎么样？
21: 它效果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用到这个作物上去以后哈，它这个光合效率的话基本上就一个小时以后的话能提高50%啊。我们前期的话就是在大豆上做的话，就是产量的话能提高11.2%，而且是可以改变品质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的话，我们能够提高呢就是4.6%到4.9%，然后这个里边的这个油的话我们提高1.9%。另外的话就是它这个皮儿的这个粗纤维的话，我们把它这个大大的降低了，就皮儿薄了，然后里边的这个果实内容呢，就说蛋白质的含量更丰富了。
1: 范总，咱们的这条中式生产线呢刚落地不久，目前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2: 这条生产线呢目前呢运行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啊。目前呢我们初步呢能达到年处理9兆3000吨，年产1800吨的叶面肥。如果放大到2000倍的话，这条生产线能够满足540万的农作物的大田的需要使用。这条生产线呢，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式生产线，今后呢，它要把它按照可复制、可扩大这个生产线来进行的。
22: 李培强教授带领的团队用纳米材料书写了农业科技的探索之路，为我省粮食增产和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 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农业的发展和乡村的振兴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农业人才队伍。山东农业大学积极探索创新拔尖人才、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24年起，创新产区选题、产区实施、产区汇报的毕业论文设计和考核模式，鼓励青年学生到生产一线自找苦吃，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组织毕业学子围绕产业在主产区开展跨学科、跨专业、跨文化的毕业汇报。山东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交出了自己的两份毕业答卷，一份练就兴农本领的毕业论文和一份厚植爱农情怀的毕业汇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大家都来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在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论文不仅写在纸上，还生长在麦田里，他们的数据不只来自于实验室，还与农民田间的劳作相交织。他们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将科研成果落地生根，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农业难题。这一切源于山东农业大学2024年的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产区选题、产区实施、产区汇报。今天让我们走进山农学子泥土味的青春，听听如何用一篇篇扎进土里的毕业论文回答强农兴农的使命。
3: 这里是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示范区，公费农科生吕正尚和硕士研究生刘小如已经在此处驻扎工作了很长时间。马上开始的毕业汇报不仅仅是一篇篇写在大地上的论文，更是他们在麦田留下的最美青春答卷。然而眼下，小麦产业汇报组的同学们正在忙一件比毕业汇报还紧急的事情。为了不让忙碌了大半年的成果付之东流，只能与大雨赛跑，抓紧时间抢收麦子。
10: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毕业课题呢？
23: 山东省一开始采用的是传统的七垄种植模式，但是随着土地规模化和设施机械化以及灌溉技术的升级，原先的七垄从原来的优势逐渐变为现在的劣势。
10: 毕业之后还会不会继续的对这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啊？
23: 我是一名公费生，我的定向地是滨州市的邹平市，但是目前滨州市的邹平市还有大学大部分乡镇没有推广这个五垄种植技术。我决定毕业之后到定向地工作的时候向他们推广这种技术，以提高他们的土地播种面积和利用率，进而提高当地的小麦产量，保障粮食安全。
24: 我的题目是灌水时期与锥带模式互作对面包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现在强筋小麦这个是作为我们需要的面包的一个重要原料，然后大家对它的需求量也越来越高，但是现在国家对这个的需求还不能满足，还大量依赖进口，并且我们发现氮肥分子锥失这个方面对氮素利用效率这块还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没有相关的研究去探明它的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所以我们选了这个题目。田间实验和实验室里肯定差别还是很大的，田间实验让我动手能力有很大的提高，然后也让我对农业生产这块方面有了切实的体会，然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包括我们现在和镇上就那些村民们一起同吃同住的，和能深入了解他们的生产问题和需求。
3: 那你们通过产区实践之后，有没有对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呢？
24: 感觉一开始可能会比较累，然后相比于别人的毕业论文是在实验室写的，但是我们是每天在农田里干活，然后写出来这篇论文也会有更深的体会，也会更了解自己的这篇论文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农学院戴兴龙副教授带领学生立足小麦生产一线，围绕小麦育种、栽培、加工等一系列问题开展研究，破解产业难题。在他的指导下，两位同学都出色完成了他们的毕业设计。
0: 戴老师，您是怎样帮助我们的毕业生确定毕业选题的呢？
8: 我们主要是依托在合作社建设的乡村振兴驿站，当然还包括我们的科技小院以及山东农业大学的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在他们大二选择了毕业导师以后，我们就把他们带到这个产区来，我们走访了附近的一些小农户、农资店、家庭农场、合作社还有种子公司，然后围绕当地在小麦生产上的品种、抗病、高产、品质、抗倒

0: 下过地，可能也不认识小麦、玉米、花生，那么逐渐的到了地里边之后，能够真真正正的做到常驻田间地头，在田间地头去调研生产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学生通过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模式，他们可以做到自己专业能力的提升的同时，有胆气站在田间的地头给农民去讲这些技术。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学习，逐渐的提升个人的感情上还是自信力上，能够在田间地头站出来。
1: 随后我们赶往下一个产区汇报点，位于大山深处的双碳战略产业汇报组。2020年，我国提出了双碳目标，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一步，而这也成为了山东农业大学师生的重要研究课题。
2: 不杂草和腐殖质层清理干净之后，然后利用就是这个工具，就是土钻取样，这样是大约是10厘米的，就是土壤层厚度正常的一个均匀的匀质的土壤样品，就是这样是正常取出来匀质的这种土壤样品嘛。然后我们一般装在自封袋中，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就会准备冰盒或者是一些冰袋，然后把它带回实验室，再进行那个实验室内的处理，就是筛分。
1: 森林植被生长茂盛，这时正是李传荣团队最忙碌的时候。为了更全面深入了解林业生产中的问题，老师和学生常年扎根于山林中，无论是蚊虫叮咬还是高温湿热，再难走的山路他们都毫不迟疑走进林场，为的就是林业发展的绿色循环可持续。
3: 自己的这个基础和特点，然后结合咱们总书记说的双碳战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吧，来选这个氮沉降背景下，这个碳氮循环的问题，
2: 对，马丽林
3: 是吧，
2: 对，
3: 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作为一个团队，咱们一起来指导他，哎，他不好干劈他，是吧，这个咱们种类做的，
2: 所以就是多布置
3: 几个，一个月一次，
2: 对对对，
3: 一个月一次12个，这大概是一年的时间，
2: 是
3: 先探讨好了以后回去做一个实验设计，做好一个设计，然后到时间的话取的叶子，然后再往外布设这个，
2: 对，
3: 是吧，
2: 就是这个土泰山土一般都是棕壤，然后主要就是岩石风化产生的
4: 啊，
2: 然后现在这比较清晰的过程就是上面是碉楼五层，然后是腐殖质层和底下真正的土壤层
4: 啊。
2: 你像这块碉楼五多，这块碉楼五少、然后我们一般会做那个20×20的一个样框，
4: 20×20，
2: 就是因为你需要足够大来使它内部的那个差异足够小、
4: 对，
2: 而且就是样方和样方之间也需要保持一个界限，不断的把这个理论研究和实际的产业相结合，就是把产学研这一块能够结合到一块，然后让我们所研究的东西真正能够发挥价值，才是最有用的。
4: 我们就是属于是站在师兄的这个前沿的前面研究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在后面做一些下游的工作，争取让这个产学研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加为我们产区服务。
2: 是的。
5: 同学，你的毕业选题是什么呢？
2: 主要做的是暖温带马丽林，然后土壤碳氮循环的关键过程对氮沉降，然后氮沉降的氨硝比和碉楼五量的一个响应。
5: 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选题呢？
2: 主要是依据于这个全球变化的一个趋势和国家的一个双碳战略，为这个未来的这个碳汇提供一个指导。
5: 未来想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你的学弟学妹们有没有什么寄语或者感悟想分享给他们呢？
2: 不仅仅是要把事情就是停留在理论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踏入乡间，踏入林间，然后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因为只有脚踏实地，然后接触到实际，才能真正的做好理论研究。我认为学校号召我们进行这个产业汇报是一个非常利于我们发展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可以深入的产区，就是林场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他们是到底是如何增加碳汇的。我们只有实际的接触到他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就是他们实际的需求，然后我们做的东西也会更有针对性，这就是对于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养模式。
5: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毕业选题吗？
4: 我的毕业选题主要是国务林场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的一个调查分析，包括它的开发意愿、培训意愿，还有它的参与意愿。
5: 那当时是怎么确定这个选题的呢？
4: 这个选题呢，我们主要是考虑了基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是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然后呢，林业碳汇呢是进行碳中和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撑部分。然后国务林场呢也是规模化。

0: 标准化开展林业碳汇项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间力量，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我认为我的学弟学妹们也要根据这种模式继续立足于产区，立足于林地，然后继续推动我们这个国家双碳战略的实施。
1: 那咱们课题组是怎么样帮助毕业生选课题的呢？
2: 我们也是建议把论文写到大地上，这个选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国有林场呢基本上是在全国的40%的比例，所以它呢是有代表性的，能够体现出它的科技价值，能够有推广示范这样作用，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呢在选题之前呢带学生考察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然后呢去探讨这里头具有代表性的这样选题，完成以后然后就是在国有林场进行实施。那么实施之后呢，那么这就获得一个成熟的一个模式，就学生可能更好的能够接触到实践，然后呢运用我们学校的各种平台来践行他的各种理念，然后获取所需要的一些成果。总体来看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能够结合到地方的这个科技人员还有地方的需求的话，那这个模式可能会更成熟。
1: 山东农业大学已经形成了学生常驻、导师常联、成果常用的产区育人网络，引导学生长期驻扎生产一线，将人才培养与关键技术创新、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应用融为一体，并最终让学生成长为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优异、实践经验丰富、生产服务能力出众、能够长期驻扎在生产一线的新时代三农人才。当毕业答辩席上同时坐着农业科学家、农户和农技员，当学术成果转化为田间的增收产量，我们看到了教育的立德树人初心和年轻一代对三农的深情担当。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4: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3: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4: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3: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凌晨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

0: 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会斗飞云道长郭长达，不用说胜或者是败，他敢跟郭长达伸手，这就是难得呀。郭长达什么身份？徐良才多大的岁数？要没有一定的魄力，不敢呐。不仅如此，徐良还想上呢。老心儿心说话，你是人不？我不管你是谁，是人就行，我就有信心把你给打败了。因此徐良要大胆地使用八步赶铲，你看他这招还不轻易使唤，要老使他就不新鲜了。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他腾身纵起，郭长达一扬脸儿，徐良正好使上这个绝招，唰，这身子从空中往下一落，这姿势非常好看。右胳膊伸着，左胳膊抱着后脑勺，身子稍微有点歪斜，左腿盘到右腿上，右腿平伸，用脚趾尖踹郭长达的顶梁门。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唰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啊，郭长达吓了一跳啊，心说话，这小子招数变了。尽管他身份高，武艺精，他也不愿意叫徐良把他踢上。这一脚真踢上啊，脑瓜盖还就碎了。还郭长达见识不好，唰身子往旁边一闪，结果上了徐良的当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不怪郭长达，这个招研究的缺德，谁不得闪呢？你要一躲闪你就上当，徐良这条腿就变成虚的了，变成问腿，意思是问问你往哪儿躲。你看你一躲不就告诉他了吗？就见他把正腿一收，蜷着那条左腿又伸出来了，这才叫实的。他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是扑奔郭长达便踢。郭长达刚一扑了脑袋，啊，

0: 来了，他天大的能耐也难以躲闪呢，逼着他就得躺下，不躺下给蹬上了。郭长达见势不妙，嗨，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可劲往后一倒，整个摔到台板上了。徐良这两脚蹬空，他能在空中悬着吗？两条腿落地了，脚尖刚一沾台板，徐良磕膝盖往前一送，就是他就跪下了。哎，这都是连着的，腿落下腿就跪下了，用磕膝盖猛点郭长达的小肚子，那家伙要跪得上的不得冒泡啊，不容郭长达缓劲儿。飞云道长一看不好，用脚后跟一踹着台板，躺着往前一蹭，蹭出一尺多远去，徐良磕膝盖整空了，正好跪在台板上。可是徐良身子往前一趴，用两个胳膊肘，哎，猛砸郭长达的两肋。郭长达一看，我的娘，这小子这叫什么掌？他又往前一窜，徐良的胳膊肘点空，最后两招叫黄鹰掐速，两只手到了前边的啊，砰的一下把郭长达的脖子给掐住。你看咱说书得说清楚了，一招一式怎么使唤的，实质上那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这几招就完了。徐良心中高兴，老兔崽子我掐死你、啊、徐良结果高兴的太早点了，郭长达可不是飞剑仙诸亮，况且飞剑仙诸亮怎么吃的亏郭长达都知道，对于徐良这个路数他心里得有数，他故意卖了个破绽，等徐良一抓他这个脖子的功夫，郭长达把两只手一伸，哎，是攥住山西燕两个手腕子，用中指点住徐良的脉门，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啊、一般的人呢、啊、俩胳膊废了，就得叫郭长达攥一个骨断筋折。徐良这脑袋一撞个，哎呦，上当了，不但没掐着人家，让人家把胳膊抓住了。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抖丹田一粒混元气，哎，运用气功使这俩胳膊发粗，好破人家的指法。要徐良没练过气功啊，今天还真就废了。因此郭长达尽管用足了十成劲，并没把徐良如何，但是郭长达心中一想，小兔崽子今儿个我是高低我不能放你走了，他就地一个鲤鱼打挺飞身起来，把徐良是举过头顶，心说我抓你胳膊抓不动，我摔死你个兔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把徐良举起来了。蒋平一瞅啊，四爷都没卖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身子一晃的好像没坐地下。方叔安，哎呀我爹呀，我还得找爹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方叔安把大脑袋也低下了，玉面小达摩白瑞脸也变了色了，一看徐良算交代了。就在郭长达举起徐良这一刹那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心还盘算呢，我怎么摔呢，往台板上摔不行，这小子长得挺结实，摔不死他，往台柱子上碰，嗯，差不多，这比往台下扔还保险呢，就摔不死他，也摔他个小发昏，我再抓住他再摔，多的摔死多的拉倒，对， 就往明桌上摔。这郭长达把两臂抡开了，他把徐良抡的就像耍金箍棒似的，冷不丁一撒手奔东边这个台柱子就扔去了。那玩意儿这人一百五六十斤，要撞在这大柱子上还好得了啊，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就见老七脑瓜朝下，俩脚朝上，啪叽，像贴大饼子似的，正好粘到柱子上。郭长达心说使的劲儿太大了，这下把他拍得上他了。但是仔细一看，徐良眼睛还直眨吗？哎，他们没摔怎么样？闹了半天，徐良练了手绝艺，叫仙人倒挂画。这种绝艺跟王源学的，原来在阎王寨得侠的时候，徐良跟王源盘踞，你看别人喝酒谈心高兴睡觉，没有徐良心眼多，徐良抽空得跟人家学能耐，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受罪，不吃苦中苦难得天上甜。为什么王源对徐良那么喜爱？这样的年轻人不多，那么大的名望还虚心跟别人学呀，不多见。你别看说戒骄戒躁挂在嘴头上，真正不骄傲的人没几个。因此王源把自己身上的绝艺也想方设法传授给徐良，这叫仙人倒挂画，脑瓜朝下。就这一下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等方树安把大脑袋抬起来，翻江鼠蒋平把眼睛睁开一看，哎呦，好啊，开了锅了。方树安乐得奔奔直蹦，你还是我爹，你看，哎，你看我爹这招你多阔，这玩意儿将来我爹还得教给我呢。他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且说徐良这个倒挂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按秒数来说也就个五秒六秒的，老在那挂着那能行吗？徐良就利用这机会一松这口气，唰飘落在台上，一换腰就蹬出两只金镖啊。徐良一想别耽误时间了，看了看日他已经压山了，两只手一抖是飞奔郭长达招，啪嚓。郭长达正在吃惊呢，他没想到没摔着徐良，相反他还露了手绝艺是仙人倒挂画，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就在他一愣的时候，两道金光奔他来了，没把郭长达吓死。哎呀，他往下使了个大搓身，稍微慢了一点，有一只镖正打到道观上，啪把道观打飞，另一只镖贴着他肩头就过去了。就在这时候，徐良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另一只手一扬，啪啪啪就打出三支袖箭。打谁呀？打八王爷身边左右那几个刽子手。前文书咱说了，李勇李猛是七星岛的二寨主和三寨主，奉郭长达之命在这看着八王爷，和这俩小子把那刀啊就压到八王的脖子上，一会儿看看打擂的事儿，一会儿就盯着八王，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大意呀、啊，随时随地准备结果八王爷的性命。徐良就替八王爷担心，要想救八王，事先必须把他们俩得解决了，那不然八王爷的命保不住啊。徐良那个脑瓜反应够多快，左手飞出两只镖打郭长达，右手一指三支袖箭奔李氏弟兄。虽然是俩人打出三支来， 那支箭做后补，万一有打空了呢，这个得补上。那徐良打暗器在这套书上是祖宗啊，谁也不行，指哪打哪，而况且离着这么近。就见李氏弟兄俩人一愣，每人嗓子眼上挨了一下，钢刀落地是翻身栽倒。周围那二十几个小老道一愣，哎，我梁佛，我还没等佛念出来呢，徐良拎着大环刀就到了眼前，气就咔嚓劈下，噗噗噗噗，这顿大环刀砍的，当时十几个老道就砍翻在地。正在这时，郭昌达就上来了，无量天尊，白眼眉而休走。郭昌达拽出梁天尺找徐良拼命，老心儿回头跟郭昌达就站在一块儿，这回可不是比武了，是玩了命了。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翻身上了擂台，海把八王爷夹到嘎叽窝，浑身就跳下擂台。他们哥俩要事先不合计好了，能配合的这么默契吗？缺一不可呀。徐良一看把八王爷到手了，哎，这个心啊，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蒋四爷一看大功告成了，在怀里他一伸手把信炮掏出来。那要说信炮怎么还得兜揣着？对，这是发信号的炮，这不是攻城打人的那个炮，这种东西颇像现在使的粮饷，就是那二七角，不过尺寸比二七角还大得多，也是粮饷。翻江鼠蒋四爷拽出信炮之后，迅速用火镰把它点着了，信炮飞起了有100多尺高，在空中爆炸开来。这一下莲花观前面可开了锅了，杀呀，别让群贼跑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被请的各位英雄是各拉家伙扑奔八王擂的擂台。与此同时，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军队就开到了。其实早就来了，听见蒋平的炮声，八面出击，20000生力军就围困了莲花观。看热闹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一看，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四散奔逃啊！虽然官兵尽量保护老百姓，要说这么多的人，一点也没有伤亡，不可能。甭说别的，有的挤倒了就站不起来，被人踩成馅儿饼的就有好几十个，至于胳膊断腿折的，踩伤了的，挤坏了的，那不太多了，哭爹叫妈就乱成了一片。到了这阵，谁管谁呀？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贼，有一部分人专管保护八王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鼠蒋四爷、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紧紧保护着八王，冒烟吐火奔正东。因为正东他们事先都安排好了，好像临时的一个据点，铁帽子王爷岳恒率领500铁甲军事先在这埋伏着。一看蒋平来到了，老王爷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蒋平吗？哎呦，王爷，您什么时候到的？嗨，日头没落我就到了，我怕惊动了群贼，没敢露面，领着弟兄们在树林之中埋伏着。 好了，八王爷请回来了，
1: 是吧？
0: 岳恒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分塔尾辽战群跑步前进。你看八王爷呀，没气儿了。那说怎么的，背过气去了？那么大岁数了，架不住折腾了。再加上白云瑞一股激劲儿，夹的再使点劲儿，这老头子就受不了了，把蒋四爷可吓坏了。王爷，王爷，快点拿水来！有的军兵带着水毒龙，拿过来，把三儿拔下去，给八王爷灌了几口。赵德芳这才明白过来了，啊，他一看，愣了。这是真的，王家千岁，你已经回来了。王爷，臣岳恒接驾来迟，当面请罪。
1: 岳卿家，这不是在梦中，
0: 哪是做梦？我们就来救您来了。把八王爷乐的又背过气去了。那人到这阵儿架不住刺激了，蒋平吩咐一声，赶紧准备车辆，把八王护送回城，不能在此耽搁。可这件事交给岳恒了。岳老元帅带了3000马步军兵，开封府又派了20几个半差官，配合着把八王送回东京。至于他怎么回安庆宫，先到哪儿后到哪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莲花观，这下可热闹了，八路军兵一齐杀到，把山门也推倒了，角门也劈开了，也不知是谁到里把火还给点着了。这座大庙本是木质结构啊，外边刷的油漆，沾火就着啊，再加上四外还全是树林子，这下可就连成片了，10里地以外都能看着火光啊，烈焰飞腾。另外西山坳就开了锅了，也听不出个个数，打乱套了，到处是喊杀之声，到处是兵器的撞击声。可是有一样，莲花观的群贼统共才有多少？也不到1000人呢。过去之所以没敢动他，就因为他手里有人质，大伙一动，恐怕八王爷有个闪失。如今八王爷被救回来了，大伙无所顾忌了，再加上来了20000军队，莲花观的人岂能夹得住啊？这一下就给打散了话，群贼是四散奔逃，恨爹娘少给自己一条腿呀、啊！这有3条腿跑得够多快、啊？因此死伤的是一片挨着一片，让官军俘虏者也有20-30号啊。简短截说，到了天黑了，山县徐良配合着官军，抓了10名俘虏，就冲进莲花观。到了莲花观里边一看，遍地是死尸，有自己人，有莲花观的人，挨个寻找，找谁呀、啊？找主要的贼呀、啊。结果找到4更天了，也没找着郭昌达，也没找着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包括那一个眼睛的五雷金刚道，都没影了。不过在死尸堆里头找出来公孙良，这个俩眼珠都没了的，身上挨了9刀，鲜血流尽，已经死于非命。再一找，白莲花燕峰在前面趴着，后背中了3箭，这小子也完了。可主要的没找着，徐良吩咐人赶紧救火。这时候蒋平也赶到了，军兵救火的救火， 救老百姓的救老百姓，一直忙活的次日天亮，战争才结束。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呀！徐良吩咐，赶紧把俘虏押回到开封府，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等老少英雄返回到开封，蒋四爷一瞅啊，乐了，心说这多好，一个个好像灶王爷变的似的，多少都有点伤啊，烟熏火燎，全变成黑脸了。大伙儿敬面之后，蒋平先点点名，缺谁呀？这么多人呢，万一丢几个怎么办？啪啪啪啪，从头到尾一点，可吓坏了。缺谁？细不大脑的房叔安没了。房叔安，我你哪儿去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找到了没有？
2: 哎呀，胡说，甭问，叔他妈这小子能耐差劲，大概混战之中啊，他也归位了吧。
1: 大伙一听也背不住啊，快点到死伤的人群之中去查，
0: 派专人到那儿去查，没影儿，连查三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徐良就皱了眉头了。白云瑞一看，三哥，我看您也不必着急，谁死得了？这小子也死不了，他比猴都多八出。你看他没回来啊，他指定有特殊的事儿。徐良听着有理，点了点头。樊江叔、蒋四爷也乐了，哎，云瑞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大脑袋不定又上哪儿出鬼点子去了，别拿他当回事儿。说着就处理这些事儿。哎，正这么个时候，门上人跑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徐将军、白将军、蒋四爷，您快到外边看看去吧，西巴大头鬼方叔安回来了，往半绿球球叫他进来。是啊，我们说方爷你就进去吧，他不进来，为什么？他说他立了特大的功劳，让各位嘛列队去接他。这个王八绿球球的，他又耍什么鬼点子？哎，蒋平说，你别说啊，云瑞刚才说对了，你看他这么晚回来，大概有特殊的事儿，咱们就亮全队接一接，要没那么八宗事儿，再找他算账也不晚。就这样，徐良、白云瑞、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到了迎宾馆的门前。喝一看方叔安，小脸黢黑，大脑袋扬着，钉子步在那站着，胸脯拔着，手里拎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在他身旁放着个大行李，鼓鼓囊囊的。不过一瞅方叔安的脸上黑一道绿一道紫一道蓝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不知道在哪儿蹭的，那汗把前后心都塌透了。徐良来到外头一看，方叔安，你什么毛病？你立了什么特大的功劳？
2: 哎呀，干老啊，儿子可给你增了光了。
0: 不信您把那包打开，您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蒋四爷说，我去看看。等大家围拢过来，七手八脚把这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大吃一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翻江鼠蒋平和白眉大侠徐良等人让方树安把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出乎意料，闹了半天呢，里边绑着个人，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把蒋平乐得蹦起来多高，说，哎，这是怎么回事？
12: 哎呀，四爷爷，你呀难进呐，咱到屋里去说吧。
0: 众人押着郭长达把方树安接进迎宾馆，有人还给他端过一碗水来，大脑袋还真渴了，一口气儿把水喝干，擦擦嘴。
12: 各位呀，八王累这一完蛋，双方展开混战，我能落后吗？我拉出小片刀就冲入敌阵，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杀的群贼是王八撵西瓜，滚地滚，爬地爬。
0: 刚说到这儿，徐良把眼一瞪，哇不绿秋秋，说正经话，少扯淡。
12: 哎，是是是，甘老师您别吓唬我呀，你一吓唬我没词儿了，就讲不全了。
0: 蒋平说，叫他讲吧。后来呢？
12: 后来我杀着杀着，我就看见这个郭长达了，这小子背个包，贼眉鼠眼，打算逃走。我一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咱们为的是什么呢？抓100个贼，杀1000个贼，也不如抓住个郭长达，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啊。因此我横刀就把他拦住，我二人大战了80多个回合，我使了个辉光返照绝命三刀，吓得夹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这才把他生擒活拿。方树安这个拿字刚说出来，后脑勺上啪叫韩天锦削了他一巴掌，把老方打的脑袋嗡里上。我的妈呀，我这谁这么客气？
0: 韩天锦把眼一瞪，你他妈扯什么蛋，吹什么大牛，
2: 你小子要一美就找不着北了，你说实话，要不说实话我掰掉你的狗牙。
12: 哎呦我的妈，敬爷爷。
2: 好好，我说方叔安这才说出实情来。其实方叔安也没全说瞎话，究竟他怎么抓住的郭昌达呢？因为在混战之中，方叔安杀的也红了眼了，确实贼没少死在他手里，但是方叔安杀的都是无名的小贼。老方一边打着一边还高兴，很欣赏自己的能为，心说我这功夫是长了啊，你看这口小片刀上下翻飞，神出鬼没，是有能耐了。你想凭他的能耐要打那小贼还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他杀了十几个贼，还砍伤了十几个。后来他追几个小贼，追入荒山之中，贼也跑没影了，就剩下他自己了。老方回头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我这跑哪儿来了，离这莲花观也太远了，看这火光最少也得有十里地，哎呀，我何必舍近求远呢，回去还找我干老他们。就这样他往回走，走出来没有二里地，他就发现对面来了十几个人，分的那野草哗啦哗直响，把老方吓得赶紧趴地上没敢动，翻着母狗眼看着。在他对面不远，头一个就是九头神雕纪承达。就见纪承达脖子上脑子上缠着药布，肩头上架着俩大鹰，后边跟着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红烈，还有谁看不清了，浑身上下冒着烟儿，手里拎着家伙从眼前穿过，看那个意思急急忙忙的，恐怕后边有官兵追他。方叔安真想站起来大吼一声把他们拦住，又一想他没敢，心说就我一个人，我劫这么些人呢，我不是自讨无趣吗，干脆我甭动地方，眼瞅着这帮人冲过去了。老方一看没人了，站起来接茬往前走，走出来没二里地，对面又来人了，吓得他赶紧趴下来。这回他一看呢，正是郭昌达。郭昌达身边一人都没有，就见这老道才惨呐、啊，道观也没了，道袍也破碎了，手中擎着一对量天尺，边跑边回头看，真雅赛惊弓之鸟一般。方叔安一想，哦，这小子闯重围也跑出来了，哎呀，你看方才那好几十个贼我是不敢拦着，但是我可不能眼睁睁瞅着让郭昌达在我鼻子尖底下溜掉，怎么的我得把他抓住。当然我这能耐那是办不到，我可以喊呐、啊，这离这莲花观不远，要能把我干老他们招回来，郭昌达是不是就跑不了了，不然的话将来想起这件事儿来我扪心有愧。想到这，房叔安脑瓜一热，晃小片刀嘣儿就蹦出来了。这家这胆子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要大起来比倭瓜都大着好几圈。房叔安抖丹田喊道，来，郭昌达你跑不了了，
0: 这一嗓子不要紧，好悬没把郭昌达吓趴下。
13: 嗯，

0: 在这个老道是真害了怕。他一看莲花观也着了火了，寺外全是官兵，手下的人已经全都逃散了，而今这么大的门长就剩下光身一人，连点倚靠都没有，他能不害怕吗？现在郭昌达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东海小蓬莱。听见这一嗓子，他焉有不怕之理，他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无量佛，这心就跳成一个了。这时房叔安就把道路给拦住，
1: 站住！
0: 我说郭昌达，打官司吧，你还想跑啊？没门儿！方老剑客等候多时了。一开始郭昌达是害怕，等稍停片刻，定了定神，他一看是房树安，顿时他就不怕了。不但不怕，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无量天尊，对面可是大头鬼，
2: 正是我老人家。
0: 郭昌达，还叫我费劲吗？我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我等了你可不是一会儿了。你要知趣的，快把你那尺棍给我扔下，我拿绳给你捆上，准保不伤你一根汗毛，把你押回开封府，一日三餐好好招待。至于你犯什么法，那跟我没关系，我就专管抓人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哼！你看看我领来多少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你还走得了吗？我哥们老剑客，大家都准备好啊！其实房叔安就胡说八道，但是这时候的郭昌达害怕呀，吓得他捂着脑袋往上下左右不住地观看啊。这房叔安心中暗笑，贼人胆虚，这回我就得吓唬他，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人判了抓住他。但是房叔安咋呼了半天没人儿。郭昌达一想，如果要有埋伏的话，怎么这么半天不过来呢？哦，我明白了，房叔安这小子善于说瞎话，这叫蒙人呢。我别上了他的当，干脆把他摆脱掉，快走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往上一纵，百梁天尺就砸。房叔安一看，用大话吓不住人家，可有点懵了。他这小片刀敢碰人家梁天尺吗？大脑袋左躲右闪，结果叫人家郭昌达冲过去了。郭昌达一想，没工夫弹动你，我快走才是上策的，往下一抬腰下去了。哎呦，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办，非得叫他跑了不可了。这房叔安把两只手合在一块儿，形成个喇叭桶形，他就叫唤开了。
2: 对面的听着，郭昌达过去了，妈的，你眼中别让他跑了。
0: 房叔安正叫唤着，不知道为什么，一看郭昌达自溜，还真回来了。我说什么玩意儿？叫蛇咬了他脚趾头了，怎么回来的这么快？郭昌达转回身来，二次扑奔老方。俩人打了两三个回合，郭昌达窜过去，撂蹶子又跑。房叔安在后头又叫唤，连喊了两遍，郭昌达滋溜又回来了。这回房叔安可看清了，为什么郭昌达回来？这脑袋上多出点零碎来，脑门子和腮帮子上鼓了俩大紫包。房叔安心中一动，哎呀，这谁帮我的忙吧？

0: 不然的话他脸怎么肿了？是被人打回来的吧？真叫方栓想对了，帮方栓忙的非是旁人，正是那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趴到草丛之中，连打了郭长达两掌，把道路都给封锁了，所以他才回来。郭长达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方叔啊，拿贫刀，我跟你拼了！
1: 撵住！
0: 给你脸不要脸？你寻思我真打不过你呢？啊！我告诉你，我伸手要把你抓住，我丢人！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打你吗？我让我的老家人，你就能把你赢了？我老哥哥，您别在那藏着了，您赶紧出来吧！啊！要再不出来，我嘴可没把门的了。所谓没把门的，叫说难听的话了。那位老者在草丛中一笑，心说他妈这小子真够坏的，我倒成了你的老家人了。哎，谁让我捧场呢，我就得捧到底。这位老者弹嗖一声这才露面，站在郭长达身后。哦，方叔安，不必捉急，老家人到了。方叔安一听，行哎，啊，那老哥哥，那你就替我受点累，把这老道抓住吧。啊，杀鸡焉用牛刀，我这么高的身份，不能跟他伸手。老者点头，郭长达，你还想走吗？无良方。郭长达一转身，不认得这老头。老匹夫，你是何人？嘿，我是专打活人的。郭长达呀，事到了现在，你别怨天恨地了，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如今你已经是恶贯满盈，趴下吧，啊！别叫我费事。就见这老者往前一根步，把左掌一立，右掌一晃，还啪，把郭长达打得眼前金灯直冒，是仰面摔倒。百步神拳无影掌，不用挨着你近了，那就趴下了。方叔安看你真真的，心说他们这招可真绝，这不是神仙吗？又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我可打听过多少人了，人家都说有这么一种功夫，但是练不了。怎么这老宝贝他怎么就会呢？他身上有特殊的什么玩意儿呢？闲言少叙，方叔安一看郭长达倒了，往前一根步把他摁住。他能摁得住郭长达？这阵飞云道长腰眼跌进，刚想站起来，那老者恐怕被他跑了，往前一根步到了郭长达的近前，把他脚脖子给他抓住了。这老头也够狠的，把他鞋给他扒下一只去，掐住郭长达左腿的大筋，你看那脚后跟上面有块筋，这筋可厉害，叫蓝筋呢、啊。要把这筋要给废了，人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这人就废了。这老者用大拇指和二指往里头一扣，郭长达，休怪老朽心狠，这是你自作自受。咔吧，把蓝筋给他掐断。郭长达嗷一个嗓子，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脑袋当啷了，这回就吃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这人废了。方叔安赶紧双膝跪倒，老人家，老祖宗，我太感谢您了，您算帮了我的大忙了。

0: 祖宗尖儿，我是您的当啷孙儿，是当啷当啷的孙儿。你说跟这种人在一起，还真生不得气。
1: 哼，算了，先给你记上一笔账，将来一块儿算。
0: 我多谢老剑客。我老人家，我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我您是哪位？仙乡何处？尊姓大名？您得赏下来。我不为别的，莲花观现在破了，八王擂我们得胜了，把八王爷也请回来了，得上皇上那儿报功去。您立的功劳比谁都大呀！别看您没登八王擂，您暗地之中帮了多大的忙，而且亲手抓住的郭昌达，像这么大的功劳，能不报告皇上吗？那皇上一问，我都不知道您姓什么，这怎么说呢？请老人家把名姓赏下来。方叔安呐，不必了，我多谢你的美。老朽一生有个毛病，不求名利。你跟皇上说也好，不说也好，我根本就不感兴趣，我也不图其皇家的赏赐，也不希望什么叫立功。就因为咱们爷儿俩有缘，我帮你个忙。同时呢，我赶上这件事儿了，为老百姓除害，别无他求，因此不能告诉你名姓。这不是莲花观的事儿也结束了吗？我也该办我的事儿去了。你就把这个废物扛回开封府。你刚才说了，你说话嘴没把门的，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说你抓住的郭昌达不就得了吗？
1: 哎呀，那也得分怎么回事儿。我说人家得信。要这么讲，您还是不愿意报通名姓。
0: 哎，我叫什么名我都记不清了，甭问了。
1: 我老爷子，你现在上哪儿去？
0: 我要办我的事儿去了。
1: 你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请问咱爷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
0: 嗯，不会太长吧？
1: 那怎么知道不会太长？
0: 方川，你认为莲花观破了，郭昌达被抓了，这事儿就完了吗？
1: 啊，
0: 那您说不完还能怎么的？还能怎么的？孩子，回去告诉徐良，告诉白云瑞，告诉被请来的各位英雄，做好准备吧，大祸就要临头。
1: 房传吓得脖子直冒凉气。我老人家，你这么大岁数说话嘴下可留德呀，你别吓唬人呢。
0: 我绝不是吓唬你，难道说你一点没听说吗？就你没听说，你分析这个事情你还分析不出来吗？
1: 卧佛昆仑僧跑了，
0: 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都跑了，能不能完？他们是必报此仇啊，还得想方设法要解救郭昌达。救得了也好，救不了也好，跟你们是完不了啊。据老朽所知，那三教堂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刀山油锅是龙潭虎穴，就是三教堂不行，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还有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娘娘。方叔安，你记住，什么时候能结束？多咱你们把金灯剑客夏随娘给扳倒，把武圣人于和给扳倒制服，你们才能完事儿。这两个人要扳不倒，你们是不带得安闲的，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存在。因此我说，我现在告辞办我的事儿。

0: 办完了，咱们爷儿俩很快就能见面，或许是三教堂，或许是东海小蓬莱。
1: 是吗？那老人家，我说咱爷儿俩这么办，君子之约，咱们把这事儿定好了。我要遇上麻烦事儿，您老还得给我帮忙啊。
0: 一言为定，我帮忙还要帮到底。
1: 是吗？我说老爷子，我还有点事儿跟您打听，
0: 有话快说，怎么这么啰嗦？
1: 我呢，这事儿他我得一点一点想啊。比如说，真要到了三教堂了，遇上那个高人比这块还得高，这是肯定的。他要不高，那个帮饭桶有嘛用啊？那么您这个能耐能不能好使啊？你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高人呢？
0: 方叔啊，你只管放心，有俩人我打不了。
1: 谁呀？
0: 武上人于和我打不了，我不敢吹。金灯剑和下随良我没试过，打得了打不了我心没底。哎，假如也算打不了，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有打不了的。你不管遇上谁，你觉着不保险，你就给我吹，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我叫他们个个都学郭昌达，就像这样，我把他抓住，是吗？我多谢老祖宗家。
1: 老祖宗家，他还，
0: 爷。方叔安说着说着一抬脑袋，再看这老头踪迹不见，心说我的妈，这老狐狸变的，是什么时候走的？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低头看了看郭昌达，这阵郭昌达从昏迷之中已经苏醒过来了，脑袋动不了了，你怎么摆了怎么是。老方忽然想起，哎呦我的娘，我可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得想法把这废物弄回开封府。这离这莲花观不远，到处都是贼，一旦碰上贼那可就麻烦了。哎，对，快走。方叔安把郭昌达的道袍给脱下来了，把他包在里头往肩头上一扛，大脑袋撒开脚往开封府就跑。这位还没劲儿，扛着二百来斤个大活人，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不容易才回到迎宾馆，故此他比旁人都晚回来的多得多。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范江鼠用手拍了拍他，说安呐，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咱们禀明包相，奏明当今天子，是必有重赏。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当前玉米进入拔节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面做好玉米田间管理，为玉米稳产丰收夯实基础。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威海市不断擦亮滨海文旅名片，景区持续推进景观提质与配套升级，让游客尽享精致舒心的滨海之旅。德州市宁津县金城街道提倡喜庆节俭办婚礼，倡树文明新风。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当前玉米进入拔节期，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窗口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面做好玉米田间管理，为玉米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8: 你好，小易。打开搅拌。
9: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
8: 用语音来控制它的施肥、通水各个性能吧，不用再去弄那个手机进 APP，直接喊话就行了。
9: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可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
8: 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200斤。
9: 在青岛即墨，当地利用远程智能监测系统，指导农户针对当下极易发生的玉米鸣、年龄虫等病虫害开展飞防作业。
10: 以前吧，大概去什么时间后大月了，咱就大面月。现在那么咱经过这个有菜器，弄具体的什么虫子，所以说防止比较准确。
9: 远程智能监测系统通过在田间布设害虫诱捕设备，自动捕获并识别害虫种类和数量，数据实时回传至手机 APP 和电脑终端，管理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掌握虫情动态。
11: 害虫被诱捕之后，我们的设备呢能够对虫体进行处理，并且拍摄高清图片，利用大数据的方式对病虫的种类进行识别，并且能够统计数量，引导农户呢进行及时的防治。
9: 在滨州市惠民县，玉米下播以来，当地降水频繁，部分地块因积水导致玉米根系发育受到影响。
10: 往年这个根系都得到20-30公分了，今年不行，今年太短，根系扎不下去，发黄，营养跟不上。
9: 针对今年雨水较多的情况，当地建立农技专家定点指导和包片制度，根据玉米苗情和土壤伤情，指导农户及时做好排水、降湿、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12: 暴雨过后啊，田间出现积水，土壤拌结，造成人家脱肥、病虫害高发、倒伏等问题，需抓晴好天气啊进行管护，及时疏通沟渠排涝，种耕松土，分类不施肥料，同时要做好植株配土覆状。清理好田间杂草和弱苗，助力玉米稳健生长。
7: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威海市不断擦亮滨海文旅名片。今年夏天，半月湾景区持续推进景观提质与配套升级，让游客尽享精致舒心的滨海之旅。
9: 半月湾的海上日出是来威海不容错过的浪漫美景，晨光破晓时分，碎金般的霞光铺洒海面，浪花翻涌间波光粼粼，白天的沙滩更是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游客们静坐岸边吹海风赏海景，尽享悠然惬意的海滨慢时光。
13: 我们走了好多沙滩了，这块体验感是最赞的一个，你知道吗？设施非常完善，而且就是吃啊、玩啊、什么休息的地方、娱乐这些设施，还有就是说休息的这些那个什么东西，布置的都特别好。
14: 威海这边整体的海都是很干净的，都挺完善的，然后道路也很干净，孩子玩的都挺开心的。
9: 山海相依的绝美风光让人流连忘返，除了沙滩漫步戏水，游客还可搭乘观光巴士穿行最美环海路，沿线观景平台设有裸眼 3D 海浪彩绘、多巴胺猫咪主题座椅等创意设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
15: 我们跨越千里从山西到猫头山嘛，看见咱们悬崖拥着大海，惊涛翻涌，开阔又舒心，真是不虚此行。
9: 今年以来，威海环海路沿线配套设施全面提档升级，从观景打卡装置、休憩遮阳设施到清洁便民设备，全域服务配套。

0: 要持续完善，让游客在赏山海风光的同时，感受周到细致的滨海文旅服务。
1: 沙滩补充了遮阳伞、座椅、冲淋设施，把猫头山观景台做成了多巴胺猫咪主题风格，加装了互动装置、纪念拍报机、自助导览图机，提升了智慧便民的服务水平，希望能给游客带来更好、更舒心的滨海游玩体验。
2: 在济南市济阳区九曲黄河万里晴景区泼水狂欢嘉年华热闹启幕，为期45天的夏日狂欢精彩火热上线。
0: 本次泼水嘉年华涵盖泼水狂欢、趣味竞赛、民俗演绎等多元内容。每逢周末，景区还会开启浑水摸鱼挑战赛，亲子携手，全民参与，成为夏日的爆款游玩项目。
3: 泼水节的现场对战、泡沫比赛等项目特别丰富，带着孩子过来一起玩，既热闹又有意思。
4: 这里举办的泡沫跑、泼水活动这些东西都特别的过瘾，既有潮流玩法呢，还有黄河特色的民俗，当然有很大的参与感。
0: 作为济阳区重点打造的夏日文旅特色 IP， 景区不断升级游玩体验，精心打造沉浸式夜游场景、特色演艺舞台、网红打卡点位，同时配套休闲露营、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也激活了乡村夜游经济新活力。
5: 我们将持续引入特色的演艺业态，丰富文旅体验内容，完善景区配套服务，优化游玩体验，深度推进黄河流域龙文旅融合发展，以文旅次能产业提升，带动乡村振兴发展。
2: 为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推进科研成果赋能县域产业发展，优秀产学研合作项目比武交流暨第七届滨州人才节博兴专场活动举行。
0: 活动现场20个优质产学研合作项目同台竞技，各项目负责人围绕项目进展、核心技术优势及落地成效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充分展现了项目的科创价值与产业赋能潜力。其中鲍陈村的锂产业提升项目凭借显著的富民成效获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6: 鲍陈村拥有240亩的秋月梨，它存在的问题是产量低、效益差。我们进行技术支持之后，梨园每亩增加2300元左右的收入。
0: 近年来，为破解农业人才短缺、科技成果落地难等瓶颈，博兴县与省农科院开展产才一体院地合作模式，围绕设施果蔬、生态对虾、优质粮油等特色产业，以挂职科技干部为桥梁，先后引入14支专家团队开展技术攻关，目前已累计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30多个，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00多个，带动农民增收500多万元。
7: 文研部推动14个乡村振兴项目，通过嘉里科技示范院、技术研发中心、茶叶示范基地等，推动产学研合作向全域集成联动、向长期深度融合转变，形成了一批可量化、可复制的合作成果。
2: 暑假期间，各地整合多方资源，打造特色公益课堂，守护孩子们快乐安全度假。
0: 在菏泽曹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公益课堂，县检察院的志愿者正为同学们讲解防校园欺凌的法律知识，法制宣讲、安全教育成为每期公益课堂的必修课。曹县还招募1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提供1对1课业辅导，
4: 带我们玩趣味游戏，学习相关的安全知识。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开心。
0: 目前曹县已举办6期假期加油站暑期公益课堂，使500余个家庭受益。这个暑假，东营市利津县科协走进利津县少儿暑期公益文化培训班，为青少年送上一场场精彩的航空科技盛宴。无人机蜂群展演精彩上演，多架无人机有序升空，引得孩子们阵阵欢呼。
8: 无人机飞行太酷了，今天学到好多新知识，我特别喜欢模拟操控环节，特别有成就感。
0: 暑期以来，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镇依托秦庄村民俗文化馆开展暑期月成长书屋育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为孩子们讲解楹联文化、本土乡风故事，将家乡文化传统美德融入暑期公益课堂，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增见识、长本领。
9: 在这里既能看书讲故事，还能学习画画，参观好看的书法扇子，觉得很有意义。
10: 借助书画、折扇、手绘，传承传统民俗文化，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优质的文化活动。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通知要求各地要从严压实主体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加工制作、贮存管理等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严防生产经营过程中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出现腐败变质、霉烂生虫的状况，及时清理变质污染的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不得销售污秽不洁、包装破损的食品。各地要全面落实监管责任，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粮食制品、蔬菜、肉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2: 婚礼怎么办？排场多大？随礼多少？这些问题曾是不少家庭的甜蜜负担。在德州市宁津县金城街道，一对新人不搞豪华车队，不摆铺张宴席，两辆大巴几桌家宴，把婚礼办得既喜庆又节俭。
11: 首先第一句上菜，第二句开饭。
0: 没有长长的婚车队伍，没有震耳的鞭炮轰鸣，在宁津县金城街道，新郎于明涛和新娘刘欣欣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步入婚礼殿堂，私家车代步，租上两辆大巴，搭载亲友径直开往酒店，仪式简朴，气氛却格外热闹。
12: 我们选择了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响应咱们现在公益族的号召，给自己减轻负担。以前总觉得结婚必须得大操大办，花一大笔钱，其实挺累的。
13: 我们响应号召，把钱省下来去旅行，去经营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这比什么都强。
0: 新人的选择也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14: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一夫一妻嘛，老辈的也是跟得上时代的。以前总怕办事办得不好丢面子，总想着风风光光的，现在不怕逼了，不折腾了，不仅给孩子们减轻了负担，我们两口呢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0: 从比排场到比幸福，当地积极引导年轻人婚事新办简办，为百姓卸下人情包袱，让文明乡风落地生根。
15: 仪式定规矩，指导各村把红白理事会建起来，把宴席的桌数、随礼的上限定下来，给大伙举着攀比的底气。二是抓引导，让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建办，做宣传，像今天这对新人一样的身边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大家从心里认同新风尚。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8: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17: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8: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7: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8: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7: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盛夏七月，万物竞秀，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一场关乎吃出健康的农业变革正在悄然发生。那么如何让田间地头的功能性农产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硒经济呢？在刚刚落幕的济南起步区富硒农业创新研讨会上，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专家、企业及种植大户代表齐聚一堂，给出了清晰的路径和答案。
19: 本次大会以创新为核心主题，邀请行业专家、农业企业代表、合作社与种养大户共同参会，搭建政企研多方对接平台，共同破解富硒产业发展瓶颈，探索农业加大健康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0: 现在市场上很多产品呢标准不统一，有很多假冒伪劣的产品，大家对富硒农产品呢有概念，但是缺标准。我们希望通过起步区这个平台呢，通过一些专家，包括和我们的种植农户、企业家共同来把这个标准进行完善。
19: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居民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级，富硒产业已从特色农业细分赛道成长为兼具科技含量与品牌价值的朝阳产业。
21: 通过食品补硒啊，第一个好处是安全无毒，第二个呢可以是补硒适量，第三个呢富硒的这个动植物食品啊本身有营养作用，一加一大于二，作用会更好。
19: 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更要看实际的产业效益。富硒农业不仅关乎健康，更关乎农民的钱袋子。
22: 消灭富硒以后，第一个是增产，一般增产是8%左右，第二个呢是增加它的市场竞争力，因为消灭富硒以后它就成了功能性农产品了，所以市场上就好销了。
19: 为了把好产品推向市场，不少企业早已先行一步，探索出从差异化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1: 我们现在有10000多亩的种植基地，原料是富硒的，然后进行了加工，在加工过程当中啊，咱们就是形成了系列化，有桑葚汁儿，这是100%的纯桑葚汁儿，有那个桑葚酒，这是我们的这个桑葚酒，这是我们的这个桑葚浓缩汁儿，这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复合产品。
3: 作为起步区当地的养殖企业，很高兴参加了今天这个富硒产业培训会，我受益匪浅，对我们企业也是有很大帮助。
19: 从制定标准到打造品牌，从科学种植到亲身加工，本次研讨会为济南起步区的富硒农业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蓝图。在政府、专家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这片希望田野正加速迈向兴旺实业，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注入全新动能。
5: 菏泽市东明县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可您知道吗？那里还有一款汤里煮的咸西瓜，百年非遗东明香肚，从大份传统香肚改良成为便携小食，那为的呀就是贴合大众需求，再到深挖本土文化，跨界联名打造系列文创，东明香肚紧跟市场迭代创新，老味道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23: 东明是全国闻名的西瓜之乡，但是你知道东明有两种西瓜吗？一种是在地里长的甜西瓜，另一种则是我盘中盛的这一种在汤里煮的咸西瓜，它叫东明香肚。东明香肚起源于1863年的南京冰糖小肚，后来在鲁菜技艺的改良下，将南京香肚由咸甜口味变为适合北方市场的咸鲜口味。东明香肚的主材料是冷鲜猪前腿肉，辅以绿豆淀粉，加入各种天然香辛料调味增鲜，制馅完成之后装入水发的猪小肚当中，以棉绳系口，纱布紧裹，放入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成品香肚呈琥珀色，香而不腻，是老少皆宜的鲁西南特产名品。以往每只香肚的重量大概到1.5到2斤之间，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通常情况也难以吃完。根据市场反馈，我们及时推出了这种非常便携的休闲小零食，香肚的销售半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与喜欢。东明是全国闻名的庄子之乡，所以我们也依据本土文化推出了多款以庄子为主题的国风礼盒等等，在传播美食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消费者了解到东明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款产品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制作技艺联合推出的文创小玩偶，展现的是游街串巷的香肚小货郎形象。制作这些东西的初衷是源于我们从市场上感觉到食品类的非遗有天生的短板，它对消费者产生的记忆点比较短暂，消费者吃完之后可能很长时间难以想起这项非遗记忆，所以我们推出了以这款为代表的10来种文创产品，这些小的创意产品可以对他们产生长久的记忆，复购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利用香肚文化打造文创产品这一举措，在2025年也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非遗助力消费推广全省典型案例之一。非遗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期焕发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生命力。
5: 在德州市的宁津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多面手，叫张凤然。最初呀，他对农业那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呢，他已经成为了集果蔬种植、电商团购以及生态餐饮于一体的女老板。张凤然呢，经常调侃自己是被赶着上架的笨鸭子，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笨鸭，只要肯努力、够坚持，也能够展翅高飞。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宁津，认识这位农业多面手。
24: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25: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26: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27: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28: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
4: 我一想到就是说他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6: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7: 油盘冬枣有30多亩吧，这个菜是能吃的。这花田多玉米，三轮车、拖拉机、叉车都会开。凤然，你想过来地里劈玉米吗？凤然，你在街里开一个店面吧。凤然，你开个餐厅吧，慢慢的学呗。我是张凤然，我现在做了一个从基地到餐桌的一个职工。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凤然这里他不是餐饮界的大佬，他只是把食品原来的样子重新搬回了餐桌，
8: 就感觉自己想吃从种植源头可控的这样的农产品，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了。
9: 烤的都买完了，再来就没有了都。
10: 咱这块的周围的都知道，不打农药。
9: 我这汽车都别再掉了，我这左一层右一层的，你看看。
7: 这花田多玉米，它是甜玉米和黏玉米的一个杂交。在包地的第二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大雨，地里的水都是到这个小腿肚这样深的一个水。我们就是踩着这样的水去背那个玉米。我们的一个队长问我，凤然，你想过然后来地里劈玉米吗？还是这样的天气？我说我没有想过。2018年转型农业的时候吧，可以说是我是脱掉高跟鞋，然后踏入到农业当中。当时咱什么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经过失败呀，再总结。在种的过程当中吧，朋友们都说，凤然，你家的馒头啊，就是这个小麦粉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你开一家餐厅吧。我是一只笨鸭子，让大伙儿逼着上的架。在农业当中我不懂，但是我种了一片地。对于开餐饮我不懂，但是我开了一个餐厅。没有人干不到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去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我会与不会，逼到劲儿上你都会。这个黑小麦的面条哈，就是咱个人种的那个黑小麦做的，在这儿这个黑小麦，就是这个黑色的小麦，然后做的这个黑小麦面条。它这个黑小麦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醋也是这个黑小麦做的，这儿这个酱油是咱个人地里种的这个黄豆让我做的，它就是老时候那个青酱。小米儿是咱在内蒙赤峰的基地上种的，这鸡蛋也是咱个人联合的这个养殖场养出来这个鸡下的这个蛋。
11: 蔬菜也有，都是天然的，还不
12: 咸。几乎天天的吃，这第二波的
28: 口感好，然后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我就是附近小区的，然后我经常上这来。你看早晨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来喝点豆腐脑，吃个鸡蛋，挺好。
7: 咱这餐厅就是咱农场产品的一个展示窗口和品尝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要的不是他一次性让人来消费，我要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上咱来吃顿饭，尝咱馒头好吃了，把他加了的馒头长期的面粉换成咱家的，咱要做供应链。说小了，我就是种地卖菜开餐厅的，但说大了，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5: 五彩线绳巧手编桃，那么这般别致的手工艺品，各位您见过吗？在素有中国蜜桃之都美誉的山东省蒙阴县，当地绳编非遗传承人巧思赋能，将传统绳编技艺与本土蜜桃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匠心打造出多款精美桃形工艺品。小小非遗巧物不仅盘活了特色文旅资源，更是顺势发展成为了特色富民产业，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29: 这是用的丝光线绘面线编织而成，这是我们因为蒙蜜桃而设计的文创产品。看着这小桃子吧，它不是桃李欢喜吗？我们这个产品的材质啊，就是用的丝光线来编织而成，也有垂面线编织而成，采用系、编、穿、挑、引这样的工艺来编织而成。我们的品类呢，有手机挂件、手链，还有车挂件，还有家居挂件。因为桃子吧，代表着健康长寿，并且甜甜蜜蜜，特别好。你看这样的手机挂件是39一件，这样的家居产品呢是180一件。我们现在就20几个居家女性，带动她收入。哦，
30: 他们一般一个月能收入多少钱？
29: 也就赚个几千块钱。
5: 学生亲手操作不再是纸上谈兵。山东农业大学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将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
0: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四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第三部分就是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第四部分就是实时显示、在线显示，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这个就是我们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是孟义县道上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广大村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6: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3: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6: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3: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6: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的盐碱地，一边预估亩产500斤，而另外一边呢苗弱苗黄，一边算着有2000元的收入账，而另外一边这看着死苗是直摇头啊。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一场双碱示范田和对照田的对比测产活动，让老乡发出了后悔用少了的感叹。数据显示，示范田土壤盐分下降8个点，出苗率提升到了87%。那么这款源自南极科考技术的抗盐生根菌肥料，究竟是如何改良土壤，让作物起死回生的呢？那今天咱们就来算一算这笔盐碱地里的增收账。
9: 做事看起来挺好，比往年是好多了，
10: 好的突出了。我发现在这最乏的地了，葵花以后的产量估计低不了。
11: 我们现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这是双碱示范田，这边是对照田，同样地块长势大不相同。双碱示范田这叶片还有这个茎粗啊，直接就能明显的就能感受到比咱们的对照田长势要好。
12: 我选的这样一个对照田的苗啊，在这个地里面都是好苗了，示范田对不对？
11: 选的都是这个中等的。首先咱们根系上它就发黄发黑，叶片也没有咱们的叶片长得好。
12: 那我这一共倒回五袋来，我用了四袋，你倒怎么样这样倒着多好。
11: 后悔用啥了是吧？后悔了。双碱抗炎生根菌呢，就是南极科考队员带过来的这个原生菌种，把作物根系环境营造出来，解决掉盐分去胁迫根系，可以让根系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最后它吸收养分反馈到这个叶片和茎梗上，显得它长得更粗壮有力。我们去实地检测咱们的这个葵花的这个茎粗啊、茎高、竹高、土壤的盐分和 pH 出苗率的数据的实地测量。
13: 你给他测了一遍，数据怎么样？你看到之后，
14: 挺好的，好苗啊！在地能长出真苗来，你好地吧，也就是这么个苗啊！你
15: 碱抗炎生根菌示范田盐分呢，比咱们的对照田盐分整整就下降了8个点，
16: 碱很大，出来50%的苗已经死完了。双碱今天很成功，长成这个程度受益了吗？最少比它等高2/3的苗多。像这块地吧，到了秋天打500斤是差不多。今年的葵花这两天4块多，
13: 打500斤的有2000块钱保证了，
16: 差不多吧。在当地凡是示范过的都起效果了。这边示范了一共是有2吨货，全是放示范田来的，回来的数据都是挺好的。
17: 减盐减，用双减，耶！
8: 那一般来说呢，种植维纳斯黄金需要7到8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达到丰产期。记者苹果姐在打卡诸城市的一家苹果园的时候发现呀，同样是种植维纳斯黄金，这一家果园只需要4年时间就能够达到丰产期。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8: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密州街道办事处的密州苹果基地。种植维纳斯黄金啊，第二年就能达到2000斤，第三年能达到4到5000斤，第四年就能够丰产了。不光结果多，整棵树的优质果率达到70%以上，全生机械化达到70%以上。以上这些啊，都跟树形与栽培模式相关。到底是一种什么树形？葛总，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9: 我们这个树形称为地图地高光效树形。地图地高光效树形与传统的纺锤树形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把所有的枝条都均匀地分布在了两个平面上。每个平面呢，我们各设有5铜钢丝，每铜钢丝的间距是30公分。这样呢，我们每铜钢丝的竖起两侧各绑有了两个结果之堵。它的最大的优点呢，有效的叠货，更多的光能，有效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20: 葛中杰说，地图地树形是他们基地和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共同研发出来的，它能有效弱化树势，让树体变得更薄，从立体结构摇身变成平面结构，这样可以增加光截获面积，从而提高全园植株整体的阳光利用率。
21: 这种树形的话呢，可以使大部分的苹果都能见到光啊。我们知道这个苹果的在生长过程当中呢，这个光见光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它的果实的品质以及果实的着色的形成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22: 它这个厚度因为比较薄嘛，它这个通透的光照通透比较好，这样呢。

0: 怕病虫害发生也就是越少一些。
1: 这家基地栽种的是维纳斯黄金，同样是宽杭矮化密植栽培，采用传统的高纺锤树型，每亩地能栽植160棵，而采用地兔地树型，每亩地能栽植200多棵，栽植密度大，再配合科学的水肥管理，让这里的维纳斯黄金能提早进入丰产期。
2: 我们这个树型呢，可以实现第一年就可以挂果，少量挂果，第二年和第三年就可以实现初步的丰产期，能够达到5000斤以上，第四年就可以达到丰产期，达到8000斤以上。而传统的纺锤树型，它达到丰产期需要8年甚至更久。
1: 同时，这种树型也为机械化作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便利性。基地负责人说，开沟机、施肥机、除草机、打药机、采摘作业平台已在基地推广应用，全程机械化率达70%以上。800亩的果园日常管理只需4个人，大大节省了人工。
3: 对于这个树的品种来说呢，我们一般要求它的承受能力比较强一些。对于那些承受能力差的品种呢，不如这个承受能力强的品种，这种效果更加好一些。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品种吧，像现在这个品种呢，我们现在像维纳斯黄金呀、像王仁呀、爱妃呀，包括我们最近这几年推出的一些国产的一些品种，应该说大部分品种呢，应该说都适合于这种树形。关键是呢，我们这种树形呢，前期呢，这个配合着我们的矮化枕木，以及它这个流质量，以及我们通过拉枝，都可以整成这种树形。
1: 据了解，地兔地苹果树形适用范围比较广，目前国内的各苹果主产区都可以采用这种树形。
4: 要保持这个中央领导干的干性，这个主干。
5: 主干
4: 这个干性，对，干性要强。干性强呢，才能把这个树这个带起来。第二一个呢，就是，每一个枝儿要开张，还要有它的固定位置，几乎每一个结果枝儿都要把它固定到铁丝上去。这样的话呢，防止它徒长，防止它乱长。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形成花芽啊。那么对于顶部那些呢，那么这个铁丝呢还要逐渐的往上拉。逐渐往上拉以后呢，也要把它们拉平。开张有利于它，就是造作形成花芽。第三个方面呢，就要注意要更新。现在树才3年生的树哈，随着以后的生长呢，这里边的结果枝一般的不要超过4年。这4年之内就要给它更新。2年3年的这个枝结果是比较好的，4年以上这就开始衰老了。对这种树形来说。
6: 云南省宣威市的农资经销商黄林深耕所田氏品牌20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他不靠吹不靠骗，而是靠着产品质量、技术经验、用心服务这三招，赢得了广大农户的信赖。农资销量连年稳居所田市单线销量第一名。他坚信这三招做好了，就没有卖不好的产品。
7: 黄林姐，你的肥料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8: 我卖肥料不靠吹不靠骗，只靠3点。第一招靠产品质量，
9: 我信的是产品。
8: 首先信产品才信我们公司。
9: 肯定的产品，对吧？
8: 对。
9: 我信人没用，我信你没有好东西给我，
8: 对
9: 那没用，
8: 对吧？你说的非常好。研究这个厂家的那个产品，会在网络上搜索嘛？正面消息、负面消息我都会搜索一下，就是会试着进少部分来，然后给那个农户用一下，效果好了我才会那个大量的去采购他们产品。我们跟他们说怎么怎么好，他们都不信，拿下来用了试了再说。茎秆粗壮，叶片宽大，你看它这个宽度，最宽的一拃多了，它这是产量就上得去嘛。
10: 棵苗旺，到后期长到后面有人这么深。
8: 也不受冲插地的影响。另外一个中资大棚的，他就说，凡是用了左田氏的肥料的嘛，在那个市场上的价格都要比别的高，而且很抢手。第二招，技术加经验。原来开始的时候，常年都在地里面跑，一年365天，有300天都在地里面跑，然后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然后再利用书本上的知识，就把这套配方传授给这些农户。种植户因为特别信任我们嘛，因为最先开始我们给他出了一个配方，他用的效果特别好。
9: 如果是种的时间长的，他懂了，不需要你指导，刚来的那种，对吧？有些地方出现什么情况，要用什么肥，只要跟他说，他会给你搭配一点，哪样搭配哪样用，在什么时候效果好。
8: 第三招，用心去服务，要以心换心嘛，因为你用心对人家，人家也用心对你。
10: 一直用他们的肥料，对他们很信赖。
8: 哎，珍珍，你觉得我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0: 守信用，
8: 值得信赖吧？
10: 值得信赖，
9: 差不多应该有10年。 啊，底肥锥肥基本都是他这里拉的，服务好，这服务好，啊，你要多少他跟着就送过来给你。
8: 客服打电话来说送货，不管是早上7:30还是到晚上10点，人家说送我们就送，然后人家说如果要来我们店里面提货了嘛，10点我们都等着他们来提。做农资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产品质量是第一位，技术经验是第二位，服务是第三位，这三者做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卖不好的产品。
6: 如今呢，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农事作业普及程度很高，如何打通农户与无人机飞手的对接壁垒，让农机服务高效落地呢？在烟台，陈道生带领团队深耕10年，倾力打造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精准搭建起农户与飞手之间的沟通桥梁，让智能农机赋能田间地头，全力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5: 飞机，飞机，这也是飞机。
11: 是一个疯狂的老头带着一群疯狂的年轻人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12: 上天入地巡检作业，无人机到底能干多少事儿？我在烟台的这家企业找到了答案。
11: 农民呢，他存在一个问题，我在打药的时候找不着飞机，作为一个飞手呢，我很难跨区去做药。
12: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道生10年磨一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个名叫植保联盟的 APP。
13: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师傅？
14: 到这个山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10分钟吧，一会儿就到了。
13: 哎，好嘞，好。这儿，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15: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玩了。现在我那人工的话，我四个人得2天半，现在有6个小时，基本上就结束了。
5: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16: 以前在家坐着的时间多，现在在家坐着的时间少。现在干这个不图账，一户一算，非常爽快。
17: 我们之前没有加入植保平台，我们每天就是零零碎碎的，10亩、20亩，多的时候50亩。那加入这个植保平台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作业量不低于200亩。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云都海鹰数据应用中心，大屏幕上呀，不仅有飞手信息、农户信息、地块信息，还有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数据信息。一端连着农户，一端连着飞手，可以说呀，有了这个 APP， 真正实现了一机在手，打药无忧。
18: 那我们平台也会把这种农机啊、设备啊，像一些收割机啊，都会纳入到我们平台去，这样也方便了我们的一些农机合作社，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去寻找这些设备。
11: 建一个类似于滴滴打车一样的滴滴打药，我们替农民来把关。你看他这里边就这个架子，这个飞手，他就这个绿色的是合规的，这是红色的全部是违规的。所以这个飞手，那你下个架次如果你这个绿色的不变成都是绿色的，那我们就停止你作业了。
12: 5大类目，60多种产品，云都海鹰的飞机涉及植保飞防、环保联排、渔业监管、景区建模等多应用场景。陈道生带着团队做出了各种疯狂的飞机，他也有着更加疯狂的设想。
11: 外卖这小哥全部用无人机来带，田园的农村有些应急的农村全部是无人机，天天都在空中飞，探索是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6: 信发集团是世界知名的铝业巨头，过去啊，提起信发集团不能不说铝，而如今呢，再提信发集团就不能只说铝了，还得说农业。他们投资建设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19: 俯瞰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150多个高档大棚鳞次栉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大棚的墙体全是粉煤灰建成的。
20: 那个墙体啊，主要是采用了咱们信发集团的这个骨灰做成粉煤块，它这一个保温效果好。咱这个是有90公分的，咱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了，并且它还有蓄热功能，你可以摸一摸这个墙。
21: 哦，真是热乎。
20: 哎，对。
19: 燃煤发电是信发集团的一项主营业务，每年因此产生大量的粉煤灰，把它加工成建筑材料，摇身变成了建大棚的宝贝。像这样把工业废物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例子还有很多。再看这一排排管道，里面输送的都是发电厂的余热。
20: 工业上的余热搁来的，余热在这边的以后，它我这边是用的越多，它那边效益越好。以前的使用的这个电机， 比如是啊，1000千瓦的，

0: 我们就是燃起回收，回收利用把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做成食品级二氧化碳。
1: 用上二氧化碳气肥，既提高了果品的品质，还提高了产量。
0: 栽培米制度这个最高的，我们现在玩已经达到了23000株以上，要超过美国的8000斤，上10000斤以上。
1: 养鱼用的水也是经过净化的电厂废水，温度常年保持在24度，
2: 密度高，它的产出效益高。像这么一个缸，一年可以产3场，这一个缸可以产30000斤鱼，市场价10几块钱。
1: 把工业废物变成农业原料，用工业优势弥补农业短板。信发集团打造的工业反哺农业新模式，既绿了产业，也强了发展。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1: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景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10: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1: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10: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1: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

0: 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绿色是希望，生态
6: 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 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4: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看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在下方和我们互动留言。由贾玲导演及主演的电影《热辣滚烫》备受喜爱。电影里讲的是贾玲饰演的女主人公乐莹，从200斤的丑小鸭减肥成功，达到人生巅峰，成就了梦想的故事。减肥呢，又一次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很多的减肥产品、减肥方法、减肥机构，就像电影的票房一样热销。那减肥呢，不仅可以变美，还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减肥方法？变美和健康可以兼得吗？欢迎大家带着这些疑问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山东。那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健康山东的嘉宾，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仲明伟主任，欢迎主任。
5: 大家好。
4: 第二位是健康山东，我们健康山东节目的观众歌手酒吧老板卢明亮。对，今天的话题好像很多的这个爱美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哈，也是我们坐在一起共同聊天的一个话题哈。那首先我们想咨询一下钟主任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肥胖的流行趋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5: 其实我们这个中国社会是高速发展的，我们经济也是高速发展的，那么我们其实人的生活习惯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那时候这个我们小时候能这个
4: 有零食吃，有糖吃，
5: 昨天我还说能吃个这个牛肉煎包就属于改善生活了，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生活至少是不愁吃，大家
4: 想吃什么吃什么，
5: 这个咱不敢说，但是这个营养上来说大家肯定是都不缺的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而且这个科技也是高速发展了，我们的这种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需要体力的这个地方越来越少了。你比如说咱上楼现在都有这个电梯了，我今天上我办公室去10楼，爬了10楼还有点喘来。其实但我们这种平时10年之前20年之前这种经常的日常这种体力活动现在来说是越来越少了。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就是我们中国人这种超重和肥胖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是全世界第一大国，不光人口是第一大国，那么我们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成年人也是第一大国。
4: 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线上的朋友啊，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在下方的对话框啊，即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就想采访一下卢先生了啊，知道卢先生是音乐才子啊，在舞台上是十分的光鲜哈、十分的光鲜，也是十分的自信哈、有一点冒昧啊，冒昧的问一下，你对你的身材满意吗？
6: 不满意，这能满意吗？
4: 不满意啊！
6: 比我瘦的人家都对自己不满意啊，别说我这样的了。
4: 主要是因为胖是吗？
6: 对。
4: 那肥胖有没有给你带来除了外形啊好看不好看以外其他的困扰吗？
6: 有啊，这个生活上的行动不便。像生活上你比如说别人跟大家一块出去玩什么的，这个人家走两步没问题，咱走两步就开始累得慌。懒。很明显的懒。因为我之前也减过肥瘦过。那个时候就很明显的就是勤快，
4: 身体轻松，感觉到轻松啊。
6: 胖上来就开始犯懒，不愿意动，不愿意出门。
4: 你会有就担心肥胖会遗传给孩子的这种担忧吗？
6: 潜意识里应该是有的，因为现在我们全家人好像已经在刻意的在控制这个给孩子吃饭的这个，就是他只要是不吃了我们就坚决不会再喂了啊，不会满足这个像这种家长的需求啊，像这个说孩子多吃点啊。
4: 今天有关于减肥的任何问题哈、都可以向我们仲主任请教哈、那仲主任，刚刚我们这个卢先生担忧的问题，这个减肥会遗传吗？
5: 它是分两方面，第一个是遗传基因上，那么相对来说男性要比女性好一些。因为整个的虽然孩子的遗传基因是来自于父母双方，但是除了这个双链的染色体以外，更多的基因是来自于母系。那么国外也有研究，这个母系其实对孩子今后这种肥胖以及这个代谢性疾病的发病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影响三代。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其实我觉得是这种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它这个整体就相当于一部分是基因，那么一部分是环境。那么刚才我们才子说的很对，这个一定要这个适量的去给孩子补充营养，
4: 从小就要控制啊。
5: 对。
4: 卢先生，刚刚主任说到了哈、可能你媳妇儿要是瘦的话啊，这孩子可能有大概率不会
6: 瘦的，
4: 不会胖。
6: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家其实从我小时候我爸妈都是瘦的啊，自从这个家庭条件稍微好了一点哈，我不知道小时候和我老生病打那个地塞米松有没有关系。
5: 那是短期影响，但是不会影响长期。
6: 那看来就是因为生活方式的这个区别啊，导致我们全家一家三口全都
5: 长肉了。
4: 有这个困扰哈。那主任，除了遗传方面的问题引起肥胖还有哪些因素呢？
5: 主要就是其实生活方式。那么这个临床上有一类这种叫继发性肥胖，这一类其实非常的少见，它是指由于其他疾病导致的我们这个体重的增加。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大家都很了解甲亢的病人，他是瘦的。那么反过来来说，那么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这一部分病人他是容易发胖的。那么我们临床上这个会注意去区分。对于绝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摄入的多这个消耗的少引起的。那么跟平时的饮食呀其实大头在饮食，平时的运动呀，包括我们这个生活作息压力以及心理都有这个原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压力大了以后，有些人他是靠吃饭或者吃甜食去缓解这种压力，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体重他肯定要增加。
4: 也就是说除了遗传方面的可以引起肥胖以外，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对，你换句话说是遗传基因我们改变不了，那么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生活习惯。
4: 那卢先生，你有没有减过肥？
6: 我减过肥，减过两次。在这个五年之内减过两次。每次减了70斤。
5: 那很好，
6: 每次都反弹了。
4: 那您用的是什么样的减肥方法呢？
6: 控制饮食，运动，吃的很少，改变饮食结构。每天固定的时间进行有氧锻炼。
4: 这也是目前大家比较 推崇的一种减肥的方法，也是比较健康的减肥方法。
5: 嗯，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办法。
4: 嗯
5: 啊，那么就是你比如说甚至有些人报一些减重心理训练营，这种极低热量饮食的摄入加上高强度的运动，它一定是能让你瘦下来的。
6: 是
5: 啊，但是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怎么坚持？
6: 对，我就
5: 怎么不反弹？
6: 我就感觉哈，减肥之后啊，就感觉有什么感觉呢哈？就是感觉这一辈子没法好好吃饭了，只要好好吃饭，就会往回弹。
5: 嗯，就我接触的一些朋友们，很形象的跟我说，就是我感觉这种日子过下去，我就生无可恋了，我觉得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6: 停不下来感觉。因为你要感觉你要不就，你要想好好吃饭呢，你每天就要都得坚持运动，就变成了一个。就那种循环，就感觉因为有身边有很多人啊，他其实他就正常吃饭啊，他不会，他的体重是稳定的。
5: 嗯，
6: 而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要吃就有变化，很明显。
5: 吃的不对，
6: 嗯，有可能。
5: 你坚持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整个的？
6: 这70斤两次都差不多有一年，
5: 嗯，就是一年之内减掉了，
6: 是的，
5: 70斤。
6: 是的，后期可能就慢一点了。
5: 嗯。
6: 前期快点，后期呢可能一个是体重的基数变小了，然后这个心态也放松了，不像刚开始那么狠了。对，因为70斤是一个临界点嘛，就减完了就开始吃了。
4: 我感觉像卢先生这样的减肥方法啊，有氧运动啊，节食啊，适当的控制饮食，是很多人都用过的啊，包括很多看起来身材不错的朋友也都用过此类的减肥方法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钟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不同的人群减重的方法都有哪些，好吗？
5: 不同的人群，首先这个我得教会大家判断自己到底胖不胖哈，因为我门诊上很多有这个100来斤的小姑娘，
4: 嗯，
5: 上我门诊上让我这个想办法给她减肥，我说这个你根本不胖，
4: 嗯
5: 啊，不需要减。那么我们维持这个身材，除了美以外，最重要的是这个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临床上最主要的用的是一个叫体重指数，那么就是这个体重是1000克级，那么身高是1米级，那么就是体重除以身高。再处于身高，那么在24以内你都属于正常的体重，那么这个体重它是不会影响这个身体健康的，那么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医生去干预。那么24到27.5之间，这是一个超重状态。那么27.5到32.5之间，这属于1度肥胖。那么这一个区间之内，只要是你没有合并这种糖尿病呀、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呀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情况下，那么也是以这种刚才说的生活管理为主的。那么如果说是体重指数到了32.5以上，自己实在是减不下来，或者说是减下来以后这个反弹的非常厉害，那么这时候我们是推荐外科手术干预的。那么到了体重指数到了37.5以上啊，这个我们是指南上是要求强烈推荐手术的。那么这是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这个人群来说。那么这个手术它除了这个治疗肥胖，那么还有一个适应症就是二型糖尿病，它是肥胖合并的二型糖尿病。那么如果说是肥胖合并二型糖尿病，体重指数在27.5以上啊，其实我们就是推荐手术的。因为这个手术呢，它是越早做基本上是对糖尿病的控制的效果越好。如果说是你的病程已经糖尿病的病程已经大于15年，那么胰腺的胰岛细胞它残存的功能就很少了，那么我们也不再建议你以治疗糖尿病为目的去做这个手术了。
4: 也就是说我们减重哈，一方面是为了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健康啊。刚刚主任说到了这个减重手术哈，减重手术一共有几种方法？
5: 现在我们这个临床上在我们国内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种手术方式，其中最多的就是袖状胃切除。那么其实这个手术就是把我们胃从一个大口袋做成一个袖子的形状，因为国外翻译过来了嘛，做成一个袖子的形状，那么缩小胃的容积啊，这是最常做的，大概能在80%左右。那么还有一些就是10年之前 这个比较这个做的比较多的一种手术方式，就叫这个入外室胃旁路术，就是把我们胃先做成一个小囊，然后我们提上来一段肠管和这个胃小囊做吻合，中间有一段肠管是矿质的，就不起作用的这一段肠管，但这种手术方式第一是创伤比较大，第二是它和去状胃切除这个相比较来说可能就效果差不太多，那么所以现在就是选择去状胃的这个大夫多一些啊，针对一些这种特殊人群，可能还会选择一些胸腔胃联合一些这个肠道的其他的手术，但是开展的也是非常少。目前国内包括国际上也是以胸腔胃切除为主要的手术方式。
4: 那卢先生对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外科手术胸腔胃切除的这种方法进行减肥有过了解吗？
6: 有过了解我而且并去这个减重的这个外科门诊并且去看过。那由于对这种做完手术这种未知的担忧，所以一直迟迟没有下定决心。
4: 你未知的担忧都有哪些？
6: 比如说我会觉得会不会以后吃不下饭去了，会影响心情，会不会切掉这个一些胃之后
4: 影响健康，
6: 不是对，因为人家都说这个消化系统和这个大脑有关联嘛，会不会切掉之后导致你比如说你以前是一个特别兴奋的人，然后之后切完之后变成一个特别就是冷漠的，或者是不是那么
4: 不开心了是吧？
6: 对、
4: 就生活变得不开心了，
6: 会变成另一种性格嘛，我会担心这个。再一个就是我怕这个吃不下饭去之后这个会不会对我这个未来，你比如说会一直瘦啊，会一直瘦的没有节制啊，或者是出现什么别的并发症，比如吃点饭会不舒服，喝点东西不能喝，那个小麦果汁不能喝了啊！
5: 小麦果汁，
4: 小麦果汁啊！
5: 小麦果汁是啥？
6: 啤酒
5: 啊！
4: 那郑主任，像卢先生这种担忧，是不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很多的这个胖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担忧？
5: 其实我们就大概这个临床上统计过哈，就是从咨询，从不管通过网络还是通过这个门诊咨询，那么到真正去选择接受手术，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平均哈。因为这个担心是正常的，这个给谁做手术谁去做手术都会担心，对吧？很少有那种心大的这个小姑娘来了我门诊上说我昨天下定决心要做手术，我这个明天你能不能给我排上，基本上都被我劝回去再好好想一想。这个谨慎，我们其实外科大夫对这个手术也是非常谨慎的。那这个话分两头说，那么对于这个不符合手术指征的，因为我们现在外科卡手术指征卡的是非常严的，那么不符合这个手术指征的，我们掌握的是坚决不做手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和这个收效比其实没有那么理想。那么对于符合手术指征的这一部分人，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风险，因为外科手术它一定是有风险的，是吧？风险和这个获益比它是能什么的，就比如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是非常对的，你和这个小麦果汁以后做完手术就没有缘分了。我们临床上是不让喝酒的，你可以喝，你可以喝，但是我管你问我永远是不能喝的。因为这个影响，其实我们曾经有一个复胖的病人，就做完手术以后大概5-6年之后又胖了，那么来了我们医院，第一次要做二次手术，然后我没有给他做，因为我找到你复胖的原因以后，对吧？咱找到原因啊，如果说是适合，咱再做二次手术。那么就是第一次来，他对象陪着来，然后他没好意思说，第二次他单独又来医院，这个第一次没找到原因，我把他劝回去了，先这个通过生活管理再试一段时间，那么第二次来了以后说我更胖了，然后那时候坦白说。就是小麦叫什么小麦果汁儿，就是小麦果汁的事，1天6瓶，就是这样。
6: 哦，你是说和这个东西没有缘分的原因是因为
5: 它影响手术效果？
6: 哦，我明白。它并不是说我对这个我切完了之后这个胃，然后我去饮用酒精，对我这个创伤的伤口啊，或者是这个
5: 短期之内肯定不行
6: 啊，短期就是长期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怕复胖。
5: 对，你什么时候问我，我都什么时候告诉你。
6: 明白，就像人家那个吃药，所有什么都禁烟酒一样。
5: 对，
6: 明白。
4: 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下方和我们互动交流哈。像刚刚这个卢先生这样的担忧，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胖一点的朋友都是有这样的担忧的哈。那仲主任，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啊，有没有身材还可以就要求做手术的这种朋友？
5: 经常有。其实这个随着我们对肥胖以及它后续的这种危害认识了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这个专业是非常新，那么我们开展这个专业的初期，若比如说十年之前，那么其实我们就在咱电台门口植物园就商量着我们怎么去做科普，来这个唤醒大家这种体重管理的意识。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大家对健康的这个意识增强了以后，有好多人他会主动的来咨询，那么大部分这种都是年轻小姑娘，那么她其实不是特别胖，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我更建议她是通过生活管理或者做一些塑形的训练，那么达到她对这种身材的这种要求，那么从我们医生临床健康的角度来说，其实她是很 OK 的。
4: 刚刚仲主任说到哈，有任何关于减肥方面的，特别是关于减肥手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向你请教，是吗？除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以外呢，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仲主任的这个抖音号哈。抖音号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仲主任有一个自己单独的这种抖音号哈，可以随时的
5: 应该是搜我的名字就能搜得到。
4: 搜您的名字、
5: 因为我们这个相当于这个医生已经黄威认证了，就是我们职业认证的这种
4: 黄威相当于是官方给我们大夫
5: 的
4: 身份的一种认可啊。
5: 对，
4: 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仲明伟主任哈。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哈，点开我们今天相关的话题，在下方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哈。刚刚主任说到了很多朋友对于减肥手术的这种的看法哈，最近呢有一种其实已经火了一段时间了，叫司美格鲁肽，主任你有了解吗？
5: 这一类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它是一类 GLP-1 受体的激动剂，那么一开始是作为治疗糖尿病的二线用药。
6: 这个我也用过，
4: 司美格鲁肽您用过？
6: 杜拉糖肽，还有司美格鲁肽，都用过。
5: 然后呢？
6: 然后我没有什么
5: 副作用是吧？
6: 是，我是没有，就是没有减下来，但是我身边朋友有用的，
5: 有减下来的
6: 、这个范围呢都在10到15斤左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打了这个，我增加了很高的剂量，其实最后还是没有效果。
5: 这个用这个药哈，其实我在临床上我是一直都没有开出去这种司美格鲁肽的。那么如果这种内科治疗，我们一般我的习惯一般会让他去咨询内分泌科的大夫，因为这个他药品说明书上写的非常的明白，用这个药之前一定要排除甲状腺的家族史，因为它有一个非常这个严重的副作用，它有这种诱发甲状腺髓样癌的风险，那么还要查，我们常规要查甲状腺的 B 超和甲状腺功能，然后这个药你说的也非常对，那么国外的统计数据，它大概能去掉多余体重的5%到10%，那么也就是10到15斤。
6: 对，因为我说的这个人的体重的指数，也是就100来斤的
5: 他大概就是能减个5%到10%。但是一定这个如果是需要用药的话，这是一个处方药，一定是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第一是他判断你适不适合用，因为即便是用现在大部分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这一类药物是没有减重的适应症的，它只有治疗糖尿病的适应症，那么这种用药要很谨慎。第二是不能随意增加剂量，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是胰腺炎，如果说是这个并发了这种重症的胰腺炎，它是要命的。不能随意，虽然就是减重的剂量要比治疗糖尿病的剂量要大，但是不能随意自己加。
6: 我这个也是通过去内分泌科陪我爸看糖尿病，医生说你不减减肥啊， 我说我没办法啊。
5: 嗯，
6: 他有个药，你可以了解一下，
5: 试一试。
6: 然后他给我开的这个药。
5: 那么国外的数据也是，这个药它大概对70%-80%的人左右有效，那么还有20%-30%是没有效果的。
6: 嗯，没，我就是那个20%-30%。
4: 嗯，那您身边朋友哈，这个减下来10-15斤的朋友，他后来有反弹吗？
6: 嗯，有吧，有。
4: 也有反弹，有
6: 可能，可能本身他就不是胖子，能明白吗？就是他只是
5: 美一点，
6: 有爱美之心而已，他并不是肥胖，所以他就算反弹，其实你也没有觉得他有太大的变化。
4: 嗯，
6: 他不像我一弹70斤，弹80斤，你瘦7斤，瘦80斤，嗯。
5: 嗯，这个是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个我们医学权威的杂志吧，《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人家名字起了挺好，就当年用 GLP-1 这一类药的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6: 嗯
5: 嗯，那么就是他们的这种调查，大人群的调查结果说，如果说你后期跟不上就是生活的管理上来说，那么全都弹回去了。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最根本的也是生活管理。
4: 不管哪种减肥方式，
5: 对，
4: 最终都是回归到生活管理，
5: 就是怎么去建立一个自己能够长期坚持又能把体重维持好的这么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4: 嗯，那郑主任，在你临床上做过手术的这种的朋友哈，有没有特别好的成功案例给我们分享一下？
5: 都挺成功的。
4: 那有没有反之另外一个极端，做了手术以后反而没有太大效果的不成功案例？
5: 这个两头说哈，第一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的同行，做了手术，应该大概是我们当时刚到千佛山医院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或者2021年，大概这个时间做的。我们一个儿科的医生，然后当时也是非常胖，而且糖代谢、脂代谢都有异常。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就今年冬天我带着孩子去儿科打针，就听见老有人叫我，然后我就找不着谁，然后他带着点跑到我面前说主任你不认识我了吗？我说真不认识了，真是就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完全认不出来了。然后这是这个比较成功的。那么不成功的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种术后这个生活管理跟不上的，然后这个零食饮料，你比如说咱做完手术，我们一天吃好3顿饭，那么你每顿饭其实我们把胃容积缩小了嘛，你吃不下太多，其实啊，但是如果说是零食，来办公室先摆一盒薯片，一上午拎着吃就能吃完，是吧？奶茶放一杯，一上午也能喝完。是吧？饮料放一瓶，一上午也能喝完。晚上再加点啤酒，它这种其实这种零碎的热量摄入，甚至说比你一天3顿饭摄入的还要高。那么，这些坏习惯如果改不掉，确实很容易反弹。不管通过什么方式，
4: 炸鸡啤酒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也会缺少很多的快乐？
6: 主任说完了，那个就这一天的行程之后，感觉太幸福了。白天吃零食，晚上再喝点啤酒，太幸福了。
5: 炸鸡啊，可以把
6: 那皮儿揭
5: 了，鸡皮揭了吃，对吧？
6: 其实我不大吃零食，我不吃零食，我也不爱喝饮料，不爱吃甜的，但是我爱吃面，
4: 碳水
6: 爱吃油和面，不让它俩在一块儿。
5: 其实从饮食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导致我们胖的罪魁祸首就两样，高糖和高脂。基本上都是以高糖为主。那么大家都跟我说，我其实我不爱吃甜食，高糖饮食不是不光是指吃甜食，面食都是淀粉，它也是糖啊。大部分我们都是面条、米饭、包子、水饺、饼，我还挺喜欢吃，北方人都爱。
6: 不是这种
4: 啊。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减重方面的问题，还有疑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健康山东 SDTV 的公众号和我们及时的互动。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今天来到健康山东的嘉宾，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仲明伟主任。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减重手术哈，那减重手术有没有一定的风险？
5: 刚才我跟你说手术一定是有风险的。它其实我觉得从各种媒体上来说，这种特别是贾玲火了以后，大家这个减重手术也跟着火了一把。但是有些宣传呢，或者说通过一些这种短视频媒体，因为它时长非常短，它能展现给大家内容是不全的。那么其实这个袖状胃切除和我说的这种胃旁路入外式胃旁路手术，它都是一个四级手术。我们外科手术分一二三四，四级是顶级的手术。那么这种手术虽然现在微创了，创伤小了，那么虽然现在技术很成熟了，但是只要是四级手术，它一定是要有手术风险的。只能说是我们胖的程度越轻，年龄越轻，是吧？没有合并症，那么相对就要越安全。但是，有合并症出现了以后，那么手术其实还是风险很高的。那么，这个，我周五准备做的一台手术就是，这个周天住进来以后，查体心衰，自己不知道，很胖，很年轻，30岁。然后跟他家属谈完以后就转到心内科了，因为手术风险很大，然后心内科先调理，那这样就到星期五调理一段时间再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呢，我们是要有专业的心内科大夫在手术室帮我一块监护的，这种就是手术风险就相对高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而且这个手术它是不可逆的，如果真想做手术，那么
4: 要想好，
5: 一定要是充分的了解它以后，再一个就是自己实在是减不下来，或者说减下来反弹的这种情况再选手术。因为外科手术它不可逆，那么它一定是最后一关，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那在您临床当中接受过手术的最小的年龄是多大？
5: 最小的年龄14岁。
4: 14岁，也就是说14岁就可以接受类似的手术。
5: 他是这个我们要求一般要求16或18岁以后。那么这个小姑娘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体重
4: 特殊在哪里？
5: 非常大，然后这个严重的糖尿病。然后严重的抑郁症，因为肥胖和这种心理疾病也是相关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反复的治疗效果，糖尿病控制的也不好，然后抑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也不好，那么整体来说就是处在一个休学的状态，学都没法上了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家长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把他送到就我们医院。其实孩子他本身他也有这种诉求，因为说实话就是整个社会对我们这种肥胖人群不是那么的友好，他有一些那种歧视的心理。那么最后我们也是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也是做了多学科的会诊啊，包括我们儿科、营养科啊，我们做多学科会诊，内分泌科先去调了血糖，先去内分泌调了血糖，然后又做了手术。那么现在孩子应该是去年还是家长给我打电话说准备高考，准备艺考。我不知道孩子现在上大学了没有。因为今年复查还没到，
4: 效果还不错，
5: 效果还是很好。他整个这个瘦下来以后，糖尿病是不用再吃药，不用用原来是需要胰岛素的，现在就整个血糖是正常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整个人的心态好了。原来就是抑郁症严重到没法上学。
4: 那年龄最大的接受手术的这种的 朋友是多大？
5: 这个手术其实接受人群主要还是在年轻人，这个年轻人，
4: 嗯
5: 啊，那么主要人群是在20、30、40岁，那么其实年龄大的基本上，在控制在60以内，
4: 嗯，
5: 接受手术的这种情况，而且这一部分人群主要还是以治疗合并症为主要目的。
4: 是最早接受手术，越早接受手术越早越好吗？
5: 嗯，它是这样，就是如果咱胖到符合手术指征，
4: 嗯，
5: 咱自己又减不下来，又维持不住，
4: 嗯，
5: 那肯定是越早接受这个手术干预越好，因为有些损害它是可逆的，
4: 嗯，
5: 有些损害它是不可逆的，
4: 嗯。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减重手术存在的很多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郑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减重手术都有哪些获益好吗？
5: 这个手术首先是如果建立在你术后听话的基础上，
4: 嗯，
5: 那么这个手术效果一般还都是比较满意的。那么其实我们这个连续投了这个2篇文章，这个科研论文投到国外的杂志上，然后都被拒了。那么被拒的原因是你们报道的手术效果太好，
4: 嗯，
5: 啊，比国际上都要好，有明显的这种差异。那么其实也是跟我们术后管理能跟上。我自己也是把数据重新整理一遍，重新抽查了一些数据，数据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术后管理跟上了以后，它手术效果就能非常好。所以做这个手术之前，你首先要下定决心听我们的话啊，再手术。那么获益，显而易见的体重是明显的下来了，就基本上是减掉一个自己。你多少斤？
6: 278吧。
5: 身高
6: 1.85米。
5: 大概在180斤左右，就术后能瘦到180斤左右，
6: 嗯，
5: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6: 那就太完美了。
5: 那么如果说是有合并症，你比如说糖代谢的问题，这种糖尿病，大概我们的经验是有70%-80%可以做到完全不吃药。
6: 嗯
5: 啊，那么高血压可能稍微差一些，我大概感觉有70%左右啊，高血压啊能够不吃药啊，或者说是原来我需要连用3种降压药才能把血压降下来的，现在吃1种可能就 OK 了。那么血脂基本上都能降下来，
6: 嗯，
5: 高脂血症，甚至我们病房里有些患者抽完血以后，上面肉眼看飘一层油，在手术之前，那么术后这种血脂也能改善，包括脂肪肝，是吧？这个能够降低心脑血管这个意外的发病率。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睡觉打呼噜的问题。
6: 嗯，
5: 其实我们这个肥胖人群大部分睡觉都会打呼噜，甚至说晚上会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就打着打着憋住了不打了。
6: 明白
5: 啊，这种夜间的缺氧，夜间咱睡眠比如说8小时的缺氧，那么将会导致整个机体处在一个缺氧和炎症状态，它其实比胖本身对机体的影响还要大。那么大家回去反映第一个月就对象明显这个问自己不管用，得问对象，打呼噜明显就轻了。那么瘦下来以后，这个气道没有填塞的，大概有80%-90%的这个就打呼噜就好一些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女性的问题，女性其实有一部分它是因为这种性激素紊乱，然后月经不调来我们这儿啊，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这种大概也有70%左右的能够这个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要孩子来的，
4: 比如说肥胖的女性不容易受孕是吗？
5: 对，她不容易生孩子，或者说带上孩子以后，怀了孕以后，她容易出现这种流产的情况啊。
4: 基本上肥胖带来的这种的风险哈，在减重之后都会有明显的这种改善哈。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郑明伟主任哈。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即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哈。有关于减肥的话题哈，大家好像是特别是在这个天暖和了之后啊，大家都特别的喜欢聊这类的话题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哈， 比较热映的电影《热辣滚烫》哈，由贾玲导演并主演的这么一部电影哈，掀起了一大波的这种减肥产品、减肥方法、减肥机构的这种的热销哈。那主任有没有就是您这个临床当中的朋友受到此类的影响到您的这个门诊上去的？
5: 有啊，肯定有这一部分，但是其实相当一部分是怎么说呢？就是。以塑形为目的的，
4: 还是为了好看，
5: 对，还是为了好看来的，特别
4: 是忽略了健康的重要，
5: 对。
4: 那你对贾玲导演的这种的减肥方法，你是怎么看的？
5: 我没看过这个电影，但是据说他对中间的这个过程是一带而过的，没有具体的这个什么。那我们这个学术圈里，有偶尔也会这个讨论一下这个事情，第一是他肯定是有专业的团队。在后面支持，
4: 他是没有接受手术的是吗？
5: 他说他没有，当然这个事儿我们没法说，但是他，就是短时间之内这个不通过手术瘦下来也是有可能的，那么他肯定是背后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去支持他，包括营养师，包括这个大夫，然后包括这个运动管理师。去支持他去做的，但是这种这个不管用什么办法来说，这个在兼顾健康的情况下把体重降下来一定是好的，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后期
4: 还会有反弹
5: 的问题，
4: 就像这个卢先生最初的时候用有氧运动啊，这个控制饮食的这种方法进行减肥，
5: 这都是好的，
4: 这都是正确的减肥方法，
5: 对。即便是我们手术之后也是，我们科里专门有一个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督促大家，你该怎么吃，你该怎么动，你晚上几点该睡觉了。
4: 那您临床当中的这个朋友在减肥之后有没有切过胃之后的相应的一些并发症？
5: 切过胃以后其实最担心的并发症就是我刚才说的复胖的问题，那么这个其实临床上短期之内，比如说术后3个月之内的这种并发症还是相对来说常见的，因为刚做完手术，我们这个消化道功能恢复的不是那么完善，那么这段时间之内，其实怎么说，我们的胃肠道还是非常娇贵的。那么你如果说是饮食上，比如说我们要求第一个月是完全的流质饮食。那么有些人他不注意，他吃饭的时候这个进一些不该吃的东西，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胃肠道反应不舒服的情况，甚至说极少数的还会需要再回来医院，然后再去进行这种胃肠道功能的这种治疗，这个其实是相对常见的。那么自从配了这个管理师以后，就相对要少了很多，因为他指导大家应该去怎么吃。做完手术以后，像我们这个有些媒体上宣传的，就是活蹦乱跳，第二天就能活蹦乱跳的这种油，但是很少，大部分还是得有一个恢复期。
4: 也就是说，大家对他的认识还是有的时候是不够客观的。
5: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想接受这个手术，就尽量的去你当地的正规的三甲医院专门的减重外科的大夫去。
4: 全面的
5: 去给他咨询这个问题。其实有时候通过一些媒体或者什么，因为你搜到的可能就是非常片面的一个东西。其实我门诊上看一个病人大概得半个小时，
4: 就
5: 完全给他讲清楚，
4: 就是要和他聊。
5: 对，完全知道你为什么胖起来，首先他现状是什么样，为什么胖起来，然后才能给出建议你这个适不适合手术。那么把手术相关的内容得给大家讲清楚以后，其实大家在自己判断。我们临床上也有他符合手术指征，但他就是不想做手术啊，这种我们还要给他这种生活管理的这么一个方案。真有，虽然很少，但是我临床上真有这种，体重原来在180斤左右，他就在这个手术指征的边缘上，那么通过这种生活的管理，他降到140斤，他其实就已经很满意了，降40斤，就 OK 了，一年的时间
4: 就完全可以不用接受手术的。
5: 对，他如果说是你能坚持住不反弹，那么肯定是要自己减，要比手术好。
4: 如果接受了手术之后，真的就非常 不幸哈，就是复胖了，这样以后后续的应该怎么办？
5: 第一个就是找原因，
4: 嗯，
5: 为什么胖起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
4: 嗯，
5: 那么找到原因，如果说是饮食上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性的去纠正。如果再不行，真要是要做二次手术的话，那么首先还是那一点，就是你能保证术后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管理好。
4: 嗯，在你临床中当中有接受过二次手术的吗？
5: 有。
4: 嗯，
5: 一半一半吧。
4: 有一半是接，
5: 就是做二次手术的其实很少，我们一年做不了几例二次手术。
4: 嗯，
5: 但是做这种二次手术术后的效果还是一半一半，就一部分人，一半的人大概，体重现在管理的比较满意了，还是有一半的人效果依然不好，因为他那些坏习惯依然没有改掉。
6: 他是做完之后又那胃又长了吗？生长了吗？
5: 他有一部分是胃又扩张了，就是胃长又撑大了一些，当然没有手术之前大，但他确实又撑大了一些，这种情况下可以再做一次袖状胃切除。
6: 那他胖的原因还是因为他
5: 吃
6: 生长了，那个胃就还是扩张了，
5: 是撑开的，不是长大的，是撑大的。
6: 啊，
4: 那接受一次手术的时候，他大概的这个减肥率啊，成功的减肥率大概是多少？
5: 整
4: 有没有大概的概率就可以？
5: 整体上来说，就是报道大概是90%是成功的，10%是复胖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医院复胖的不多，就零星几个。
4: 在这10%的复胖当中，接受二次手术的朋友当中。比如说还有50%他还是会不成功啊，
5: 是就是而且这一部分人咱术前就相当于签了军令状，你术后一定要听话，其实再复胖回来还是主要是没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问题。其实手术之后，特别是手术5年之后，更多的是这种好的生活习惯在起作用，手术的强制作用会越来越弱，
6: 应该比以前减肥来控制饮食要简单的很多了。对吧？
5: 对他，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哈，因为这个手术它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说就是受人他这个进行好的生活习惯，它的难度系数是1是2，那么对我们胖人来说，它可能是10、20。手术呢，它大概能把这个生活这个难度系数降到这个难度系数降到3、4，对吧？但是它相对来说比这个瘦的人群控制还是要难一些的，而且我现在。就是临床上因为做的越来越多嘛，然后也是越来越谨慎，我必须要这个胖友他必须自己有强烈的愿望去控制体重，术前他就要有强烈的愿望去控制体重，那么在这种愿望的支撑之下，那么他术后的这种管理依从
4: 性
5: 就比较好。那么甚至说有些小孩17、18刚考大学，那么他自己觉得没什么事儿，相对来说孩子其实也处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因为他没有什么合并症，家长逼着来的这种。现在我这种手术开展的就比较谨慎，因为他孩子他对他自己不是那么愿意去做这个手术的情况下，那么家长逼着来做了这个手术，效果有时候他就是不好，他自己没有主观的这种强烈的愿望。
4: 所以主观的愿望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主任我们说到哈，这个袖状胃手术就是把你的胃切小了嘛，切小了可能就是吃的没有以前多的是吃不下了，但还有没有想吃的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哈，我吃零食，我并不是说我饿了我想吃零食，而是我想这个想吃了，
5: 就想零食了，所以吃零食。
4: 是，
5: 这个就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饿这个问题我能帮你解决，但是馋这个问题需要自己克服，特别是早期，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胖友都有在一个群里嘛，大家交流最这个直接的经验挺有意思，说叫怎么说呢？饿了喝水，馋了扇嘴，对吧？他这个，但是如果说是长时间你坚持了，你比如说坚持2年以上，人的习惯就已经形成了，你可能就不再想他了。
6: 有的有的，我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我减肥的时候啊，我戒了1年碳水， 我从来没有对碳水没有欲望过，就那次真的没有欲望了。就是后来怎么又吃起来呢？是因为机缘巧合，就无奈又吃起来了。但是这一年没动过碳水，而且没有想过，
5: 不再想了。
6: 哎，不，没有想过，
5: 对，
6: 就是一点欲望也没有。
4: 我感觉这有点像戒烟的感觉。
5: 嗯，差不太多，
6: 差不多可能
4: 戒烟
6: 一点也不想，就是别人看别人，以前你刚刚开始戒的时候啊，
4: 嗯，
6: 你看别人吃米饭你馋得慌，看别人吃面条你也馋得慌，但你等着戒了一段时间，可能也有个用不了半年，可能都，
5: 对，
6: 我觉得可能也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当你再看见别人在吃这个的时候，你其实就没有感觉了，一点不馋，一点点也不馋。
4: 嗯，
5: 其实它不光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因为你这个戒了以后，你瘦下来以后，因为肥胖它是一个代谢紊乱状态，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这个空腹的胰岛素，
6: 嗯，
5: 这个咱胖人的甚至说是能高过正常上限的10倍，它整个的这种代谢激素是紊乱的，那么它给大脑一个信号，就是我要吃，我要拼命的吃，那么等你瘦下来以后，那么习惯也改了以后，那么整个的这个胰岛素还有其他的这些激素它降到一个正常水平了以后，那么它大脑反馈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就不是什么那么想吃这种面食。
6: 是的。
5: 嗯，
4: 我感觉就像很多我们之前这个戒酒中心的主任聊到这个戒酒哈，就是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前期比较难坚持，坚持下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好很多哈。嗯，刚刚主任在讲一个14岁小姑娘的那个案例的时候，讲到了一个她会在学校受到很多歧视。嗯，那到你临床当中来的这种的相对来说青少年小朋友，他会是大部分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5: 大部分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特别是说是体重非常大的，那么大家有时候他歧视可能不光是这种体型上的歧视，
4: 嗯，
5: 因为有些这种非常胖的孩子，他学习是不是特别好的，那么家长有时候也非常着急，光摁着孩子使劲儿，但是我有时候就让家长回去，你去看看咱自家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到底厉不厉害。
4: 嗯，
5: 如果说打呼噜很厉害，甚至说是有这种睡眠暂停的这种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夜间的长期缺氧导致他白天没有精神。最严重的其实我临床上有一个病人，就是我们俩面对面这种问诊，他来门诊上见我，俺俩聊天他就能睡着。我后来聊跟他聊，他说他原来是开出租车的。现在车都不敢开了，等个红灯就能睡着，白天，
4: 嗯，
5: 就晚上休息不好。那么这一部分，这个青少年，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更关注一下他其实并不是，有时候并不是孩子学习不努力，他确实是晚上长期的夜间休息，本来晚上睡觉是一个休息状态，
6: 嗯
5: 啊，那么他休息不好，他第二天确实是精力跟不上。
4: 像这个血氧量比较低的时候，第二天困，他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学习啊。有的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捕捉知识啊。

0: 就后边就喊着死胖死胖在后边追你嘛。其实这个影响这个心理问题啊，一直带到我现在，就是你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自卑的这种感受一直在伴随着你，这个到现在一样会有。
1: 过一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哈、啊，给你一个展现自信的一个时刻哈，让我们这个卢先生为我们大家高歌一曲啊。那我们在这里就再一次呼吁哈、啊，学校啊，社会对我们这个胖朋友哈、啊，要多一点关注哈、啊。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请郑主任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这青少年肥胖的预防方面的知识好吗？
2: 其实青少年肥胖，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咱生活条件好了，
1: 嗯，
2: 那么父母老想着这个给大家不能让孩子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这个营养跟不上出现问题、嗯、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饮食，
1: 嗯
2: 啊，
1: 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错误的认为哈、啊，就孩子吃多了啊，多吃点啊，长身体哈、啊，
0: 是、
2: 嗯、
1: 啊，小的时候胖叫奶胖哈、啊，长大了自然而然就瘦了啊。
0: 对，
2: 对，嗯、从3岁到5岁，然后到8岁都这样。
0: 我小时候我爸妈就这么想的嘛。
2: 我们家孩子也这样，我特别是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得拿着碗追着喂，一口一口往里填，
0: 对对对
2: 啊，
1: 就怕孩子营养跟不上吃不饱、
2: 啊、其实正常来说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水平它不会出现营养缺乏的，反而这种过度的肥胖它会影响这种青少年第二性征的发育。要我们临床上
1: 嗯
2: 男性这个睾酮就男性激素普遍是低的，然后泌乳素反而是高的，
0: 我查过这个
2: 女性激素，所以有些人甚至有这种男性乳腺发育这种情况。
0: 我之前就查过这个这两个激素，
2: 它就是倒过来的是吧？
0: 对，
2: 倒过来的。
1: 所以说这个减肥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不知道今天请这个卢先生到我们直播间来，做了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之后，对这个减肥有没有是说动你？打动你？
0: 其实我早就我去医院好几次了，
1: 嗯，
0: 就是去这个减重外科，
1: 嗯，
0: 那时候呢就是下不了决心，
1: 嗯那你对我们这个减重手术减重外科的手术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在这个时间、嗯、焦虑也可以啊。
0: 对，这个疑问我也替这个就其他的这些胖友想做这手术的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做完手术这个过程上打了麻药那个时间是没有感觉的，
2: 嗯嗯，
0: 苏醒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不适感，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关心的，有没有到底有多疼，因为大家一看那味儿一切老大弄去，我甚至做梦都梦见过结尾、嗯、真的切出老大去，那等这个麻药劲儿过了之后，那个这个疼痛感呀、啊、或者这种对身体有什么反应，因为大家所有的恐惧都来源于是未知的嘛，不是及时的。
2: 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术后的过程哈，术后首先就是我们做完手术去复苏间，那么这个可能经过1到2个小时的苏醒，然后回到普通病房，那么第一个这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恶心吐，啊，这个是和本身胃肠道的手术还有麻醉方案，
0: 嗯，
2: 它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恶心吐呢，因人而异，但是绝大部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做手术，那么明天。一般90%的人都会不舒服，不同程度的那种恶心吐，但是到了后天早上我再查房看就基本是没大有问题了。那么现在第二呢，是现在是微创手术，那么最大的眼儿孔打了这么大，那么疼是肯定会疼，但是不会说是那种无法忍受的疼。
0: 我明白，因为我做过手术啊，
2: 对，
0: 我做过外科手术，我这个肉皮疼啊，就是这个表皮的这个疼啊，
2: 嗯，
0: 我知道大概什么感觉的、啊，
2: 嗯，
0: 因为大家也受过皮外伤什么的，
2: 嗯，
0: 那这个胃有没有神经？胃会不会疼？因为你切掉这些，
2: 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切掉以后，在短时间之内，它蠕动是不规律的，它偶尔会怎么说呢？就是我的患者给我形容，就是哎抽一下或者拧一下，就偶尔的一下，可能持续个3-5秒，长的10来秒，
0: 嗯。
2: 就偶尔的会有疼，这种疼呢就是术后第一天可能相对频繁一些啊，是吧，这个1个小时2个小时会觉得抽一下，然后再往后出院大概1周之后，这个胃肠道它的蠕动规律了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非常感谢郑主任，也非常感谢卢先生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8: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0: 现在是凌晨三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那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德。关注垃圾分类，减少城市污染，培养环境保护意识，实现减量减排，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是建设美丽家园的必经之路。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生活中的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那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北京市朝阳区垃圾分类宣讲组的专家徐淼老师。徐老师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14: 徐老师，咱们平时啊，一说到这个厨余垃圾的话，大多数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到底是不是所有的厨房产生的垃圾都是厨余垃圾呢？
15: 其实不是的。在北京市颁布的最新北京市垃圾管理条例当中，其实将以前的复杂的分类标准进行了简化， 把之前规定的厨余垃圾和餐厨垃圾统一规定为厨余垃圾，这样现在呢厨余垃圾的范围其实是扩大了。厨余垃圾呢不仅仅指家庭中产生的这些菜叶啊、菜帮，还有什么瓜果皮盒这些生菜剩饭废弃物，还有呢一些易腐的一些垃圾都属于这种厨余垃圾。
14: 就说呢这个范围是扩大了，可能说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也相较于来说可以更好的去处理这些垃圾。对，是的，是的。
15: 在这些处理的这些垃圾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居民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解，会有一些不清楚，比如说油脂类的呀，什么这些可能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个投放方式，就是包括像动物油脂啊，包括像动物内脏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厨余垃圾。其实简单一点来说哈，就是您觉得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够腐坏的这种有机的这种物质，我们叫做厨余垃圾。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喜欢比如种花
14: 草呀，然后喜欢摆弄一些小植物啊，或者是家里面会养一些什么小鱼啊，这些小动物，比如说万一这个小动物比如说死掉了，那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的厨余垃圾类。
15: 嗯，
14: 您这讲得特别好哈，就说在咱们厨房当中去处理一些菜品啊，只要它能够腐坏的，
15: 嗯，
14: 那就是属于这个厨余垃圾哈。
15: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可以如何去理解这个厨余垃圾呢？就是 从厨房里面清除掉的所有可以就是被降解的被腐坏的这些的有机物质，其实基本上都属于厨余垃圾类的。
14: 嗯，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方法哈，而且呢
15: 特别容易理解。
14: 对对对，待会儿去区分的时候呢也就不用说分，哎这个到底是不是，那个到底是不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降解过程当中就可以区分出来哪些是属于厨余垃圾。
15: 是的，是的，是的。
14: 那咱们下一步啊， 说了这些个分类了，或者说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厨余垃圾了，大家收拾完之后是不是就应该说去投放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环节哈。我们能够区分，最重要还是应该很好的去合理的去投放，
15: 是的，
14: 这非常重要的。
15: 是的，是的。
14: 扔掉这些垃圾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5: 这些厨余垃圾有一些是就是含水量比较高的，比如说像一些肉质啊，一些剩菜剩饭有带汤的，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在投放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您一定要把那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尽量先避掉。
14: 能倒到那个水池里啊，或者什么，先给它避掉。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投放的时候就保证垃圾的含水量没有那么高。这样呢，尤其到了夏天，天气热嘛，容易腐坏。这样的话，它的那个空气当中不好的这种气体会少一些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投放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我们看起来像是厨余垃圾，其实不是的东西。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有那种大骨头。
15: 比如说老人呀，补钙呀，徐老师，我给你打断一下啊，您说，
14: 咱们说这个厨房里边吃完的这个肉剩这骨头的话，那不就是应该是属于这厨余垃圾吗？
15: 骨头和骨头还是不一样。你比如说那种大棒骨，我们正常你把它丢在自然界里面，它无法自然分解，自然降解的，我们一律都要分到另一类的垃圾里面，统一进行高温焚烧处理。比如像鱼骨啊，像这种小排骨啊、鸡鸭的这种，都属于什么厨余垃圾。
14: 嗯，
15: 就稍微个大一点，
14: 那没准几年
15: 之后就变成化石了哈，有可能恐龙化石不就这样产生了吗？对对对。那所以说我们在区分这个厨余垃圾的时候，还是应该真的细心一点，再耐心一点，细致一点哈。啊，比如说就这一个简单的这个骨头啊，小骨头是属于这个厨余垃圾，大一点的那没准就变成化石，就不是这个厨余垃圾了哈。嗯，还有一类东西啊，大家可能常常会吃，我不知道主持人喜不喜欢，但是比如说像玉米，玉米吃完了以后那个玉米芯儿，那个也不是厨余垃圾。
14: 哎，我们印象当中的话，可能说这厨房里边产生都是这个厨余垃圾。
15: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像玉米芯儿，它也属于就是我们说的分到另一类的垃圾里面。像大棒骨啊、玉米芯儿啊，还有一个东西，就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对吧？我们吃的那个粽子皮，那个粽叶子，对，那个叶子也不属于厨余垃圾。
14: 那到底属于什么垃圾？咱们接下来还会有介绍。
15: 是的，是的，是的。
14: 咱们现在呢，先来讲这个厨余垃圾这一块哈。
15: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厨房里面经常用一些
14: 擦的那些纸巾啊什么的啊，因为现在就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小啊，就基本上大家生活用的东西都差不多，擦湿了的那些纸巾也不能往厨余垃圾里面扔。嗯，这是肯定的。对，因为它也不能进嘴啊。
15: 对，不能吃。
14: 那说完这个之前您给大家细分了这么多哈，那这些个专业的垃圾处理单位又是怎么处理厨余垃圾的呢？
15: 一些单位他们要处理的话，其实基本上分成了大的三类方法啊。比如说，他们会把这个垃圾进行那个我们叫做生物加工处理成有机肥。
14: 这个生物加工的话是 加入一些个菌素还是加入什么其他的一些个物质处理吗？
15: 它其实用的一些生物降解的一些处理方法，那比如说堆肥呀，还有呢一种就是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不太清楚的，就有一种小虫子叫黑水虻，它其实吃那些这种易腐垃圾，吃完之后呢，它会经过它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我们叫生物化处理之后的那种我们叫虫砂，
14: 那它自己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型的垃圾处理厂哈。
15: 对，还有呢就本身这种小虫虫我们可以用来喂鸡当饲料，它本身就是可以用来喂鸡什么喂鸭子这些可以当饲料。
14: 那通过您的这个讲解的话呢，尤其像是一些喜欢养花种草的一些朋友，在家里边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来做一下生物化的这种处理呢，把它变成这种有机肥
15: 啊，对，因为尤其是在农村的听众朋友更是具有这种条件啊。但是这种堆肥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不是专业的这种生物降解，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那种不好闻的气味。
14: 那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朋友哈，如果说您想尝试一下的话，可以小范围的。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哈，在咱们家里边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15: 对对对，
14: 尤其是这个味道的问题哈。
15: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也容易招来一些蚊虫，然后也不太卫生，容易就是滋生蚊虫啊，这种确实是不太卫生。还有就是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可能还会就是污染环境，因为它有油脂，它不是只有那些树叶子什么的。
14: 对对对。
15: 但如果你家庭里面想堆肥，你可以把这个厨余垃圾分得更细一点，比如说蔬菜和蔬菜叶子单分，然后那些倒出来的那些厨余垃圾就单分。我记得以前农村处理这些厨余垃圾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直接就喂动物了，但是现在就是为了更卫生嘛，因为防止什么寄生虫啊这些，我们应该给它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
14: 哎，其实我到之前看到过喜欢自己去做肥料的一些朋友哈，在网上去购买一些非常密闭的一些容器，
15: 是的，
14: 专门去做这些肥料的一些容器哈。
15: 是的，
14: 那如果说这么去处理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条件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在家里边去自己去做肥的哈。
15: 那对对对，我觉得如果家里要是您特别希望能自己尝试，也给国家进行减排啊，其实垃圾分类减量减排也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所以如果您想尝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现在因为网上购物都很方便，选各种各样的这种器具也很方便，我们应该用专业的器具来进行这种家庭的这种我们对垃圾的处理。
14: 刚刚您是说了这个生物降解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面吗？
15: 还有一些就是叫饲料化处理，还有一些就叫就地处理，就主要这三大方式啊。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包括这种废弃的这些油啊，然后排到那个废水沟里之后，他们也会用这种叫生物柴油，我们其实就是以前常说的地沟油。
14: 地沟油，
15: 对，常说的，然后就是来
14: 只不过说是把它当做燃料，
15: 主要是作为燃料柴油来进行驱动来使用的。还有我们叫做饲料化来处理，那这种呢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通过这种黑水虻的这种方式让它来变废为宝。
14: 那这是一种饲料化的一种处理哈。
15: 是的。
14: 或者说我们一种能源性的一种处理。
15: 是的。
14: 那您说的这个就地处理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就地掩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5: 它其实是对于厨余垃圾要先进行我们叫去油，然后去盐，然后杀菌，然后烘干，最终呢变成残渣和残油进行分离。我知道现在有非常先进的这种处理机器，就它这个东西厨余垃圾进去了，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那个干粉状的了，这样的话还是比较环保的。
14: 就说一些个潮湿的一些垃圾的话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15: 是的，
14: 而且更容易影响我们的环境。
15: 是的是的。
14: 烘干之后杀菌去油去盐之后呢，它对我们这环境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15: 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它都是一些有机物，其实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比如土壤里的那些成分很像。
14: 那处理好之后的这些垃圾它的走向是要做什么用呢？
15: 厨余垃圾处理后的这些有一部分可能就回填了，或者就是当肥料就施肥了，还有一些可能就当成饲料就投喂了。基本上厨余垃圾经过我们这种合理的这种科学的处理法之后，它对环境的污染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14: 甚至可以说是变废为宝哈。
15: 其实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咱们居民不太清楚为什么垃圾一定要国家要这么大力度的要去做这个分类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看似没用的东西变得有用，然后把污染环境的东西变成美化环境。比如说我们把这些有机肥种树啦，种花啦，种草啦，种菜啦，其实对我们人还是很有那个健康的注意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垃圾当中的就是我们叫做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就是可回收垃圾，说白了就是我们可以换钱的垃圾。
14: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聊到的哈，说这个变废为宝的这一个事儿哈，
15: 我们其实持续在聊的都是变废为宝。之前呢，我们就是把垃圾让它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现在呢，我们管它定义为叫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它没用了，我们把它拿回来，拿回来以后呢，让它变

0: 那再有用，
1: 嗯
0: 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您提到这个可回收垃圾哈，
0: 嗯，
1: 那哪些这个垃圾算是可回收垃圾呢？
0: 嗯，可回收垃圾重新定义它，就是我们是一些放错了的资源，
1: 嗯，
0: 也可以说呢是一座巨大的宝藏。
1: 那其实我们不应该说它是垃圾哈，我们应该说它是
0: 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1: 对，或者说呢，我们说一个比较中性词儿，可回收物。嗯，
0: 对，可回收物，
1: 啊，
0: 对。那我们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很简单就可以理解出来，就这部分的物品哈，
1: 嗯，
0: 它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这么一类物品，它其实有70%到80%的这个可能性还是能够重新被我们再利用的，
1: 嗯，
0: 能够再利用，并且不仅能够节约资源呢，同时还能够做到促进我们的垃圾的减量减排。
1: 嗯，您说到这个可回收的话，
0: 嗯，
1: 因为我们平时办公当中哈，
0: 嗯，
1: 用最多的那就是纸张，
0: 那
1: 纸张应该算是一个可回收的吧？
0: 是的，是的，啊，嗯，纸张是，还有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废弃的塑料，
1: 嗯
0: 嗯，还有呢，就像废玻璃制品，
1: 嗯
0: 嗯，还有废弃的金属，
1: 嗯，
0: 一些织物，还有呢，就是我们废弃的电子废弃物，
1: 嗯。比如说像是一些电子废弃物的话，嗯，是从中提取一些有用的贵金属还是其他的方面吗？
0: 贵金属是一方面，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要用的就是这个手机哈，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400部旧手机里面就能提出很多的那个黄金，
1: 嗯，
0: 而且手机里面还有一种地球上非常稀有的金属，
1: 嗯，
0: 所以这样这些都是可以从这个废物里面提出，当然也不止只有手机啊，包括废的电脑啊，嗯，什么废旧的冰箱啊，什么这些所有您家里有的这些废旧电器啊，其实都属于我们的这个电子废弃物。
1: 嗯
0: 啊，还有呢，就像这种旧的织物，像什么衣物呀，小朋友穿旧了的、穿小了的衣服呀，像这些毛巾呐，啊，像这些全部都属于。我们叫做对旧的这些织物，还有一类其实是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哈，就比如说像我们叫废塑料，比如说塑料玩具，孩子玩的玩具，包括我们喝饮料的瓶子，这都属于我们叫废弃塑料，但其中有一个也是塑料做的，但是它不属于这一类的。
1: 那是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从餐厅打包回来的那个餐盒，
1: 嗯，
0: 还有污染过的包装袋，
1: 这是属于一次性的物品吧？嗯，
0: 一次性的，
1: 一次性的物品就是没有办法再回收利用了吗？
0: 它被污染过了，因为它再重新再清洗就很费力，
1: 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那个是属于另一类垃圾。回头我们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说哈。
1: 嗯，
0: 那因为涉及到了这个就塑料制品，所以我呢就要把这儿带一句，
1: 嗯，
0: 您家里面比如说您装那个饮料的瓶子啊，这些都属于废旧的这种塑料制品。还有呢，就比如用的那种乐扣乐扣的那种保鲜盒，嗯，那个也属于这一类的塑料制品，
1: 都是可回收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这个可回收的话，我们说这个垃圾减量啊，或者说资源再生啊，这应该是我们在去处理垃圾分类过程当中一个重中之重哈。
0: 是的。
1: 那么可回收应该怎么去投放呢？这些个可回收物？
0: 可回收物的投放其实我觉得跟分类一样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废旧的玻璃，我们都知道是整瓶子是可以卖钱的，
1: 啊，对
0: 对，但是碎玻璃呢也是要收集的。
1: 碎玻璃的话应该也可以吧？
0: 以前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普通咱们老百姓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它扔了，
1: 嗯，
0: 就是随便丢到垃圾箱里面，这样既不安全又不卫生，同时又不环保，嗯，因为我经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碎玻璃就摆在那地上啊，就扔在那儿，很危险，嗯，
1: 那首先可能说这个车子经过会扎车带
0: 对吧？对，
1: 啊，
0: 小朋友不小心摔倒了，万一磕在上面也很危险，
1: 嗯，
0: 对吧？那这些碎玻璃其实也是属于玻璃制品，
1: 嗯，
0: 所以我们家庭当中收集的时候是要把它装到盒子里面封好了再投放，
1: 嗯，
0: 也投到这个可回收垃圾类，嗯。
1: 那其实在这个投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把它封存好，
0: 嗯，
1: 第一呢是自己可能稍微的费一点事儿，
0: 嗯，
1: 但是对于自己投放的过程啊，
0: 嗯，
1: 以及说去处理的这些个人员来说，
0: 嗯，
1: 安全方面还是有保障的，不至于说是划伤自己或者说划伤他人。
0: 是的，是的，嗯，确实是这样啊。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哈，你比如说像废纸类的，就是纸的专指未被污染过的纸类制品。
1: 嗯，这个未被污染是怎么定义的呢？
0: 您比如说一些上面有油啊，或者是大面你擦拭过的呀，
1: 嗯，
0: 这种都要丢到别的分类里面。
1: 那
0: 这里面
1: 就是除了我们一些办公用纸之外的一些纸张哈，
0: 旧的书、报纸，
1: 嗯，
0: 然后杂志，
1: 嗯，
0: 然后呢大的那种包装纸箱，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快递的那种纸袋子，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种包装纸、包装盒，
1: 嗯，
0: 只要是纸质类的，
1: 嗯，
0: 都属于我们叫做废纸类的这种可回收物。
1: 可回收物，
0: 对，
1: 嗯，那刚刚您呢也是介绍了哈，这个纸和纸也是不一样的，
0: 嗯，是的，
1: 通过

0: 它是这些用途我们来区分它能不能回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厕所里面的用纸，那就没有办法去回收了，
1: 那个不属于这一类。对，它属于这个被污染过了。是的，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些包括像旧书报啊杂志啊纸箱啊包括快递纸袋啊这一类的纸包装纸啊，
0: 我们这里面长的包装纸应该是礼品包装纸啊，还有呢就是包装盒，这种纸质的那种鞋盒呀，像这种其实都属于我们叫做可回收物。
1: 那在前面呢您也是说到除了像是一些纸张啊或说一些玻璃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金属制品应该也是说可以放在我们的可回收物当中。
0: 对，
1: 那这里面是怎么做一个区分呢？应该里边也有一些不可回收的吧？基本上金属物都是要放到可回收物里的，你比如说像易拉罐、 螺丝刀，就是家里用的这些金属工具，包括农村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锄头呀，什么这些金属制的啊，包括刀片、锅，还有我们这金属的钥匙扣，还有包括我们知道的磁石，像这些有金属元件的这些可见的这些金属元件，我们统一全部都是要做可回收的。有一些不可见的很小的细细的这种零件，比如说装在电子产品里的，因为电子产品本身也是可回收物，所以也就一并回收了。
0: 哎，老师，
1: 这儿呢有一个问题哈，
0: 您说，
1: 您比如说在这个一些金属制品当中啊，有些可能会被作为存放一些有毒的或者有害物质的容器，那么就是存放过危险物品的这些金属制品，
0: 不在这一类里面，
1: 那就不可以算作这个可以回收物了哈。
0: 这边已经提到了，那咱们可以再给听众朋友们再说的更清楚一点啊，比如说您喝的啤酒的易拉罐、饮料的易拉罐，还有一些螺丝刀， 有金属部件的生产工具可见的啊，比如像锄头啊，什么铁锨啊，这种铁锹，什么镰刀，这种还有锅炒菜的那种铁锅刀片，包括金属的那个挂链，这些钥匙废旧的不用的钥匙，还有磁石，这些全都是属于可回收物，不在这个范畴内的
1: 就不是可回收物。我们在介绍前面的厨余垃圾的时候呢，会问到，比如说我们投放完了，那之后去进行处理的一些企业或说一些单位，他们来怎么去处理？那到这儿也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咱们的一些可回收物，在这个处理完之后，怎么去利用？
0: 可回收物一般其实也都是重新熔掉，然后呢可能再铸，可能再铸呢就不会用在这么精细的这么精密的这种物品上了，可能就会用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会做一些与生活或者是饮食无关的这些金属加工，可能就会用到这些方面。还是一些工具类的一些金属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1: 工艺制品啊等等。
0: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觉得用的这都是金属，其实金属跟金属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金属他们也会进行更细致的金属分类，比如说铝和铝放在一起，然后重新再制铝，然后比如说不同型号的钢可能也不一样啊，这就是很细致很专业的内容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在这儿给听众朋友说的太过于细致啊。
1: 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我需要跟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呢，就是一些废旧的织物，这个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类物品。
0: 这个废旧的织物的话，我现在不太能够想象到怎么去再利用它。
1: 一些毛绒玩具，这些填充物啊什么，它可能会进行一些重新再加工，再加工它未必就是重新再做成玩具了，它可能就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工业用的填充物是有可能的，所以它就不再作为我们的这种生活这么贴近的这种。还有一些呢，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棉叫再制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0: 这个倒是听说过，
1: 听说过哈，这个再制棉，这个再制棉它在工业当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的，
0: 但是在生活当中贴近皮肤的这种 应用它就不再使用了，所以我们这种再制棉有的时候经过特别认真加工处理之后的，也是可以再重新做成就是不亲肤的那种服装织物的。徐老师，刚刚呢我们也是提到哈，比如说像是盛过一些危险物品的金属品，那我们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是要更多的去注意的哈。那可能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有害垃圾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该怎么去区分什么是有害垃圾呢？
1: 简单一点说啊，装过有毒物品的，不管它是什么材质的，金属的也好，还是塑料的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装过有毒的东西，这个就是有害垃圾。
0: 有害垃圾哈。
1: 对，
0: 那说到这个有害垃圾的话，您这儿要重点的给我们提点些什么呢？
1: 在有害垃圾当中呢，有一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照明用的各种灯泡。 您家里常用的各种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投放的时候要投到有害垃圾这一类里面，就是灯泡，凡是灯泡的话，咱就放到有，是的。 在这儿其实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在照明产品里面有一类叫LED灯， 这一类的灯属于其他垃圾。那在我们前面介绍的时候，尤其介绍有害垃圾，所有的灯泡都是有害垃圾，到这儿我们要往回收一句哈。
0: LED灯它不是。
1: LED灯不是。
0: 垃圾它不属于有害垃圾，但是可充电的电池和那种放在遥控器里的那种小扣子的那种金属制的电池，纽扣电池是有害垃圾，所以在投放这一类垃圾的时候呢，要把它单独投到有害垃圾里面。说到这儿呢，那我还要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照片大家都知道是吧，照片的那个底片是有害垃圾。那亏着这几年大家全用数码相机了，但是你上医院里面，比如说检查身体，难免会拍个X光片吧，那个X光片就属于有害垃圾。有的时候我们会带回家，时间长了身体健康了，那东西没用了，不能乱丢，那个有害垃圾。尤其对于家里边一些老人经常要检查身体哈，是的，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X光片，那就要把它放到有害垃圾里边这一类了。是的，是的，比如还有老人常用的像血压计啊、体温计啊，这些有水银含量的也属于有害垃圾。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就要自己小心
1: 放点，
0: 嗯，
1: 因为这类垃圾其实并不多，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集中在家里面收纳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0: 嗯，
1: 然后统一投放到投放点里的专门的投放桶里面，那个桶的颜色非常好辨识，
0: 嗯，
1: 是大红色，
0: 就大红色代表危险，啊，
1: 代表危险，
0: 嗯，
1: 对，所以呢这个也非常容易辨识，非常容易就是投对了，
0: 嗯，这些个有害垃圾比如说收到专门的这些处理的机构该怎么去处理的呢，
1: 嗯，这些他们就都是有非常非常专业的这种处理方式了，因为它整个处理的这个过程包括像有填埋焚烧特殊处理，
0: 嗯，
1: 这些我们就全部都不做细致的讲解了，总而言之，
0: 嗯，
1: 这些有害的垃圾绝对不能让它流到我们的环境当中去，对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污染，水质的污染，健康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在这儿呢，
0: 嗯，
1: 也一定要加以就是特别的小心啊，进行家庭的先收集，
0: 嗯，
1: 然后呢再投放。
0: 您看咱们已经说了三类了哈，
1: 嗯，
0: 我们都可以非常细致的把它细分出来，比如说厨余垃圾啊，
1: 嗯，
0: 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哈，
1: 嗯，
0: 那是不是剩下来我们要说最后一项了
1: 对，最后一项呢就是其他垃圾，
0: 嗯，
1: 这个其他两个字已经顾名思义了，
0: 对，
1: 就是这三类都不属于的，
0: 不属于前面三类的咱们就把它放到其他垃圾这一堆里边了，
1: 嗯，这一类垃圾呢其实也非常好辨识，
0: 嗯，
1: 包括一些容易混淆的已经污染过的纸，
0: 嗯，
1: 主要是卫生纸，
0: 嗯，
1: 一些卫生用品，
0: 嗯，
1: 还有一些一次性的餐具餐盒，
0: 嗯，
1: 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动物的粪便，
0: 嗯，
1: 也在其他垃圾这一类里面，
0: 啊，也在其他垃圾里面，
1: 是的，
0: 啊，对于那个家里养宠物的朋友这儿要注意一下哈，
1: 嗯，
0: 动物的便便这是要单独放到其他垃圾里边这一堆，
1: 是的是的，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跟这个餐厨有关的，就是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0: 嗯，
1: 像一些水产品的那个壳，
0: 嗯，
1: 这里面专指贝类，
0: 嗯，
1: 的壳，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大骨头，
0: 嗯，啊，就是大棒骨，
1: 对，
0: 啊，
1: 大棒骨都属于我们的这些其他垃圾，
0: 嗯，就是贝壳、棒骨这一块也是属于其他垃圾哈，
1: 对，还有一些呢，刚才我们说到的玻璃是可回收的，
0: 嗯，
1: 但是瓷质的、陶制的属于其他类垃圾。
0: 哎，您看这个玻璃的话，咱们可以把它融掉，重新再塑造哈。
1: 对。
0: 但是这个陶瓷呢，咱们不能把它一下又变成土，是不是？
1: 我们就通过高温焚烧的方式处理掉了。
0: 嗯。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吃的果皮是厨余垃圾，
0: 嗯，
1: 但有一些坚果的果壳，
0: 嗯，
1: 还有一些坚硬的果核，
0: 嗯，
1: 这个都属于其他垃圾，
0: 嗯，
1: 要分开，比如说咱们老年人要吃一些坚果对身体好，
0: 嗯，
1: 什么坚果壳，这要放到其他垃圾里面，
0: 其他垃圾里边，
1: 对，还有绳子呀什么这些，
0: 嗯，
1: 都是。
0: 哎，老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玉米芯儿哈，
1: 嗯，
0: 吃的玉米，这玉米芯儿它是属于什么垃圾呢？
1: 玉米芯儿跟大棒骨和贝壳一样都属于其他垃圾。
0: 比如说我们最近戴口罩戴的多哈，
1: 嗯，
0: 这些口罩它是属于什么垃圾呢？
1: 口罩属于一次性这种 其他垃圾，还有学生的用的所有的学习用品，普通的颜料，画画的小孩画画的颜料叫普通的，是属于其他垃圾。非常感谢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的，主持人再见。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对大的家，家是对小的国。
1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
13: 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1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贴心的讲堂，
1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万吨那个样子。
1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6: 各位听众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做好伤情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和我国伤情监测工作的发展现状。那究竟怎么样去做好伤情监测工作呢？今天呢，我们继续连线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业师钟永红，请他来为我们做解答。钟老师您好。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集委处的钟永红。
16: 钟老师，要做好这个伤情监测工作，我觉得理论还必须结合实践。您觉得有哪些操作要点呢？我讲一下我们这个土壤伤情监测的一些技术规范和关键环节。那么它的关键环节呢，实际上是包含了5个方面：一个是伤情监测战略的建立，第二个数据采集，第三个伤情监测指标的建立，第四个数据汇总和信息发布。主要是包括这5个环节。那么一个是 伤情监测站点的建立，首先讲一下呢这个我们伤情监测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布局。为了保证伤情监测工作的一个顺利开展，伤情监测站点的布局也应该考虑到根据不同层面的工作需求进行布局。那么主要是包括这以下的几个层面。第一个是以国家大区域省为整体的网络化布局，那么根据国家大的区域省域农业区划和自然条件特点， 在主要的农业生态区选择代表性强的县开展伤情监测工作。我国呢气候比较复杂，种植模式呢多样化，通过合理的监测站点布局呢有利于降低我们工作成本。因为伤情监测设立太多以后呢， 它的投入还有人员的投入包括精力的投入太大，那么我们能够通过合理的布局呢，能够提高这个工作效率，提高它的代表性，这样呢也能提高工作的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二个层面呢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监测点布局。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目前在基层开展的上线监督工作基本是以县域为一个基本单元，组织县里面同志来开展，他们主要是负责一些基础的一些数据采集。那么在县域范围内上线监测点的布局呢，要充分的我们考虑我们县内的一些基本情况，主要是考虑他们的地形地貌、降水的分布、土壤的类型，还有我们的这个耕地生产水平。比如说我们这块的是高产田、中产田、低产田，还要考虑灌溉条件，采取的主要的就是旱作节水技术措施，考虑这些因素。那么选取呢有代表性的监测点开展上线监测工作，根据我国县域的农业特点，我们一般呢县域设置5到10个监测点，那同时呢也配置相应的一些伤情的一些自动监测的仪器设备。那么每个县呢一般也要要求配置呢5到10台套。那么如果我这个县的条件比较好呢，那增加我们觉得更欢迎，这样呢可能对于这个伤情监测的反应的科学性呢可能会更强。所以呢有条件的监测县呢，你们可以增加伤情监测点的数量，在你的县域范围内形成伤情监测的网络体系，那么监测成果呢可以直接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那么刚才我说了，县级监测单元呢是国家和省级监测网络的基础，那么它的工作非常重要。
2: 您刚才提到这个布局，一个是以国家大区域省为整体的网络化布局，一个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监测点的布局，那除了这两个方面还有别的布局模式吗？
16: 第三呢是以当地的主导作物和种植模式为基础的一个监测点布局。那么我们省县的监测点布局呢，最终是要落实到主要作物和种植模式上。那么我们主要的作物呢，主要是考虑一些大宗作物，比如说小麦啊、玉米啊、棉花等等大宗作物。那但是在你这个区域或者你这个县呢，如果有别的大宗作物呢，我们也可以考虑。那么种植模式呢，我们应该区分灌溉或者旱作技术和不同轮作方式。那么每种主导作物和种植模式的监测点呢，如果是在你这个县域里它是主要的话，那么不少于3个。那么监测点越多，数据的代表性越强。落实到主导作物和主要种植模式上的监测结果呢，它可以直接为作物生产布局、生产管理、产量预测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直接提供那个科学依据。所以呢这个监测点的布局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呢意义非常重要。布局好了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成果的科学性代表性就强，那么能更真实的或者更科学的反映我们的伤情监测的一些成果。
2: 钟老师，您在前面说县级监测单元是国家和省级监测网络的基础，非常重要，那您能不能具体的来讲一讲土壤伤情监测线的建立？
16: 那么我们伤情监测是监测线呢，是我们伤情监测的一个基础单元。土壤伤情监测线呢，是指承担土壤伤情监测工作的县，有的地方是市，有的地方是区，是开展伤情监测工作和伤情监测网络体系建设的一个基础单元。我们在选择这个伤情监测线的时候呢，优先考虑它的这个线的这个代表性，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它的工作积极性，就技术人员强不强，他们的那个积极性高不高，还要考虑他们的技术力量。那么选择这些情况比较好的线呢，开展伤情监测工作。伤情监测线呢，在开展伤情监测工作的同时呢，它呢应该先进行伤情监测站点的它县域范围的伤情监测的一个布局，了解和收集一些基础的信息。把这些基础信息收集完成以后，它必须要在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系统上要填写它的这个伤情监测的基本线的一个基本情况表。那么这个表呢，我们要求每年呢你在不同的种植季节呢都要进行一个更新。那么伤情监测基本线的一个信息呢，它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包括气候类型区、农业生产分区、综合农业区划二级区、常年的一个降水量、平均蒸发量、有效积温、无霜期、总耕地面积、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平均产量 等等这些基础的数据。那么这些基础数据呢，希望大家要尽量把它填写完全。那么每年种植季需要更新的数据呢，主要是当季农作物以及当季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它的产量等等的这些数据。那么我们建立完了伤情监测线，把它基本情况表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下面的伤情监测站点的一个建立。那么首先是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的一个建立。
2: 钟老师，您说建立完伤情监测线后呢，开始建立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那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16: 固定式的土壤伤情监测自动站呢，它是指长期固定在农田，因为它是自动监测的，所以它能够实时进行土壤伤情数据的一个自动采集、存储、传输这些功能的一些设备。同时呢，它必须能够定时将采集的数据信息自动发送到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系统，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自动监测站点的一个首要要求。
2: 建立这一自动监测点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16: 那么我在建立这个固定式的这个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点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站点，所以我建立的时候呢，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这个气候类型、地形地貌、土壤类型、生产布局等因素。监测站呢，全部采用自动监测设备。那么它的监测内容呢，主要包括当季的一个降水量、光照强度、温度、空气湿度，还有一些大气压，甚至有的地方呢，它可能还加装一些这个摄像头，可以观察那个作物表象。这是主要是上面的，同时呢，还包括监测土壤下面的，就包括土壤这一块的，不同土层深度的，土壤的实时的一个土壤含水量。这些采集的数据可以充分体现监测区域它这个土壤的含水量的变化状况，同时还包括一些气样因子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变化情况。自动伤情监测站呢，它主要是在一个相对一些空旷平坦，相对交通方便一点，利于设备安装和管理的那个农田上。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们监测工作的一个连续性，所以呢，这个自动监测站呢，应该选择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地块，一旦固定以后就不能随便动，也不能随便更换，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以后它是带有一些标志性的，它的工作是长期性的，一旦确定以后呢，是不能去挪这个监测站点。完了以后呢，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定位，那么设备安装前还要那个进行一些地表整理。那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农田这块地方，我们检查一下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下管线，还有一些残留的一些金属设备等，因为它这个安装这个仪器设备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些呢，它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这个仪器设备的安装，包括就是会不会影响它的一些精度数据采集。
2: 也就是说，建立固定式的土壤监测自动监测站时，要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而且呢，要选择地势平坦并且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地块。那除了以上几点，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16: 除了必要的工作以外，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去扰动、深层次的翻动我们这个监测仪器埋设的地方。那么，尽可能要保持原有的土壤层次和特性。我们要远离一些高大的一些建筑物和树林，以免影响伤情监测的结果。这个伤情自动监测站呢，我们最好不要埋在我们这个屋的边上，因为它这个站点呢本身是反映我们农田的一些基本规律。那么你埋设一些在建筑或者是树林的边上以后呢，首先呢，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气象一些数据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包括一些我们土壤的一些数据，它可能也不能完全真实反映一些你这个农田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代表性比较差，所以要把它放在农田里，然后呢远离这些建筑物。监测站那个建设完成以后呢，我们应该拍摄一些相应的景观照片，同时呢设立一些保护的一些标识，写明我们这个工作站点的一个名称、它这个地点、主要气候、土壤类型和这个保护要求等等等等，这些基础的一些信息可以做到我们这个标识上。
2: 这是建立土壤伤情监测线的一些操作要点。那接下来我们请钟老师再来讲一讲土壤伤情监测点的建立。
16: 土壤伤情监测点呢，它呢主要是建立在一些我们常规种植的这个农田里。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一个县域范围内，我们一般设到5到10个监测点。那么主要的点呢，就是土壤伤情监测点。那么我们县域内的伤情监测点呢，主要埋设在当地有代表性的一些生态区。如果你这个当地呢是 粮食作物为重点的话，那么我们以粮食作物种植区为重点，如果你这还有一些别的经济作物，一些果树的话，我们也可以兼顾的选择，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当地我们县域范围的这些情况我们进行考虑。那么我们还要综合考虑它的一些种植模式，比如说我这块它是旱地还是水浇地，那么根据这些你当地的主要情况，如果是有旱地有很水浇地的话，你都要考虑，那么这些农田监测点都要进行一个布设。那么还要考虑当地的一些工作制度、灌溉方式灌溉保证率，包括节水农业技术模式等等等等。像西北地区，像我们知道有主要覆盖呀、不覆盖呀，那你主要覆盖地区你可能需要考虑到这个监测点，那不覆盖区你可能也要做一部分。选择完成以后呢，目前采用了大家用的也比较多的一个叫管式的一个生菌监测仪器，或者呢我如果没有这个，我也可以那个便携式的土壤水分搜索仪器呢进行测试。当然你说可能这些我都没有，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传统的去土测试的烘干方法进行测定。
2: 那它这个测定主要是测定哪些方面呢？
16: 那么监测内容呢，就包括我们这个我们播种期整个的这个土壤的一些含水的一些变化情况，还有这个作物不同生育区它主要根系分布层的土壤的含水量的一些变化情况，还有作物的它的长势长相，还包括我们的作物的一些受旱表象及这个受旱的一些面积，包括采用的农业管理技术及作物产量等等等等。那我们在农田上呢，我们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土壤含水量这块是我们商品上是必须做的以外，还包括我们的作物长势它对这个土壤水分的一个满足情况，包括我们采取的一些生产措施，甚至我们这个的当地的一些灌溉的一些情况、降水的情况，这都属于我们农田监测点我们必须监测的一些内容和范围，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管理条件下的土壤含水量变化及对作物的影响程度它一个监测。因此呢，我们建立监测点的是呢，一个是要选择地块，第二个是还要选择我们这个监测点的这个它这个所在这个点的它的农铺的情况，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2: 这就是和前面讲到的建立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一样，地块选择很重要。那这个选择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要求？
16: 伤情监测点的地块呢，确定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它的这个种植模式、生产管理水平和作物生长呢，都是当地的一个普遍的水平，只要具有代表性就可以了，不需要进行的专门的设计。我们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放在比如说高山田或者灌溉条件好的这个田林，我们不进行这个要求，只要它能够反映当地的普遍的一个情况就可以，我们不需要专门的去选择特别的去设计，不需要。我们只是在土壤类型、种植模式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确定这些之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地块，同时呢，这种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气候区类型下呢，同一类型的呢，伤情监测点呢不少于三个。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在西北的某个旱区，我这个地方可能有灌溉田、有旱地，我旱地和灌溉田呢基本上各占一半的情况下，那我每个监测点的选择呢，我就不能少于三个。比如说旱地可能选择三个，那么水浇地呢也选择三个，这样就它有一个反映一个代表性。例如呢，我们这个灌溉冬小麦玉米种植模式在当地是主要的这个模式，它超过50%以上呢我们就必须设立监测点，而且呢不少于三个。就是每个监测点的设置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监测地块，我们这个监测地块的这个连片的这个面积不少于3亩地，种植模式的要求相同。
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
16: 那么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监测方法它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目前呢我们是有管式仪器，它有可以埋设的，如果不是这个方法的，我还可以用搜索仪器。我搜索仪器测定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老居在一个点上。什么概念呢？因为你老在一个点上，就是每次都挖，就挖这个在采的时候，它对作物是有一个伤害，而且呢扰动于这块以后呢，下回就可能不是在这个点上再做了，你可能要换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求这个监测地块呢，跟你同一个类型的这种监测地块呢，不少于3亩，就是说这个监测点只要在这个范围内测定的这些数据呢都算是这个点。包括我们传统方法更是这样，如果我们传统方法的话， 我们这个要求现在是10厘米是20到40的话，它要彻底踩两个层次。如果你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刨的话，那作物就没法弄了。所以呢，你这次刨完以后把它盖回去，下回呢在三亩地的范围之内，你再下次再测，那么它也是代表这个范围之内的。监测点呢要求至少每月2次的一个数据采集，那么我们这个考虑每个月2次呢，也是考虑的各方面的因素。那这个是基于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办法，就是你要人去监测点，然后你要去到跟前去采集数据，有的甚至要回来烘。那么当时考虑到工作量，而且呢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生产状态下，如果没有发生旱涝灾情，没有特别的情况下呢，每个月2次的数据采集呢是基本上是能够反映一些生产状况。但是当在关键的农事季节还有旱涝灾情发生的时候，那肯定要加测，就不是2次的问题。那么每个月2次如果开展这个田间观测的记载的话，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伤情的这个记载数据，我们还需要全年记载农业生产管理的一个情况和作物长势啊等信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有的时候可能不完全掌握，因为你每个半月去一次，它可能有些变化，有些中间会有一些灌溉或者一些别的措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不一定能知道。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农户协作，也就是我们监测点的农户协作。那么这个农户呢，你把他这个经过一定的培训呀、什么情况下呢，按照你的要求呢，他是可以帮做一些辅助工作的。
2: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在选择农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要求吧。
16: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协作农户的时候呢，就要考虑他这个农户他这个家庭成员这个文化水平，还有他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要求他在当地是这个管理水平他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么相应文化层次稍微高一点呢，他也能帮你做一些记录，或者是说他起码记下来以后，你来了以后呢问他这些数据，他知道你可以再填到我们的记录表里面。同时呢这个农户呢他责任心要强，就是说他得知道我自己干过什么，然后你给他培训完了以后他能把它记录下来，通过这种方式呢才能保证我们跟这个协作农户的一种合作吧，及时准确地获取一些我们的农事一些操作的基本信息。不管是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还是土壤伤情监测点，我们在建完以后呢都要及时地进行我们一些基本信息的调查和测定，并且呢填写基本的一些情况的一些调查表。那么我们这些伤情的基本信息的这些表在我们那个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管理系统里面都有，里面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表格，还有一些日常数据采集的一些表格，我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去看一看。然后县里面的那个监测的技术人员，那么你既然开展这项工作，你就必须登录这个系统，然后呢把你监测的一些情况包括基础的信息要填进去，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工作的数据才能够保存的完整，才能把它及时的传达出来。
2: 前面您讲的呢是第一个环节，伤情监测站点的建立，接下来呢再请您讲一讲第二个关键环节，数据采集。
16: 那么首先我讲一下固定式土壤伤情的自动监测站的一个数据采集。因为固定式的土壤伤情监测自动站的呢，它的呢我们要求的就是比较高，因为它固定在那里，一般都是自动监测仪器设备，所以它的必测参数，必测参数就是说这个是必须测的，只要是这个站点只要放在这儿，它必须测的。那它主要包括这个不同层次的土壤含水量，我们目前用的方法都是自动监测仪器呢，它主要是体积含水量。那么我们现在4个层次的要求，0到20，20到40，40到60，60到80，是这个4个层次，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或者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要求，我可以加测。作为国家层面来说，我这个层次要求实际上是一个最低要求，你们可以往里面加。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求北方地区啊干旱的时候还要测干土层厚度，同时呢你还要填写这个阶段无降水天数，阶段有降水天数，阶段的降水总量，阶段的灌水次数、灌水量、作物名称、生育期、作物表象、伤害面积比例以及伤情监测评价等等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呢是一些必测的一些数据，选测的参数呢其实这个在我们自动站里面也应该是必须测的，因为自动站嘛上面应该是有一些气象的一些监测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空气的温湿度、降雨量、风速、风向、光照强度或者太阳总辐射强度 有的地方还加了一些大气压，甚至摄像探头，这都是非常好。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那个项目的经费的一些情况，还有自己的一些情况，可以加一些我选测的或加测的一些参数，当然还包括我们的一些土壤的温度。我们土壤温度在我们的

0: 浆组层的厚度，阶段无降水天数，阶段有降水天数，阶段降水总量，阶段灌水次数、灌水量，以及我们作物，作物的名称、生育期、作物的表象啊，还有我这个作物的一个受旱的一个面积比例，同时我这个监测站点的，我每次测完以后的一个商业评价，过多呀、适宜呀、还是不足呀、干旱、重旱等等，它一个评价，还有我们后面的简单的一个生产指导建议，就是我针对这些情况，假如我这个不足了或者干旱了，我的生产指导建议应该是什么？在这个监测点上呢，我也要把它填进去。为避免工作呢时断时续，影响监测结果，我们现在的这个商业监测的有一个时间要求，我们现在要求商业监测的没有特殊情况，我们要求是必须全年开展。其实现在我们目前在我们现在情况下来说，我们都是全年开展了，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那么按照农田土壤商业监测技术规范的一个要求，我们每月10号、25号两次采集数据，如果用烘干法的话或者速测仪的方法，我们每月两次呢取样测定土壤水分，可能会碰到一些降雨啊或者别的一些特殊情况。如果你取样是遇到降雨的时候呢，当你这个降雨量小于10毫米，正常进行取样测定；当这个日降雨量呢大于10毫米，小于25毫米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等它土壤稍微干一下，那么雨后3天内取样测定。
1: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后续呢我们还会请钟老师继续介绍土壤伤情监测的其他几个关键的环节。再次感谢您。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追肥技术要点。
7: 针对秸秆还田地块，春季追肥的核心原则重点要把握8个字：适量增氮，适时早施。
6: 第一，在用量上要适量增氮，建议在原来常规追肥量的基础上，每亩地酌情增施5到10公斤，也就是10到20市斤尿素。
7: 例如，往年每亩追施30斤尿素的地块，今年可以考虑增至40斤左右。这额外增加的氮肥，主要是为了平衡秸秆分解的消耗，从而确保咱们的麦苗获得充足的营养供应。
6: 第二，在时间上要适时早施，建议将追肥时间比您以往的习惯提前5到7天，一般可以在日均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 小麦新叶开始生长时进行。
7: 趁早春，土壤伤情好，温度回升的时候，把肥料施下去，能让麦苗早点吸收，促进早返青，多分叶，让苗子长得健壮。
6: 施肥时最好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注意深施覆土或结合灌溉，以提高肥效，减少挥发。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3: 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6: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会斗飞云道长郭长达，不是说胜或者是败，他敢跟郭长达伸手，这就是难得呀。郭长达什么身份？徐良才多大的岁数？要没有一定的魄力 不敢呐、啊。

不仅如此，徐良还想上呢。老七儿心说话，你是人不？我不管你是谁，是人就行，我就有信心把你给打败了。因此徐良要大胆地使用八步赶铲，你看他这招还不轻易使唤，要老使他就不新鲜了。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他腾身纵起，郭长达一扬脸，徐良正好使上这个绝招，唰，这身子从空中往下一落，这姿势非常好看。右胳膊伸着，左胳膊抱着后脑勺，身子稍微有点歪斜，左腿盘到右腿上，右腿平身，用脚趾尖踹郭长达的顶梁门。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啊，唰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啊！郭长达吓了一跳，啊，心说话，这小子招数变了。尽管他身份高，武艺精，他也不愿意叫徐良把他踢上。这一脚真踢上啊，脑瓜盖还就碎了。还郭长达见势不好，唰，身子往旁边一闪，结果上了徐良的当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不怪郭长达。这个招研究的缺德，谁不得闪呢？你要一躲闪，你就上当。徐良这条腿就变成虚的了，变成问腿，意思是问问你往哪儿躲。你看你一躲，不就告诉他了吗？就见他把正腿一收，全着那条左腿又伸出来了，这才叫实的当，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是扑奔郭长达便踢。郭长达刚一拨了脑袋，啊，来了！他天大的能耐也难以躲闪呐，逼着他就得躺下，不躺就给蹬上了。郭长达见势不妙，嗨，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可劲往后一倒，整个摔到台板上了。徐良这两脚蹬空，他能在空中悬着吗？两条腿落地了，脚尖刚一沾台板，徐良磕膝盖往前一送，就是他就跪下了。哎，这都是连着的，腿落下腿就跪下了，用磕膝盖猛点郭长达的小肚子，那家伙要跪得上的不得冒泡啊。不容郭长达缓劲儿，飞云道长一看不好，用脚后跟一踹着台板，躺着往前一蹭，蹭出一尺多远去，徐良磕膝盖整空了，正好跪在台板上。可是徐良身子往前一趴，用两个胳膊肘，哎，猛砸郭长达的两肋。郭长达一看，我的娘，这小子这叫什么掌？他又往前一窜，徐良的胳膊肘点空，最后两招叫黄鹰掐速，两只手到了前边的，啊，砰的一下把郭长达的脖子给掐住。你看咱说书得说清楚了，一招一式怎么使唤的，实质上那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这几招就完了。徐良心中高兴，老兔崽子，我掐死你，啊，徐良结果高兴的太早点了。郭长达可不是飞剑仙朱亮，况且飞剑仙朱亮怎么吃的亏郭长达都知道，对于徐良这个路数他心里得有数，他故意卖了个破绽，等徐良一抓他这个脖子的功夫，郭长达把两只手一伸，哎，是攥住山西燕两个手腕子，用中指点住徐良的脉门，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啊，

0: 一般的人呢，俩胳膊废了，就得叫郭昌达钻一个骨断筋折。徐良这脑袋一撞个，哎呦，上当了！不但没掐着人家，让人家把胳膊抓住了。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抖丹田一粒混元气，哎，运用气功使这俩胳膊发粗，好破人家的指法。要徐良没练过气功啊，今天还真就废了。因此郭长达尽管用足了十成劲，并没把徐良如何。但是郭长达心中一想，小兔崽子，今儿个我是高低我不能放你走了。他就地一个鲤鱼打挺，飞身起来，把徐良是举过头顶，心说我抓你胳膊抓不动，我摔死你个兔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把徐良举起来了，蒋平一瞅啊，四爷都没脉了，喂喂喂喂喂喂喂，身子一晃的好像没坐地下。方叔安，哎呀我爹呀，我还得找爹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方叔安把大脑袋也低下了，玉面小达摩白瑞脸也变了色了，一看徐良算交代了。就在郭长达举起徐良这一刹那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心还盘算呢，我怎么摔呢，往台板上摔不行，这小子长得挺结实，摔不死他，往台柱子上碰，差不多，这比往台下扔还保险呢，就摔不死他，也摔他个小发昏，我再抓住他再摔，多的摔死多的拉倒，对，就往明柱上摔。这郭长达把两臂抡开了，他把徐良抡的就像耍金箍了棒似的，冷不丁一撒手，奔东边这个台柱子就扔去了。那玩意儿，这人一百五六十斤，要撞在这大柱子上还好得了啊？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就见老七儿脑瓜朝下，俩脚朝上，啪叽，像贴大饼子似的，正好粘到柱子上。郭长达心说：“使的劲儿太大了，这下把他拍得上头了。”但是仔细一看，徐良眼睛还直眨吗？哎，他们没摔怎么样？闹了半天，徐良练了手绝艺，叫仙人倒挂画。这种绝艺跟王源学的。原来在阎王寨得侠的时候，徐良跟王源盘踞，你看别人喝酒、谈心、高兴、睡觉，没有徐良心眼多。徐良抽空得跟人家学能耐，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受罪，不吃苦中苦，难得天上甜。为什么王源对徐良那么喜爱？这样的年轻人不多，那么大的名望，还虚心跟别人学呀？不多见。你别看说戒骄戒躁挂在嘴头上，真正不骄傲的人没几个。因此王源把自己身上的绝艺也想方设法传授给徐良，这叫仙人倒挂画，脑瓜朝下。就这一下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等方叔安把大脑袋抬起来，翻江鼠蒋平把眼睛睁开一看，哎呦，好啊，开了锅了。方叔安乐得奔奔直蹦，你还是我爹，你看，哎，你看我爹这招你多阔，这玩意儿将来我爹还得教给我呢。他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且说徐良这个倒挂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 按秒数来说也就个五秒六秒的，老在那挂着，那能行吗？徐良就利用这机会一松这口气，唰飘落在台上，一换腰就蹬出两只金镖啊。徐良一想，别耽误时间了，看了看日头已经压山了，两只手一抖，是飞奔郭长达，招啪！郭长达正在吃惊呢，他没想到没摔着徐良，相反他还露了手，决意是仙人倒挂画，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就在他一愣的时候，两道金光奔他来了，没把郭长达吓死。哎呀！他往下使了个大搓身，稍微慢了一点，有一只镖正打到道观上，啪，把道观打飞，另一只镖贴着他肩头就过去了。就在这时候，徐良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另一只手一扬，啪啪啪，就打出三支袖箭。打谁呀？打八王爷身边左右那几个刽子手。前文书咱说了，李勇、李猛是七星岛的二寨主和三寨主，奉郭长达之命在这看着八王爷，和这俩小子把那刀啊就压到八王的脖子上，一会儿看看打擂的事儿，一会儿就盯着八王，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大意呀、啊，随时随地准备结果八王爷的性命。徐良就替八王爷担心，要想救八王，事先必须把他们俩得解决了，那不然八王爷的命保不住啊。徐良那个脑瓜反应够多快，左手飞出两只镖打郭长达，右手一指，三支袖箭奔李氏弟兄。虽然是俩人打出三支来，那支箭做后补，万一有打空了呢，这得补上。那徐良打暗器在这套书上是祖宗啊，谁也不行，指哪打哪，而况且离着这么近。就见李氏弟兄俩人一愣，每人嗓子眼上挨了一下，钢刀落地是翻身栽倒，周围那二十几个小老道一愣，哎，我梁佛，我还没等佛念出来呢，徐良拎着大环刀就到了眼前，气就咔嚓劈下，噗噗噗噗，这顿大环刀砍的，当时十几个老道就砍翻在地。正在这时，郭昌达就上来了。无量天尊，白眼眉而休走。郭长达拽出梁天尺找徐良拼命，老心回头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块儿，这回可不是比武了，是玩了命了。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身上了擂台，海八王爷夹到嘎叽窝，浑身就跳下擂台。他们哥俩要事先不合计好了，能配合的这么默契吗？缺一不可呀。徐良一看把八王爷到手了，哎，这个心啊，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蒋四爷一看大功告成了，在怀里头一伸手，把信炮掏出来。那要说信炮怎么还得兜揣着？对，这是发信号的炮，这不是攻城打人的那个炮，这种东西颇像现在使的粮饷，就是那二七角，不过尺寸比二七角大得多，也是粮饷。翻江鼠蒋四爷拽出信炮之后，迅速用火镰把它点着了，吃吃吃，信炮飞起了有一百多尺高，在空中爆炸开来，这一下莲花观前面可开了锅了。 杀呀，别让群贼跑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被请的各位英雄是各拉家伙扑奔八王擂的擂台。与此同时，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军队就开到了。其实早就来了，听见蒋平的炮声，八面出击，两万生力军就围困了莲花观。看热闹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一看，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四散奔逃啊！虽然官兵尽量保护老百姓，要说这么多的人一点也没有伤亡，不可能。甭说别的，有的挤倒了就站不起来，被人踩成馅儿饼的就有好几十个。至于胳膊断腿折的、踩伤了的、挤坏了的，那不太多了吗？哭爹叫妈就乱成了一片。到了这阵，谁管谁呀？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贼，有一部分人专管保护八王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鼠蒋四爷、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紧紧保护着八王，冒烟吐火奔正东。因为正东他们事先都安排好了，好像临时的一个据点。铁帽子王爷岳恒率领500铁甲军事先在这埋伏着，一看蒋平来到了，老王爷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呀呀呀！是蒋平吗？哎呦，王爷，您什么时候到的？嗨，日头没落我就到了，我怕惊动了群贼，没敢露面，领着弟兄们在树林之中埋伏着。好了，八王爷请回来了，是吧？岳恒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分塔尾辽战群跑步前进。一看八王爷呀，没气儿了。那说怎么的，背过气去了，那么大岁数了，架不住折腾了，再加上白云瑞一股激劲儿夹的再使点劲儿，这老头子就受不了了，把蒋四爷可吓坏了。王爷，王爷，快点拿水来。有的军兵带着水毒露拿过来，把塞儿拔下去给八王爷灌了几口。赵德芳这才明白过来了，他一看愣了，这是真的。
1: 王家千岁，你已经回来了。
0: 王爷，臣岳恒接驾来迟，当面请罪。
2: 岳卿家，这不是在梦中，
1: 哪是做梦，我们就来救您来了。
0: 把八王爷乐的又背过气去了。那人到这阵儿架不住刺激了，蒋平吩咐一声，赶紧准备车辆把八王护送回城，不能在此耽搁。可这件事交给岳恒了。岳老元帅带了3000马步军兵，开封府又派了20几个半差官配合着把八王送回东京。至于他怎么回安庆宫，先到哪儿后到哪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莲花观，这下可热闹了，八路军兵一齐杀到，把山门也推倒了，角门也劈开了，也不知是谁到里把火还给点着了。这座大庙本是木质结构啊，外边刷的油漆，沾火就着啊，再加上四外还全是树林子，这下可就连成片了，10里地以外都能看着火光啊，烈焰飞腾。另外西山坳就开了锅了，也听不出个个数，打乱套了，到处是喊杀之声，到处是

0: 兵器的撞击声。可是有一样，莲花观的群贼统共才有多少？也不到1000人呢。过去之所以没敢动他，就因为他手里有人质。大伙一动，恐怕八王爷有个闪失。如今八王爷被救回来了，大伙无所顾忌了。再加上来了2万军队，莲花观的人岂能夹得住啊？这一下就给打散了话，群贼是四散奔逃，恨爹娘少给自己一条腿呀、啊！这有3条腿跑得够多快？因此死伤的是一片挨着一片，让官军俘虏者也有200-300号啊。简短截说，到了天黑了，山县徐良配合着官军抓了几十名俘虏，就冲进莲花观。到了莲花观里边一看，遍地是死尸，有自己人，有莲花观的人，挨个寻找。找谁呀、啊、找主要的贼呀、啊、结果找到4更天了，也没找着郭昌达，也没找着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包括那一个眼睛的五雷金刚道，都没影儿了。不过在死尸堆里头找出来公孙良，这个俩眼珠都没了，身上挨了9刀，鲜血流净，已经死于非命。再一找白莲花燕峰，在前面趴着，后背中了3箭，这小子也完了。可主要的没找着。徐良吩咐人赶紧救火。这时候蒋平也赶到了，军兵救火的救火，救老百姓的救老百姓，一直忙活的次日天亮，战争才结束。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呀。徐良吩咐赶紧把俘虏押回到开封府，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等老少英雄返回到开封，蒋四爷一瞅啊，乐了，心说这多好，一个个好像灶王爷变的似的，多少都有点伤啊，烟熏火燎，全变成黑脸了。大伙儿净面之后，蒋平先点点名，缺谁呀、啊，这么多人呢，万一丢几个怎么办？啪啪啪啪，从头到尾一点，可吓坏了。缺谁？西伯大脑的房叔安没了。房叔安，我你哪儿去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找到了没有？艾虎说，甭问，叔他妈这小子能耐差劲，大概混战之中啊，他也归位了吧。大伙一听也背不住啊，快点到死伤的人群之中去查，派专人到那儿去查，没影儿，连查3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徐良就皱了眉头了。白云瑞一看，三哥，我看您也不必着急，谁死得了？这小子也死不了，他比猴都多8出。你看他没回来啊，他指定有特殊的事儿。徐良听着有理，点了点头。樊江叔、蒋四爷也乐了，哎，云瑞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大脑袋不定又上哪儿出鬼点子去了，别拿他当回事儿。说着就处理这些事儿。哎，正这么个时候，门上人跑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徐将军、白将军、蒋四爷，您快到外边看看去吧，西伯大头鬼方叔安回来了，往八绿求求，叫他进来。是啊，我们说方爷你就进去吧，他不进来。为什么？他说他立了特大的功劳，让各位嘛列队去接他。这个往八绿求求的， 他又耍什么鬼点子？哎，蒋平说：“你别说啊，云瑞刚才说对了。你看他这么晚回来，大概有特殊的事儿，咱们就亮全队接一接。要没那么八宗事儿，再找他算账也不晚。”就这样，徐良、白云瑞、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到了英宾馆的门前。喝一看方栓，小脸黢黑，大脑袋扬着，钉子步在那儿站着，胸脯拔着，手里拎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在他身旁放着个大行李，鼓鼓囊囊的。不过一瞅方栓的脸上黑一道绿一道紫一道蓝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不知道在哪儿蹭的，那汗把前后心都塌透了。徐良来到外头一看，方处长，你什么毛病？你立了什么特大的功劳？
1: 哎呀，干老啊，儿子可给你增了光了。不信您把那包打开，您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
0: 蒋四爷说：“我去看看。”等大家围拢过来，七手八脚把这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大吃一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翻江鼠蒋平和白眉大侠徐良等人让方树安把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出乎意料。闹了半天呢，里边绑着个人，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把蒋平乐得蹦起来多高，说：“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四爷爷，一言难尽呐，咱到屋里去说吧。”
0: 众人押着郭长达把方树安接进迎宾馆， 有人还给他端过一碗水来，大脑袋还真渴了，一口气儿把水喝干，擦擦嘴。各位呀，八王累这一完蛋，双方展开混战，我能落后吗？我拉出小片刀就冲入敌阵，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杀的群贼是王八撵西瓜，滚地滚，爬地爬。刚说到这儿，徐良把眼一瞪，哇不溜秋秋，说正经话，少扯淡。
1: 哎，是是是，甘老您别吓唬我呀，你一吓唬我没词儿了，就讲不全了。
0: 蒋兵说：“叫他讲吧。”后来呢？
1: 后来我杀着杀着，我就看见这个郭长达了。这小子背个包，贼眉鼠眼，打算逃走。我一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咱们为的是什么呢？抓一百个贼，杀一千个贼，也不如抓住个郭长达，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啊。因此我横刀就把他拦住，我二人大战了80多个回合，我使了个辉光返照绝命三刀，吓得加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这才把他生擒活拿。方叔安这个拿字刚说出来，后脑勺上啪叫韩天锦削了他一巴掌，把老方打的脑袋嗡了一声。我的妈呀，我这谁那么客气？韩天锦把眼一瞪，你他妈扯什么蛋，吹什么大牛，你小子要一美就找不着北了，你说实话，要不说实话我掰掉你的狗牙。 哎呀我的妈，敬爷爷。
0: 好好，我说我说。方叔安这才说出实情来。其实方叔安也没全说瞎话，究竟他怎么抓住的郭昌达呢？因为在混战之中，方叔安杀的也红了眼了，确实贼没少死在他手里，但是方叔安杀的都是无名的小贼。老方一边打着一边还高兴，很欣赏自己的能为，心说我这功夫是长了啊，你看这口小片刀上下翻飞，神出鬼没，是有能耐了。你想啊，凭他的能耐要打那小贼还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他杀了十几个贼，还砍伤了十几个，后来他追几个小贼，追入荒山之中，贼也跑没影了，就剩下他自己了。老方回头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我这跑哪儿来了，离这莲花观也太远了，看这火光最少也得有10里地，哎呀，我何必舍近求远呢，回去还找我干老他们。就这样他往回走，走出来没有2里地，他就发现对面来了十几个人，说说说说说翻的那野草哗啦哗直响，把老方吓得赶紧趴地上没敢动，翻着母狗眼看着。在他对面不远，头一个就是九头神雕纪承达，就见纪承达脖子上脑子上缠着药布，肩头上架着俩大鹰，后边跟着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还有谁看不清了？浑身上下冒着烟儿，手里拎着家伙， 从眼前穿过，看那个意思急急忙忙的，恐怕后边有官兵追他。方叔安真想站起来大吼一声把他们拦住，又一想他没敢，心说就我一个人，我劫这么些人呢，我不是自讨无趣吗？干脆我甭动地方，眼瞅着这帮人冲过去了。老方一看没人了，站起来接茬往前走，走出来没二里地，对面又来人了，吓得他赶紧趴下来。这回他一看呢，正是郭长达。郭长达身边一人都没有，就见这老道才惨呢，道观也没了，道袍也破碎了，手中擎着一对量天尺，边跑边回头看，真雅赛惊弓之鸟一般。王叔安一想，哦，这小子闯重围也跑出来了。哎呀，你看方才那好几十个贼，我是不敢拦着，但是我可不能眼睁睁瞅着让郭长达在我鼻子尖底下溜掉，怎么的我得把他抓住。当然我这能耐那是办不到，我可以喊呐，这离着莲花观不远，要能把我干老他们招呼来，郭长达是不是就跑不了了？不然的话，将来想起这件事儿来，我扪心有愧。想到这，房叔安脑瓜一热，晃小片刀嘣就蹦出来了。这家这胆子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要大起来比倭瓜都大着好几圈儿。方叔安抖丹田喊道：“你来，郭长达，你跑不了了。”这一嗓子不要紧，好悬没把郭长达吓趴下。现在这个老道是真害了怕，他一看莲花观也着了火了，四外全是官兵，手下的人已经全都逃散了，而今这么大的门长就剩下光身一人，连点倚靠都没有，他能不害怕吗？现在郭长达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到东海小蓬莱。听见这一嗓子，他焉有不怕之理，他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无量佛，心就跳成一个了。这时房叔安就把道路给拦住，站住，我说郭长达，打官司吧，你还想跑啊？没门，方老剑客等候多时了。一开始郭长达是害怕，等稍停片刻定了定神，他一看是房叔安，顿时他就不怕了，不但不怕，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无量天尊，对面可是大头鬼，
1: 正是我老人家。郭长达，还叫我费劲吗？我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我等了你可不是一会儿了。你要知趣的，快把你那尺棍给我扔下，我拿绳给你捆上，准保不伤你一根汗毛，把你押回开封府，一日三餐好好招待。至于你犯什么法，那跟我没关系，我就专管抓人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哼，你看看我领来多少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你还走得了吗？我哥们老剑客，大家都准备好啊。其实房叔安就胡说八道，但是这时候的郭长达害怕呀，吓得他捂着脑袋往上下左右不住地观看啊。这
0: 王栓心中暗笑，贼人胆虚，这回我就得吓唬他，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人判了抓住他。但是房栓咋呼了半天没人儿。郭昌达一想，如果要有埋伏的话，怎么这么半天不过来呢？哦，我明白了，房栓这小子善于说瞎话，这叫蒙人呢。我别上了他的当，干脆把他摆脱掉，快走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往上一纵，百两天尺就砸。房叔安一看，用大话吓不住人家，可有点懵了。他这小片刀敢碰人家两天尺吗？大脑袋左躲右闪，结果叫人家郭昌达冲过去了。郭昌达一想，没工夫弹动你，我快走才是上策的，往下一抬腰，下去了。哎呦，房叔安一看，这怎么办？非得叫他跑了不可了。这房叔安把两只手合在一块儿，形成个喇叭筒形，他就叫唤开了。对面的听着，郭昌达过去了，慢点急住，别让他跑了。房叔安正叫唤着，不知道为什么，一看郭昌达自溜还真回来了。我说什么玩意儿，叫蛇咬了他脚趾头了，怎么回来的这么快？郭昌达转回身来，二次扑奔老方，俩人打了两三个回合，郭昌达窜过去撂蹶子又跑，房叔安在后头又叫唤，连喊了两遍，郭昌达滋溜又回来了。这回房叔安可看清了，为什么郭昌达回来？这脑袋上多出点零碎儿了，脑门子和腮帮子上鼓了俩大紫包。耶！房叔安心中一动，哎呀，这谁帮我的忙吧？不然的话，他脸怎么肿了？是被人打回来的吧？真叫房叔安想对了。帮房叔安忙的非是旁人，正是那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趴到草丛之中，连打了郭昌达两掌，把道路都给封锁了，所以他才回来。郭昌达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房叔安哪拼到我跟你拼了，
1: 难道？
0: 给你脸不要脸，你寻思我真打不过你呢啊？我告诉你，我伸手要把你抓住，我丢人，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打你吗？我让我的老家人，你就能把你赢了？我老哥哥，您别在那藏着了，您赶紧出来吧啊！要再不出来，我嘴可没把门的了。所谓没把门的，叫说难听的话了。那位老者在草丛中一笑，心说他妈这小子真够坏的，我倒成了你的老家人了。哎，谁让我捧场呢，我就得捧到底。这位老者弹嗖一声这才露面，站在郭昌达身后。方叔安不必捉急，老家人到了。房叔安一听，行哎，
1: 啊，那老哥哥，那你就替我受点累，把这老道抓住吧。啊，杀鸡焉用牛刀，我这么高的身份，不能跟他伸手。
0: 老者点头，郭昌达，你还想走吗？
1: 无良方！
0: 郭昌达一转身，不认得这老头。老匹夫，你是何人？嘿，我是专打活人的。郭昌达呀，事到了现在，你别怨天恨地了，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如今你已经是恶贯满盈，趴下吧啊，
1: 别叫我费事。就见这老者往前一根步，把左掌一立，右掌一晃，还啪，把郭长达打得眼前金灯直冒，是仰面摔倒，百步神拳无影掌，不用挨着你近了，那就趴下了。房叔安看你真真的，心说他们这招可真绝，这不是神仙吗？又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我可打听过多少人了，人家都说有这么一种功夫，但是练不了。怎么这老宝贝他怎么就会呢？他身上有特殊的什么玩意儿呢？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郭长达倒了，往前一根步把他摁住。他能摁得住郭长达？这阵飞云道长腰眼跌进，刚想站起来，那老者恐怕被他跑了，往前一根步到了郭长达的近前，把他脚脖子给他抓住了。这老头也够狠的，把他鞋给他扒下一只去，掐住郭长达左腿的大筋，你看那脚后跟上面有块筋，这筋可厉害，叫蓝筋呢、要把这筋要给废了，人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这人就废了。这老者用大拇指和二指往里头一扣，郭长达休怪老朽心狠，这是你自作自受。咔吧，把蓝筋给他掐断了。郭长达嗷一个嗓子，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脑袋当啷了，这回就吃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这人废了。房叔安赶紧双膝跪倒：“老人家，老祖宗，我太感谢您了，您算帮了我的大忙了。”先别忙，咱俩这账得算算，谁是你的老家人，从哪块排辈排下来的，我是你老哥哥。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哎呦，我的老祖宗，我那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别怪我，我这嘴没有把门的，所以我逮什么我胡说八道，您就原谅我得了。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是我的老祖宗，您是我的祖宗尖，我是您的当啷孙，是当啷当啷的孙儿。你说跟这种人在一起也还真生不得气。哼，算了，先给你记上一笔账，将来一块儿算。我多谢老剑客。我老人家，我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我您是哪位？仙乡何处？尊姓大名？您得赏下来。我不为别的，莲花观现在破了，八王擂我们得胜了，把八王爷也请回来了。得上皇上那儿报功去，您立的功劳比谁都大呀！别看您没登八王擂，您暗地之中帮了多大的忙，而且亲手抓住的郭昌达，像这么大的功劳，能不报告皇上吗？那皇上一问，我都不知道您姓什么，这怎么说呢？请老人家把名姓赏下来。方叔安呐，不必了，我多谢你的美意。老朽一生有个毛病，不求名利。你跟皇上说也好，不说也好，我根本就不感兴趣，我也不图其皇家的赏赐，也不希望什么叫立功，就因为咱们爷儿俩有缘，我帮你个忙。同时呢，我赶上这件事儿了，为老百姓除害，别无他求，因此不能告诉你名姓。这不是莲花观的事儿也结束了吗？
0: 我也该办我的事儿去了。你就把这个废物扛回开封。

0: 不会太长吧？那怎么知道不会太长？
1: 方川，
0: 你认为莲花观破了，郭昌达被抓了，这事儿就完了吗？啊？那您说不完还能怎么的？还能怎么的？孩子，回去告诉徐良，告诉白俊瑞，告诉被请来的各位英雄，做好准备吧，大祸就要临头。房传吓得脖子直冒凉气。我老人家，你这么大岁数说话嘴下可留德呀，你别吓唬人呢。我绝不是吓唬你，难道说你一点没听说吗？就你没听说，你分析这个事情你还分析不出来吗？卧佛昆仑僧跑了，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都跑了，能不能完？他们是必报此仇啊，还得想方设法要解救郭昌达。救得了也好，救不了也好，跟你们是完不了啊。据老朽所知，那三教堂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刀山油锅是龙潭虎穴，就是三教堂不行，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还有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娘娘。方叔安，你记住，什么时候能结束，多咱你们把金灯剑客夏随娘给扳倒，把武圣人于和给扳倒制服，你们才能完事儿。这两个人要扳不倒，你们是不带得安闲的，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存在。因此我说，我现在告辞办我的事儿，办完了咱们爷儿俩很快就能见面，或许是三教堂，或许是东海小蓬莱。 是吗？那老人家，我说咱爷俩这么办，君子之约，咱们把这事儿定好了。我要遇上麻烦事儿，您老还得给我帮忙啊。一言为定，我帮忙还要帮到底，是吗？我说老爷子，我还有点事儿跟您打听，有话快说，怎么这么啰嗦？我说您这事儿头我得一点一点想啊。比如说，真要到了三教堂了，遇上那个高人比这块还得高，这是肯定的。他要不高，那个帮饭桶有嘛用啊？那么您这个能耐能不能好使？您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高人呢？方叔啊，你只管放心，有俩人我打不了。谁呀？武圣人于和我打不了，我不敢吹。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没试过，打得了打不了我心没底。哎，假如也算打不了，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有打不了的。你不管遇上谁，你觉着不保险，你就给我吹，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我叫他们个个都学郭昌达，就像这样我把他抓住，是吗？我多谢老祖宗家。老祖宗家，他还爷方川说着说着一抬脑袋，再看这老头踪迹不见，心说我的妈，这老狐狸变的，是什么时候走的？就这么一眨巴眼就给我没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低头看了看郭昌达，这阵郭昌达从昏迷之中已经苏醒过来了，脑袋动不了了，你怎么摆了怎么是。老方忽然想起，哎呦我的娘，我可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得想法把这废物弄回开封府。

0: 着莲花观不远，到处都是贼，一旦碰上贼那可就麻烦了，你就快走。方叔安把郭长达的道袍给脱下来，把他包的里头往肩头上一扛，大脑袋撒开脚往开封府就跑。这位还没劲儿，扛着200来斤个大活人，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不容易才回到迎宾馆，故此他比旁人都晚回来的多得多。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范江鼠用手拍了拍他，舒安呐、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咱们禀明包相，奏明当今天子，是必有重赏。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5岁小女孩路边玩耍，竟然被2名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13: 我给他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12: 56小时的追跑，小女孩能否平安回家？
14: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
12: 机关算尽，铤而走险，他们终究难逃法网。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
15: 太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含被告人范丁、王俊兰、王双军到庭。
12: 这是太和女童被抢案的庭审现场，开庭一刻钟前，法庭上就已经座无虚席。
16: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们阜阳市妇联呢也非常关注这个案件。今天 公开审理，我们组织了我们阜阳市各县市区的妇联主席，包括太和县的一些妇女干部来进行了旁听。
12: 参加此次庭审旁听的还有当地省市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起案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就是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的吴静院长。吴静院长审的这个案子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我们有请吴静院长。
12: 吴静，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法律硕士，曾荣获阜阳市优秀青年、阜阳市十佳女法官等荣誉称号。
17: 吴院长为什么会再次回归法庭审理这样的一起案件呢？
18: 这是我时隔五年之后再次走上法庭。院领导穿上法袍办案，这是太和法院今年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今以后呢，在太和县法院这也会成为一种常态。这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影响很大，当众抢小孩，这在太和县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案件呢也备受全国关注。我担任审判长以后，当时压力也很大，就想一定要审理好这个案件，确保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7: 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是，这个孩子当时到底是怎么被抢走的？一起来看一下。
19: 喂，你好，太和110。
20: 一二三号下午大约3点钟左右，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说立新村委会吴耀庄有个小孩被抢了，要求我们出警。
12: 据警方了解，被抢走的女童叫小怡然，今年5岁，家住太和县郭庙乡。案发当天下午，她和10岁的哥哥小俊杰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出了家门。
21: 他说上了3南亚去，然后呢他们两个去了，我没看到他去了。
12: 在亲戚家待了不久，两个孩子一边玩耍一边打算回家。
22: 两个小孩都在这玩嘛，在这都走了回去嘛，往家走嘛。
12: 就在这时，有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朝小怡然他们开去。
22: 他哥哥嘛，就给他说两句话嘛。
12: 骑摩托车的那名男子向小俊杰问路，正在两人说话之间，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13: 我边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12: 抱走妹妹的是坐在摩托车后座的男子。当小俊杰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13: 然后我坐在他摩托车的后面，一直压这个，一直我的那个大半截。
12: 小俊杰一边拉着摩托车，一边大声求救，但是周围并没有人在场。
13: 只有我松手的坚持不住哎。
12: 当时村民老李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干活。听到求救声后，他最先赶到了现场，但是那两名男子已经骑着摩托车走远，而此时小俊杰已经倒在地上，全身是伤。
22: 走着就逃了嘛，然后人家跟踪不了嘛。
12: 随后村民们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报了警，并通知了孩子们的家人。
21: 走了呢也就10来分钟，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就说孩子被丢了。当时吧，丢的时候吧，我没在现场，没在跟前，心里特别自责这件事情。
17: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啊，小怡然的父母是什么人呢？抢孩子人，他们原先认识吗？
18: 小怡然的爸爸是在北京打工的一名货运司机，他的母亲在家，带两个年幼的孩子，家里的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他父亲打工的收入。据警方调查呢，当时他们家人也不认识这两个抢孩子的人，所以就分析，可能没有什么过节，所以随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17: 小怡然被抢走了，他被抢走之后到了哪里，人在何处？我们来看看。
12: 随后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20: 然后我们就分头上几个路口去找。有群众反映有一辆大架红色摩托车速度比较快，一直向西上双谷方向走了。
12: 小怡然被抢案发生后，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得到了媒体和网上的关注。案件很快被移交到了太和县刑侦大队。
23: 通过这个现场走访以后，发现的嫌疑人的基本特征以及作案的
20: 犯罪分子的人数，还有这个

0: 受害人当时的这个衣帽特征、着装情况，然后根据这个现场目击证人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逃跑的路线，然后组织警力沿线追踪。
1: 与此同时，在调取监控录像中，警方也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2: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是驾驶摩托车的，另外一个嫌疑人呢坐在后面，他把这小女孩那个放在两人之间了，用个大衣裹住。通过我们监控也能看到小女孩的一双脚，一只脚是露在外面的。当时也确定了这个是这两个嫌疑人做的案。
1: 这两名嫌疑人要把小依然带到哪里去呢？
2: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这个从沿着这个国道省道在走。
0: 视频追踪到下午的6点钟，到达了河南商丘境内，就再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这时，距离小依然被抢走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小依然的父母焦急万分，因为晚1分钟抓到这两名嫌疑人，小依然就多一分危险。
3: 那天起大雾，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孩子那天中午的时候比较热，穿的衣服比较薄，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想想这孩子这一夜怎么过呀。
1: 可是案件还能从哪儿找到突破口呢？经过对监控录像的反复查看，民警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2: 通过视频的高清的那个视频监控录像截图啊，我们发现了摩托车的特征。摩托车特征呢，在那个摩托车那个后挡泥板处理出来这个王鑫电动车行，
0: 将这个截图通过在网络上发布，通过网民的力量提供线索。后来在1月5号的早上，就有北京的一位群众就是举报的位置非常详细，有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1: 通过车行老板辨认，摩托车上的挡泥板正是他店里的东西，而且特别巧的是，2天前他还修理过这辆摩托车。
0: 老板对这个驾驶人进行辨认，他说是在旧县范庙村那一片呢，有一个人姓范，这个人姓范，但是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于是民警开始在范庙村走访排查，并很快获得了此人的线索。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名叫范军，43岁，是太和县范庙村人，有过犯罪前科。
0: 我们围绕这个范军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使用的一个电话号码，他跟这个河北的两个人联系比较频繁，发现在案发时间段有一个叫王双军的人在太和县出现过。王双军发现他是河北邯郸市涉县人，我们就组织警力前往河北涉县。
1: 掌握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之后，民警发现范军和王双军竟然没有逃窜，而是仍然像往常一样进出家门。那么被抢走的小依然会不会还在他们手里呢？为了确保抓住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决定在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4: 不要管，兄弟，准备走，来，
0: 在涉县2个地方分别将3人抓获，同时在王俊兰的租住的房屋内，将这个被抢的女童吴依然安全解救。这个小女孩表现的非常恐惧，因为她年龄小，她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当时我们这个民警问这小女孩姓什么名的时候，家是哪里的，她都不敢说话。后来经过我们慢慢的劝导，跟她说我们是警察来救她的，小女孩当时就哭了。
5: 好，抱走小依然的是两名陌生的男子，但是抓获的却是3个人，中间又出现一个人叫王俊兰啊。这个王俊兰是谁？
6: 王俊兰是河北涉县的一个农民，没有正式工作，他和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范军一起居住，同时呢，王俊兰又是本案另一被告人王双军的干妈。
5: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公然抢走小依然？这起案件和王俊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光天化日之下抢孩子，这是要挟还是一场阴谋？
7: 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1: 他们不择手段，究竟为了什么？
8: 人家是有手续的。
9: 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据嫌疑人范军交代，五年前他曾经因为盗窃罪入狱，直到2015年4月份才刑满释放。
0: 本身我离过婚嘞，离过婚两个小孩，你没人让我，因为我服刑才出来，出来一看到这个家的两个小孩回到家了，没有人能给他俩做事。
1: 为了解闷儿，范军开始上网聊天，就这样在网上认识了王俊兰。
7: 范军呢就到河北去找这个王俊兰，两个人呢就在河北涉县租了一处房子，两人一起共同生活。
1: 一天，王俊兰从熟人吕茂生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
7: 吕茂生的表妹想要收养一名女儿，问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女童，然后去予以收养。
8: 人家是有手续了，有出生户口本先身份证，这个要父母，必须见了父母。
7: 人家的本意是收养，愿意并且愿意支付5万元的抚养费。
1: 听到会给5万元，王俊兰心动了，她当即答复了吕茂生。
7: 有一名这样符合收养条件的女童，年龄呢大约在是1周0-3个月大，父母离异，然后女童的父亲呢因为要再婚，然后想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人收养。实际上他是手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名女童，是这是被告人王俊兰虚构的。
1: 回家后，王俊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范军，
7: 让范军到太和老家寻找这样一个女童，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1: 可是范军说他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样的事。这时王俊兰想到了他的干儿子王双军。
9: 王俊兰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他说你最近有什么忙？我说没事。他说帮我个忙吧。我说好。我什么忙？我说能，我要能帮了就尽量帮。
1: 2016年元旦那天，王双军跟随范军到了太和县。
9: 就是来之前，我也是不知情，他们两个让我过来拿衣服的。我来到这儿，他来告诉我是偷小孩的事儿。我当时不是要回家嘛，范军拦着我不让我回家。王俊兰说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7: 事后给你5000元报酬。王双军呢，当然最后是在这个金钱的诱惑之下吧，然后也同意了。
1: 第二天，范军和王双军骑着摩托车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小孩。当他们走到郭庙乡的时候，小怡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9: 两个小孩在那儿玩耍，然后范军一问路，就是说问那个男孩吧，前面那个路能不能走通。那男孩跟那小女孩已经离开有2-3米远，然后我趁机就把那小女孩抱起来。
1: 之后范军骑着摩托车一路向河北涉县开去。
5: 好，通过刚才这些讲述和短片，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了安徽省太和县，就是案发地点，距离最后小依然被劫到的那个地方河北省涉县大概是500公里左右的距离。在这么长的这个交通距离上，小依然有没有受到伤害？她安全吗？
6: 由于被告人啊，他是连夜从安徽太和县赶到河北涉县，路程比较远，行驶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呢这个中途啊，这个摩托车也摔过多次，但所幸小依然没有受伤。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坐在摩托车上，当时孩子的腿肿得很厉害。
5: 但是可能也会有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56个小时了，这小依然还幸运的没被伤害，而且还安全的待在原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
1: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其实他们到达涉县以后，王俊兰就带着小依然去了收养人家里。
8: 去他家了，然后人家就不是就想说拿出你的出生证明啊、户口本来，或那个爹妈来了没有？
2: 这个买方看了这个，说这小孩太大，还没有户口，他们不想要了。
1: 交易失败，王俊兰只好把小依然带回了自己家中。
8: 我就上街上 给孩子买了棉儿、棉裤、棉鞋。我说不要到半路上了，再叫他冻着孩子。
1: 此时，范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在抢走小怡然两天后，警方就将他们一举抓获。
10: 就想着叫小孩送回来，可能没等到，没等到就被这个。就被这个男生抓了。
1: 1月6日，小怡然安全回到了家中。

0: 随后太和县人民检察院以范军、王俊兰、王双军涉嫌犯拐卖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2016年8月23日，
1: 太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人们都在等待着宣判的结果。
2: 好，在法庭之上，三名被告人认罪态度如何呢？我们请吴院长给我们来讲讲。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均是自愿认罪，王双军、范军的认罪态度比较好，有这个坦白情节。另外呢，关于他们的犯罪事实呢，已经比较清楚了。
1: 庭上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三名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使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加重处罚情节，二是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庭审中呢，王俊兰提出他没有实施以暴力手段绑架儿童的共同犯罪。在这起案件中呢，三名被告人分工配合，地位不分主从。
2: 而且王俊兰呢，是贩卖儿童的提议者，又是负责联系出卖儿童的联络者，所以他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0: 好，这三名被告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我们来看一看。拐卖儿童，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制裁？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3: 小小年纪经历噩梦，是否会给他的童年留下阴影？
4: 就会在梦中惊醒，然后哭。
0: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你讲述。
3: 法庭上，被告人王双军读了悔过书。我自愿认罪，辩清正义。我知道无论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会原谅我。
4: 并向司法院道歉，对不起。法院对此案当庭作出了判决。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范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万；二、被告人王俊兰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我当时脑子里是这个，你知道的，我错了，应该受到这法律的这个惩处了。现在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小依然也安全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这次事件给他带来的却是抹不去的童年阴影。11点多钟，有时候12点多钟，就会。
1: 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或者说我不去，我不去，或者说也什么，然后哭，叫也叫不醒，除非大声大醒。现在不怎么爱说话。好，法庭
0: 呢已经依法对这三名被告人进行了量刑。关于量刑，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5项规定，
1: 以出卖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这个案件中，三名被告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采用暴力方法把小怡然从安徽太和县拐至到河北涉县来贩卖，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时，范军是累犯，不仅亲自实施了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行为，而且当时他明知道摩托车叫小怡然的哥哥在拖行，仍然不计后果继续前行。王双军虽然事前不知情，但后来在金钱的利诱下参与实施了犯罪，作用相对较小，可以从轻处罚。王俊兰呢，自愿认罪。
5: 酌情从轻处罚。好，谢谢吴院长的分析。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拐卖儿童这种案件面对这种频发的这种态势呢，儿童们的监护人、家长啊、学校、老师啊等等，要强化安全意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
2: 这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的小这个儿童丢失了，就建议大家立即报警。当然有的就说了，有的这个就是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不处理怎么办，而原来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很多的案子，都是人口失踪了报案之后公安机关要求24小时之内的开展调查，就错过了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立法规定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做出来了。对于这种拐卖儿童这种案件，如果是接报后第一时间立案，是立成刑事案子，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第一时间开展刑事侦查，而调查和侦查它是不一样的。刑事侦查的手段就更为广泛啊，手段更为多样，而且各个部门的合力要求也很高，所以说呢效果就比较好了。
3: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三名被告利欲熏心，为了钱财光天化日去抢孩子，而且要把孩子卖出去。虽然最后小怡然被警方解救，但是这样的危险不能再发生了。这三名被告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说是罪有应得，他们也会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6: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7: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5: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7: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5: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 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7: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节日里收到礼物，为何他们高兴不起来？
9: 其实那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
8: 他口口声声是朋友，真相果真如此吗？
10: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有点熟悉了嘛。
8: 一种犯罪行为面临3个罪名，法院最终如何认定？本期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喜剧片《喜剧之王》当中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周星驰饰演的角色啊，让学员去收保护费，这学员还真去了，结果被摊主是暴打一顿。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位学员在去收保护费，居然还给他收着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街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法庭又是怎么来判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路口的监控画面。2013年8月的一天，天色已晚，马路两边的摊贩招呼着客人，一切如常。21时24分时，监控画面的右上角，一个三轮车的摊位突然被不速之客掀翻。原来这个人是在夜市摊位上收取保护费。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1: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陆伟法官，有请陆法官。陆法官你好。
9: 你好罗旭。
8: 陆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2012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共参与审理各类案件772件。此案被告人在市场上向不特定对象强拿硬要索取财物，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恶劣。
11: 这起案件呢，真的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啊！现实生活当中居然真的有人去收保护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9: 那么这起案件呢，时间是发生在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被告人潘某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三林路、沿南南路一处的夜排档等地，多次呢向多名在该处设摊的摊主强行索要财物。如果说他们不给，那么他就言语威胁，不让他们摆摊。那么大部分的摊主呢，因为也是为了息事宁人，所以说没有办法，只好向他交付钱款。那么对于那些要拒绝 既要交付钱款的这些被害人呢，那么被告人就会对他实施殴打，或者呢是推翻他的这个摊位，也就有了刚刚监控录像中的那一幕。那么这种情况呢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呢因为被害人实在是无法忍受，不堪其扰，所以向警方报案，由此案发。
11: 被告人潘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幸会萌发出这种意愿去敲诈勒索别人？
9: 是这样子，就是被告人呢他这个年龄比较小，是1991年12月底出生，那么他对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他8岁呢就从安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读书才读到了小学1年级，之后呢一直辍学在家。按他的话来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成年以后呢，他也没有正当的那个职业和工作，所以说，再加上呢这个家庭也对他施之于管教，所以他这个自我就是约束的能力呢也比较差。那么在这个小摊贩的眼里呢，他就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8: 公安机关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在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2: 这个犯罪嫌疑人潘飞龙呢是由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移送到我们检察院这边来的，是在2014年12月底的时候，是以3个罪名移送过来，分别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
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潘某以威胁等方式对位于三林路、凌岩路位置的摊贩进行恶意骚扰，其中威胁不让摆摊、打砸摊位以及施行暴力等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强迫买卖月饼、烟花等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随后检察院将潘某以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3: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潘飞龙，男，1992年12月30日生，被告人潘飞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他人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罪责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又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1项、第3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两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8: 公安机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检察机关在起诉时为何没有认定呢？
12: 公安机关的意见是认为应该认定为强迫交易罪，而我。

0: 们经过审查后认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是要求在市场交易主体下平等的民事主体需要有稳定的职业，需要构成这个商事交易的一般主体的特征。而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潘飞龙仅仅是以售卖烟花爆竹月饼为借口，这个是他并不是，他既没有稳定的职业，也不是市场交易中从事正常商品交易的个人。
1: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清路上车来车往，这里虽然远离城区，但由于不远处就是地铁，人流量很大，因此吸引了很多商贩在附近摆摊，
2: 专门为一些摆摊的人收钱，然后你不给钱啊，我要咱们要威胁你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是钱呢不多，就你几百块来块，但人比较多。
3: 当时你是一个人过去的还是几个人过去？
4: 一个人。
3: 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过去的？
4: 坐的黑车。
0: 常年的在这些相应的市场上对于我们本案的被害人进行这种言语的威胁和暴力的恐吓。本人是一个也就是使得当地的这些百姓们提起来就闻之色变的一类人物。
1: 苏琼是本案的审判长，在接手案件后，卷宗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被告人潘某的一些犯罪行为极其特别。
3: 2013年9月17日左右，黑皮带着三个陌生男子在我摊上摆上一盒发霉的月饼，什么话也没讲，附近的小摊上都各放上一盒月饼。
1: 这个时候有人给送月饼，原本应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看着送月饼的人远去的背影，老郑和其他摊贩隐隐感到一丝莫名的不安。
3: 是凌晨3时，黑皮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带着2-3名陌生男子过来，挨个叫我们摆摊摊主去他车上。上车后，只要我们交500块钱买月饼，黑皮说只要交500块钱，以后麻烦都可以找他解决。我害怕他砸我的摊子或者打我，让我不做生意，所以说我没办法，只能交500。
2: 有的那些被害人就这样给了，每个月给个几百块钱，有的不愿给他就打，有打人的，也有砸东西的。
1: 原来潘某除了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外，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相对独特的方式来获得非法利益，所谓的卖月饼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5: 哎呀，我们说节日里面要是收到礼物啊，或者中秋节收到月饼啊，本身让人挺开心的，但是为什么刚才短片当中啊，这些摊主收到了月饼反而会有点惴惴不安？送月饼的这位黑皮他到底是谁呢？
6: 这位黑皮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潘某，这是他的绰号。那么他为什么要送月饼呢？他其实是以假借以送月饼为名，其实呢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来索取他的财物。那么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假借以兜售月饼的名义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一种行为。
1: 摊主们原以为在为高价的月饼买单后应该能够平息一阵子，但随后他们又收到了一份更大的礼物。受害人证言，看到黑皮我就问张某某什么事情，张某某就说黑皮送烟花过来了，我问要给多少钱，张某某当着我和黑皮的面说他们新来的就给400吧，我就拿了400给黑皮，黑皮就把一个大的烟花和鞭炮拿下来给我。
5: 在这起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啊，公诉方都提供了哪些证据？作为法官，您是怎么来审查这些证据的？
6: 那么这个在本案审理之前呢，公诉机关呢提交了主要是以下一些证据，包括呢被害人的相关被害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的那个证人证言、案发经过、前科资料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对于这个证据的审查之后呢，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个被告人的行为呢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然后第二种观点呢是认为他是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呢？主要我们从那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来看，他是在公共场所，就是夜排档这种等地，对于这个不特定的对象，通过呢实施这个言语威胁这样一种暴力的手段来索取少量的这个财物。那么有一些呢被害人呢实际交付了钱款，有一些呢拒绝，而对于一些拒绝的呢，他就实施殴打或者是掀翻摊位。就是从暴力这个层面来看呢，其实 敲诈勒索罪当中也会有存在暴力，而寻衅滋罪的这个强拿硬要当中呢也存在这样的暴力。那么从这个犯罪的目的来看呢，这个两罪呢都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说这个两罪的这个行为表现了形式来说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就这样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观点。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再通过进一步的审查来确定他究竟是构成何种犯罪。
1: 屡屡得手让他肆无忌惮，
2: 就除了你向他们卖这个兜售这月饼烟花之外，你还曾多次问他们要钱，这个情况有还是没有？
5: 有。
1: 他的行为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寻衅滋事？
0: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
1: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稍后为您继续解读。看到有人不肯拿钱出来，黑皮决定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人，不给钱就打人，还砸了人家的摊位。老郑也在这次的纷争中受了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老郑耳膜穿孔，构成轻微伤。潘某的恶行终于让摊主们忍无可忍，向警方报了案。
0: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我以后还会还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审查案件事实之后，觉得这个辩解是不予采信的，因为被害人的方面已经给予了在细节上非常吻合，在基本事实上也是高度统一的这样一个陈述。也就是说，潘飞龙对他们始终采用的都是威胁和恐吓的方式，而并不是一种友好的礼尚往来的借款还款的方式。
1: 庭审中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潘某始终在为自己辩解。
4: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着有点熟悉了嘛，才这样的嘛。
1: 受害人证言问：黑皮问你要钱，是否说过会还钱？答：黑皮问我们这里摊位要钱，从来不说还钱的，他就是在敲诈我们。问：直到今天，黑皮是否还过钱给你？答：一分钱也没有还给我过。潘某所谓的借钱，只不过是他企图逃避刑罚的借口，法院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令人意外的是，潘某还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
2: 之前有前科，然后后面的犯罪又距离前科很近，就像这个案件可能是在一年之内。从法律层面来讲，他叫累犯，累犯的话法律规定是必须要从重处罚的。但是潘飞龙的这个案件，我现在看下来，就因为他有两个罪嘛，前面那个敲诈他是构成一个，如果控方认定的是确实是的话，是构成一个累犯。后面那个寻衅滋事，控方是把他的前科作为一个入罪的一个标准，那就不能再从重了。是这个案件是这么一个，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原来被告人潘某在2010年就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由于其服刑期间表现良好，法院批准了他的假释申请。然而恰恰在这次假释期间，潘某再次涉嫌违法犯罪。
5: 我们注意到潘某在之前有犯罪前科，截止到本案案发时啊，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对于本案的审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6: 他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子，在我们这个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潘某呢曾经在2010年的11月20日因为犯故意伤害罪被本院判处3年6个月，而在2013年的3月21日被假释。那么此次犯罪呢，他的假释期间呢是在2013年的3月21日至2013年的12月16日。那么此次犯罪呢，他其实是在假释期间犯罪。那么什么是假释呢？其实就是如果说被告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执行刑罚在过半之后，如果说他认真遵守监规，服从教育改造，然后回到社区以后也没有再犯的危险，却有悔罪表现的，那么可以让他回到社区，由司法机关呢对他进行社区矫正。那么在这个本案当中，被告人呢是在假释期间进行犯罪。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撤销假释，并且呢依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也就是对这个新的罪进行判决，然后将前罪所剩余的刑罚与新罪的刑罚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
1: 法庭之上，他深深忏悔：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出庭员、公诉人。 至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是后悔。
1: 假释期间犯罪，他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7: 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
1: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继续为您讲述。在庭审后段，面对控方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据，被告人潘某不得不低头认罪。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公诉人，至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是后悔。
5: 那么根据全案来看啊，公诉机关指控的这两项罪名，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6: 最终我们认定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从主观方面，敲诈勒索罪它需要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它虽然也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它具有无事生非、逞强耍横的这样一个犯罪动机。因为就本案来看，被告人除了以兜售月饼、烟花等名义向他人索取财物以外，他有时还会借口要让对方帮其充加油费、电话费等名义要去来索取财物，因此呢，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第二点，从客观方面来看，敲诈勒索需要被告人实施一定的威胁、恐吓的行为，而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从强拿和硬要这个语义来说，它也包含着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暴力。但是刑法当中有很多的行为都需要这样的暴力，但是对于它的暴力的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敲诈勒索中的这个威胁恐吓，通常是以向对方实施一定的暴力或者是恶害相通告，而这个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这个暴力呢，相对呢比较轻微，也没有一定程，就相对这个程度要求呢比较低。那么第二点，再从它的这个索取的财物的数量上来说，敲诈勒索通常是以数量较大的财物作为他的勒索的目标，而强拿硬要呢，通常是一些小件的物品或者是少量的财物。因此，从这个客观方面来说，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第三点，从它所侵害的法益来说，敲诈勒索罪它所主要侵害的，它侵害呢是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主要呢是对于财产权利的一个侵害，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呢，它对于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侵害，但是它更为主要的呢是侵害的是社会的正常的公共秩序。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告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使得在当地很多小摊贩也是非常的惶恐，也有很多呢之后就也不敢在那里摆摊了，在那个当地的引起的这个社会秩序的一定的紊乱，所以说它所更多的侵害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正常公共秩序，因此呢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综合全案的证据，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
1: 2015年5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由于被告人潘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了新罪，法院撤销了潘某的假释，对潘某实行数罪并罚。
8: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86条第1款、第71条、第69条、第234条第1款、第67条第1款等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9: 全体起立。
8: 一、被告人潘飞龙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连同2010普刑数字第2511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潘飞龙犯故意伤害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中尚未执行完毕的8个月26天，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4个月。被告人潘飞龙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1: 一审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5: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意见，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0: 本案中这个潘某，他实质上实行了好几项这个违法行为，其中有强迫交易，他卖那个月饼，对吧？强迫卖给人家，也有故意损坏公司财物，也有故意伤害，还有这个敲诈勒索行为，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综合来认定，他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但这里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只要任何一个行为，刚才说那几种违法行为，有一个达到了犯罪的

0: 话，那就应当是故意伤害再加其他的犯罪几个罪数的并罚。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个案件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他实际上还在假释期间，也就是说原来犯了一个罪，在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也就是说对他的改造和预防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后果。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这种治理上面可能存在不足。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2: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2: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

0: 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进入暑期了啊，各种青少年的减肥夏令营、小胖墩儿们的特训营啊，陆续已经开营了。家长呢是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够让孩子达到哎减重的效果。但是各类减肥夏令营是五花八门，资质也是良莠不齐。家长该如何选择呢？如何让孩子既能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
5: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6: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它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4: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3: 减肥其实最重要的就两件事儿啊，咱们老说管住嘴迈开腿。那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呢，很多家长是特意挑选了标注有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这样的食品购买，殊不知啊，有些看似健康的食物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4: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7: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4: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7: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3: 赛事加夏日双轮驱动，两股市场东风是合力助推了山东制造出口热度的持续攀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一手深耕产业的技术，完善全链条的配套来固牢根基啊，一手呢是紧盯全球热点，因地制宜的创新产品适配细分市场。山东制造正为全国实体外贸产业发展树立优质样板。
8: 赛事加夏日双轮驱动，山东制造跑出出口增长新动能。今年上半年世界杯赛事红利叠加全球高温催生的夏日消费热潮，两股市场东风合力助推山东制造出口热度持续攀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赛事经济拉动体育器材，观赛电视热销，持续高温让节能制冷家电成为了西欧市场刚需，细分品类出口数据全线飘红，直观印证了山东制造业敏锐捕捉全球消费风口的过硬实力。上半年山东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72.9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临近世界杯的二季度出口值达到了37.4亿元，超过巴黎奥运会前高峰期的水平。在世界杯、欧洲高温等热点的事件背景下，受赛事经济夏日经济热潮的叠加带动，山东制造产品一路升温，山东体育用品出口品类丰富，上半年桨板、冲浪板、滑水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9.6亿元，大幅增长20.8%，其中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滑板出口增长12.6%。同时呢，观赛需求也带动了电视机出口增长。上半年山东出口电视机86.2亿元，同比增长16.7%。二月份以来，已经连续5个月实现了2位数增长，5、6月份增速分别达到了22.1%和46.7%。赛事经济火热的同时，夏日经济更是一路升温。近期呢，全球高温多发，推动空调、冰箱、电扇等清凉家电出口提速。二季度产品出口值达到了52.3亿元，同比增长8.8%，创历史新高。六月，山东冰箱、空调的出口增速分别提升至38.8%、69.1%，其中对西欧地区冰箱、空调出口分别增长59%和126%。西欧空调一机难求，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部分二手空调价格甚至飙升到了新机的数倍。对此，山东龙头企业针对西欧特殊国情，推出了高效节能、免打孔、易安装的特色产品，在热浪来袭时被抢购一空，有力地推动了近期出口快速增长。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关键在于产业实力。在7月20号召开的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青岛海关副关长、新闻发言人石勇介绍，山东拥有海尔、海信等多家世界级家电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完备，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在智能家电、超高清显示、激光电视等领域处于全球领跑地位。长期以来，通过积极布局海外营销网络，赞助大型体育赛事，品牌影响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当下全球消费市场波动加剧，不少地区外贸承压，山东制造逆袭上扬的表现极具借鉴意义。它证明传统制造业突围不能只靠低价走量，一手深耕产业技术，完善全链条配套来助牢根基，一手紧盯全球热点，因地制宜创新产品适配细分市场，方能将短期市场机遇转化为长期竞争优势，依托本土雄厚实力根基，持续兼顾国内市场提质与海外市场拓局。山东制造正为全国实体外贸产业发展树立优质样板。
3: 近日，河南郑州警方是破获了一起虚假的藏品拍卖诈骗案，不法分子呢是线上虚假的宣传，谎称啊粮票啊还有古钱币啊能够高价的拍卖，诱骗受害人交纳展位费。
9: 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留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粮票。今年3月，乔先生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一则弹窗广告吸引了他。这则广告宣传旧粮票、古钱币可以参与高价拍卖。乔先生对此十分心动，主动和广告客服取得了联系。
10: 我就给他拍了几张发过去了，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可以，你这凭良心能卖个好价钱， 没问题，你能买又是说上百万，又是无数，不会能拿吧？最后说有几十万是没问题的。
9: 随后客服提出，想要参与拍卖完成交易，需要缴纳2000元的展位服务费，并承诺拍卖结束后当场结算钱款。
10: 几天我不是平白无故要见，我说你们得把你们公司名称给我发过来，地址在哪儿呢？我得有个一套你们的手续。他说可以，我把你们公司的地址、营业执照都发给你。
9: 乔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对方转账2000元。钱款交付后，客服只简单告知乔先生等候线上拍卖通知。可在此后半个月的时间里，乔先生多次致电、发送消息询问拍卖进展，对方大多不予回应。仅有零星的几句回复，此时乔先生才想起来应该核实一下对方提供的公司信息。
10: 我就来找他，后来人家都说他没有这个单位，我这发觉上当了。在这期间给他打电话都不接了，发信息也不回了。
11: 在今年2-3月份，在我们辖区陆陆续续发生一些警情，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手里有粮票古钱币，就按他们公司的规定1000到2000不等的这种评估费用或者上拍费用，以这种为由然后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3: 民警梳理线索之后，通过资金通讯线索追踪，锁定了团伙藏匿的地点。经过连日的蹲守摸排，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
9: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信息，这家所谓的拍卖公司全程只通过线上渠道和客户沟通，从不邀约受害人线下现场核验藏品。受害人只需要拍摄家中粮票、古钱币等藏品的照片发送过去，业务员短短2分钟便能给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虚高估价。此外，犯罪嫌疑人还印制了委托拍卖合同，专门设置了藏品流拍不予退还展位服务费的条款。这个公司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诱导上百名受害者参与线上拍卖，却没有一单藏品真实成交，本质上只是为了骗取展位费。
12: 他们的这个犯罪手段也比较狡猾，没有说这个涉案金额很大，这个金额就导致受害人一般就选择这个如果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认栽了导致这个报警的人很少。
9: 锁定该拍卖公司后，民警立即前往营业执照登记地址开展实地排查，现场却并未找到该企业。办案民警随即调整侦查方向，依托多条线索展开综合研判，最终在郑州郑东新区的一处安置小区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踪迹。为了完整地摸清团伙人员构架，专案组安排多组警力错峰蹲守，掌握全部人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
13: 哎呀，别动，
14: 别动，
13: 快动，放人进。
14: 多快呀！
13: 抓住厉害点啊！快动。
11: 总共就是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工具，查获了电脑有这个20-30台。
3: 该团伙注册了空壳的拍卖公司，通过灵活的定价、逼单等方式就诱导缴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呢，诈骗了900多人，涉案资金为200余万元。
9: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另外2人是这家虚假拍卖公司的股东，3人合伙注册了这家虚假拍卖公司，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划分股东管理层、财务、一线客服销售3类岗位，客服仅需要短期的话术培训就能上岗行骗。
12: 在我们抓捕的现场，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上还有这个手机上收藏的电子文档，还有他们那个笔记本上记得都有话术，他们会有针对性的用一些所谓的专业术语去规避法律责任，然后让受害群众打消疑虑。
9: 消除了受害人的戒备心理后，诈骗团伙就开始收取所谓的展位服务费，费用档位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主推高额的2000元档位。针对经济条件有限、犹豫不决的老人，会灵活降价，同时用逼单话术制造拍卖会名额稀缺的假象，催促受害人快速交钱。
15: 逼单的话，就是说，对，就是近期有场拍卖会，如果错过的话，就是等
11: 下个月这种。
9: 钱款到手后，诈骗团伙不会真正推进藏品的交易，他们仅简单的在拍卖网站上上传藏品信息，定一个根本不会成交的价格，等拍卖会结束，统一告知受害人藏品全部流拍，并利用合同条款拒绝退费。如果受害人持续追讨钱款，客服便拖延敷衍，直至拉黑失联。
12: 我们一共抓捕了犯罪嫌疑人21名，涉案资金有200多万元，这个受害群众有900多人。
3: 关注一个紧急的救援啊！最近在海南陵水县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个男孩呢被海浪是卷了，离开了这个岸边了啊！这个紧急时刻呢，两名男子是先后下水将孩子救回来。
14: 同样是有孩子的人嘛，一下子被那个呼喊声，怎么说呢？一听那个就真受不了，
15: 我就把手机丢给我老婆，我说是个孩子，我赶紧我出去一趟。人都是踉跄的冲出去的，然后浪特别大，那个浪打看着是浪一直往岸上打，就是会把人往远处带的。他那个视频其实是拉了长焦，可能有100多米吧。游到接近他大概还有10几米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今天可能要救不回他了。当时看到后面还有一个人在接近，我把他拉住了嘛，拉住了拉回来一点，另外一个人就跟我一起把他就在半道然后一起接回来。拉上来以后，那妈妈就哭着过来跟我说谢谢了。
3: 下面这个孩子也让人啊手心冒汗，在湖北宜都啊，一名6岁的男孩驾驶一辆迷你摩托啊，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就快速的行驶，还做出了啊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2: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16: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也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2: 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16: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2: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16: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啊。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3: 聊城的马先生啊，向我们反映，今年1月份呢是计划加盟美林友便利店啊，交纳了10000元的定金，收据当中呢明明写着啊，这个选址如果不合适的话啊，全额退款。可是，在选址不满意之后呢，这马先生提出退款申请，半年过去了，万元的定金是迟迟没有归还。咱们来看看。
17: 上面写的是要退定金，什么叫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18: 有写时间吗？
19: 今年1月份，我想加盟美林友开便利店，他答应我交10000定金，派人来给我选址，选址我认为不满意，他就把钱退给我。这个退钱的事儿在收据上已经写上了。他来的人我选了6天，我都不满意，他当时答应我给我退钱，从春节之前到现在一直没给我退。我的诉求是把定金退回来。
20: 好吧，你找丁总就可以了啊。
17: 那丁总能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吗？
20: 对，只有他能负责。好吧，
17: 咱这边就不管了。
18: 我只能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现在不扯皮，很简单，月底之前我会解决好这个事情。
17: 之前的时候承诺了这么多次，为什么没有处理？我刚才不是问过您了吗？
18: 没有合适的方案呀，就没有合适的方案。
17: 什么叫没有合适的方案？你上面写的是要退定金，什么叫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18: 有写时间吗？
17: 那你们这是要打这个文字的游戏呗？就是
18: 有人要打文字游戏吗？有从始至终说过一句不退吗？
19: 给你签协议，月底之前给你钱到位，给我2000块钱，然后他的交通、住宿、吃住，我全给他了6天，给他1200，然后那工资呢？我没给发呀，我哪是你的工作人员选制？他说那得扣，他有规定。
3: 经过帮办的协调呢，目前啊，美林有愿意在签署相关协议的情况下啊，全额退款我们的定金了。大家伙平时遇到什么难题啊、麻烦事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呢是生活帮银铃6:30。很多女性啊，在常规体检啊、做 B 超的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个常见的问题，那就是查出了卵巢囊肿。大部分人呢，看到报告之后呢，都非常的焦虑，要么就是盲目的恐慌，担心癌变；要么呢，就轻信偏方，随意按摩啊、调理。还有人觉得，哎，不痛不痒，咱就不管了。这个卵巢囊肿是怎么回事？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什么样的容易恶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省立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刘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刘主任你好，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咱开门见山嘛，首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是卵巢囊肿，为什么发病率这么高啊？是不是长了囊肿它就是长肿瘤？
21: 首先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卵巢囊肿呢不等于卵巢肿瘤，更不等于卵巢癌。其实通俗来说吧，卵巢囊肿呢，就是在卵巢的表面或卵巢内部形成的、长出的这样一个囊性的小包，内容物呢大部分都是液体，少数呢可能还有实性的成分，是我们女性最常见的妇科良性的病变之一。那其实卵巢囊肿呢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超过90%的卵巢囊肿它都是良性的，尤其是在育龄期女性发病率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分女性她的卵巢每个月都会经历卵泡的成熟、排卵、激素的波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内分泌啊或者患者的情绪、作息甚至炎症反应的一些改变，这些情况都可能诱发卵巢囊肿的发生。它其实属于一种非常普遍的生理的或者轻微病理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不用恐慌。只有极少数的病理性的卵巢囊肿，它存在着极低的这样的恶变的概率。所以大家在查体发现卵巢囊肿后呢，就完全不必过度恐慌，也不要盲目给自己贴上长肿瘤了的这样的标签。
3: 刚才你也提到了，在医学上呢，有这种生理性的，包括病理性的囊肿，到底该怎么区分？还有就是分别啊，需要怎么治疗呢？
21: 就是我们发现卵巢囊肿后呢，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鉴别它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其实70%左右的卵巢囊肿呢，它都属于生理性囊肿。它是和月经周期相关的。可以自行消退，这种囊肿其实完全不需要治疗。生理性囊肿呢，我们最主要的有比如卵泡囊肿、黄片囊肿，这类囊肿大部分的直径呢它都小于5厘米，病人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啊，也可以自行消退。卵泡囊肿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卵泡发育成熟了，但是它没有能够成功的排卵这样形成的。而黄体囊肿呢是我们在排卵之后它的黄体它没有正常的退化形成积液啊，这样形成的。这类囊肿呢都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导致什么损害，一般情况下在1到3个月的月经周期之后它就会自行的吸收消失了。所以对于这部分囊肿的鉴别诊断，我们就是观察，那么在1到3个月后，在月经干净后的3到7天我们再复查 B 超就可以了。而病理性囊肿它是不会自行消退的，它是卵巢组织异常增生形成的。比较常见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包括比如卵巢的畸胎瘤、子宫内膜异位性囊肿，也就我们说的巧克力囊肿，还有卵巢的囊腺瘤等等。那么这些囊肿它是持续存在的，而且呢有可能慢慢的增大，相应的就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痛经下腹痛、月经紊乱等等的问题。那么这些囊肿需要我们进行定期的监测，要根据它的大小、症状去做针对性的干预。
3: 那如果是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就说明咱们的卵巢囊肿需要警惕了，这个时候就得及时就医了。
21: 其实呢，这个卵巢的解剖学位置啊，它是在盆腔深部，所以它不容易出现症状。我们知道有好多卵巢癌的病人在早期也完全没有症状，所以一些小型的囊肿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大部分是通过我们查体的时候 B 超发现的。但是我们如果身体出现一些异常情况的时候，可能提示我们需要就医了，这时候可能会发现卵巢囊肿。那么比如说如果经常会出现你单侧下腹的隐痛坠胀或者是这种情况在经期劳累后的加重，另外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腰底的酸痛啊，同房的疼痛啊，慢性的盆腔痛等等，还有就是出现了月经的紊乱，比如经期了延长啊，非经期的出血啊，经量的异常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如果这个囊肿越长越大，可能会出现下腹部或者腹部的这样一个膨隆坠胀还可能出现尿频啊这些压迫症状。那么出现这些情况就提醒我们要及时就医。还有一个急症情况，就是一旦我们出现剧烈的下腹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是大概率有可能出现卵巢的T扭转或者破裂这种急症情况。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如果拖延，可能会导致比如卵巢的坏死、腹腔内出血这种严重的后果。所以一旦确诊，应该立即手术探查。
3: 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癌变的风险，就是什么样的卵巢囊肿容易就恶变，特别是对一些年龄大的女性，比如说绝经之后啊查出来的，这种风险高吗？
21: 首先我们看一下卵巢癌的发病率其实不高哈，我们国家这种粗发病率大约每年是10万分之8例哈，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的权威指南也都提出了，对于一些单纯性的小于5厘米的单侧的完全囊性的没有实性成分的这些囊肿，它的恶变概率几乎是零啊，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也需要警惕一些高危囊肿，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特征的时候，提示我们可能有恶变的风险。比如说卵巢这个囊肿的直径突然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增大，另外就是双侧的多发的囊肿，还有 B 超提示囊壁增厚了，有乳头状出起了，或者存在实性成分了，伴有腹水了，同时又伴有肿瘤标志物这种异常升高的情况，就我们要高度怀疑它有恶变的这种风险。对于绝经后女性，如果查出卵巢囊肿，那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分的女性她的卵巢功能已经衰竭了，就是卵巢进入一个萎缩静止状态了，所以这部分时间她基本上不会再出现生理性囊肿了。所以一旦有新发的卵巢的囊肿，那么病理性的还有恶变的风险就大幅度的提高了。所以呢，对这部分患者要高度警惕，那么不要盲目的拖延观察，她需要进一步的筛查去进行明确的诊断。
3: 现在好像还有很多的偏方啊，网上有好多啊，比如说按摩呀、艾灸啊、精油保养啊，吃一些保健品呀、消除囊肿啊，这些方法靠谱吗？
21: 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些都是不靠谱的。
3: 不靠谱啊。
21: 对。刚才我们谈到了大部分的生理性囊肿它是不需要处理的啊，它可以自行消退的，所以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啊或者其他的干预。那么对于病理性囊肿来说呢，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什么推拿呀、精油啊、艾灸啊这些办法，还是保健品和药物，它其实都无法彻底的根治性的消除这种病理性囊肿，所以是无用的。反而如果就是这种过大的外力的盲目的按摩呀、推压呀，有可能导致比较大的囊肿破裂
3: 甚至很有危险。
21: 对，扭转，那么就是这就会形成比如说急腹症啊，还有感染这种情况，是严重危害病人的健康的。另外呢，就是一些消囊肿的保健品啊，或者一些偏方，那么它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临床依据哈，因为它没有办法根治病理性囊肿啊。而且呢，如果长期的这样的乱用，它可能干扰病人的内分泌甚至影响病人的肝肾功能就是形成一些这个对患者健康的一个损害。其实有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病理性囊肿引起的相关的一些疼痛啊等等的症状，我们是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药物进行缓解的，但是它只能缓解症状，它也没办法彻底去消除囊肿 是这样的。
3: 如果说患者一旦查出了卵巢囊肿啊，到底要不要手术？还有就是手术评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21: 其实对于病理性的卵巢囊肿的主要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所以我们查体发现卵巢囊肿，第一步还是要鉴别诊断，就是到底是个病理性的还是个生理性的。那生理性的我们就是观察，是吧？一到三个月这样定期的观察。那即便是确诊了是病理性的，对于一些很小的良性的病理性囊肿呢，特别是小于5厘米的，也可以采取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特别是临床症状不明显的这部分病人，还可以定期的B 超的这样的一个复查。但是呢，对于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病理性囊肿，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囊肿，或者是这个囊肿出现持续的快速的增大，出现了腹痛、压迫症状，或者是月经的变化，或者是 B 超提示我们可能有恶变的风险了，再就是急腹症啊，如果出现了破裂、扭转这种情况，我们都需要手术治疗。那我们现在临床上采用的都是微创的手术，这种手术创伤非常小，病人其实恢复很快，而且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我们卵巢的功能，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手术啊，也不要过度的这个恐惧。
3: 还有备孕当中的女性，如果查出了卵巢囊肿，还能正常的备孕吗？影响胎儿的健康吗？
21: 这个也要看情况，是吧？刚才我们提到的生理性囊肿，这部分囊肿它完全不影响我们的备孕哈。还有一些虽然是病理性囊肿，但是比较小啊，这种囊肿它也不影响排卵，也不影响受孕，也不影响胎儿的健康，所以这部分患者呢是不需要终止备孕的，就是他还可以正常备孕。但是有一些如果囊肿比较大，比如说比较大的巧克力囊肿、多发囊肿比较大的囊腺瘤、畸胎瘤，我们如果考虑到这种囊肿可能影响到卵巢的排卵，或者是可能会降低患者的受孕的概率，以及我们在孕期有可能出现比如地扭转或者破裂这种风险，这种病人我们还是建议你在孕前做一个系统的检查，由我们医生去评估这个囊肿的性质。对于这种大的高危的囊肿，也建议提前我们做微创的手术治疗，那在治愈之后我们再备孕可能会更加安全。另外在孕期如果妊娠过程中发现了卵巢囊肿的，也不必过于恐慌哈。大部分的孕妇那么可以安全的度过孕期，那我们只需要定期产检监测就可以了。那如果万不得已我们需要在孕期手术，一般我们会选择在妊娠的第14周到20周这个时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手术时机，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也可以安全的度过手术期的。
3: 是没有问题的。
21: 对
3: 啊，那在日常生活中啊，如何科学的咱们先预防别得，是吧？再有几个就是一旦查出来之后我们该如何的定期的进行复查。
21: 其实目前肿瘤的发病原因也不清楚，那么还没有一些就是明确一定能预防卵巢囊肿发生的这样的手段。但是我们平常做到几点吧，主要是两部分，我觉得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稳定内分泌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不熬夜避免焦虑避免这种情绪和作息的紊乱导致的内分泌失调。再就是呢，饮食要健康的科学的饮食，那你既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过度的节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不要去乱吃一些成分不明的可能含有雌激素的这样的所以保健品或者是补品。再一方面就是运动，适当的运动，避免久坐去改善我们盆腔的血液循环，主要这是生活习惯的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健康查体，那我们超声检查是我们发现卵巢囊肿以及我们监测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孕龄期妇女还是应该进行定期的这样的妇科检查，包括超声检查。而有这种高危囊肿的或者是中老年妇女，那么除了 B 超检查，如果发现了囊肿之后呢，还应该进行肿瘤标记物的这个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做到定期的这样的一个筛查。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家庭里有这个卵巢癌、内膜癌或者乳腺癌的家族史的这种患者，还是建议进行基因检测和遗传咨询的。一旦发现比如说 BRCA 基因的突变引起综合征，这部分患者就是高危的这个人群，那么除了定期查体，那么在完成生育之后，在适当的年龄，我们还是建议做预防性的切除的，这个要进行遗传咨询。
3: 要早发现、早干预、
21: 早
3: 治疗。
21: 早干预。
3: 谢谢。今天感谢刘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专业的分析啊。卵巢囊肿呢啊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咱别盲目恐慌。
21: 对。
3: 轻信那些偏方啊，忽视了这个复查。其实女性朋友们，应该正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摒弃一些养生的网络上的误区。定期的做好我们妇科的体检，科学养护卵巢，远离妇科疾病的困扰。好，接下来休息一下。
0: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这两年啊，演唱会市场那是异常的火爆啊，不少粉丝呢追随自己的偶像全国各地的跑，甚至出国追星。哎，一些诈骗分子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就挖下了种种针对粉丝的陷阱。你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位，就情绪价值拉满的知心大姐。
1: 周女士是某国外明星团体的粉丝，平时热衷于偶像的表演、周边等，也一直期盼着能在线下看到偶像的演唱会。前不久，她看到偶像即将在国外开演唱会，时间很合适，便想去现场应援。可出国交通、住宿成本都很高，周女士便想找个搭子分摊费用。
22: 正好在小红书上刷了嘛，然后就看见有一个人发了个帖子说可以一起去，然后可以拼房，然后我正好其实也有这个需求嘛，我就打开看了一下，然后给他咨询了一下。
1: 对方自称姓陆，也是这个偶像团体的粉丝，并且跟周女士喜欢的是同一个成员，两人越聊越投机。因为陆某年龄较大，周女士一直将她当作大姐姐。
22: 我们俩就在上面商量了一下，订了一个酒店。
1: 之后周女士便按照约定将房费的一半1000多元转到了对方提供的支付宝上。做好这一切后，周女士就订好机票，准备出国看演唱会了。
22: 直到我其实我出发已经到那边了，然后发现酒店前台根本就没有这个订房信息，然后我立马在微信上找他，就是也联系不上人了，然后才反应过来我被骗。
3: 周女士是不甘心上当啊，回国之后呢，便在平台上啊搜索相关的信息，找到了好几个跟她有同样经历的人，大家呢就抱团取暖，组建了相关的交流群，联络上了十几名啊同样被骗的粉丝，并且渐渐的凑齐了骗子的真实身份啊，宜兴的女子陆某。于是呢，他们向宜兴公安机关啊报警求助，很快陆某被抓获归案。
1: 陆某到案后承认了自己冒充粉丝身份诈骗钱款的犯罪事实。经查，陆某之前就有过类似前科。
4: 陆某呢，他实际上呢，这次是二进宫了。他前面也是因为类似的诈骗饭圈的演唱会门票被判刑的，所以这一次呢，他等于是有一个轻车熟路。
1: 刑满释放后不久，陆某结识男友，并生下了一个孩子。面对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没有正当工作的陆某便想重操旧业。浏览社交媒体后，陆某发现很多年轻粉丝出国追星时有拼房拼车的需求。
5: 私信联系了，
6: 那联系之后呢？
5: 就说一起去了。
4: 首先一个，他就是包装自己是同样喜欢我们的防弹少年团这样一个团体，并且通过一些讽刺饭圈之间的这样一个术语来了解到我本案的被害人是喜欢某位明星的，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热聊，然后才产生了这样一种信任。
1: 建立基本信任之后，陆某便声称自己多次前往国外追星，非常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交通住宿等情况。另外他还是一些酒店的会员，订房可以打折。
6: 你个人有没有护照啊？
5: 没有。
1: 陆某承认他的那些出国追星经历都是套用的网上资料，那些饭圈术语也都是现学现卖的，目的就是加深粉丝对自己的信任。待对方支付一半房费之后，他就迅速取消酒店订单，并跟对方切断联系。
4: 一开始我们的被害人对于这个大姐姐是非常的信任的，说了自己很多不光是追星包括生活上的一些困扰会向她倾诉。那陆某呢，会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也说自己也是遇到了这些困难，追星的时候也家里人不支持这些。对方其实是在网上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当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之后呢，回过头来就开始找陆某呢，就是会发一些非常崩溃的表情包，说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我的感情呢？我这么相信你。其实上对于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心理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创伤的。
1: 经查，在半年时间里，陆某诈骗北京、山东、重庆等全国各地受害人30多人，诈骗所得20多万元。
23: 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陆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利用网络多次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被告人陆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刑罚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陆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3: 近日，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是接到报警了，称在运城县双桥镇华英桥附近发生了追尾事故，现场一人被困。接警之后呢，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是立刻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2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询问得知，面包车司机分心走神追尾前方正在排队等候卸货的半挂车，剧烈撞击导致面包车驾驶室钻入半挂车底部，车身严重变形破损，司机受伤严重无法脱困，情况十分紧急。消防救援人员首先利用消防车的牵引力将半挂车和面包车分开，以便展开下一步救援，然后利用液压扩张器对被困人员腿部位置进行扩张，逐步开辟充足救援空间。
25: 慢慢走一点，慢慢走行吗？
24: 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消防人员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交予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后经了解，因救援及时，被困人员已脱离生命危险。
3: 江苏南京一停车场，一名男子突然晕倒了，而且同行的人呢是一边打120，一边紧急的呼救。此时啊，外卖员徐兴成是正好经过，他顾不上送餐，立刻骑车从小区的门岗取了 AED。咱们来看看。
26: 当天上午9点多，一男子突然晕倒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停车场内，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此时外卖员徐兴成正经过这里，发现有人需要急救，他顾不上配送订单，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小区门岗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27: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 A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2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26: 很快120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 医护人员查看情况后迅速将男子送往医院。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医生介绍，对男子及时规范的前期处置，为医院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7: 我伤势才扣10000啊，那是一条人命啊，那肯定值得的呀。
3: 紧急时刻，外卖小哥好样的，咱给他点个赞。最近啊，三伏天光脚踩地免费养生的话题非常的火，不少人呢也跟风尝试。这个光脚踩地真的能养生吗？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咱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8: 三伏天用脚直接跟地面来接触，比你泡脚100次都有用。
9: 根据网上的说法，三伏天阳光加热地面，光脚踩地能借助地表的阳气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说踩了几天很舒服，也有人说地面太烫了，走一圈回来脚上起了好几个水泡。专家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方式。
21: 脚底上有我们半数以上的一些经络呀、穴位，还有脏腑反射区，我们可以通过和地面的接触来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来起到一个舒筋通络呀、改善气血运行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阳气比较充盛，地气比较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补阳的方式，可以改善一些下焦虚寒或者是一些上热下寒的症状，比如说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腔溃疡啊，还有容易心烦啊、失眠，但是会手足心冷，还有是小腹冷痛这种症状，都可以来改善改善。
9: 三伏天光脚踩地虽有好处，但要警惕中暑烫伤风险。首先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直射的时段活动。其次尽量选择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另外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
21: 踩完之后呢，也要注意自然的回汗，不要立刻去吹空调或者是用冷水冲脚之类的，会容易更加造成一些阳气的损伤，可以适当的再饮一杯温开水。
9: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型体质，平时容易口干、咽干、口苦，或者湿热内蕴型体质，大便比较黏腻、舌苔黄腻，这类人群本身体内的火就比较旺，这个时候在光脚踩地不仅不合适，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10: 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1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炎炎夏日，去哪里避暑呢？有人选择去东北，有人选择去高海拔的地方，像青海啊、云南。其实，在咱们山东沂水有个宝藏小镇，那里啊有好多天然的大空调啊。今天遇见宝藏乡村，就带您去揭秘这个宝藏小镇。
12: 常年恒温18度，是一个天然的空调。
13: 山东人的嘴太严了，这里的夏天竟然不用开空调。
14: 18度的夏天不是白说的。
13: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打卡沂水县院东头镇18度的夏天。
12: 竟然冻，你看。
13: 第一站，萤火虫水洞。
0: 我们萤火虫水洞地下大峡谷旅游区呢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来到萤火虫水洞呢，主要是以欣赏蝴蝶和萤火虫为主。
2: 萤火虫水洞进来像是一片竹林，
15: 室外温度是27度，咱一会儿看看进到洞里多少度。
16: 穿过竹林就来到了萤鱼湖，
0: 最大的萤火虫也就跟中间这个那么大了，方是为这个中小学生提供研学的一个场所，深受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地方。现在所乘坐的这个观光车呢，可以代步1000米左右的距离，把我们送到下一处景点蝴蝶谷的下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地方叫生态莲花谷。咱们继续往前走呢，左手边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做了卡通的萤火虫，它的生长周期分别呢是卵、幼虫、蛹、成虫四个时期。同时，这个地方呢也是萤火虫的自然保护区。那么到了盛夏来临的季节呢，这个地方在傍晚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野生的萤火虫在这里来回的飞舞。这个地方是咱们下车的地方，咱们下一站呢就进入蝴蝶谷去欣赏美丽的蝴蝶。蝴蝶谷的入口，今天咱们是在最后一站的露天观赏区去欣赏蝴蝶。可能因为下过雨的原因，这个蝴蝶基本上都躲到树叶下面了，因为蝴蝶它是喜欢阳光的。那么进来之后打造的是一个四季常青的展馆，进来大家可以闻到淡淡的花香。那么在不同的季节呢，这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花在开放，这边的桂花开放的时候是特别特别香的。如果这要不下雨的话，整个里边这个蝴蝶就是来回的飞。这些蝴蝶它不怕人，穿红色的衣服的话，那个蝴蝶就以为你是一朵花，它会飞到你的身上。有一个词呢叫破茧成蝶，讲的就是这个过程。咱们刚刚可以看到，你看有很多蝴蝶刚刚破茧而出。好，咱们从蝴蝶谷出来之后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蝴蝶标本馆，我们会把度过生命周期的蝴蝶呢放到这里做成标本来供大家来欣赏。
15: 从蝴蝶谷出来又到了漂流的地方。

0: 们现在来到的萤火虫水洞呢，常年恒温18度，是一个天然的空调。
1: 哎呀，瞬间感觉凉快了。
0: 对。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段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娃娃鱼观赏区，在这里呢，咱们可以欣赏到5到80岁年龄不等的娃娃鱼。哦，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18.8。
0: 在萤火虫水洞，门票价格是120，漂流是50，两站观光车是20块钱，咱们买通票是166，这样就相当于把两站的观光车给省掉了。欢迎大家来萤火虫水洞景区。
2: 看着真好啊！除了萤火虫水洞呢，还有哪些好玩的呢？明天呢，继续给大家介绍，敬请期待。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宠物玩具市场呢，正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了。位于枣庄市翼城区的一家宠物用品企业是顺势而为，通过严把品质，敏锐捕捉市场的需求，让小小的宠物玩具不仅玩出了新花样，更撬动了广阔的国际大市场。
3: 走进枣庄市哈贝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工人穿梭在各个工位间，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场景。从打样下料到拼接缝制，再到填充物料、封装打包，一道道工序紧密衔接，稳步推进，随后一件件宠物用品便制作完成。
4: 我手里拿这个抱枕是宠物抱枕，它主要用于小狗小猫在上面睡觉，非常的实用。这个抱枕从下料到制作完成大概需要10来道工序，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赶制订单。
3: 据了解，该企业主要专注于宠物玩具及窝垫的研发与生产。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一件产品不仅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更赢得了海外客户的广泛青睐。
5: 我们的产品主要通过外贸公司销往海外市场，现在呢，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11月份。
3: 订单的火爆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年产值4000多万元，有效带动群众就业200多人。企业通过设立灵活用工岗位，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既增加了收入，又兼顾了家庭，真正做到了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的双赢。
6: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预定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宠物玩具的潜力，继续推出一些有特色、深受市场青睐的产品。同时，我们将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和生产规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收，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大热天的，选一个西瓜啊解暑，那是又爽又舒服啊！如何挑选西瓜呢？哎，有的人就要用经验啊，有的人呢现在就借助 AI 工具了。那 AI 能挑好吗？记者通过小实验，咱们一起来看看。
7: 夏天到了，吃瓜群众们，你们真的会挑西瓜吗？
8: 每次来到瓜摊前，拍一拍，听一听，感觉真像那么回事儿。可买回家切开一看，全像开盲盒，专凭运气。没事儿，今天我们就来做个小实验，还是咱的经验靠谱，还是现在的 AI 黑科技更懂西瓜。
9: 用食指第二个骨节去敲击西瓜表面，听着有没响声。
10: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买果切，不用自己挑了。
11: 看它这个花围长得宽一些，要饱满一些，花地枝要小一点的。
8: 看来啊，挑瓜这个事儿，有人靠经验，有人靠运气，而他靠的是算法。走，我们一起挑瓜去。
12: 请告诉我这里面哪个西瓜最甜。
13: 就选中间带红色贴纸的那颗，纹路清晰又紧凑，关节小，熟度刚好。
8: 根据大家的经验，挑西瓜讲究的是瓜皮绿，瓜

0: 投票 AI 挑选的西瓜收获五票，人工挑选的达到两票。在测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每个人的口感偏好不同 ，AI 可以用来参考，合不合口味还是因人而异。
1: 老一辈的经验很宝贵，而 AI 把挑瓜技巧变成人人都能掌握的技术。其实 AI 的算法依据也是来自于人的经验。如果你也想要挑到满意的西瓜，但是缺乏实战经验的，不妨借助 AI 来帮您做做参考。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精彩片段啊，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的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3: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终南山黄镇镇毛泽房镇。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4: 现在是早上七。

0: 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投保后查出癌症，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6: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
4: 究竟是合理索赔还是存在欺诈，双方各执一词。
6: 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7: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8: 这个就是邵志伟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4: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可以免责？法庭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保险条款啊，很多人都会表示这个条款看起来又长又难懂，很难会有耐心去完全读完。所以说呢，很多人在投保的时候，在基本没有看清楚条款的时候就匆匆的签下了字，殊不知这样做会为日后的理赔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这不，浙江的邵志伟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4: 36岁的邵志伟是浙江省江山市人，7年前为了生计，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河南南阳做油漆生意，每天起早贪黑，很是辛苦。
6: 我们的公司是在永康，然后那边设了个办事处，我们就在那边帮他负责销售。
4: 邵志伟所说的销售，就是如果有客户订货，他就亲自开车送货上门。工作虽然辛苦，可在他的努力之下，订单不断。
6: 就是整天都忙于在路上，基本上都在路上来回的奔波。
4: 有一天，邵志伟跟妻子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最近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了。
10: 他就说上厕所比较多嘛，就是次数比较多，
6: 大概有半个月就是拉出来都是稀的，以前不是这样，都是成型的嘛。
4: 邵志伟原来每天只大便一次，后来改为每天4-5次了，有的时候还更多，这让他苦不堪言。
6: 这里那个疼，我说这个腰会不会就是有点酸嘛？我说是不是肾亏啊？去检查一下。
10: 后来我们就去河南那边先检查。
4: 在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邵志伟做了内窥镜和 CT 检查，
6: 检查出来还是完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无非就是个这个里面发炎或者是怎么样哈。然后我们就配点药吃吃。
4: 医院给邵志伟诊断的结果是不是癌症，但怀疑是结肠炎，所以在结肠炎几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对于医生在诊断结果后面画的问号，邵志伟夫妇刚开始没有在意，回家后边吃药边工作。
6: 后来又在家里拉了大概半个礼拜吧，厕所就是3-4天。后来我就去卫生所挂盐水，盐水一挂又好了，然后好了完了以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这种。
4: 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这个症状时好时坏， 邵志卫就这样没太在意的过了两个月。然而突然有一天，以前疼痛的症状再次出现了，
6: 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个疼了，然后我再去做第一次，因为我们没做这个肠镜，只做了这个 CT， 所以他们没检查出来。第二次是做肠镜，然后他怀疑里面是有这种东西。
4: 邵志卫第二次去医院，内窥镜的诊断结果为结肠癌。这个诊断结果犹如雷击一般，邵志卫怎么也无法接受。而更让邵志卫无法接受的，却是因为这次检查他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打起了长达两年的官司。
9: 可以说邵志卫先生的遭遇让人非常的同情。那么他的病为什么会和保险公司扯上了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接启勇，有请。
4: 接启勇，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曾多次获得法院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9: 这个邵志卫为什么会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呢？
8: 这个邵志卫在诊断患病之前，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人身保险，该人身保险包括了重大疾病保险等多个保险项目。邵志卫后来被诊断患有结肠癌，这个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重大疾病的范围，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应当依约赔偿，但是保险公司认为不应该属于他们的保险责任，故不予赔偿。为此，这个邵志卫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9: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付邵志卫啊？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邵志卫的病情确诊后，花费的高额医药费很快就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全家人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6: 我们客户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在哪里？我说在医院里。最近我说在医院里这个动手术，那是什么原因？然后刚好我客户他老婆也是做保险的嘛，然后提到这一点。
4: 这个电话让邵志卫想起了自己不久前购买的保险，于是他立即找到保险公司要求理赔。然而一周后，保险公司却给了他一个意外又难以接受的答复。
6: 就他们就以这个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4: 保险公司声称他们拒绝理赔是因为邵志卫的保险合同还处在等待期内，不符合理赔条款。那么什么是等待期呢？保险合同内的等待期又称观察期或免责期，是指人寿保险合同在生效的指定时期内，即使发生保险事故，受益人也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而保险公司设置等待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投保人明知道将发生保险事故却马上投保以获得保险赔偿的行为。从邵志卫的保险合同上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为90天。
9: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是不是真的属于在等待期呢？
8: 这个就是邵志卫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邵志卫于2014年7月1日这个投保了该份保险，2014年9月29日到医院诊断为被诊断为这个结肠癌。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时间点是在保险条款约定的等待期之内，所以他们不承担这个赔付责任。
9: 那么在医院确诊病情到找保险公司去理赔的这段时间之内，邵志卫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自从邵志卫被诊断为结肠癌后，邵志卫一家人的情绪近乎崩溃。一个月后，邵志卫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回到浙江省肿瘤医院再次做了检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为结肠恶性肿瘤。两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但对于邵志卫一家来说还是不愿意相信。
10: 我们以前在家里像盖房子，连着盖房子又得出去赶集干活，就一天都得去做这些东西，然后身体又不会感冒也不会干嘛，身体很好，一年到头他又不用去医院。以前就是家里的他撑着，那他出事了没人撑了，这得我自己去想办法去撑着。
4: 后来邵志卫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副结肠癌根治术手术。按照医院的治疗流程，癌症病人手术后必须经过放化疗来消除残留在体内的癌细胞，以防复发。因此邵志卫在手术后的半年内做了八次化疗。
6: 很难受，那每次那化疗就是生不如死，要是流鼻涕，要是流眼泪，要是反正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有。过完以后，而且这个整个人都不舒服，很难受的。
10: 手术结束，他那时候住院，我陪了他十五天嘛，半个月。那时候就花了十几万吧，十五六万。
4: 丈夫因病不能继续工作，高额的医疗费靠妻子一人也负担不起了，因此向法院起诉后，邵志卫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8万元。
6: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这个是在等待期以内的。
4: 按照保险公司提供的资料，邵志卫的病情发展情况为2014年7月1日购买了保险公司的平安福险，2014年9月9日因大便次数改变去医院就诊，诊断为疑似结肠炎，2014年9月29日再次医院复查，诊断为结肠癌，2014年10月6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就诊，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2014年10月15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2014年11月邵志卫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15年1月14日保险公司答复不予理赔并退还保险金。保险公司认为，根据邵志卫就诊时间表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应该是从2014年7月2日算起，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邵志卫在2014年9月29日医院复查时查出结肠癌，在合同生效后的90天内，属于等待期内。2015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邵志卫是在合同签订后90日患病的，符合合同约定条款，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理赔之责。签字以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一定可以免责？
6: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
7: 我方认为，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民事责任。
4: 法庭上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让案情逆转？
7: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8: 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
4: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一审判决后，邵志卫上诉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的庭审中，他认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销售保险时工作不到位，导致自己在不完全理解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匆匆地签了字，因此保险公司是有责任的。
6: 看不懂那个条框框框框条条，的确不要说我现在就是想去刻意的去看，就是我想刻意的去看，他也不会了解。
9: 那么法律上对于免责声明是怎么规定的？邵志卫他的说法成立吗？
8: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应该进行相应的提示，并且对该内容向投保人进行明确告知，没有提示或者明确告知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至于邵志卫的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还要了解他签订该份人身保险合同的整个过程。
4: 邵志卫说，当时卖保险的业务员是自己供货商的前妻，叫江春燕，鉴于生意关系他才购买了这份保险。
6: 开始是第一次是那个南阳本地也是那个保险公司找我，当时我都不怎么相信哈。后来我们的客户他老婆也做这个保险，然后他一下子买了好几份保险，他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份保险，这个你看一年四季你都基本上都在路上，在家的时间都很少。
4: 尽管听江春燕说买保险有很多好处， 但是一想到每年都要几万元的保险费，邵志伟还是有点舍不得，当时没有购买。
6: 第二个推销呢，也是因为一个客户，因为客户他那个他们是公司厂里面有些会手啊或者是怎么样弄伤啊，然后他们保险也确确实实给他报了嘛，然后他跟我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一份保险，你一年四季在车里在坐在车上到处都跑，那我想也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买。
4: 在庭审中，邵志伟说，尽管他购买了保险，但是对于保险的具体内容他看不懂，也没有仔细看，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没有尽到说明提醒的义务。
6: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当初签字的时候是我的老板拿过来让我签的，就是江春燕的老公拿过来让我签的。
4: 保险公司认为邵志伟是在找借口，因为保险业务员江春燕早已离职，而且和邵志伟的供应商老板也已经离婚，很难到庭作证，无法证实邵志伟的说法是否具有真实性。
7: 方认为就是根据那个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投保提示书中都已经明确的说明投保人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合同解除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的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我方认为被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明确的民事责任。
4: 对此邵志伟申辩说，即使是自己在合同上签了字，也不代表自己真正明白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6: 他跟我说了，就是具体就是保险有哪些好处，对我们有什么那个保障。而且我还补充了一点，我说，咦，这不是要先到医院检查的吗？他说这个不用。
4: 那么，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是否需要健康检查呢？对于这一点，保险公司认为，有些政策可以是灵活掌握的。
7: 去医院体检并不是我们投保这份保险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不是一定要去体检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投保的时候都有对他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个询问，包括几年内你有没有去过医院或者是有没有做过手术，都有一个健康的询问的，是说一份保险合同给了你，你看一下直接签掉，我们都是有一些健康方面的询问的。
9: 好，那么双方对于这个免责条款可以说是各有各的说法哈。那么最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8: 庭审中，双方对邵志伟在等待期内因结肠疾病到医院就诊，并且该就诊部位与其后来被诊断结肠癌的部位是同一个部位，双方都没有异议的。那么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完成对该条款的显示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呢？我们法院认为没有。保险公司还应提供证据证明邵志伟前后被诊断的结肠炎导致了其后来被诊断为结肠癌的这个疾病。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病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但是我们法院也不能直接因为前后病是同一部位而直接认定这个导致关系就一定成立。
4: 对于法庭提出格式条款的说法，保险公司并不认同，合同内是存在一些格式条款的。
7: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4: 然而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邵志伟的病情发生时间以及前后的就医情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性，符合合同约定的等待期。两份诊断相同的部位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欺诈？
7: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6: 我知道这九十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4: 什么样的推断让法庭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8: 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7: 根据上诉人的在等待期内的检查报告单可知，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 并且被确诊也是由之前的检查作为辅助，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退还本附加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附加险合同终止这一条。
11: 觉得他说的不对，我如果说九月二十九号知道这有确诊为这个，假如哈确诊为这个恶性肿瘤，他打问号的，我如果知道的话，我知道这九十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9: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他的病是否属于等待期内？法院最终怎么认定呢？
8: 他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之前去就诊过，当时是结肠炎，后来是结肠癌。那么按照他的保险条款的规定，就是说因导致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之前就去就诊过，那我保险公司不赔的。那我们二审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导致关系你保险公司不能解决，不能证明，那不适用于这一条。那么第二个，这个到底属于九十一天还是九十天？一审法院就是认为这是第九十天，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第九十一天，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4: 法院认为，保险合同约定签字之日起生效，即等待期的起算时间是从七月一日开始的，九月二十九日已经是第九十一天了，超过了等待期。2015年11月30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邵志卫保险金18万元，驳回邵志卫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生效后，邵志卫拿到了18万的赔偿，官司能打赢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邵志卫一家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今年是邵志卫患癌的第二年。医生说，手术后的癌细胞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复发。但是只要到了第五年，复查的时候身体上没有什么变化，病情才算基本稳定。
10: 他们就希望他尽快好吧，我想应该动手术呢，自己调养的应该能好。
9: 好，您觉得这样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8: 我认为通过这一个案件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投保人来说，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应该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内容，理解保险条款，特别是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含义，避免在未充分了解保险合同内容及相应条款含义的情况下草率地签订保险合同。另外一方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应尽量明确保险条款的含义，尽量避免有歧义的保险条款的出现，合理地防范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道德风险。同时，保险公司应诚信经营，规范保险从业人员的业务行为，积极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就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发生保险事故后依约进行保险理赔。
9: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12: 如果是基于格式合同又发生争议了，我们双方理解的不一样，你说的是 A， 我理解的是 B， 到最后发生争议怎么办？发生争议之后一定要借助于诉讼或者是仲裁。这格式合同的特点就是，这个双方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占有优势，一方占有劣势。但是我们遇到格式合同签订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啊。首先，我们先要看看这个格式合同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提示的那些条款。这些特别提示的条款，往往是要通过字体的颜色的加重，或者字体变化。或者是画上下划线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提示，如果有这些提示的话，那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些条款往往都是限制或者免除提供格式合同一方责任的条款，对咱来说利益重大，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问，而让他解释清楚，直到解释到你明白为止。而如果可行的话，他解释你还可以录个音。
9: 好，感谢专家说法。有人说呢，保险合同就像天书一样，买之前看不懂，买后理赔更难。其实呢，买保险的时候没必要把条款都看个清楚啊，其实弄清楚几个关键问题就可以了。比如说，赔什么， 不赔什么，他的免责条款又是怎么规定的。弄清楚这几件事情之后呢，就会避免在出险的时候遇到理赔难的问题。好，感谢接法官，谢谢。
13: 谢谢主持人。
9: 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15: 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4: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5: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4: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5: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4: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15: 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滴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 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老人离世，保姆竟然撞倒死者子女。
13: 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4: 停水停电，他们为何要如此对待老人？
16: 把一个鱼都扁了，都拿得稀烂。我当时研究生都气得我哭。
4: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16: 都是我写的酸，我不怀着生气写的酸。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老病死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老人去世了，身为子女呢最应该做的呢就是处理好老人的身后事。那在江苏徐州上家的四兄弟呢还沉浸在老人去世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保姆却把四兄弟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把上家四兄弟告上法庭的老人叫杨大荣，就是四兄弟口中的保姆，今年59岁，是一名退休工人。
16: 他们办了后事，他们都开始翻，那个在那里找钱，那个在那里找钱，都到处找钱。
4: 对于杨大荣的说法，兄弟几个并未否认，他们的确是找到了一个4.4万元的存折，还有藏在鸟笼底下的400元现金。不过他们说这些钱都用在了父亲的葬礼上。
13: 4.4万块钱先拿这个钱先用了，对，然后用不够的地方几个，然后再一起拿了再。
4: 而上家人认为父亲去世后和杨大荣之间的雇佣关系自然就终止了，就问杨大荣今后的打算。杨大荣的回答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13: 他说我有什么打算，我哪儿不去，我这就是我的家。
4: 父亲的家怎么变成了杨大荣的家？兄弟几个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杨大荣却说尚老先生对此早有交代。
16: 我他你只要服侍我，把我服侍好了，我连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
15: 仅仅凭个人的口头约定，杨大荣就可以继承老人的遗产吗？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4: 李小运，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二级法官，曾获得徐州市优秀法官、徐州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个人，并荣立个人三等功。
15: 李法官您好，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杨大荣为什么要起诉上家四兄弟呢？
17: 按照杨大荣的说法，老先生在去世以前告诉过他，也就是说，在我百年以后，这个我们共同居住的房产会留给你，但是上家的人并不承认这种说法，因此双方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杨大荣起诉了四兄弟。
15: 那么杨大荣凭什么要和上家四兄弟来争夺这个遗产呢？
18: 那么他跟尚老先生又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早在十几年前，杨大荣的丈夫去世后，他来到了徐州投奔姐姐。2004年春天，通过婚姻介绍所，杨大荣认识了比自己大26岁的尚庆早。
16: 他头发遍地的都白了，白完了。好，我都走了，他都马上就跑起下来都追我，他把我看上了，他都来追我，叫我要上他家来。
4: 当时的尚庆早已是73岁的高龄。杨大荣觉得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了，但是经过交谈后，杨大荣感觉尚庆早人不错，又是离休工人，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就决定试着相处看看。
16: 我是一个正南七北的找对象的人，对吧？他也是个正南七北找对象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等于说家庭都是不是乱七糟八的人。
4: 见面的当天，尚庆早就把杨大荣带到了小儿子家中，但对小儿媳介绍说是新型的保姆。
13: 他肯定他还没好意思跟我们说，他就始终告诉我们他就是保姆。
4: 尚庆早生前喜欢养鸟，老伴李寿梅去世后，觉得和小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不方便，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搬到了鼓楼区环城路的房子居住。
13: 我还怕人家说闲话哈，不是我不照顾你哈，三哥来做我工作，还说那这样他呢，他要自己过就让他自己过吧，这样对你们也是有利的，所以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有人照顾他不更好吗？
4: 尚庆早和杨大荣这一过就是10多年，直到2015年七月，尚庆早去世。尚家兄弟想让杨大荣尽快离开，而杨大荣却认为房子是尚老爷子留给他的，这里就是他的家。
16: 他们经常都来断我的水，断我的电，冰箱头的东西都坏了。
4: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赶他走，霸占他的房产。面对兄弟几个的有意刁难，他只好向当地派出所求助。
16: 他说：“你们该啷个处理？跟国家发怒，该啷个办啷个办？”他说：“你一个老妈妈在那个儿出去，他不放心，都跟我姐姐那些孩子说，他说你们把他接过去。”他说。
4: 面对杨大荣的指控和怀疑，兄弟几个感到非常气愤。老三说，连父亲房子的水费和电费都是他去交的，他们兄弟几个怎么可能去欺负一个老太太呢？
19: 哥，这个是绝对不对的，这可以说是凭良心说话的，可是这个说话得要负责任，知道吧？我是那个路过那里话，说你父亲的这个什么电费单子说下来了，说没人交，说的那个屋里也没人了，说的啊，通知我又把他交了上去，知道吧？
4: 然而让尚家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大荣非但要争遗产，还亮出了关键证据。
13: 他就拿着他的结婚证说，你看我是和他登记的，我是合法夫妻说的。
4: 这个消息对于尚家兄弟们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和杨大荣早已经登记结婚，他们眼中的保姆竟然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母。
18: 杨大荣和尚庆早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知道呢？
17: 杨大荣说，他和这个老先生一起生活了有1年多才领的结婚证，但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并没有办理酒席。尚老先生的子女感觉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雇主和保姆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两个老人已经领了结婚证。
18: 现在保姆变成了继母，尚家四兄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吗？他们又将如何来对待这个跟他们争家产的继母呢？
4: 突来的变故让尚家人措手不及，然而让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杨大荣既然和父亲夫妻一场，可是在父亲葬礼那天他竟然没有到场。
13: 啊，就送了一个花圈，别的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他来没来，我反正是没见到他。
4: 对此杨大荣解释说，不是他不去参加葬礼，而是兄弟几个的做法太过分了。老伴刚病逝，他们就开始在家里翻找财物，
16: 手机哦，啥子，还有身份证咯，我小儿媳妇那个没在，一下都抓起去了。
4: 恩爱夫妻，妻子为什么要收取保姆费？
13: 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
4: 老人手写字条能否成为合法遗嘱？
20: 我明白了，是不是不是我父亲字？
4: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尚老先生的葬礼一共花了90000多元，而作为妻子的杨大荣没有拿出一分钱。这样的行为让尚家兄弟完全无法理解，况且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能成为杨大荣不出席葬礼的理由。
13: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为什么？
4: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打从心眼里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继母，就是想赶他走。
16: 我们三儿子他说的，老头人安葬了过后，就说来公证房子，不但没公证，几个孩子还第二次来盘我们家的东西。
21: 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包括我父亲的那个小什么买的那个都是假的，那个小玉什么玉小孩了猴了什么东西了，我也没拿一件。
16: 那个妹子他们老汉把一个鱼都啪了，都啪在地下，啪在西南。我当时研究水都气得我哭，我说要打电话报警，我说看警察啷个说，公安局啷个说，你打电话我都得要啪你的手机，搞得乌烟瘴气的逮捕他。
4: 尚家老三还说，恰恰相反，他们兄弟几个对杨大荣一直非常客气，根本没有要赶走他的意思。
19: 没有，我是买了东西看到他了，我怎么赶走他？你这可能吗你啊？
4: 而杨大荣觉得四兄弟霸占房产之心昭然若揭，只有起诉才能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
18: 李法官，这个杨大荣具体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17: 杨大荣要求继承尚庆早的名下的房产以及存款，还有单位发放的抚恤金等。
4: 2015年10月14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了此案。杨大荣向法院提交了尚庆早亲笔书写的一份字条，表明和杨大荣登记结婚后，只要杨大荣伺候他一辈子，死后房屋就归杨大荣所有。
22: 该遗嘱虽然没有办理公证手续，但其内容是合法的，所以该遗嘱应为有效遗嘱。
4: 对于这份突然出现的遗嘱，尚家兄弟极为震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父亲生前写过遗嘱。
19: 我要是遗嘱，我就到肯定我得到这个什么公证处去公证，给你做公证做什么。他自就说他自知道他咽那口气，他都没有给他公证，这里边是存在了问题的。
4: 对于原告提供的尚庆早手书字条，被告代理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字条的内容不能作为房产处置的证据。
23: 就字条的内容来看，尚庆早所书写的这个字条显然不是遗嘱，其内容是用来办公证手续的一个证明。
4: 被告方还认为，字条是尚庆早在2005年所写的，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办理公证，说明尚庆早并没有把房屋过户给杨大荣的意愿。而杨大荣所写的字条也是为了申请办理房屋公证手续，而且字条明显比尚庆早书写的字条新。另外，杨大荣使用签字笔书写，有规避笔迹鉴定的嫌疑。
16: 那个遗嘱是真的，同我老头说的，同我回去都跟他回去，同我拿证给你写个遗嘱的老哥上。
18: 那尚老先生呢，自己亲笔所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字条，在最后一句呢，意思是说作为公证用的，那这一条能作为遗嘱吗？
17: 根据我国的这个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并且签名其标注年月日，一份自书遗嘱就能够成立。 老先生所写的这份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成立要件，是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虽然没有经过公证，但并不影响其效力。
4: 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在仔细研究了案情后发现，被告尚家四兄弟对两位老人的婚姻非常不认可，对尚庆藻书写的字条内容更是充满了质疑。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为此，李小运法官展开了走访调查。
12: 你最早是给他做保姆还是做保姆？
16: 我也是找对象，他也是找对象，我们实事求是的是找
12: 对象。实事求是的，这套房子是谁的？
16: 就是他三儿子卖给我们的，我拿了2万，老头也拿了一点钱。
12: 你们是2005年4月份登记结婚的，这个2005年9月份，你就让他写了这个遗嘱？
16: 不是我让他，是他自己写的。
12: 老先生当时怎么跟你说的要写这个？
16: 他说他相信我。
4: 在详细了解了杨大荣的情况和意愿后，李小运法官又向上家人做了法庭调查。
12: 登记你们什么时间？
20: 不知道，这么见不到，见不到。你等于
12: 交
20: 回来，你等于交回来，
12: 家里的事，
20: 那些多少是话，你介绍，俺们家俺们家讲。这个单子是我父亲写的，还是别人的？我父亲，我女儿说的，是不是我父亲字？毕竟不是我父亲字了。
12: 但现在你们也没有申请对这个进行鉴定。
20: 鉴定没有鉴定，
12: 你就不想生那气了。
4: 在这次调查中，李小运法官了解到，尚庆藻是背着兄弟几个和杨大荣结的婚。
6: 他把我的户口本去到派出所去挂失，他重新办了一个户口本去登了记，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去世以后，我才发现那个还家里边有2本户口本，他家有一本，我这一边也有一本。
4: 原告认为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前妻遗产？
7: 就是我合法了，不能把母亲这一份也这么
4: 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理还乱的遗产纠纷，法官又该如何断案？
16: 保险箱里的钱，他们拿了用来打一包。
4: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
18: 那么这个杨大荣，他与这个尚老爷子以及尚老爷子的儿子和媳妇们相处的好不好呢？
17: 据杨大荣说，他和老先生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子女们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呢，就是说两个老人瞒着子女们领了结婚证，第二个，尚老爷子写了一份遗嘱交给了这个杨大荣，但他们的子女而毫不知情，因此他们在感情上非常的难以接受。
18: 他们现在所争议的最大焦点呢，其实还是这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
17: 两位老人是2005年4月20号结的婚，而这个房产呢是2005年的7月7号购买的。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后共同取得的财产视为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但是被告并不认可这一事实，他们又向法庭提交了另外的证据。
18: 那么被告提交了什么新的证据呢？
4: 2016年2月26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审理了此案。
21: 我感觉那个房子是我三弟媳妇的，另外呢，那里牵扯到还有我母亲，那里边有我母亲的钱，知道吧？那个我母亲走的时候，那个说了，那个还剩一部分钱。
4: 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这套房子原本是三儿媳的，尚庆藻并没有实际支付购买房屋的4万元钱，而是用前任妻子李寿梅的24000元抵债换来的。因此，被告方认为这套房子应当是尚庆藻和李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
7: 我觉得这个房子毕竟是我母亲一辈子的心血房子，就是你们合法的嘛，不能把母亲这一份也给抹灭掉。你不能当这四个儿子是空气。
4: 而原告方则认为，被告提供的借条没有出借人，不能证明24000元是李寿梅所出。
19: 闹离婚，我父亲呢也给他写条子，准备就是办手续了，就是该怎么通过法律手续去办。他又不同意，他又反悔了。他本来他还同意了。
4: 杨大荣当庭否认了这份离婚协议的真实性，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还表明自己和老婆的感情很好。
16: 老头也不会写那个字，我也不会签那个名字，都是我写的爽，我不会再生气写的爽。
4: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上家兄弟又提供了杨大荣亲自书写的保证书，还有若干份收到保姆工资的收条。
18: 李法官，现在呢，被告所提供的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这个杨大荣只是个保姆，而不是跟上老爷子是夫妻呢？
17: 婚姻是真是假，要以结婚证为准。虽然几个被告人向法庭提交了有这个杨大荣书写的收取保姆费或者是工资的这样几份收条，但是这几份纸条并不能改变他与老先生是合法夫妻的这个事实。
4: 在李小运法官看来，家事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原被告双方都是一家人，因为意见的不统一产生了矛盾，而化解这种矛盾比判决更为重要，更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缓和。因此李小运法官决定对双方再次进行法庭调解。
8: 你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他也是照顾老父亲最后的日子十来年，不管以前你们有多少的误会与这个怨恨，咱们今天都暂且放一下。
9: 老爷子，我们就是再吃不上饭，我们就条件再不好，我们没有打老爷子这个主意。
16: 我那个老头的保险箱头的钱，他们拿了给你打一包，给我打了40万，到底拿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8: 你说你们家有很多的现金，
16: 哎，
8: 被他们包走了，
16: 对，
20: 这东西他要了。楚斌，你为什么你楚斌说你不扯后呢？我们花那么多钱，楚老斌，你们上哪去了？
8: 今天如果不是我坐在这儿，
9: 对，
8: 是老先生坐在这儿。你们觉着老先生今天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9: 我跟你说一下哈，
8: 你们能否尊重老先生的意见？
16: 我四十几岁，我都糟蹋。他说他没得女儿，只有几个儿子。他说我会给你把调解好的，我给你写个遗嘱。遗嘱是确实是我老头写的。
4: 没想到双方依然是互不相让，坚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不过经过李小运法官的耐心调解，双方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
9: 老爷子留着这个存款呢，就作为丧葬费来用了。老爷子留下来的钱给老爷子办事情，合情合理。
16: 我腰也着了，你说我后头办件，我还得有需要人照顾我，懂吗？我把身体很健康，我可以不要样子。
4: 2016年6月8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18: 那么最后这个案件是如何判决的呢？
17: 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而被继承人又有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将他的财产份额指定由原告来继承，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诉争房产归原告杨大荣所有。上老爷子名下的存款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是归杨大荣所有的，另外一半因为遗嘱中没有涉及，因此按照法定继承，由杨大荣和他的四个儿子按照平均的份额来继承。
18: 关于这样的一起继承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在整个案件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婚姻的成立与否，虽然这个过程中有关于保姆费用的各种其他证据，以及还有当事人的手书的离婚协议，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一个推翻婚姻存续效力，这是整个案件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法律前提。其次还有关于房产归属的一个认定，那么关于房产归属以及购房款的来源有诸多的双方的不同的认识，被继承人的手书的字条是否构成自书遗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认定，法官虽然看到这个字条它在形式上比较简陋，但是它完全构成了手书自书遗嘱的三个构成，当事人在共同的生活过程中不可能在每个事件都会留下证据，因此对于这个存款的处理相对模糊一些，它是按照法定继承均分的办法进行处理。所以总体来看，这个案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
18: 感谢专家说法。 老年人再婚往往会带来一些关于财产赡养以及抚养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想再婚的老年朋友们在结婚之前呢，一定要妥善地处理好自己的一些财产问题，比如做一些公证啊和约定。那在这里呢，也想对子女们说，我们呢应该尽到自己的义务和孝心，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李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1: 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
0: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1: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0: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1: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1: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0: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